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31公里过五股转接道的中线，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后方回堵1公里。国道3号南移下 35.3 公里过中和隧道，先前占用外路间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到安坑。国道3号北上三鹰到土城，以及北上的中和到木栅休息站，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角往西木栅到万方，国道八号往东台南系统到新市，往西的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西 9.6 到 9.5 公里之间过西屯二交流道，内线车道三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台84线往东 7.8 公里在学甲交流道前内线也有事故发生，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115年河安第32号演习，9月8号到9月10号将在核能二厂及邻近地区举行，并分别9月9号上午约10:45在新北市万里区、石门区、金山区，及9月10号上午约10点在基隆市中山区、安乐区及七堵区发放灾防告警细胞广播讯息。演习期间会在部分地点实施交通管制，请用路人配合，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核能安全委员会关心您。
1: 妈妈，你听广播正在播放你最爱的歌曲《卡达恰》呢。
2: 哇，这首歌我年轻时骑脚踏车跟你爸约会的回忆全跑出来了呢。
1: 哦，
2: 他还常踩得比我快，变成哦，我在追他。
1: 哎，妈妈，那你那个时候有没有确实遵守交通规则？在慢车道上靠右行驶啊，啊，左转时哦，以2段式左转，并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
2: 哎，当然啦、
1: 啊。
2: 而且其他用路人也都相当尊重自行车的路权哦，守规矩比浪漫还要重要。安全哦，第一，约会第二。
1: 嘿，原来哦，这就是 DBA 主笔唱着咱的爱，欢欢喜喜陪你走阵行。
3: 自行车骑士在人车共用道上，请礼让行人先行。右转时先沿着慢车道外侧放慢速度，确认后方没有来车，再靠边右转。其余用路人也应尊重自行车路权，打造优质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8:05，这里是一路陪伴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FM94.3 台北分台。排除的好消息，国三南下35.3公里过了中和隧道，在外侧路肩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拜拜喽。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还有建国高架桥往北，都是全线车多。养德大道往上山的方向，车流尾端在至善路。台北市中山北路往北，市东路到天母东路，台北市的至善路往东，林溪路到故宫都是车多哦。和平西路往东，华江桥到康定路也加入了车多的行列。桃园市的中壢区民族路到五族街是往交流道的方向车子很多，那如果说是要上国道的，会建议多利用内壢交流道。一样是在桃园市哦，桃园区中山路到国际路二段双向都是车多不好走。

国道五号南下的宜兰出口跟入口的内侧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台北市的中正路往西就在美德街口施工封闭，要到9月7号，施工时间是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半，但是如果下雨的话施工就顺延。这个早上应该是下雨的吧，会经过这边的朋友多加留意咯。西武高架北上31公里是过了五股转接道占用，在中间两辆小客车的事故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0800000123警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记得告诉警广。国一南下74.6公里过了高架杨梅端的中间车道轮胎皮掉落，基隆市的仁爱区校二路要往国一的方向就在中山路口号志闪红灯。新北市的汐止区车多的路段包括了康宁街往国一匝道、康宁街民丰街往台北的方向、里门街台五乙线往国一，还有大同路新台五路往南洋大桥，五股地区的新五路二段往国一方向也是车多。新北市的三峡区复兴路龙恩街往国道三号的方向，树林地区嘉园路三段学府路要往国三也是车多不好走。

罗时丰再加上卓文萱的《为你着迷》。西武高架北上31公里，过了五股转车道，就在中间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拜拜喽。三重地区重阳路四段跟正义北路口，还有重阳路四段跟大智街口都不进空。台北市大业路往承德路的方向，光明路到中央北路车多，三重的忠孝桥往台北也是持续车多速缓。国一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交流道不到30，汐止开始一路到内湖交流道30到50之间，高工局到林口以及桃园到机场系统车速低于40，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不到50公里，过了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30公里上下，中立转接道一到中立转接道二以及平镇系统到右师30到40之间的车速。北上的话，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一40到50，桃园往北一直到圆山都是车多，车速20到50之间。内湖到东湖不到60，基隆要下基隆端也是不到60的路段。西武高架往北的方向，从泰山转接道一路到堤顶出口都是车多，30到50之间。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到新台五路交流道，南港到南港系统不到60，南港系统到南深路不到30公里，过了南深路到木栅不到50，安坑到中和30公里。国道三号往北，新竹系统到宝山交流道不到60，三鹰到中和都不到40，过了中和到安坑40公里，安坑到木栅休息站30公里上下，木栅到南深路出口以及新台五路到汐止系统不到50。国道三甲在往东的方向，万方到深坑端50公里，往西木栅到万方40。国道二号的话，现在双向车流都有70-80起跳哦。国道五号南下的宜兰出口跟入口内侧移动式清扫作业结束，现在换成南下的罗东出口跟入口在做移动式的清扫。国一北上4.9公里，过了大华系统的外侧，看到往生动物。

0: 在台北市的民权西路往东延平北路到承德路，说因为天气不好的关系，导致上班车流的速度缓慢，应该很多地方都是受到天气影响哦。天气不好就等于路况不好，而且如果你所在的地方光线不够的话，尤其现在是下雨天嘛，大灯记得打开咯。
1: 一二三，一二三，吼，来哦，咱麦克试验吼，来 echo 较细声的吼，好，来。景广九四三讯息报你知。
0: 桃园市政府为了迎接九三军人节，特别从今天开始到10月31号推出六大进军优惠和专属抽奖的活动，一共有39家旅宿业者响应，欢迎国军官兵

0: 以及眷属到访，感受桃园对国军的崇高敬意。记者静杰的报道。
1: 张善政市长表示，桃园不仅观光资源丰富，更有深厚独特的眷村历史底蕴，像中立中正市场汇聚异域孤军的多元异国美食，以及市府长期致力眷村文化的保存和活化，敬邀国军官兵及眷属利用九月和十月的假期畅游桃园，体验城市多元风貌。
2: 九三军人节表达我们对所有国军弟兄朋友的敬意和谢意，另外我们也把全桃园最有特色的应有六个面向，包括吃住等等，设计了一些特别的优惠。
1: 本次活动中，以往经常扮演铁血班长角色的李兴文特别出席代言。他说，国军官兵保家卫国，备极辛劳，盼望大家在连续两个月利用假期西眷到桃园品尝美食，放松身心。桃园市政府民政局表示，桃园进军一路有礼活动内容涵盖餐饮折扣、旅宿专案以及桃园捷运搭乘优惠，且特别加码军人专属抽奖。此外，还有在地三大公庙赞助提供限量平安玉手，相关详情可透过该局的官网查询。请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台北市中烈祠园区持续改善，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除了去年完成中灵堂两部电梯汰换更新，明年也将进一步整修园区周边设施以及土地公庙，另外因应塔位需求也将规划增设相关设施。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3: 台北市长蒋万安前往中烈祠出席115年秋季中烈阵亡将士大典，向为国家牺牲奉献的先贤先烈致意，也向遗族家属表达关怀。市长也表示，台北市政府长期重视中烈祠园区环境，并持续投入经费改善相关设施。自去年起，已经陆续完成中灵堂两部电梯的汰换更新，明年更将进一步整修园区周边设施以及土地公庙，持续改善园区整体环境。市长蒋万安说：“
4: 另外，因园区塔位不足的问题，我们也持续新建地藏设施，完工以后也将增加7000个摊位。市府团队一定会做好相关的配套，确保工程如期如职完成，让每一位前来追思的家属都能在庄严舒适的环境下缅怀先人。”
3: 市长也表示，中烈祠不只是追思先贤先烈的重要场域，也是让后代理解过往历史的重要环境。适逢九三军人节将至，市长也再次向国军将士表达敬意，也表示市府团队将持续提供相关支持。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新北市五处人系戏水池将在10月1号开始修园，展开设施定期保养与维护。水利局表示，9月份各戏水区将调整为每周例假日以及国定假日开放，预期民众前往戏水时务必遵守场内规范，开心迎向夏日尾声。记者刘威的报道。
5: 新北市境内包含新庄温仔底湿地公园戏水池、重阳花样水乐园、海世界水乐园、阳光游戏场蝶形水道区以及星际公园水星戏水区，是大小朋友戏水最佳去处。水利局镇工程司李宗翰表示，由于夏季即将进入尾声，各个戏水池也将在10月1号起休园，9月起戏水池开放时间也将有所调整。
6: 其中新庄温仔底湿地公园戏水池开放时间上午9:30至下午6:30，重阳花样水乐园、海世界水乐园及阳光游戏场蝶形水道区喷水时间上午10点至12点，下午3点至晚上7点；星际公园水星戏水区喷水时间上午10点至12点，下午3点至晚上8点。
5: 此外，目前境内中港大排、河廊沿岸有九重葛、紫花芦荔草、金银莲花等花卉盛开，邀请民众戏水同时，也可以前往观赏自然美景，更能与色彩斑斓的积木桥、Q 萌彩绘墙合照留影。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国道一号往南81.9公里，是在湖口出口前外侧路肩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回堵2公里的车流正在消化。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北市方向车多，台北市的环东往南港的方向基湖国宅到南湖大桥，中华路往北蒙甲大道到忠孝西路，还有台北市的中山北路往南福国道通河都是车多。 台北市中华路二段往北车流量也蛮大的。

国一北上4.9公里，过了大华系统的外侧往生的动物。国道五号南下的罗东出口跟入口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新北市的三重区重阳路四段跟正义北路口还有大智街口都不进空，下雨天也是很容易在路口不进空的一个状况哦，所以拜托一定要留意该有的安全车距，然后前方的状况一定要掌握好再决定要不要过这个路口。

国一北上43.7公里，这边是林口 B 出口前在路肩货物的沟绳掉落。新北市的林口区文化北路一段往南，南市六街到龟山一路车多。桃园地区成功路二段到春日路一带也是车多的，会建议多利用万寿路。

两难。台北市大业路要往中美快速道路的方向，就在承德路口，说绿灯的秒数太短，导致大业路现在车流量比较大。国一南下大华系统开始，一路到东湖都是红通通，车速30公里上下。过了东湖到圆山40到50，高工局到林口交流道50公里上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1不到60，中立转接道一到中立转接道二，平镇系统到幼师50公里上下。而在国一往北的话呢，平镇系统开始到中立转接道一都不到50哦。桃园到泰山转接道30公里上下，过了泰山转接道一路到圆山都是车多，车速20到50之间。那继续往北，内湖到东湖不到60。高架路段的话，西武高架往北泰山转接道一路到堤顶都是车多，30到50之间。

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到新台五路交流道不到60，南港到南港系统不到50公里，南港系统到南深路不到30，南深路到木栅不到50，安坑到中和30公里。那在国三往北的话，三鹰一路到木栅休息站20到40之间的车速，木栅到南深路出口以及新台五路到汐止系统不到50公里。国道三甲往东，万方到深坑端40到50，往西方向的话，木栅到万方车速40公里。在国道二号，现在双向车流都有60、70起跳哦。国一北上30.2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的路肩，小货车抛锚。台北市大业路往中美快速道路的方向，就在承德路口。先前说绿灯太短，结果导致大业路车多。这个状况呢，交控回报已经调整来疏解车流。音乐声中，先来收听5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建议应将霍默兹海峡更名为川普海峡。尽管美国对伊朗的战争尚未结束，这条关键水道实际上受到谁的控制权仍有争议。他在一周前才在美国与加拿大的贸易战期间下令将两国之间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去年一月，川普重返白宫上任首日，也将美国南方的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刑事局破获黄姓男子夫妻档筹组假恋爱诈骗集团，导致20000多人受害，损失高达9亿元。台北地检署侦结起诉57名被告，审酌黄姓主嫌夫妻行径恶劣，分别求处25年及18年重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2: 具有黑帮背景的黄姓主嫌夫妻档打从110年开始组成了诈骗集团，专门以美女照片注册交友软体社群，从事假交友真诈财。刑事局追查发现，集团分工细腻，分新客培养和回客组等机手，逐渐诱骗被害人购买保健食品。

0: 赠送高档手机等，陷入爱情陷阱，再以生活费、手术费和偿还债务等名义索讨更多财物。出估有2万多人受骗，损失了9亿多元，不少被害人因此花光积蓄，甚至举债度日。刑事局侦四大队副大队长江家胜说，
1: 为了取信被害人，他除了以 AI 变身软体增加他的真实性之外，他还会指派他们旗下的女公关外出跟被害人约会，使得被害人陷于错误，持续交付更多的财物。
0: 警方发现，如果成员绩效未达标，还会被性虐待惩罚。历经两波拘提，逮获黄姓主嫌夫妻等数十人。台北地检署侦查后，依诈防条例、组织犯罪等罪嫌，将黄姓主嫌夫妻党等57人起诉，同时审酌夫妻党主导犯案，坐享惊人犯罪所得，过着奢靡生活，行径恶劣，建请法院重判25年和18年重刑。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2: 有不肖业者以工业用气体夹冒医用氧气以及食用级二氧化碳，在医疗机构及多间餐饮业流通。台中地检署发动搜索行动，具体公司高层等12人到案，其中4名关键人物申请羁押禁见获准。记者黄俊伟报道。
3: 台中地检署分别在8月24号及31号动员60多人持搜索票前往气体公司及科技公司等8个地方搜索，具体气体公司黄姓负责人、科技公司卓姓负责人等12人到案，同时会同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台中市食品药物安全处、新北市政府卫生局同步前往公司厂区及相关医疗院所定家实施行政稽查。相业主任检察官李俊宇说，
4: 经查，甲公司医用氧气制造许可证早经注销，仍涉嫌以工业用氧气假冒医用氧气出货给数家医疗院所，数量约900桶，犯罪所得约180万元。此外，甲公司并涉嫌与乙公司合作，以工业用二氧化碳假冒食品级二氧化碳供应数家店家约1800瓶，犯罪所得约170万元。
3: 台中地检署强调，案件关乎民众食安及医疗权益，专案小组会持续深入追查，厘清所有假冒气体流向，避免重创医疗和食品供应链的公信力，揪出民众健康潜在威胁。尽管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开学第一周，教育部携手跨部会及家长团体，宣示防堵校园毒品一脱咪纸的决心。除了加强巡查全台中小学周边9000多处高风险热点，新学期也将发放亲子手册，让家长成为青少年的反毒神队友。记者吴依妮报道。
5: 你是不是不敢抽啊？胆小鬼！
6: 每年在全台校园进行大约200场演出的纸风车剧场，用浅显易懂的方式告诉孩子毒品的危害。除了校内宣导，教育部也持续与警政单位推动校外联合巡查。教育部长郑英耀说，
7: 台湾3600多所的中小学，9600多个一个据点，跨部会我们教育部警政署卫福部优先的来查起所谓的网咖、公庙或者一些社区里边的一些死角。
6: 为了强化家庭防毒，新学期教育部也编制图卡及手册，介绍新兴毒品包装形态、求助资讯及亲子沟通技巧。高雄市小林国小校长林慧香分享多年关怀经验：
8: 不是一开始我们的情绪来得比孩子更快，我们可以关心、理解他，听孩子说，我们也要知道很多资源在哪里。
6: 有关校园脱一快筛进度，教育部表示需先等到法规修正后才会上路，未来会开放各校透过共同供应契约自行采购试剂，并针对全国列册的8000多位高风险学生进行筛检。警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7到30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驶人行经路口时，请减速慢行，并朝左朝右多看一眼，注意周围行人与车辆动态，仔细观察路况。
1: 入口是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的地方，

0: 如果车速过快，遇到行人或突发状况时，往往来不及反应，放慢速度，多看一眼就能降低事故风险。
1: 无论是汽车还是机车，行经路口请做到慢、看、停，减速慢行，注意周遭，必要时停让行人。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在国道五号南下 0.5 公里，就在南港隧道里头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台北市中山北路往南，市东路到福国路车多拥塞。市区车多的路段还包括了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以及建国高架桥往北是全线车多。环河快速道路往北，华江到忠孝西上方。水源快速道路往南，青年路到师大路，以及往北方向新店端到西洲街。基隆路高架桥往北，罗斯福到乐业上方。辛亥快速道路往东，师大路到建国南路。环东往东，基湖国宅到南湖大桥。往西方向，南港联络道到旧宗路。在新北市这边的台北桥、中兴桥、永福桥、中正桥跟华江桥都是往台北方向车多速缓。台北市的麦帅二桥双向都是车多。和平西路往东，和平西路往东，华江桥到康定路、大业路往承德路的方向，光明路到中央北路、中华路往北，蒙甲大道到忠孝西路、木栅路往东，景美西桥到辛亥路、至善路往东，林溪路到故宫路都是车多速缓。

不论是演戏还是唱歌，都手握不少的讲座。他是 Karen 莫文蔚，他不爱我这一首歌就是录在他的第一张国语专辑1997年所发行的《做自己》。

在台北市的中华路二段往北艋舺大道到爱国西路持续车多，台北市的中山北路往南市东路到福国路也还是车多速缓，重庆南路往北中正桥到和平西路养德大道往上山的方向车流都还没有疏解哦。国一北上30.2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的路肩小货车抛锚，国道五号南下0.5公里南港隧道里头占用在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了。国一现在南下大华系统沿路到东湖交流道都是红彤彤30公里上下的车速，过了东湖到圆山以及泰山转接道到林口中立服务区到内坜交流道车速40到50，内坜到中立转接道20-30公里上下，南下的竹北到新竹不到60公里。国一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以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内坜到中立服务区车速都不到60。桃园到泰山转接道不到30公里，泰山转接道到五股40，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20公里上下，过了台北到东湖50左右，继续往北接龙交流道要下接龙端不到6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汐止端到堤顶不到60，那在北上的话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不到40公里，下塔悠到堤顶50。五羊高架南下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不到60，北上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不到40公里。

应该是一首听前奏就知道的经典歌曲，来自苏永康的《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这首歌让当时来到台湾发展的苏永康一炮而红，打下了进军台湾流行乐坛的完美基础。但基本上连作词者都说，他其实也不太晓得为什么这首歌会获得大众的共鸣哦，是因为歌名取得好，还是歌曲非常的平易近人，或者是说打中了什么不能说的秘密？作词人王中岩笑说，他真的也不晓得为什么。而且他说，当时交稿的时候，这首歌的歌名本来叫做《尽力而为》，所以他想说，哇，这个歌名好像听起来的确就不太好卖的感觉哦。总之。

当时唱片公司来跟王中岩邀歌，那就说是苏永康要来到台湾发第一张国语唱片，希望这个主打歌曲可以是一首专属的动人情歌。那他当时拿到的关键字是纯情跟付出，那曲子也都已经完成了，所以他花了两天的时间写下这一首经典名曲，也奠定了苏永康的深情形象。

在国道五号南下的0.5公里，这边是南港隧道占用在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国道五号南下罗东出口跟入口的移动式清扫作业结束，现在换成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到宜兰的内侧，以及国道五号南下苏澳交流道出口这两个路段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

手握两首金曲哦。94年的上半年，他先推出了《忘情水》，成绩非常的好，专辑大卖哦。那之后呢，黄金搭档李安修跟陈耀川就在下半年为他再写了另外一首代表作，就是刚刚听到的《天意》。所以在94年这一年，他上半年先有《忘情水》，下半年又有《天意》，两张专辑的销量都非常好。台北市的杭州南路二段往北，在过了爱国东路的中外线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台北市重庆北路就在民族西路口，路口没有净空。国一北上30.2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就在路肩小货车抛锚。国一北上4.9公里，过了大华系统的外侧，看到往生动物。

今天天气不太好哦，很多地方都在下雨，雨中行车记得打开大灯，保持该有的安全车距。那这样的天气呢，路口特别容易不净空，所以在要过路口的时候麻烦判断一下。国一的红色路段南下五堵到汐止系统30公里上下，继续往南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也是红色的，30左右的车速。国一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五股一路到台北交流道是又红又紫，10到20之间。高架路段的话，现在往北方向哦，从五羊高架的泰山转接道到汐五高架的下塔悠，车速不到40。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30，往北的话三鹰到树林以及土城一路到木栅休息站都不到40哦。国道三甲双向的万芳到木栅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双向车流都有60、70起跳。音乐声中准备9点了。

早上九点钟，我的快乐由我决定。崭新的早晨，就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感受快乐，展开笑容吧。大家好，我是杜心田，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高架汐止端，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台北和北上的内湖到东湖，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北上的泰山转接道，一路到汐五高架北上的下塔悠都是车多，车速低于40。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三鹰到木栅休息站，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公里之间，国道三甲双向的万方到木栅，国道五号北上的石碇到南港系统，以及国道十号

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一样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东20.7公里，过潭子系统的外线掉落太空包，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你是违规停车大王呢？
1: 就是我。
0: 开车去哪里？
1: 停车啦。
0: 哎，嘉北当停。并排停车会影响其他车辆通行，你不怕欠我爸
1: 哦？哦，不好这么衰啦，停了再说。
2: 拍死拍死！
0: 哎，禁止临时停车标志标线的地方每当停，你不怕开罚单哦？
1: 哦，不好这么衰啦，砸了再说。
0: 哦，吃罚单喽。哎，所有会妨碍他车通行的地方都不能停车，你不怕欠我哦？
1: 啊，不好这么衰啦，撞到再说。
0: 你真的超没公德心的呢，不怕天打雷劈哦。
1: 不就睡吧，劈了再。我不敢喽。
0: 一定要等到惨剧发生再说吗？不要再心存侥幸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超级有像

9:04了，提醒一下，因为桃园捷运绿线施工的关系，所以桃园区的中正路从桃园街到和平路围篱占用东侧的道路，所以车子要靠西侧行驶。那经过这个路段，一定要放慢车速，小心通过哦。同样是在桃园地区，也因为桃园捷运绿线的工程，桃园的中正路跟博爱路口围篱占用景福宫旁西侧两线道路，所以经过这边要转弯的路段，一定要放慢车速，小心通过。

轻快的歌曲，来自方佑馨《麦安妮》啦。国道二甲往西的方向，2公里到0公里之间，大园到圳头的内侧正在施工。新庄地区大汉桥往板桥的方向车多回堵。

国一南下，五堵到汐止不到三十，过了汐止开始到内湖交流道四十到五十之间，继续往南中立服务区到内坜不到六十，内坜到中立转接到一不到三十公里，中立转接到一到中立转接到二四十公里。国一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以及中立转接到二到中立转接到一车速五十，桃园到泰山转接道不到三十，过了泰山转接道到高工局四十公里，高工局开始到台北交流道车速二十到三十之间，过了台北到东湖四十到五十，继续往北基隆交流道要下基隆端不到六十公里。汐五高架往南汐止端到堤顶四十，那在往北方向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不到四十，下塔悠到堤顶不到六十公里。五羊高架往北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车速不到三十。国三南下南山路到木栅不到六十公里，安坑到中和三十。北上方向的话，茄东到新竹系统不到六十公里，三鹰到树林不到四十，树林到土城五十公里。过了土城一路到木栅休息站车速都是三十，北上的木栅到南山路出口以及新台五路到汐止系统在五十公里上下。国道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二十，木栅下深坑五十公里，往西木栅到万方车速四十。

0: 二姐江蕙的歌声，哎呦哎呦。在国一北上 100.4 公里这边是新竹系统前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五号南下苏澳交流道出口移动式清扫作业结束，现在换成北上的苏澳入口再做移动式的清扫。国一北上 26.5 公里过了三重的中间车道两辆小客车的碰撞。而在台北市的环河快速道路往北说下市民大道出口的外侧，车子好多回堵到了华江桥。
1: 握好方向盘，
2: 安全不用烦，
1: 欢迎收听
2: 交通方向盘。
0: 欢迎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二公路警察大队的警务员张明光。Hello， 张明光警务员，早安。
3: 早安，主持人及今晚听众，大家早安。
0: 好，今天我们先讲这个表定的主题，就是再一次提醒大家不要酒后驾车，尤其早晚天气比较凉的时候，哎，好像就是开始晚上晚餐时间在闻到这个姜母鸭的味道了。
3: 是的，
0: 嗯，
3: 是。那目前我们酒后驾车的这个主要，我们开宗明义的就是告诉我们用路人的这个不区块的话，就是说造成事故，它是容易造成事故，主要是因为你喝了酒，那酒精的话会影响人的判断和反应能力，让人在不知不觉中喝完酒以后，他会有一些超速、蛇行等行为，
0: 嗯，
3: 或做出比较不正确的判断。比方来说，你在平常的驾驶的话，你会知道以前车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那不可以超速。
0: 对。
3: 可是你在一旦在喝了酒，可是情绪上可能会比较亢奋，
0: 嗯，
3: 喝多了，甚至你的意识会比较模糊，那就会认为就是说你车稍微开快一点，
0: 也还好吧，
3: 自身可以应付。
0: 对。
3: 啊，甚至你会在猜啊。车阵中有一些穿梭啊，
0: 嗯，
3: 觉得这些的驾驶行为是在你酒后都是游刃有余可以去排除的，可是在事实上的话，这些都是自己错误的感觉。
0: 对，
3: 那一般

0: 话，你真的遇到的状况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去应付处理的，因为喝了酒了以后，你本身的反应会比较迟钝，
1: 没错，
0: 对速度或一些距离的判断的力会比较差，
1: 对，
0: 所以会影响到你整个我们体能和精神整个协调都会受损，那所以会造成容易造成事故的发生。
1: 没错，我们都说开车的时候希望大家能够谨慎专注跟小心，但是喝了酒之后放松，或者是你整个反应变慢啦，意识模糊，都会让你整个驾驶行为跟过去的谨慎小心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的，
1: 那当然发生意外的比例也会比较高。
0: 是的。
1: 嗯嗯嗯，好，所以针对这个酒后驾车的处罚，我们也真的是越来越严苛。那其实现在大家也都知道喝了酒不要开车啦，所以我相信当然跟过去的数据相比是比较好的，但还是要先把丑话说前头，这个相关的规定告诉大家，让大家今天如果喝了酒后能够再次提醒自己要选择安全回家的方法。
0: 对，那首先的话就提醒我们所有用路的，那目前我们的规定的酒精的标准值测定，那一旦测试我们的是 0.15 到 0.17 的话，那是得以劝导的方式酒后驾车误在开车上路、
1: 嗯、对，
0: 那一旦你的标准值是 0.18 到 0.24 毫克的话、
1: 嗯、
0: 那则会依我们道路交通管制处罚条例的35条的规定来做自当的举发。
1: 对，
0: 那可是你一旦超过 0.25 以上的毫克以上的话，那除了你的自当举发外，另外我们会依刑法的公共危险罪来做一个移送。
1: 嗯，对对对，嗯，
0: 是的。
1: 好，那接着还有，
0: 还有一般的话，不在111年的3月31号起，那酒后他有加重刑法的新制，那汽机车驾驶人驾驶汽机车，那经我们的测定酒精浓度超过标准的话，那机车或机车的区块的话，那机车的驾驶人会处新台币15000元到90000元以下的罚款。
1: 对，直接、嗯、
0: 汽车的驾驶人的话则会处以新台币30000元以上120000元以下的罚款。
1: 嗯，
0: 那另外他会当场最保管你的汽机车，还有吊扣你的驾驶执照1至2年。
1: 嗯，
0: 另外你的会吊扣你的牌照2年，还有强制你参加道路安全的讲习。
1: 嗯哼，
0: 那另外的话就是说你在使用这台车的话，不管是汽车或机车的所有人，但你明知道这个驾驶人有饮酒情况，那你不予制止的话，那还是他会以35条的第一项的规定，那处以罚元的处罚，那也吊扣汽车的牌照2年。
1: 嗯嗯、没错，这个也是请大家在借车之前要
0: 对
1: 他
0: 的额外的，在111年新修订，另外对汽车或
1: 机车
0: 的所有人做的一个相关的规定、
1: 嗯、对对对，就像这个我们后来在酒驾的法则里面针对同车乘客也是有连坐处分嘛，就觉得你既然知道开车的人有喝酒，为什么不劝阻他，你还坐他的车。
0: 对，所以刚才主持人所提醒的，这就是说我们的汽机车的驾驶人说，就是一般的同车的乘客，你在前提之下、
1: 啊、
0: 只要你年满18岁的同车的乘客的话，
1: 嗯嗯，
0: 他也是处以新台币6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的罚款。
1: 对对对，嗯，所以这个警方在第一线哦，对于这个取缔酒驾的作为都是要做到，
0: 对，都有加重的。
1: 没错没错，希望能够做到这个零酒驾的程度。那除了远景在第一线取缔之外，当然还是要回归到大家本身啦，就是要有这样的观念，喝了酒之后就不要开车，当然也要留意隔天宿醉酒驾的问题。
0: 没错没错，是是是，
1: 是这个是酒驾方面的提醒。那接下来还有一点时间，分队长也想再跟大家、嗯、哦，警务员想再跟大家做其他的提醒哦。
0: 是的、
1: 嗯、
0: 那目前我们国道的话，针对我们整个辖区的一些交通的状况的这个部分，尤其现在比较夯的毒驾的这个部分的话、
1: 哦、
0: 我们会加强取缔的动作。那一般的客观的话提醒用路人，就是说我们作为用路人的话，一般的毒驾的一些的客观的一些来提供用路人可以提供我们一些资讯来反映我们。一般的话就是说我们目前查

0: 态性的一些毒驾的话，第一个他会比较有恍神或分心驾驶，
1: 嗯，
0: 然后会造成他有一些自撞护栏啊，
1: 哦，
0: 甚至逆向行驶啊，
1: 嗯，哼哼，
0: 那就是说一般我们拦查下来的话可能会在车内发现一些可疑的药物啊，
1: 哦，
0: 或吸食其违禁物品啊，
1: 嗯，
0: 那就是驾驶人的话一般的话会神色反应比较，
1: 嗯嗯，
0: 不
1: 一样，
0: 比较
1: 不
0: 一样，
1: 对，就是我们直接看就觉得它怪怪的了，
0: 是是是，那如一般我们远景到场的话可能会查一些他有没有一些毒品塑形的前科，
1: 啊，
0: 这个区块，
1: 嗯，哼哼，
0: 来去分辨毒驾的这个部分，
1: 嗯嗯嗯，好，所以首先当然就是他的驾驶行为异常，比方说逆向行驶，如果你是清醒的你就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0: 对对对
1: 对，
0: 是是，
1: 嗯，所以会进一步的去
0: 吸毒以后可能就是说对，那一旦吸毒的话造成的危害真的是在国道是相当的大，不管是一般的道路或者是在国道，尤其在国道的车速比较快的路段的话，
1: 哦，嗯，
0: 在整个路段是行速比较快，
1: 对，这个车速快其实当然造成的危害也就比较严重一些些哦。所以今天警务员针对这个酒驾跟毒驾其实两个有相同之处，就是你用酒用毒之后你肯定是没有办法好好的专心开车了，
0: 是的，
1: 嗯嗯，所以一并的做提醒跟叮咛，
0: 对，没错，
1: 是
0: 是，
1: 嗯，
0: 那就是最后还再分享一个我们上个月的在我们本大队的一个案例的话，在我们造桥分队的话，
1: 是，
0: 那就是我们平常我们现在的辅助驾驶的话，在车我们很多驾驶人太依赖辅助驾驶来做行驶的部分，
1: 哦，
0: 那就是在上个月有一个案例，就是轻微使用，就是轻微的 A3 事故，
1: 嗯，
0: 那后方有一位民众用路人使用辅助驾驶，那在造成他们 A3 的轻微事故下车去了解，那造成使用辅助驾驶的后方的驾驶做了一个直接撞，
1: 哦，
0: 那造成三人的直接的重大死亡 A3 的事故，
1: 嗯嗯嗯，
0: 是的，那所以提醒用路人，一般的话你在国道发生轻微的交通事故的话，那一定要注意自己本身 的安全，那摆适当的安全交汇措施，面向来车找个适当安全的处所来 做基本的应对以后，
1: 嗯，
0: 再来做后续的处理，因为这个后方的车架会稍微有一些状况的话都可能会造成伤亡非常重大。
1: 嗯嗯嗯，对，哇，听警务员这样分享，大家就明白，有时候我们跟国道连线的主题，大家会轮替，或者是很常会去提醒轻微事故的处理原则，
0: 对对对对对，就是
1: 说
0: 原则上人没受伤啊，车可以移动啊，
1: 对对对，
0: 这个部分我们就赶快下交流道，那事后的话，我们国道会以这个部分，那间接我们可以用三 C 产品啊，或者是一些的。我们会调阅 CCTV 来去佐证你整个案情的，
1: 嗯，
0: 整个肇事的经过，
1: 对，他
0: 那是用路人的安全是第一为首的，
1: 没错，就是提醒的很多主题它是环环相扣的，哦，你轻微事故处理的方式做得好，你就可以避免严重的二次事故发生，
0: 没错，
1: 那要避免严重的二次事故发生的同时，也希望大家不要太过依赖辅助驾驶，
0: 对，
1: 所以
0: 对对对，因为辅助驾驶它现在还在这个阶段的话，可能还有一些，就像我们先前一直在提醒用路人的主题，就是说目前我们的辅助驾驶还在 Level 2的这个部分，
1: 对，
0: 有一些浓雾啊或者大雨 啊坡度比较高，坡度比较大，弯度比较大，它的辅助驾驶还是有一些需要进行的攻略，对，盲点的这个部分，
1: 嗯，
0: 或者是定点的这个部分，它没有办法发挥它的这个辅助驾驶侦测的这个雷达的这个感应的区块，
1: 嗯，好，所以要注意的细节很多，哦，希望大家还是要把安全握在自己的手上，这个才是最准确的，那当然握在自己手上的同时你要先确保自己是精神 OK 的，是正常
0: 的，
1: 不要喝酒，更不要碰毒，当然也不要疲劳驾驶，
0: 疲劳驾驶，
1: 对
0: 对对，
1: 非常感谢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二公路警察大队的警务员张明光的分享，谢谢您，
0: 谢谢您，那也敬祝各位驾驶行车顺畅，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谢谢，
0: 拜
1: 拜。
0: 拜
1: 拜。

在国一北上26.5公里过了三重，中间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灰度4公里的车流正在消化。国一北上100.4公里就在新竹系统前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台北市的民族西路往东，重庆北路到中山北路持续车多，环东往南港的方向，旧增路到南湖大桥，成功桥往南港，建国高架桥往北过了辛亥路，还有南港路往西，金茂一路到研究院路持续车多。国道5号北上33到32公里之间是头前出口前的内侧进行施工，这边是防眩板的更新作业。另外，国道5号北上的苏澳入口还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在进行。

在国一南下五堵到汐止系统高架汐止端到内湖交流道持续车多40到50之间。那在国一北上的话，新竹到竹北的车速是不到50公里的。继续北上，在机场系统到桃园不到50，过了桃园一路到台北交流道又红又紫，10到30之间的车速。过了台北到圆山不到50，圆山到内湖不到40，内湖到东湖不到6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不到40，那往北方向的话，从五羊高架的泰山转接道到下塔悠10到30之间，过了下塔悠到堤顶不到60。国道三号这边的话，往南的方向，南山路到木栅50，安坑到中和不到30，土城到树林50公里。往北方向，三鹰到土城交流道50公里上下。过了土城一路到木栅休息站20到30，木栅到南山路出口50公里。国道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不到30，木栅下深坑不到60。往西方向，木栅到万方40公里。先来收听5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表示，川普政府正制定对半导体加征新关税的计划，若企业在美国生产则可豁免关税。他提到将看到有针对性且经过审慎考量的关税政策，基本上就是如果你在美国生产就不用缴关税。卢特尼克还说，但如果不在美国生产，就得准备支付进入全球最大市场的代价。刑事局与海关联手破获跨境运毒案，运毒集团将海洛因伪装成椰子粉从缅甸寄送来台，警方巡线逮捕领货人、车手以及第二层转运手，并进一步追查幕后诚信金主等七名犯嫌，其中四人遭羁押，全案侦结起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2: 刑事局侦查第三大队接获台北关通报，发现从缅甸寄来的国际包裹假藏毒品，立即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专案小组查出，运毒集团由国人出资联系境外毒贩，将海洛因假藏在椰子粉、零食等日常食品中进入台湾，再透过前客及多层接应人员分工领货，刻意设下断点规避查缉。侦三大队第三队队长郑建廷表示，警方巡线追查，在新北、桃园等地陆续逮捕七名犯嫌，并查扣海洛因毛重一公斤99.6公克、安非他命47.15公克及手机等证物，全案依法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3: 本次毒油包夹带海洛因一公斤，市价共计新台币200万元，出估可供10000人次以上吸食。警方迅速破获本案，避免大量毒品流入市面。
2: 刑事局提醒，毒品犯罪危害社会治安，民众如发现相关部分

0: 法可踊跃检举，已规定最高可获千万元奖金，检举专线02-2767-3390。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一名61岁李姓男子误入假网链投资诈骗陷阱，被骗走138万多元，直到无法提领才惊觉受骗。几名合作社局顺利诱捕面交车手到案。记者徐俊秀报道。
2: 李姓男子今年六七月间遭诈骗集团以假交友方式建立信任，再以投资话术诱骗投入资金，期间陆续透过购买及储值 APP、 网络转账、交送现金包裹以及面交等多种方式交付款项，直到无法提领才惊觉上当，共计损失138万多元。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鼓山派出所所长黄旭昶说，
3: 警方受理后立即展开调查，掌握涉案人员身份及活动情形，并持续与被害人联系。近日警方规划诱捕行物，在盐城区某超市前成功查获面交车手，并查扣现金新台币17600元、名牌及手机等证物。
2: 全案依法侦办，持续向上溯源追查幕后诈团。鼓山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透过交友软体或社群平台，以嘘寒问暖建立信任，再以高获利、低风险等话术诱骗投资，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让网络上的甜言蜜语变成辛苦积蓄的消失术。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南投县仁爱乡经济农场以及合欢山五岭风景区九月接连举办一场路跑及两场自行车运动赛事，预计吸引数千名选手及民众。仁爱警分局已规划交通疏导措施，确保行车顺畅。记者陈韵涵报道。
4: 九月四号上午六点到下午四点举办2026东城杯合欢山越野马拉松活动，约1500人参加，路线由清境一家园民宿广场到合欢山松雪楼前折返。九月七号及十四号上午五点到下午一点，分别举办2026九六联赛五岭站暨国手选拔积分赛自行车活动及2026 TIS 秋季重越杯五岭自行车挑战赛，各约1200人参加，路线都由埔里地理中心杯到五岭。仁爱警分局第一组组长魏良哲表示，三场赛事都有依规定申请并获路权机关同意，除了台十四线、台十四甲线既有交通岗勤务外，也将加派警力机动疏导车流，
5: 为维护清境合欢山地区交通顺畅，警方已规划警力执行交通疏导，建议民众避开该时段行驶道路，并请配合执勤员警指挥及管制措施。
4: 仁爱警分局呼吁用路人留意赛事骑乘，行经相关路段配合交通管制，并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路况，同时切勿酒后驾车、疲劳驾驶，确保行车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南投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7到30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7: 嫦娥仙子，中秋将至，你不在广寒宫赏月，这般匆匆忙忙是要上哪去啊？
8: 吴刚，你有所不知，中秋要准备的可多了，烤肉食材、文旦柚、伴手礼，我正准备下凡采买呢。
7: 这么多东西，难不成要东市买食材，西市买水果，再到南市挑伴手礼，这一趟可得跑上一整天啊？
8: 不必不必，九月第二周至第四周，希望广场农民市集每周五六日连续展售三天，新鲜蔬果、当季水果、中秋伴手礼，还有全台各地的优质国产农产品，一次就能买齐。
7: 哦，那我喜欢吃的山药也买得到吗？
8: 当然有，逛累了还能到咖啡区品尝台湾精品咖啡呢。
7: 如此甚好，哎，今日桂树先不砍了，我随你一同下凡采买去。
8: 走吧，我还要买竹塘水梨、梨山蜜苹果礼盒送给后裔当中秋好礼呢。
7: 那还等什么？希望广场，咱们走。
9: 希望广场农民市集位于。

于台北市中正区北平东路31号华山艺文特区旁，捷运善导寺站6号出口，步行约5分钟。9月第2周至第4周，限定每周5、6日连续展售3天。中秋采买就来希望广场，用行动支持国产农产品。以上广告由新北市农会提供。

0: 9:38喽，在台61线北上23.7公里这边是过了沙轮内侧车道轮胎皮掉落，国一北上100.4公里就在新竹系统前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了，国道5号北上的罗东出口跟入口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台北市中华路往北成都到塔城持续车多，车多的路段还有南港路往西金茂一路到研究院路，建国高架桥往北过了新海路，南湖大桥跟成功桥往南港的方向，环东往南港旧宗到南湖大桥也是车多，再来麦帅一桥二桥往市民大道高架桥，还有麦帅二桥往内湖也都还是车行速度缓慢。今天是礼拜四，有金钟单元，不是故意这样啦。
1: 哎呀，跑太快了吧！
2: 哦，射箭是可以这么准的吗？
1: 有没有朋友也太厉害了吧！
3: 哎呀，不是故意这样啦，
4: 不是故意这样啦。
5: 大家好，我们现在在原住民传统运动会的转播现场，
0: 场上比赛的项目是传统负重、
5: 传统负重有点像我们熟悉的接力赛、只不过啊，接力的信物不是接力棒，是竹篓。
0: 是的、比赛呢采男女混合接力的方式进行，女生的竹篓12公斤、男生有20公斤，
5: 挺重的耶、但是为什么要把接力的信物变竹篓啊？
0: 对耶，
5: 有什么文化意涵吗？
0: 哦，我们把镜头交给在场上的特派员珍珍。
6: 好的，我现在在传统负重的比赛现场，在我身边的是巴桑主任。
7: 嗨，大家好。
6: 哎，主任，我想问一下哈，传统负重在原民文化里有什么意义吗？
7: 早期负重其实就是可以源自于，就是说早期我们这些猎人他负重一些猎物啊、木材跟他收获的一些劳动的一些过程啊。那其实负重能力其实也可以直接反映，就是说我这个猎人或这个个体对于部落的生产跟建设，它到底有多少的一个价值性在里面这样子。
6: 哦，那这个文化的意义在哪里呀、
7: 文化的意义里面就是它是可以象征，就是说假设是男子的话，就是我负得越重，它概念就是说我可以肩负起整个家庭跟那个部落的一个重担。
6: 哦，
7: 就是 我很有肩膀这样子。
6: 了解，那主任的肩膀是
7: 挺宽的。
6: 好，那我们谢谢主任的分享，把现场交回主播，
0: 谢谢珍珍。所以啊，找另一半要找肩膀宽的。
5: 我们来看场上啊，今天进入决赛的两支队伍，分别是塞奇莱雅族还有卢凯族。
0: 是的，塞奇莱雅族呢，以前都被认为是阿美族哦。后来经过族人的努力，证明语言跟文化都有很大的不同。
5: 没错，所以在2007年1月，正式被认定为台湾原住民的第13族。
0: 那至于卢凯族呢，大家就比较熟悉了。他们的小米收获季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传统，就是族人会轮流背负沉重的小米回到部落。
5: 没错，那么小米收获季到底是什么呢？
0: 来听长老说故事。
8: 六月的小米金黄饱满，在雾台的山路上，一群卢凯族壮丁正轮流背着沉重的小米，一步一步往部落前进。
9: 孩子啊，我们要感谢祖灵给我们丰收，要是少了小米收获季，隔年带着小米回家的时候，经过有水的地方啊，那个地方就会好雨不

0: 段小米啊就长不好了
1: 啊。但是背米很重哎，用车载不是比较快吗？
0: 哎，一个人背走不远，大家轮流背就可以把丰收带回部落，这代表部落不是一个人守护的
1: 哦。
0: 那在祭典仪式中你们都还吃些什么？
1: 有小米糕，小米饭，还会把农作物献给头目。
0: 哎，对啊，头目再把这些农作物用来祭祀祖灵，分给需要的族人，这啊代表收税还有分享啊。
1: 是哦。
0: 那之后的祭呀，你们女青年就会吟唱，还有男青年就会跳勇士舞，对不对啊？
1: 没错。最后全体族人一起跳大围舞。
0: 哎，对，你们都了解小米收获祭的意义了，等你们以后当了长老啊要传下去哦。
2: 原来小米是一种文化重量哎，
3: 没错，这样的精神呢也延续到了今天的负重比赛里。
4: 对，我们来看场上，卢凯族的选手速度比较快，
3: 萨奇莱亚族的选手也没有落后很多哦。
4: 哇，你看卢凯族的气势真的很强
3: 啊，毕竟他们本来就有背负小米的文化传统，对重量非常熟悉啊。
4: 他们会这么厉害真的不是故意这样啦。
3: 哦，但是萨奇莱亚族开始加速了，最后5公尺、3公尺，
4: 哎，怎么会？卢凯族的地瓜掉出来了，
3: 萨奇莱亚族反超了，率先冲过终点，
4: 这太不可思议了啦！逆转呢？
3: 哎，你不要那么比比阿闹好不好？
4: 比比阿闹是什么？
3: 这是萨奇莱亚族的大惊小怪。
4: 我真的震惊到比比阿闹了，
3: 因为除了看比赛，还了解了卢凯族的小米收获季。
4: 还有萨奇莱亚族在历史中重新找回自己的名字。
3: 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把文化一代一代背下去，
4: 只要有人愿意接下竹篓，
3: 文化就会一直走下去。
4: 没错，以上就是原住民传统负重运动会的现场转播，
3: 我们下次见喽，
4: 拜拜。

汗水的重量来自尼安东。在国道五号北上2.6公里是石碇隧道里头，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在外侧。台北市经贸二路往南过了157巷正在施工，台北市的南港区经贸一路就是南港展览馆停车场已经满场。国道五号北上33到31公里之间，在头前出口前的那一侧因为施工封闭，这边在做的是防眩板的更新作业。市区车多的路段，新北往台北方向的连外桥梁，包含了像是永福桥、中心桥、台北桥、成美桥、南湖大桥，都是新北往北市方向车多。那在台北市的中华路往北，成都到塔城也还是车行速度缓慢。国道五号北上2.6公里，就在石碇隧道里头，占用在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台61线北上23.7公里，过了沙轮的内侧车道，轮胎皮掉落。国道二甲往西2到0公里之间，石大园到钻头的内侧正在施工。台北市杭州南路二段往北，过了爱国东路中外线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

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环河北到建国南上方，环河快速道路往北，华江桥到忠孝西路，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国兴到师大以及往北方向新店端到西周，基隆路高架桥往北，罗斯福到乐业上方，环东往东，旧宗到南湖大桥持续车多。

阿塔拉又再加上有成空的合唱，这首歌叫做《凉风》，其实蛮适合最近早上清晨时刻的温度。

61线北上23.7公里是过了沙轮内侧车道轮胎皮掉落的状况排除喽。国道5号北上33到31公里之间是在头前出口前的内侧，因为在做防眩板更新作业，所以是封闭的。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北市方向持续车多。国道2甲往西2到0公里之间是大园到镇头的内侧正在施工。板桥地区文化路一段115号前占用1线车道也是有工程在进行，施工做到9月6号，每天都是9点半到下午的4点半，除非遇到下雨天。我是莎莎，最后面送上这首歌曲，来自小鬼黄鸿升，叫做71分之1。真真等一下就会进来陪你到中午12点半了，那我们就相约明天同一时间空中见喽！祝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拜拜。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世界就像一面镜子，当你开心的时候就跳舞，就算是内心恐惧了，也要牵着手一起跳舞。这时候你会发现 ，Gim Vlog Valley 哇，多美妙啊！世界也和你一起跳着舞，迎接快乐哦。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外毛林，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王田到彰化系统，南下高科到冈山，南下的渔港路到高雄端，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249.4公里，过大林，先前占用中线的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机场系统到内湖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以及武阳高架北上的泰山转接道，一路到西武高架北上的下塔右出口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平均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南下84.8公里，过关西的路间有休旅车故障，继续往南到190.2公里，和美交流道前中外线车道有散落的轮胎皮，另外路间有砂石车抛锚。国道3号北上土城到木栅休息站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国道3甲往西的木栅到万方，以及国道10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86线往西14.8公里，过归仁交流道的外线有轮胎掉落，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15年核安第32号演习，9月8号到9月10号将在核能二厂及邻近地区举行，并分别在9月9号上午约10:45，在新北市万里区、石门区、金山区，及9月10号上午约10点，在基隆市中山区、安乐区及七堵区发放灾防告警细胞广播讯息。演习期间会在部分地点实施交通管制，请用路人配合，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核能安全委员会关心您。

嘿，金狂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N88。这雨下的太急，让人措手不及。提醒你，雨中行车，请点开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务必睁开眼看仔细，然后随时锁定金广，掌握路况，让我们陪你在走段路，平安迅速抵达目的地。

0: 笑一笑没什么大不了，是我的座右铭。
1: 笑是最天然的解药。
2: 不管你今天过得如何，一起来听。
3: 一见你就笑。
4: Have you smiled today? Just follow me.
5: Yeah.

欢迎收听九月三号礼拜四一卷你做小节目，我是卷，从现在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十二点半。那哎吼，朋友早午安，今天还好吗？好，今天是下雨天哦，所以大家行走的时候呢要特别留意哦，因为路面湿湿滑滑的，好，最好还是穿会止滑的鞋子啦，比较安全。不过呢，我个人有一个小秘诀可以分享给你哦，就是我们外八走路，哎，真的比较不会滑倒，只是姿势啦，姿势会很丑而已，所以看你要安全还是要漂亮，就 up to you 咯。要来关心今天天气哦，今天因为受到第18号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的关系哦，所以各地都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哦，尤其是这个桃园以北还有宜兰的雨势呢是比较明显的，所以局部地区有大雨或是豪雨的情形，所以今天出门的

朋友真的雨具一定要记得带好。好，最近呢，因为山区连日降雨的关系，也要特别留意摊方落虚，还有溪水暴涨。气温方面，因为受到云多下雨影响哦，所以各地高温大概是28到31度。好，另外也要提醒朋友，桃园以北、南部还有恒春半岛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可能有强风，部分沿海地区也有长浪的情形哦。这个南台湾沿海的浪高可能会来到3公尺。以上海边活动的朋友就要特别注意安全了。那至于第23号台风哦，科罗旺目前对台湾的天气没有直接影响，所以大家先不用太担心。空气品质方面呢，因为今天哦受到这个降雨洗除作用的影响哦，所以整体的扩散条件还算不错，空品呢大多都是良好到普通等级。也要提醒朋友，今天出门呢要记得哦，一定要带雨伞，然后安全一定要放第一。所以开车的朋友吼，雨天行车哦，记得要开灯，然后也要放慢车速，保持安全距离。时间来到10点09分哦，一样来提醒路况。国一往南10.4公里，汐止前的外侧有大货车还有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3号北上南港系统要接国五南下的匝道哦，这边是封闭的，正在进行工程。好，封闭的是内侧车道哦，正在进行这个钢板的护栏修复作业。广二甲要往东0到2公里，镇头到大园的内侧目前同样有工程。国道5号南下哦，南港到宜兰的内侧移动式清扫作业还在进行。好，另外北上的罗东出口以及路口匝道同样有移动式清扫，北上的33到31公里头城前的内侧目前封闭施工。排除消息，归往北18.1公里内湖前的外侧路间哦，有砂石车还有自小客车的事故，顺利排除了。好，提醒一下哦，在国三往南84.8公里哦，竹林交流道前一部修旅车不小心抛锚了，停放在路间车道，而且后方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示。好，好消息进来了，国一南下10.4公里汐止前的外侧大货车还有自小客车的事故，好，已经顺利排除。Thank you.

归南下基隆段到基隆路段哦，目前车速不到60公里。好，另外呢，也要特别留意哦，从这个北上哦，机场系统哇哦，一路到东湖路段哦，这边都是走走停停的。哦，车流瓶颈点呢，是在五股到台北这一段哦，目前车速不到20公里。高架部分往南的方向也蛮 OK 的，不过北上的泰山转接道一路到下塔哟，这边呈现红色提醒喽，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呢，目前往南的方向也帮忙留意哦，从安坑到中和，还有土城到树林路段，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那北上的树林一路到木栅休息站哦，这边呈现红红橘橘的提醒哦，好，车速20到40公里。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哦，这边的车速不到50。我们再往前，新台五路一路到汐止系统，车速不到60公里。好，另外也要特别提醒哦，在国三甲要往西的方向哦，从这个木栅到万方，还有东向的木栅到深坑端沿线的车速同样不到60公里。国道五号往南的方向，石碇到平林这个路段车速只有50公里。市区道路提醒一下哦，新北市板桥区文化路一段115号前，目前有工程师做，占用的是一线车道。好，这个工程会到下午的4点半。台北市成功桥要往内湖的方向哦，从这个南港端的市民大道一路到国道路段，沿线都有车多情形。台十五线往南的方向68公里凤鼻尾隧道，目前是封闭外侧车道进行工程哦，进行的是这个墙面的瓷砖修复工程。好，工程时间会到下午的3点钟。

省道方面哦，长期工程台61线往北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路段，目前有工程失作，需要提醒朋友改道行驶台15线了。台61线双向77到85.8公里，过了大庄平交匝道，一直到过南港平交路口哦，这边正在进行侧车道的路面改善工程啦哦，现场是采半班施工，会到下午4点钟。台66双向0.1到2.6公里，由观音到黄金二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的。好，这个工程呢会到傍晚6点钟哦。台北市的部分哦，有长期捷运工程哦，是在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一直到131号，还有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一直到万寿桥，以及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哦，也在进行工程。好，另外乐群二路哦，从敬业四路一直到植福路，同样也是捷运施工，再请朋友依照现场指示来行驶了。好，这个是台北市的部分哦。另外新北市呢，在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龙街口，汽车快车道也是整个封闭的。那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哦，从三郡街一路到桃园龟山区万寿路，好，内线车道也正在进行捷运工程。所以如果你是要往桃园方向的朋友，我们要改道行驶喽。吼，我们要改走三福街跟福兴街。如果是要往新庄方向的朋友，请您改道行驶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还有三龙街来替代行驶。好，林口区的部分吼，也帮忙留意一下喽，吉林街往北，从嘉陵路一路到仁爱路二段。好，这边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了吼，现场呢是采单线双向通行。那乌来区的部分哦，要特别留意哦，在这个揽胜大桥的双向哦，同样有工程。那不过呢，吼，目前是轮流的占用车道，时间会到下午4点钟。土城区中华路二段要往三峡的方向哦，从207号一直到255号。好，人行道这边哦，正在进行这个管线的竖挖工程哦，时间会到下午4点哦。还有一个最新的状况哦，是在国三家望西4.7公里，刚过木栅的外侧有大客车还有自小客车的事故刚刚发生的哦，会稍微的影响到后方车流，一样提醒朋友拜托拜托哦，小心留意了。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时间来到10:20哦，国三甲往西4.7公里，刚过木栅的外侧有大客车，还有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3号两向4到5公里，刚过马东系统内线车道，目前是封闭施工的。台北市也要特别留意哦，研究院路要往北的方向哦，从大坑街一路到南港路沿线都有车多情形。刚刚听到的歌曲是周杰伦的歌曲哦，《最后的战役》。那今天是9月3号，军人节，所以特别选择这首歌。好，先跟大家聊聊哈，为什么9月3号会是军人节呢？哈，这个就要讲到历史的部分喽。在1945年的9月2号，就日本在东京湾的这个密苏里号战舰上呢，哈，有签署这个投降书哦，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然后正式走向结束了。那隔一天呢，也就是9月3号，国民政府就定为抗战胜利纪念日。好，一直到了这个1955年哦，进一步将陆军、海军还有空军哦，就是原本不同的这个纪念日哦整合，所以正式定为9月3号为军人节。所以说呢，今天这个日子呢，其实不只是在向军人致敬哦，其实它的背后哦也记录着一段从战争走向和平的历史。不过说到这边呢，想要问问大家啦，如果我们没有经历过战争，会不会其实很难真正想象哦，战争到底是什么样子，对不对？好像我们现在看到战争哦，大多都是透过比如说电视啦，还有手机呀，会看到这个新闻画面，对不对？像是有这个飞弹啦、爆炸啦、战争啦，哇，看起来可能只是一段几十秒的新闻，但是我们把画面关掉之后呢，我们还是可以继续吃早餐啦，或者是上班上课啊，晚上可以回家跟家人吃饭。可是对这个真正哦身处战火中的人来说呢，生活可能就在那一瞬间哦完全改变。所以我常常觉得和平真的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好，因为和平的时候我们很少注意到它哦，就像每天早上醒来哦，窗外的天空就觉得很平静啊，我们不会特别想说今天真是和平的一天。可是这样平凡的日子呢，其实是非常非常珍贵的。那军人的工作呢，其实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在守护这样平凡的日子。我们可能看不到他们在做什么，也不一定知道他们每一天的任务，但是有人站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好自己的工作，让我们可以安心的生活。所以今天的军人节，想要跟所有的现役军人以及曾经穿过军服为国家付出过的这个青春的退役军人，想要对他们说一声谢谢你们，也祝你们军人节快乐。

真心希望这个军人辛苦训练的这个成果永远都只是为了守护和平，而不是有一天真的必须要走上战场哦。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珍惜现代的生活，因为对我们来说呢，一个平凡的早晨啊，或者是一顿跟家人一起吃的晚餐啊，还有孩子可以安心的上学，我们可以自由的工作生活，这些看起来好像很普通的事情哦，其实这些就是和平最美好的样子哦。好啦，所以今天9月3号军人节，就让我们一起记得这段历史，然后也要向每一位守护国家守护人民的人送上一份感谢。所以9月3号军人节，谢谢守护和平的人，愿世界和平 World Peace。

后来自黑眼豆豆的歌曲哦，这首歌叫做 Where is the Love， 是一首在2003年发行哦，极具影响力的经典反战还有和平歌曲。

时间来到10:28喽，国三往南84.8公里，竹林交流道前休旅车抛锚停放的情形哦，顺利排除。好，还有排除的好消息哦，是在国三甲往西4.7公里，刚过木栅的外侧，大客车以及自扫扣车的事故也同样排除了。哦，因为雨天的关系哦，所以呢还是有车多路段哦，在台北市南港路往西新北端的大同路一直到三重路成功桥要往南港以及往内湖的方向哦，目前都是车多不好走。环东往东旧中路一路到南湖大桥，还有南京东路往东的方向哦，金庄路到国道以及研究院路往北大坑街到南港路，好，目前沿线都是走走停停的。另外新北市三重区有忠孝桥要往台北的方向也是车都不好走，那台北市这边后有发生一起事故哦，是在南京东路六段跟旧中路一段的交叉路口，好，也要请朋友拜托拜托后小心留意了。那朋友说旧中路一段双向跟南京东路六段的交叉路口双向号志不连哦，不晓得是不是因为这起事故影响的关系啦，这边在询问通知喽。台北市中正南路往南刚过中正路桥哦，这边有定点情形，如果朋友晓得原因的话再麻烦通报给我们。台北市南京东路六段跟旧中路一段的交叉路口这一起事故已经造成后方回堵了哦，新民路往北后方尾端车流大约是在成美桥哦。好，音乐声中我们要起来准备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微型电动二轮车成为青少年代步神器，更成为通学最后一里便利选择，但事故风险却不断升高。五年来，13到17岁的青少年骑乘微电车事故件数暴增170%，事故数甚至陆续超车成人以及高龄族群。这群青少年缺乏完整驾驶训练，恐成为道路安全的下个破口。交通部表示，正与相关部会及地方政府规划推动事故防治对策，希望降低微型电动二轮车的事故。今年暑假一共有14个台风生成，创历史同期最多。气象署展望秋冬天气，受到圣婴现象的影响，气温偏高，雨量则是正常到偏少。记者杨欣报道。
2: 气象署表示，今年7到8月西北太平洋有14个台风生成，较气候平均9.3个明显偏多。过去3个月圣婴海温指标也达历史同期最高，预估圣婴现象将持续发展，可能延续到明年春季。气象预报中心主任黄春喜说，
3: 未来的话，临近台湾的台风的数目跟气候值来比是明显偏少的几率是比较高的，所以在温度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在气温的部分，在接下来应该是会台风不太靠近之后，而且高压影响之后会比较明显的偏高。那另外一个是降雨的部分，台风不来了，所以相对比较少了，所以接下来偏干的几率也会比较多一些。
2: 气象署指出，9月、10月仍是西北太平洋台风活跃期，秋季台风如果影响台湾，需要注意有东北季风共伴效应，可能为北台湾带来豪大雨。未来一季中南部逐渐进入枯水期，呼吁各界妥善运用水资源。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桃园警方获报，一名男子涉嫌聚众施用毒品，立刻巡线查缉。过程中犯嫌试图逃逸，仍遭员警合力制服，当场起获安非他命等毒品，全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静杰报道。
4: 当时桃园警分局警副所员警接获情资，男子涉嫌号召开趴免费试用毒品，相当重视，立即搜证掌握犯嫌行踪，其后在桃园区中正路执行拦查，但这名35岁翁姓男子拒不配合，还企图骑机车逃逸，员警见状立马上前围堵控制，并在他身上起获安非他

0: 阿命等违禁品，后经在反所讯后，全案依违反毒品条例罪嫌移送侦办，并将追查犯嫌持有相关毒品的来源以及是否涉及提供他人施用毒品等不法情事。桃园警分局警服所副所长黄福元说，
1: 南查期间翁然弃毒骑车逃逸，经营警合力控制后，当场查获安慰他命等毒品，全案依法移送侦办。
0: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呼吁，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也容易衍生各类犯罪，为此警方将持续强力扫荡，至源头断绝毒品供应链，维护市民纯净安居生活环境。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一名60岁的梁姓男子血便被误诊为痔疮，治疗近一年没有改善，进一步就医检查确诊为第四期直肠癌且已转移，经手术切除肿瘤之后持续接受化疗合并标靶治疗。记者陈怡玲报道。
3: 大千综合医院外科部主任冯启燕医师指出，临床统计显示高达90%的肛门出血是由痔疮引起，但直肠癌仍是重要的鉴别诊断。近半年门诊就收治4位类似个案，因长期被误认为痔疮治疗，最后确诊直肠癌。
4: 肛门出血很容易被痔疮跟直肠癌之间的混淆，因为它都是从肛门结鲜血的血便，在一般人的认知里面觉得好像90%+应该都是痔疮，就不以为意。所以在这边要提醒所有的乡亲，如果肛门出鲜血，痔疮一般出血，如果治疗好的话应该2到3个月就会降低出血量，那如果出血量完全没有减少，越来越多的，这个一定要去最近一步做那个大肠镜。
3: 冯启燕主任强调，即使直肠癌第四期才被诊断出来，只要配合积极治疗，5年存活率仍有1%到2%，平均存活率近2年，呼吁患者不要轻易放弃希望。金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王品祥说明天气状况。品祥早安。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受到沙德尔或热带性低气压台的外围环流影响，在各地跟离岛今天都还是容易有短暂阵雨或雷雨，特别是在桃园以北跟宜兰地区降雨会比较明显，还是有一些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其他地区今天也要留意局部大雨，外出请携带雨具备用。而连日降雨，前往山区活动请慎防边坡土石松动，容易有坍方、落石及溪水暴涨。在气温方面，各地高温大约是在28到31度。而受到第18号台风沙德或热带性低气压的外围环流影响，在桃园以北、南部、恒春半岛跟离岛的沿海空旷区，还是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出现的机会。此外，在南部、东南部、恒春半岛、澎湖跟基隆北海岸，容易有长浪发生。在南部的沿海，长浪更可达到3米以上，前往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而第18号轻度台风沙德尔已经在上午8点左右进入广东一带，即将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第23号轻度台风科罗旺上午8点距离台北东方大约900公里，预估未来还是以偏西北方向往琉球附近海面移动，对台湾天气暂时没有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品祥。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登山戏水前请先查询天气及环境状况，备妥安全装备，途中遇到不明状况请立即停止活动，马上撤离，不要勉强冒险，出门在外平安回家最重要。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竹馨。诈骗案件越来越多，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哦。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诈骗的最新案例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诈骗金额。想要知道更多的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官网或者是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10:38，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要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30。提醒一下路况，有排除消息哦。稍早之前呢，也有提醒朋友说，在台北市的南京东路六段跟旧中路一段的交叉路口，说有发生一起事故哦，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好，但是还是要特别留意啦，因为后方有回堵情形哦，陈美桥要往北的方向，后方已经回堵到南港端喽。好，另外呢，提醒一下哦，在台北市水快往北，目前后方已经回堵到泉州街的上方了。中正南路往南哦，刚过中正路桥这边有定点情形，目前没有接获到任何的状况。好，另外在新北市三重区台北桥要往台北的方向哦，这边有回堵情形。好，后方尾端车流已经回堵到重庆路一段跟福德南路口了。好，这边一样哦，也没有接获到任何状况，不晓得是单纯车多还是有抛锚车跟事故呢？一样哦，要请这个路过的朋友哦，经过的朋友哦，再帮我们查看一下现场的状况喽。国三往南47.2到47.3公里哦，刚过树林，有一个铁勺掉落在外侧路肩，已经通知了。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金光，电话是0800-000-123。

0: 时间来到10:46，刚刚听到的歌曲是宇宙人一起去跑步。这个九月来咯，九月可是一个非常适合动起来的月份。好，因为九月九号呢就是这个99国民体育日哦，而且今年呢新北市有准备了好多的运动优惠跟活动，就是希望呢可以鼓励大家我们走出家门哦，离开沙发，然后一起动一动。所以今天的新北焦点呢就要带大家呢一起来认识哦，九月九号就是99国民体育日。那当然呢也要帮大家整理一下哦，今年九月份的新北市有哪一些好康好玩的运动活动。今天非常开心哦，邀请到新北市政府体育局全民运动科陈玄进科长。科长你好。
1: 是，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今天科长呢就是要来跟我们聊聊今年的新北机动计划。但是这个机呢就是肌肉的机，增肌的机，机动计划。而且呢其实大家看到这个99是不是很容易先想到折扣跟买东西呢？但其实这个99跟我们的健康还有运动也是很有关系的。所以想请科长我可不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啦，什么是99国民体育日。
1: 好，没问题。那99国民体育日它其实是我们国家依法定定的全民运动的推广日，那目的是要鼓励大家可以养成规律运动的习惯，然后来促进我们的身体健康，所以也有我们的运动99健康99的一个寓意。那为了鼓励民众可以在9月9日一起动起来，那我们各县市政府和民间的业者都会推出不同的运动优惠跟体验。像我们新北市运动中心则会在9月9日当天免费开放部分的运动设施，那其中也包含了我们的体适能中心跟游泳池，还有各自的一个球场。那透过这样子让民众可以轻松

0: 参与，同时来体验我们运动中心的设备跟服务。
1: 是，所以我们了解了这个九九公民体育日之后呢，我相信大家啦已经开始想问，那今年新北市有什么好康可以参加呢？哦，像是今年哦，新北有特别推出这个2026新北机动计划啦，就是要告别沙发，然后体脂久久不见。那当然还有这个免费动、加码练以及这个满额刮的三大活动。哎，这个可不可以请科长帮我们一次哦整理一下，这三大活动分别有哪一些亮点呢？
0: 好，没问题。那我们的三大活动其实不管不是只有九月九号，是从延续到九月底都有一个相关的活动。那在九月九号的国民体育日当天呢，我们会率先推出了免费动。那我们开放了新北市的16座的运动中心，跟我们9处的运动据点相关的设施来免费使用。那另外第二个部分则是加码练，我们安排在9月19跟9月29号当天，那民众可以前往我们的新北市运动中心跟运动据点来免费使用运动游泳池跟体适能的设施1小时。那欢迎大家把握在月底前的一个运动机会。再来第三个部分是我们的满额刮，那我们的活动会持续到9月30号。那在这个期间呢，只要在我们的运动中心跟运动据点单次的消费达到199元，就可以到柜台领取我们体脂久久不见的刮刮卡一张。那这个数量是有限的，那会送完为止。那这次我们准备的奖项也非常的丰富哦。那每一张都有奖，包含了 Apple 最新的 MacBook 的 Neo 跟迪卡侬的2000元的理想券，还有续集想想等等的餐券，以及我们 Seven 的超商礼券等等的。那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消费的一个抵用券，我们总共有发出了36000份的奖项。那希望大家在运动的同时，可以多一点参与的乐趣。那我们的相关的活动资讯跟内容，也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新北运动据点的脸书粉丝专页。
1: 哇，哎，其实听起来真的是很热闹哎。不过，想问一下，因为新北市人口这么多哈，像是这个热门的运动场啊，其实平常就已经很受欢迎了，更不用说这个国民体育日还有这个免费使用的优惠了。所以也要请科长帮大家提醒一下，哎，如果9月9号这一天哈，我们想要去运动中心免费动一动哦，在使用场地啦，或者是预约方式啦，当然还有这个人潮管制的方面，有没有什么是我们听众朋友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呢？
0: 对，因为国民体育日当天，我们各个场馆免费使用。那为了让民众动得健康跟安全，我们还是会有一些基本的管制措施。那包含像羽球、桌球跟撞球，这是我们平常就才登记租借的场地。所以我们会在运动中心会由营运厂商来做事实的公告。我们采网络线上或电话跟现场预约的方式来管控使用。所以为了要让更多民众有使用的机会来体验运动的乐趣，原则上我们登记使用一次都是以1个小时为限。那如果遇到人潮比较多的场馆，就会进行容游的相关的管制。那运动中心的官方网站都会有建立一个容流管制的即时显示数据，那让市民朋友都可以做一个查询。所以说也鼓励大家在出发前可以先致电场馆来询问现场的使用情形，那再请大家来多多配合利用这样。
1: 是，所以大家要记得运动可不是只有这个九月九号这一天啦，还有其他天其实都有优惠，我觉得大家可以分流一下就不会挤在同一天了。那其实新北市呢一直都有在推动全民运动，而且今年呢还有整合了像是这个民间团体啦、学校等等的资源啦，规划了非常多元的体育活动啦。那除了这个九月九号的免费运动之外，新北市还有哪一些值得大家关注，然后也很适合全家大小一起参加的活动呢？
0: 是，那我们新北市其实一直希望让运动来更贴近市民的生活，所以我们透过了特色的、社区的、专业的或多元的方式，让不同的年龄层、不同的群组的市民都可以找到自己适合的运动。像今年我们整合了各个民间的体育团体跟各级学校的资源，我们有办了3000多场的一个体育活动，那包含运用了我们的新北市我们有山有海的特色来推出路跑、自行车跟水域活动，那也规划了亲子、女性、银发族的以及身心障碍朋友都能参与的多元课程。那我们也搭配九月的配合国民体育日，我们新北市就有超过60场的活动。那像是我们的淡水有我们九九体育全民健康健行的活动，那莺歌的部分也有我们的全民休闲运动成果趣味竞赛。那我们鼓励市民朋友走出户外，一起来动起来。那可以把运动融入日常的生活，我们养成规律运动的习惯。所以想知道新北还有哪些好玩好参加的一个运动活动， 我们也欢迎

0: 市民朋友都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新北市的运动据点、脸书粉丝专页，以及我们可以在运动部的爱运动资讯平台来掌握我们新北市的最新的活动资讯，一起找到市民朋友最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
1: 哇，我今天真的非常谢谢科长跟我们分享这么多新北九月份的运动好康。所以听众朋友，九月可不是要只是坐在这个沙发上面听广播，这个新北九月份啊，还有超过60场的这个运动活动哦。所以不管你是喜欢，比如说健行啦、跑步啦，或者是这个骑单车啊，还是想要带着这个家人哦一起去动一动，我觉得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活动啦。所以要提醒大家哦，最新的这个活动资讯，我们可以关注新北运动据点的脸书粉丝专页，还有这个运动部 i 运动资讯平台。所以这个九月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动一动，健康久久。非常感谢邀请到新北市政府体育局全民运动科陈玄靖科长，科长谢谢你，
0: 谢谢主持人，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好，新北焦点让你活力满点，我们就下次再见喽。

时间来到10:54哦，一样提醒路况，国三往南47.2到47.3公里，刚过树林，所有铁勺掉落，已经没有看到了。文瑞甲要往东哦，0到2公里，镇头到大园的内侧，目前工程已经结束。台六往东23公里哦，在平镇三前哦，说有一个金属条。哦，不小心掉落在那一侧车道了，这个状况已经派员处理。国一高架往南53到70公里哦，机场系统一路到校前路出口移动式清扫作业哦，目前占用的是内侧车道哦。社区道路哦，新北市三重区中正南路跟崇安街口路口没有保持净空。好，另外在新北市三重区台北桥要往台北的方向哦，汽车道有回堵情形哦。好，已经回堵到重新路一段跟福德南路口了，单纯车多，没有任何状况，应该是漏后梯的关系啦。所以大家的这个速度呢，比较缓慢一些。好，虽然速度慢呢，我们还是要保持安全距离哦。台北市信义路西段往东的方向跟大安路口沿线有车多情形，另外提醒哦，南港展览馆停车场已经停满了，所以要提醒朋友该往别的地方停，或是多加利用大众交通运具哦，这个搭乘捷运就是比较方便。我们其实哦，出站的时候再步行走几分钟就会到了啦，所以大家可以多加利用咯。好，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金广，电话是0800-000-1123，来听 Maria Carey 的歌曲，这首歌叫做 Shake It All。 听完这首歌要准备11点钟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洪泽祥。外口的世界真快，有闲的时阵就开车，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到顶世界去看看。提醒你，即马时间是早起11点。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科到冈山，平均车速落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202公里，在彰化前内线车道有往生猫咪，北上桃园到台北以及北上的内湖到东湖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北上的泰山转接道一路到西武高架北上的环北出口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30。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木栅休息站，以及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6线往东23公里，平镇三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铁条掉落，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虽然天气很热，但为了自己的安全，骑乘机车或自行车请穿戴合格的安全帽哦。依照交通标志的指示行驶在规定的车道上，大家守路权，你我都安全。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个人的恋爱演习是一首充满校园青春感跟率真情怀的轻快情歌。时间来到11:08咯，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职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要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30。一样提醒路况，在台北市南港联络道要往台北市的方向，原本说是有车多情形，好，目前看路网图哦，这边的车流已经恢复正常了。新北市新庄区哦，台一高架要往台北市的方向，后方已经回堵到

院路的上方。另外国一往北哦，100公里新竹系统交流道前，这边有花木修剪工程哦，占用的是路肩车道哦。南港展览馆还有南港展览馆的二馆停车场都已经停满了，拜托拜托吼，我们多加利用这个捷运哦，也是很方便的。新北市板桥区文化路一带115号前，目前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哦，所以有占用一线车道，工程时间会到下午的4:30。好，一样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交通状况哦，持续提醒哦，我们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就是要减速慢行哦，小心工作人员的安全了。国一高架往南53到70公里，机场系统到校前路出口移动式清扫作业哦，占用的是内侧车道。那国三往南4到5公里哦，这边同样有工程，是过了马东系统，这个工程哦，占用的是内侧车道。那国三要往南的方向刚刚有提醒了吼，是国三要往北，国三往北哦，从这个南港系统接国五南下的匝道，好，内线车道正在进行这个钢板护栏的修复工程哦，所以是封闭的。那国道五号的部分哦，目前往南港到宜兰的内侧，这边有移动式清扫作业。那北上的罗东出口跟路口匝道移动式清扫作业同样进行。那在往北的方向哦，33到31公里头城前的内侧，好，目前正在进行这个防眩板的更新工程啦，好，所以目前也是封闭的哦。省道方面哦，台六六往东23公里，平镇三前的内侧有一个金属条掉落。好，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交通状况，还是有车多路段哦。今天因为龙后天下雨天哦，所以呢还是要提醒朋友，拜托拜托后打开您的车头灯，安全车距再帮我们拿捏好喽。好，国一南下呢，目前都是正常的，不过北上从桃园一路到东湖路段，还有汐止到五堵，目前车速20到40公里。要特别留意的就是五股到五股转接到这一段，目前车速呈现紫报提醒了，车速不到20。好，我们再往前哦，北上的基隆到基隆段也是车都不好走，这边的车速呢是不到60公里的。高架部分往北的方向，泰山转接到到环北路段呈现红色提醒，车流还没有疏解，车速不到30公里。那国道三号往南的方向呢，目前看起来都蛮 OK 的，不过北上的土城到安坑还有木栅到南深路哦，这边车流就比较多一些咯。好，车速同样不到60公里，单纯车多没有任何状况，一样持续提醒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那有任何路况再欢迎通报给警管，电话是0800-000-123。

0: 听到的歌曲是林小培的心动，时间来到11:15咯。国三往南4到5公里，刚过马东系统这边的工程已经结束了。提醒一下，国一南下0到5公里哦，从基隆端一路到大华系统内线车道目前是封闭的，正在施工。
1: 经过您好，欢迎光临交通会客室。

0: 我们每天出门哦，不管是开车、骑车还是走路哦，我觉得大家呢一定会经过路口，对不对？入口呢，其实是我们每一天交通生活里面哦最需要提高警觉的地方哦。所以今天交通会客室就要跟大家好好聊聊哦入口安全。今天邀请到中山分局黄建胜组长，组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组长，路口可以说是每天大家都会经过的地方了，但也常常是这个交通事故比较容易发生的地方。所以以你的这个执勤的经验来看，在路口比较常遇到哪一些造成危险的行为呢？
1: 因为路口我们觉得就是要听大家，不是比快啊，要比谁看见危险啊。
0: 嗯，
1: 那因为路口它是其实是最一个交通也很复杂的一个地方，因为它汽车、机车、自行车、行人都在这边交汇交织嘛。
0: 嗯，
1: 那比较常看的危险行为就是会抢黄灯、闯红灯
0: 啊，对
1: 啊，转弯车的时候没有注意到行人啊，甚至机车到路口它要变换车道，他会抢快去通过啊。
0: 是哦，所以我们每天呢，其实在路口都会遇到一个状况，然后像是这个礼让的部分哦，就是行人会觉得，哎，车子应该要让我啊，那驾驶朋友会觉得，哎，你怎么可以突然冲出来，对不对？哦，
1: 对啊，
0: 让我没有这个反应的时间啦。所以想请教组长哦，对行人还有汽机车驾驶来说，我们到了路口应该要注意哪一些事情呢？
1: 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要慢，减速啊，慢下来，慢是最安全的，然后观察再通过。
0: 是
1: 啊，尤其在你要转弯的时候啊，要注意这个行穿线上的行人，好，而且视线要放远，你要给他放到这个人行道上。有的从人行道，他就有的就在加速了。
0: 对，
1: 好，那我们要确认侧边有没有机车或者是自行车啊。
0: 嗯，
1: 即使现在我们自己是绿灯啊，不要看到灯号就加速，因为到路口还是要放慢，确保路口净空这样。
0: 是
1: 那。
0: 行人的部分哦，
1: 行人其实也是一样的，他过了马路除了要遵守号志之外啊，哦，最重要是不要那个低头滑手机，因为现在3C实在是太发达，现在很多人就这边滑，对不对？然后他过马路前啊，尤其这行穿线这个不要再滑了，因为这个要确认一下左右

0: 车子啊，尤其遇到这个大型的转弯哦，它这种很多有视线死角的，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啊，尤其又是现在是刚开学，有没有？那学校周边这个车流跟学童也比较多，我们就是要特别注意这些的安全啊。
1: 是哦，所以这个行人朋友呢，也是要就是，虽然我们是这个小绿人已经是绿灯了啦，所以我觉得在要经过这个斑马线的时候呢，还是要稍微的停一下啦，多注意一下。那最后呢，想要请组长帮我们做一个入口安全小叮咛啦，就是如果今天要送给所有用路人一句话，然后提醒大家经过路口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哪一些事情呢？
0: 就是有路权不代表就没有风险啦、不能骑车开车，我们就要多看一眼哦，多等一秒，这样才是最安全的。
1: 是，好，今天也谢谢组长跟我们分享这么多路口安全的重要观念哦。其实路口安全说难不难啦，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呢，就是要多看一眼，然后多等一下，真的要保持耐心。所以不管是行人啦，还有汽车啊，跟机车驾驶朋友哦，我们到了路口就不要抢快，然后更不要抱着那个应该没有事情的这个心态啦。我觉得安全呢，永远比快那几秒钟还要再更加的重要。所以要提醒朋友哦，我们下一次经过路口的时候，记得要放慢速度，然后注意一下周遭，然后行人一定要看清楚，然后驾驶朋友呢，我们就互相的礼让一下，多一点体谅，这个交通呢就可以多一份安全了。好，再次谢谢中山分局黄建胜组长，组长谢谢您，
0: 谢谢，好，拜拜，
1: 拜拜。

好，时间来到11:20哦。金广的 slogan 让一让世界更美好。其实呢，我觉得在大路口啦，这个汽车跟机车驾驶一定会礼让，不过在这个五号之路口啦，还有小巷口啊，这个就要多加注意一下了。国三往南4到5公里哦，刚过马东系统这边的工程已经结束了。好，另外市区道路基隆路往南东兴路一路到忠孝东路，好沿线的车流量蛮大的哦。

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交通状况，还是有车多路段，在国一往北桃园一路到东湖路段哦，车速20到40公里。北上的汐止到五堵，还有基隆到基隆端，车速同样不到60。高架部分往北的方向，泰山转接道到环北路段，车流还没有疏解。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还有木栅到南深路这边的车速20到40公里。单纯车多，没有任何状况，再麻烦喽。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S.H.E 的歌曲《爱》呢，收录在2002年发行的第三张专辑哦，《美丽新世界》当中。好，这是一首抒情的失恋情歌。好了，有的时候没有人爱没有关系，我们就好好的爱自己就好咯，这个才比较重要。新北市新庄区台一高架要往台北市的方向哦，后方有回堵情形，整个回堵到西园路的上方了。台北市基隆路往南哦，东兴路到忠孝东路沿线的车流量也是蛮大的，提醒朋友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好，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N3。来听格拉奇的歌曲，听完这首歌要一起来准备收听东台湾新闻咯。

0: 警广东台湾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9月3号星期四的东台湾新闻。不满频频被追债，花莲一名31岁的王姓男子持铁铲在花莲市庄敬路猛砸一辆自小客车，试图对债主报复，没想到却砸错车，车主报警抓人，不但快速被查获，毒品通缉犯的身份也曝光，当场遭地检归案。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1: 29岁的徐姓男子接获一通疑似于贷恐吓的陌生电话，随即听到家门外有人咆哮，出门查看，竟然有一名男子持铁铲猛砸爱车之后扬长而去，随即向警方报案。警方获报展开调查，快速锁定31岁的王姓男子。另外，案发15分钟，花莲警分局勤务中心获报一名男子意图轻生，经查证正是这名王姓男子，而王姓男子竟然还是一名毒品通缉犯，因不满被追债，想砸债主的车却砸错车。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涂纯德说，
2: 本局受理民众报案，称车辆遭人毁损，透过监视器画面锁定涉案男子身份，案发15分钟后，刑事中心接获报案，有男子意图轻生，经同仁确认就是稍早涉嫌毁损车辆之男子。除待案侦办外，另该男子因毒品案遭通缉，询问后依法递解归案。
1: 花莲警分局呼吁民众遇有纠纷应理性处理，切勿因一时冲动触法，警方对于暴力零容忍，必定严查严办，以维护社会治安。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八旬王姓老翁误信赖投资群组假获利讯息，到银行想汇款10万元赎回本金，所幸银行行员机警通报，台东警分局宝桑派出所员警耐心解析，成功保住民众积蓄。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警方到场后了解，这名老先生无意间被加入赖投资群组，不断有人分享投资获利的讯息，营造大家都在赚钱的假象。随后有一名自称投资顾问的男子更向老先生表示，已先替其投资汽车买卖获利，如今只要再汇款新台币10万元就能取回投资本金以及获利。老先生信以为真，前往银行准备提领款项，所幸行员察觉有异，立即通报警方协助。经警方耐心向其说明，所谓投资顾问以及群组成员可能都是诈骗集团安排的角色，营造投资成功的假象，再以缴费保证金、解冻金的名义要求被害人持续汇款。王姓老先生当场打消提领念头。台东警分局副分局长林庆春提醒，
4: 你有听到这句说我承诺你这个是高回报没有风险，还是说甚至低风险的投资，很多都是诈骗，要了解对方的合法性，不要轻信网络上来路不明的投资老师。如果对方声称是名人或机构代表，你们可以透过官方的管道查证真实性。合法的投资通常透过正规的金融机构来完成，不会要求你把钱直接汇到个人或是海外的账户。

0: 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封闭长达6年的宜兰员山大湖风景区即将重新亮相，县府已经完成4期工程和周边基础设施，园区不但免收门票，且停车不收费，最快将在9月底正式对外开放。请听记者罗家慧的报道。
2: 以水闻名的员山乡大湖风景区又称为金大安皮，湖水来自自然涌泉，且水质清澈，会随着季节变换，春绿、夏黄、秋灰、冬蓝等美丽水色。但是风景区从民国72年划设后，因为土地问题停滞，宜兰县政府近年向观光署争取经费，累计投入9290万元，完成环湖步道等4期工程。公旅处处长李东如说，
3: 因为公共设施用地取得的时程一直不确定，所以我们希望说在既有的景观相关设施完成了，能够先行开放，让游客能够先行使用而已。目前停车场跟厕所的相关工程已经在8月底的时候完工，目前正在进行相关的环境准备，预计在9月底会进行相关的开园。
2: 为了让园区顺利先行开放，县府已经斥资1155万元，增设简易临时停车场和货柜公厕，包括小客车69格、机车20格及游览车4格。县府未来也将透过都市计划开发，逐步完善游客中心和景观卖店等设施，提供民众优质的观光环境。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受到沙德尔台风或热带性低气压外围环流影响，各地容易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桃园以北和宜兰地区降雨明显，局部有大雨或豪雨出现的机会，而其他地方也有局部大雨，外出请注意天气资讯，携带雨具备用。连日降雨，山区请慎防坍方、落石跟溪水暴涨。温度方面，因云多下雨，各地的高温28到31度。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5: 驾驶人行经路口时遇到行人走在行人穿越道，也就是斑马线上，记得先减速慢行，然后停车礼让行人先行通过。有些长辈或小朋友行走速度比较慢，如果车辆没有停让，持续逼近，算不准行人通过的时间，容易造成危险。多停几秒钟，能让行人安全通过，也能避免交通事故发生。
6: 停一下，安全多一点，请养成行经路口停车礼让行人的好习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早知道毒品会危害健康，就请让孩子提早了解毒品的可怕。我是屁雅吴贝雅，提醒您，家庭是预防孩子接触毒品的第一道防线，请家长多多关心孩子，陪伴他们远离毒害的诱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11:38，欢迎在新闻过后持续锁定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要。

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十二点半，一样来提醒路况哦，在台北市环东往宁港的方向，旧中路一路到南湖大桥，原本说有车多情形，好，目前北市交控回报说，这边的车流已经恢复正常了。不过呢，在台北市的中心桥要往台北的方向哦，刚过环快的外侧又发生一起事故。新北市三重区朝阳路四段40到60号，这边刚好是国道客运乘客会下车的地方。提醒朋友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拜托拜托，先行礼让行人了。好，国一往北哦，桃园到林口，还有泰山转街道一路到东湖路段，目前车速20到40公里。北上的汐止到五堵，还有基隆到基隆端，车速低于60。高架部分往北的方向，泰山转街道到环北路段车流还没有疏解。另外，国三要往北的方向哦，中和到安坑，还有木栅到南深路，持续车多，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往东的方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哦，目前也是走走停停的，车速低于60。好，因为下雨天的关系哦，所以这个车流比较多一点啦，还是要持续提醒哦，要打开车头灯，安全车距，再帮我们保持好。有任何路况，欢迎通报给我们喽，电话是0800-000-123。

哇，这个是部落金曲哦，来自黄丽的《我心已打烊》。时间来到11:43，国立高架往南哦，53到70公里，机场系统一路到校前路。好，内线车道移动式工程哦，已经结束了。提醒一下哦，在台北市的中兴桥要往台北的方向，刚过环快的事故也同样排除。好，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觉得啦还蛮有意思的健康新知，不知道大家呢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就脑子里可能会想要拿某个东西，例如要拿水瓶好了，结果走路呢走到一半，哎，却想不起自己要拿什么。哇，是不是尤其呢要到中年的这个阶段呢，很常很常会发生。好，其实随着我们的这个年纪哦慢慢增加，很多人哦其实都会开始关心自己的记忆力啦，那当然也会担心说，哎，我的记性啊是不是变差了，这样会不会让就是会觉得好像自己的大脑呢已经开始退化了。所以平常呢也会想到办法哦，就是帮自己的脑袋保养一下。那我们可能会吃一些保健食品啦，或者是做一些这个益智游戏，还有运动，或者呢也会刻意的啦，就是让自己呢可以学习新的东西。那不过呢今天真正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方法呢真的非常非常的简单，而且很多人平常就会做哦。到底是什么呢？答案就是唱歌。对，就是唱歌。我们不用买这个比较昂贵的器材，然后也不用会弹乐器啦，更不需要是什么专业歌手，只要你愿意开口唱就可以开始了。而且唱歌这件事情哦，其实对我们来说真的一点都不陌生，对不对？以前家里可能有这个收音机啦，爸妈在做家事的时候就会一边跟着歌曲哼唱，对不对？现在则是有手机啦，串流音乐啦，还有这个 KTV 哦。其实呢，想要唱歌真的随时都可以，尤其现在还有这个单人 KTV， 你下班的时候呢就可以自己去高歌一曲了吼。不过这个就让人家很好奇啦，为什么唱歌好像可以把一些很久以前的记忆给带回来呢？其实从这个大脑运作的角度来看哦，唱歌可不是只有嘴巴在动哦吼。当我们唱歌的时候，大脑也会同时动用到听觉、语言、还有动作、记忆以及这个情绪等等不同的功能。也就是说呢，一首歌唱下来，其实大脑里面可是有这个不少的区域哦，一起忙着工作。那研究人员呢也有发现哦，其实唱歌的过程当中呢，会活化我们大脑不同区域之间的连结，包括跟这个语言的处理啦，还有声音的理解啦，以及认知功能有关的这个脑部网络。所以简单来说呢，就是当我们唱歌的时候，大脑不是在休息哦，它是在进行就是一场多方面的活动，而且这方面哦，确实哦是有一些研究支持的。那根据这个2025年哦刊登在这个Brain Science 的一个期刊的一项研究啦，说规律性的歌唱活动其实对健康的长者还有失智症患者都可能带来认知功能还有情绪方面的帮助哦。好，那研究中呢也有观察到，进行一段时间的歌唱活动之后，部分参与者呢在简短的智能测验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 MMSE 以及生活满意度方面都有改善。所以这里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字，就是规律。不是今天突然想到说，我要来保养大脑，然后就开始唱歌，一口气就唱3个小时啊，接下来3个月都没有再唱。那研究比较重视的就是持续啦，你要持续然后规律的歌唱活动。那有一些研究采取的就是每一周2到3次，每次大约30分钟。那当然呢也有研究就是让健康长者每周可以参加一次大约60分钟，就是1个小时的合唱练习。好，另外呢我们平常每天也可以花比如说10到20分钟唱歌啦，这个也是一种比较容易融入生活的一个方式哦。所以大家可能就是不要把它想得太复杂啦，比如说早上我们刷牙的时候可以哼2句，这个也算哦。那煮饭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跟着这个广播啊唱一段，这个也算。那洗澡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一段这个个人演唱会哦，当然

然后这个就很棒了，对不对？诶，搞不好呢你唱完之后连这个幼稚园同学的名字都记得起来了。好啦，这有点夸张。好，重点就是呢让唱歌变成我们生活里面固定的一个小习惯啦。好，不过这边还是要跟大家说清楚哦，唱歌目前是比较适合被看成是一种有助于脑部刺激还有情绪跟社交互动的一个生活活动啦，并不是说你唱歌就可以治疗失智症齁。诶，这个不是齁，不要这样子误会咯。哦，这个是不可以取代医师的诊断或者是治疗的。好，但是我们把它就是把唱歌当成日常保养的一部分哦，倒是很不错哦。所以这个唱歌呢，其实还蛮特别的，就是不只是动脑，还可以动心。大家想想看哦，一首熟悉的歌，可能就藏着我们人生中的一段故事，也有可能是学生时代我们每天听的歌啦，也可能是谈恋爱的时候最喜欢的歌曲啦，也可能是这个爸妈我以前常常播放的旋律。所以有的时候旋律一想起来，我们脑袋呢，不只是出现歌词，连当时的人事地情绪好像都一起回来了。这个也是为什么对长辈来说，尤其是有这个失智症的长辈朋友，熟悉的歌曲可能特别有意义哦。所以呢，家人朋友我们就可以挑一些这个长辈年轻时很熟悉的老歌，不一定要要求他把歌唱完整，也不一定要纠正他唱错的这个歌词啦。我觉得大家呢，就是听着歌，然后就一起哼一起唱，就是让熟悉的音乐陪伴在我们身边。这样一来呢，音乐就不只是背景声咯，而可能变成是家人之间互动的一座桥梁啦。而且呢，也有一些这个研究发现，这种音乐还有这个歌唱活动，除了可能对失智症患者的情绪跟认知表现带来帮助之外，其实对照顾者本身的心情也可能有正面的影响哦。好，所以呢，我们就一起来唱歌吧。一样也是这个部落，到部落里面必唱的歌曲。好，来自叶爱玲的《残缺的温柔》。

好，这个是部落金曲哦，来自叶爱玲的《残缺的温柔》。时间来到11:56哦，持续提醒路况喽。关于高架往南53到70公里，机场系统到校前路出口，移动式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好，要来关心一下路况哦。目前国道沿线还需有车多路段哦，是在国一往北桃园到林口、泰山转街道一路到圆山路段，车速大概是落在20到40公里。那北上的内湖到东湖哦，车速不到60。高架部分也帮忙留意一下，高架往北的方向五股到环北这个路段呈现红色提醒了，车速不到40公里。那国三的部分呢，目前北上的中和到安坑这边还是一样持续车多。好，不过有好消息哦，就是国二东向的大竹到南桃园，好，原本说是有车多情形，目前这边的车流已经恢复正常了。归南下0到5公里哦，基隆端一路到大华系统内线车道封闭施工，北上的100公里新竹系统交流道前，好，有修剪花木作业哦，占用的是路肩车道。好，再麻烦喽，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金广，电话是0800-000-123。我们再来听一首部落金曲，美酒加咖啡哦，这个是万沙浪的版本。听完这首歌，要准备12点钟一起吃饭喽。

吃饱未？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自由自在，那是咱的基本需求。中昼到啊，就要好好吃一顿饭，想要吃啥就吃啥，咱就要享受当下，自由自在。现在是中昼12点。

0: 塞车时、上路时、开车时、兜风时，三不五时。及时的路况，给你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走，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30到40公里之间，另外在往西7.2公里仁武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发生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另外中线有掉落物，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167公里过深港的外线及路间有两台车的事故发生，台88线往东12公里在万大桥上的外线有掉落物，您国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9.6公里，外侧有散落物，请驾驶。
1: 我上次经过台61线，也有听到广播主持人提醒有散落物，哎，好危险，没有罚则吗？
3: 有啊，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规定，会被处3000元以上，最高18000元的罚款。而且散落物如果阻碍交通，相关清理跟移除费还必须由汽车驾驶人或汽车所有人负担呢。
1: 果然是我的智多星，懂得真多。
3: 其实是我曾经被罚过钱呐，
1: 啊，
3: 所以才特别清楚。
1: 哦哟，原来是这样，看你下次还敢不敢。
2: 呼吁驾驶人载运物品务必注意物超载必绑牢原则，重物可能会滑落，轻物也可能会飞散，轮胎也应确实保养，避免轮胎皮掉落发生危险。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云辉，若是你想要超速危险驾驶的时候，想看看你的家庭，你的父母未来就在你的手中，不通让家己的幸福碰见在回家的路上。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这首也是非常经典的歌曲哦，来自莫文蔚的《阴天》。时间来到12:08。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专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要一路陪伴你到中午的12:30。路况提醒一下哦，台北市兴隆路四段要往南的方向哦，跟中顺街一段的交叉路口，朋友说这里的号志绿灯完全不亮哦。好，这个状况呢我们赶紧通知处理。另外提醒的是工程哦，新北市板桥区文化路一段115号前，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哦，有占用一线车道。台北市呢，在吉林路跟永吉路口，好，也有朋友通报说这边的路口没有净空，是因为有工程啦，是因为受到这个吉隆路往南

刚过永吉路外侧车道工程影响的关系，还是要提醒朋友，拜托看到这个前方的路口呢，车流蛮多的，我们就不要再过去了，等到下一个绿灯我们再行驶咯。归南下零到五公里，基隆端一路到大华系统内线车道封闭施工，国三往北南港系统接国五南下的匝道，好，目前同样有工程，好，封闭的是内侧车道。另外，国道五号北上哦，33到31公里，头城前的内侧哦，这边同样有工程哦，正在进行防眩板的更新工程。

台北市中正区的广州街哦，其实从窗外看出去呢，雨已经停了，但还是要提醒朋友小心留意啦。那目前看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哦，大致上的路段呢也已经恢复正常了，除了国一往北五股到圆山，还有基隆到基隆端车速20到40公里。那高架部分往北的方向哦，五股到环北这个路段车流还没有疏解，车速大概是落在40公里左右。

好，预告一下哦，在台北市的基和路哦，就是从中正路一路到文林路。好，在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就是九月五号到九月六号，哈、哦，这边会有这个交通管制哦，是因为艺术节活动影响的关系，所以要提醒朋友哈、哦，提前改道了。那这个管制时间呢，哈、哦，是从下午的5:30到晚上9:00哦。如果你是要往士林、北投地区的朋友哈、哦，拜托拜托哈、哦，一定要避开基和路哦。好，那我们可以改走哪个路段呢？我们可以改走中山南北路，或者是行驶承德路，或者是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个百灵桥。好，但是还是要持续提醒哦，参加活动的朋友拜托我们就不要开车来了。好，我们参加活动的话拜托拜托多加利用捷运哦，捷运到士林站或者是建潭站，我们之后呢再步行前往就可以了。这个活动我个人也是蛮期待的，不晓得会不会在现场遇到你们咯。好，提醒一下哦，在因为基隆路往南啦，刚过永吉路的外侧有工程师做的关系哦，所以造成后方回堵。好，回堵的路段哦，提醒一下，环东大道往西后方已经回堵到堤顶大道的上方了。那基隆路往南哦，尾端车流大约是在永吉路，还是要提醒朋友哦，拜托拜托哦，耐心行驶咯。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消息立顿账号，范晓萱在1996年推出的经典华语儿童流行歌曲哦，也是这个卡通《樱桃小丸子》的片尾曲。我还蛮喜欢看樱桃小丸子的，我到现在也还是会看哦。我是一个很爱看卡通的人，而且呢它里面呢我会有讲一些我自己觉得啦还蛮经典的话语，就可以安慰到我们。时间来到12:16了，我们来帮朋友们找东西掉在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品。好，一位林先生哦，在9月3号今天早上10:30的时候，从永和的中山路搭到承德路3段哦，掉的是一个黑色的手提袋，然后里面有现金，还有公司的账单以及钥匙哦，非常非常的重要。柯小姐呢也是在今天哦9月3号早上8点搭车德行东路233号搭到芝山捷运站2号出口，好，掉的是一个白色的手机，外面呢会有装一个透明壳套。那陈先生哦，一位香港籍的旅客，9月2号昨天下午1:20的时候，从台北车站搭到中山北路2段跟民权东路口，掉的是绿色的卡夹，然后里面有放他本人的证件还有居留证。那苏先生9月2号的下午1:50，西门町6号出口搭到汉口街2段54号的地方哦，掉是一个小朋友用的这个橘色后背包。好，那里面呢有装一些衣物啦，还有鞋子啊，吼，这个小朋友的东西都掉在里面了。林小姐9月2号的早上8:45哦，永和中山路1段277号搭到巴德路2段哦，就是便利商店的门口，掉的是一副蓝牙耳机哦，然后它的外壳呢是黑色的。那韦先生9月2号的下午5点，桂林路1号搭到忠孝东路1段哦，就是善导寺对面。对面的这个大卖场，好，它掉的是一个蓝色可以双背的背包，里面有皮夹还有证件哦，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哦，一整串的钥匙都掉在里面了。好了，再请问江斌用，拜托整理车子的时候帮忙留意一下哦，比如说看一下车底下啦，车缝当中啦，或是后车厢哦，有没有民众掉下来的物品，有的话呢可以送到离你比较近的派出所哦，就是以你为主。好，那如果要送到警广的话也是可以的哦，但是我们有服务时间啦，特别的留意一下。好，服务时间呢是礼拜一到礼拜五，就是上班时间，然后早上的9点到晚上8点，其他时段呢就要送到这个派出所了。那要持续提醒搭车的朋友，看到很多朋友掉东西，尤其下雨天真的比较容易会遗失东西啦，因为我们手上可能拿很多东西要拿雨伞啦。

要收皮包啊之类的，所以呢还是要持续提醒啦，我们确认自己的物品都有带好在身上哦，我们再下车哦。但也要记得哦，我们开车门的时候，因为我相信啦，大部分的人都是因为赶时间，所以才会搭这个计程车。好，虽然是赶时间，还是要确认一下了哈。我们开车门的时候，拜托拜托哈，两段式开门，先开一点点小缝哦，看一下后方，确认没有人跟车子后，我们再把门打开了。

邓丽君的歌曲《路边的野花不要采》，时间来到12:22，国道一号北上林口 A 出口，两部自小扣车的事故，刚好占用的是回转道哦，也要提醒后方来车哈，多加注意喽。工商服务时间哦，今年这个115年的新北市职业训练课程的这个推广宣导，那如果朋友呢想要学一技之长，或者是增加自己的竞争力，那或者有些朋友呢可能想要替自己的这个职涯哦换一个方向，那这个机会来咯。如果你想要学技能，然后增强自己的实力，或者你想要翻转自己的人生职涯呢，我们真的可以趁现在哦。好，新北市政府的职训中心呢有推出非常多元的职业训练课程哦，所以不管你是对餐饮啦、资讯啦、还有美容啊，是有兴趣的话，还是你想要学习，比如说工业啦、商业啦、还有照护等等的专业技能，通通都有课程可以选哦。而且呢，还有这个专业的师资哦，可以带你一步一步，然后培养自己的职能，然后学好技能，也可以考取证照，就让自己呢可以多一项专业，然后也多一个职涯的选择。好，更重要的就是呢，政府最高哦可以补助80%的学费，那特定的对象呢还可以免费哦，免费参训哦。所以如果你想要充实自己，然后培养第二专长，或者是正准备哦重新出发的朋友，真的可以把握这个机会。好，那我们要怎么知道相关的资讯呢？哦，赶快哦 Google搜寻一下新北劳动云职训补给站，然后就可以了解到最新的课程还有报名资讯了。

台北市基隆路往南哦，刚过永吉路的外侧，因为有工程师做的关系哦，导致后方回堵了。环东大道往西哦，后方尾端车流

是在堤顶大道的上方。那基隆路往南哦，这边的车流已经堵到永吉路了。时间来到12:24了哈，节目的最后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觉得还蛮暖心的故事啦。好，如果今天要找工作呢，要请你准备一份履历，可是你连印履历的钱都没有，你会怎么办？好，这个是来自巴西的一名19岁的青年哦，他也叫卢卡斯哦。好，据说没有因为这样就放弃找工作了，他呢，虽然没有钱买这个履历纸，他就拿出笔记本。然后亲手把自己的姓名、学历还有工作经历一笔一画的写在纸上，然后他就拿着这一份手写履历开始四处找工作。而且呢，他有在履历上面写了一句让人印象很深刻的话就是说，我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一个机会。这句话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有力量哦？他不是希望别人可怜他，而是希望呢有人愿意给他一个机会，就让他证明自己的能力。后来呢，这份手写的履历呢，也被分享到社群平台，就引起不少的关注哦。据说陆续有公司向他提出工作机会，那最后呢，也成功的找到工作了。好，当然这个故事哦，其实在网络上面流传之后，也有人对部分的细节还有真实性哦提出疑问啦。所以我们还是要保留一点这个查证的态度。不过我觉得这个故事呢，还蛮值得我们记住的。或许不是最后有没有找到工作啦，而是他的那一份这个行动力哦，虽然没有漂亮的履历，也没有精美的纸张，甚至没有印表机哦，但他没有停在我没有这件事情上面哦，而是想办法利用自己手边有的东西先跨出第一步。那有的时候我们总是会觉得一定要等到自己 ready 好了准备好了才可以开始，但人生很多时候呢，真正重要的可能就是要先开始，哪怕只是小小的一步，也有可能替自己走出一条新的路哦。好，所以这个小小的故事呢，我希望有可以激励到你们。好啦，时间的最后呢，我们送上最后一首歌曲，来自林强的《向前走》，一样约好明天同一时间空中见喽，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九三军人节，赖总统出席中列子秋季，呼吁团结挺国军。政院通过115年追加预算，岁出规模超过6000亿。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3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今天是93军人节，总统赖清德上午出席115年忠烈祠秋祭，他强调政府支持国防，也一定会照顾官士兵，今年陆续调整各项加给，明年1月起军公教人员更将全面加薪 4%。 记者林雨晨报道。
1: 中华民国115年秋季忠烈殉职人员典礼在台北市圆山国民革命忠烈祠隆重举行，由赖清德总统亲临主祭，副总统萧美琴及行政院长朱荣泰等人陪祭。赖总统在从容的乐声中抵达忠烈祠，并向各民族先祖及国民革命烈士临危献花。

0: 赖总统也同步在脸书发文强调，政府支持国防，也一定会照顾关士兵。除了持续调整国军的待遇，明年一月起，军工教更将全面加薪 4%， 从新安专案到转型专案，持续改善国军的生活以及训练环境，并强化育儿及家庭照顾的支持，让官兵能够安心执行任务。总统也说，军人守护国家，政府照顾国军，社会各界共同支持，人民珍惜民主自由，当这些力量凝聚在一起，就能因应各种挑战，守护国家的安全、民主、自由与和平。经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行政院会今天通过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追加预算案，岁初规模约新台币6076亿元，创下新高。包括增资中有2338亿元，因应中东冲突民生安定措施1874亿元，以及军人待遇经费1456亿元等。记者李依晨报道。
2: 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追加预算案岁初编列约6076亿元，规模前三名分别为经济部主管增资台湾中油公司2338亿3400万元，因应中东冲突民生安定措施所需经费1874亿8400万4000元，以及国防部主管办理提升防卫作战能力的武器及弹药购置与配合招募情形增加军职人员待遇等所需经费1456亿9620万8000元，无人载具也包含在内。税入部分则编列828亿元，为盈利事业所得税等税客收入。经广记者李依成台北报道。
1: 美国跟伊朗爆发七月以来规模最大的交火，中东冲突再度升温。美国表示，伊朗企图在霍姆兹海峡部署海雷，并攻击美军及商业船只，因此采取行动。伊朗则指控美军攻击一处正在举办婚礼的民宅，造成4死67伤，痛斥美国犯下战争罪。美国总统川普2号再次声称，美国控制关键的霍姆兹海峡，并提议改名为川普海峡，同时表示新一轮对伊朗的攻击可能不会持续太久。一名绍兴计程车司机疑似不满司法案件判决结果，竟然驾车冲撞台北地检署的大门，警方互报后立即到场，当场将他逮捕。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台北市中正第一警分局接获报案，称台北地检署大门遭车辆蓄意冲撞，警方迅速调派警力赶赴现场调查。经警方初步厘清，肇事的绍兴男子并没有酒驾或毒驾情事。台北市中正第一警分局接受所长江中岳说。

0: 中正第一分局获报辖内台北地检署大门遭车辆蓄意冲撞，警方到场后立即将少嫌逮捕，全案依涉嫌妨害公务罪及毁损罪移送侦办，并依法将涉案车辆移至保管。
1: 后续警方进一步调查邵姓男子公开的社群账号，初步分析疑似是因为不满自己先前一起交通事故官司的判决结果，才蓄意驾车冲撞北检大门。警方也发现，在案发前，邵姓男子曾在计程车车身张贴疑似针对司法的文字，并驾车绕行台北市博爱路一带的司法机关周边表达不满。不过警方表示，邵姓男子的真正犯案动机仍有待进一步厘清，目前全案已报请台北地检署侦办。警方也强调，对于任何挑战法律秩序的不法行为绝不宽待，将尽力维护社会治安与机关安全。吉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新北市有诊所爆发 C 肝群聚，外界关心是否会影响台湾申请 WHO C 肝消除认证。卫福部次长庄仁祥表示， C 肝消除有一定的指标，如果能快速侦测到相关族群并立即治疗，并不会影响相关的认定规格。记者杨欣报道。
3: 卫福部去年底宣布台湾提前在2025年达成消除 C 肝成果，并向西太平洋区署提出认证申请。新北市安泰松鹤诊所发生急性病毒性 C 型肝炎群聚，针对此事件是否影响台湾申请消除 C 肝目标认证，卫福部次长庄仁祥表示， C 肝消除有明确的评估指标，包括 C 肝感染者的诊断率及治疗率，
4: 侦测到这群的群聚，而且都立刻可以治疗，这不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些的一个认定的一个规则啦。其实那个整个西肝的那个个案数很多啦，其实应该是说目前这1000多，要后续要这个召集这1000多位，那他并不是每一个都会得西肝嘛，所以这个部分也就是说，它真的是对于整数不会太影响太大。
3: 国健署表示，达成世界卫生组织消除 C 肝标准，并不代表国内已经完全没有新发生的 C 型肝炎感染个案，所以还是需要持续监测及积极防治。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中心2号下午发生枪击案，造成2人死亡，犯嫌当场身亡，另有3名警察受伤。事发在一处公寓大楼，下午4点多，警方接获报案，在3分钟后进入大楼，发现内有受害者，之后听到更多的枪响，警察循着枪声跑到较高的楼层，发现现场烟雾弥漫，能见度严重受限，目前仍不清楚枪手如何死亡。刑事警察局电信侦查大队破获博弈中心逮捕电信主嫌等19名嫌犯。调查指出，集团利用倒闭的健身房洗钱，经手赌资超过26亿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5: 刑事局电信侦查大队侦办网络博弈案件，发现有大量赌资透过多个公司银行账户频繁进出，交易情形跟公司实际营业状况显不相当。深入追查发现，集团竟是利用倒闭的健身房来洗钱。刑事局电信侦查大队3队李炳佑队长说，
6: 发现该集团锁定台中彰化地区经营不善而倒闭之健身房业者，利用原有公司账号作为博弈金流代收代付工作，借由合法公司账户之外观掩饰巨额赌资流向，从而收取1%报酬。经114年2月至115年7月止，涉案26个账户经收赌资高达新台币26亿余元，不法获利上看2600万。
5: 专小组长期搜证，掌握洗钱水房核心成员、公司账户提供者及相关犯嫌身份后，前往台中市彰化县等地执行2波查缉行动，将谢姓主嫌等19人逮捕到案，并查扣新台币1070多万元、手机、公司账户存折及大小章等相关赃证物。全案涉嫌违反洗钱防治法、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及刑法加重诈欺罪、意图盈利攻击赌博场所等罪，已请台中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监察院目前仍处于委员空缺状态，新任监委人事案预计9月29号进行表决。多个民间团体今天共同呼吁立法院实质审查监委被提名人的适任性。记者林宇晨报道。
7: 第6届监察委员的任期在今年7月31号届满，第7届监委人事同意权预计9月29号在立法院进行表决。妇女薪资基金会研究员秦玉荣指出，监委的提名案并非单纯的人事空缺，而是牵涉人民向国家提出申诉、揭露公权

0: 权力失灵，促使行政体系改善的重要制度。
1: 当就是有关注人权、落实人权议题跟性别平等的监委在的时候，他仍然发挥了这个揭露跟救责政府跟公务人员违反性别平等、侵害人权作为的一个重要的力量。所以我们要呼吁立法院不要再以程序性的杯葛去无限拖延我们人事同意权的行使，应该在审查的时候进行实质的把关。
0: 环境权保障基金会专职律师罗方成也说，
2: 针对监察委员，我们必须需要是适格的以及资格相符、有公信力的这样的一个委员，那才能够好好的监督政府机关有相应的依法行政跟保护人权的作为。
0: 人权公约施行监督联盟理事长徐伟群也认为，目前监察院的运作已经发展出人权保障的功能，因此监察院的存废应该要经过审慎的修宪程序以及制定配套，不应掉入教条式的宪政改革以及人事杯葛。警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3: 台中地检署侦办彰化律师公会前理事长陈玉轩等人假借采购疫苗涉嫌洗钱等案，清查金流时另外侦破融资诈骗，陈姓被告等五人虚构特殊管道诈取款项，检方日前依法起诉并申请没收不法所得。记者陈依林报道。
4: 彰化律师公会前理事长陈玉轩等人遭控于疫情期间涉嫌假借采购 BNT 疫苗诈骗慈济基金会 10.6 亿元，台中地检署侦办时因资金清查意外查出四年前一家投资公司游姓负责人有2亿元资金需求，陈玉轩等人营造可利用特殊关系出借的假象，制作不实借款契约书，诓取游姓负责人的上市公司股票和本票。台中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李俊毅说，
5: 经查这笔2亿元融资实际上是被害公司提供3800张上市公司股票设定质押后，由证券公司依照一般征信及审核程序直接拨款，陈姓被告等人并没有实际出资，也没有提供担保，被害公司因而陷于错误，在三年间先后支付2400万元、1600万元及1400万元，合计5400万元。
4: 检方日前侦查终结，依诈欺、洗钱、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追加起诉陈玉轩等五人，并申请没收不法所得4027万元。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3: 高雄市警局刑警大队侦破利用假汇兑的诈骗集团，发现车手涉嫌黑吃黑，惨遭教训并险出人命，专案人员兵分多路，成功将邱姓主嫌等七人拘捕到案。记者徐俊学报道。
6: 有民众透过管道地下汇兑，没想到却落入诈骗集团假汇兑真诈骗的圈套，隔天查询账户人民币没有入账，惊觉受骗，损失60万元新台币，愤而向警方报案。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趁同名陈姓车手南下高铁左营站收取尾款之际，当场逮捕，查扣面交赃款现金40万元。另一名绍兴监控手趁隙逃离。高雄市刑大侦缉队吴国雄队长说，
7: 案经本大队多次北上搜证，与台中市警局东市分局共组专案小组，报请台中地检署杨凯庭检察官指挥侦办，并提报邱贤等人为本次自评专案检诉对象，兵分多路同步执行搜索，拘提邱贤、祖贤等七人到案，并查扣手枪、毒品及相关施暴棍棒器械等证物。
6: 原来落网的陈姓车手和绍兴监控手之前疑似没有将诈骗赃款全数交出，涉嫌黑吃黑，遭幕后邱姓主嫌和吕姓兄弟等多人以热熔胶棍、球棒及电击棒等器械施以暴行殴打教训。警讯后，全案依违反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妨害自由及伤害等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卫福部修法将事后避孕药纳入追踪系统，引发专指示用药的讨论。食药署表示，修法预告期满，相关意见将纳入后续政策评估参考，期盼明年初试办事后避孕药医师处方药局指示的双轨制。记者尤若纯报道。
4: 事后避孕药纳入用药流向追踪引发讨论，食药署共搜集到3725则的修法意见，包含质疑列管后降低药品可进性，涉及身体自主权与人权疑虑，弱势族群保护和药品地下化风险，应该要有折中配套。副署长王德元强调，药品追溯或追踪系统是要求药品许可证持有者或者是从事批发的贩卖业药商，而非药局，也不涉及个别民众用药记录。食药署也正在研议明年初试办医师
8: 师处方及药师指示双轨模式。
9: 卫福部目前已参考国外经验，持续研议相关制度，并评估建立医师处方及药师指示双轨模式的可行性，后续规划参考日本经验，推动药局示范，由符合资格的药局及完成专业训练的药师依标准作业流程提供药师服务，经评估仍有医师诊疗需要者，则转介至医疗院所，由医师诊治并开立处方，以兼顾用药可行性与安全性。
8: 食药署表示，后续示范期间持续搜集执行情形，还有各界意见，滚动检讨示范成果和配套措施，作为后续政策研议以及制度进进的参考。在配套措施没有完备，无法充分保障民众用药及时性、可行性还有安全性之前，不会草率上路。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3: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10: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北上 327.5 公里在仁德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大块轮胎皮，北上林口 A 出口的回转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三重到台北交流道车行速度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166公里在中港系统前大块轮胎皮掉在中线还有外线车道之间，继续往南316公里过了白河地磅站，中线车道则是有保险杆掉落。国道三号北上138公里，靠近西湖服务区中线还有外线车道掉落两个三角锥。国道十号东向最一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经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儿童肥胖威胁健康，根据教育部资料，每四位学童就有一位体位超标。国健署推动健康护盘行动，呼吁家长破除小时候胖不是胖的迷思，从小培养健康的生活习惯。记者杨欣报道。
2: 国健署表示，儿童肥胖可能提早诱发血压、血脂异常及脂肪肝等，增加成年后罹患慢性病风险。调查发现，三岁到未满十二岁的儿童有近半数照顾者未能正确辨识孩子过重，而且在过重及肥胖儿童中，也有近六成没有进行体重控制。卫福部次长庄仁祥说：“
3: 国小的学龄儿童，我们有多少是已经过重跟所谓的肥胖呢？大概有 24%。那这也就是说，每四个小孩就一位这个体位超标哦。所以从小就是要一起建立正确的营养观念，还有我们的体重的一个身体的韵律的一个规律的一个运动。那这个部分就是我们要一起打造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健康的自我健康的一个管理的一个意识哦。
2: 国健署呼吁落实85210健康密码，每天睡八小时，吃五蔬果，三 C 荧幕少于两小时，运动一小时，以及多喝水。另外，家长也可以使用儿童及青少年生长 BMI 建议值计算机，输入年龄、身高及体重，就可以掌握孩子体位是否落在健康范围。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新北市知名的白云寺前年发生命案，两名法师因洗碗细故发生纠纷，其中一名法师两度推倒被害法师，撞击头部死亡。涉案法师到案认罪，高院今天依伤害致死罪将他判刑十年，还可上诉。记者李明宗报道。
4: 创建于1921年的白云寺是汐止著名百年古刹，以绿棕道风和悠扬的山林景致闻名。不过前年四月间清晨却传出命案。案发当天，两名同在厨房工作、负责伙食清洁的法师，因为洗碗等琐碎事务起了争执。51岁的陈姓法师涉嫌两度推倒61岁的被害法师，导致对方头部撞击地面，陷入昏迷，送医急救八天之后不治。检警侦办后，依伤害致死罪嫌，将涉案法师起诉。士林地院组成国民法庭审理，陈姓法师当庭认罪，表达歉意，甚至向家属下跪道歉，并表示愿意将多年积存的50万元全数拿出来赔偿，但被害人家属拒绝接受，没有达成和解。国民法庭检视相关证据后，认为有伤害前科的陈姓法师确实出于伤害故意推倒被害人致死，但考量他坦诚犯行并有悔意，依伤害致死罪判刑十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原审判决量刑并没有违误，驳回上诉，仍维持十年刑期，案件还可以上诉。经广记者

0: 综台报道。
1: 苗栗县苑里镇一家商店与银楼短时间内分别遭人丢掷汽油弹跟砸玻璃，通宵警分局巡线追查，在台中市查获两名涉案男子并起获毒品，全案后续依法送办。记者陈怡玲报道。
2: 苗栗县通宵警分局日前晚间获报，苑里镇一家商店遭人丢掷疑似汽油弹。十分钟后，天下路一家银楼遭人持砖块敲击展示窗，案件成立专案小组，报请苗栗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巡线锁定43岁李姓及19岁陈姓男子涉案。隔天下午在台中市大甲区逮捕两人。通宵警分局侦查队队长黄汉龙说，
3: 经初步调查，李男负责驾车搭载陈男，两人先后前往商店及银楼犯案，警方依法搜索后查获 K 他命、 K 烟以及手机、刀具等相关证物，全案依妨碍自由、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苗栗地方检察署侦办。
2: 专案小组调查，两人因与店家口角，先丢汽油弹纵火，再因缺钱花用企图抢银楼，幸好银楼玻璃窗并未完全敲破，才没得逞。经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1: 没有网购却接到网络发送的订单，屏东县一名蔡姓男子接到网络购物确认信件，担心个人资料遭盗用或落入诈骗圈套，到派出所询问，员警一看就知道这是典型的假冒购物邮件诈骗手法。记者宋玲报道。
4: 蔡姓男子向员警说明，网络订单的内容显示他订购了一只小牛皮励志文皮包，信件中附带另一组陌生人的收件资讯跟联络电话，他有拨打这个电话没有人接听，而信件内还引导他加入 LINE 官方账号联系客服，真的很奇怪，所以才到派出所问问。员警一看就知道这是诈骗的一种手法。内埔分局员警刘祖佑说，
5: 员警证实此为典型的假冒购物邮件诈骗手法，诈骗集团常利用民众未消费却收到扣款或订单通知的恐慌心理，于信件中附带钓鱼连结或引导加入假客服 LINE， 借此诱骗民众操作 ATM 转账或骗取个人银行账户资讯。
4: 内埔分局提醒民众，如果收到了不明邮件、简讯或者订单通知，千万不要随意点击信件的连结或者拨打信中所提供的陌生电话，如果有任何疑虑，可以透过官方管道向店家核对，或者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10报案电话求证，以免落入了诈骗集团所设下的陷阱。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新北市推动卖造专案，透过科技执法与实地燃查双管齐下，统计今年7到8月共取缔214件违规噪音车。记者刘威报道。
6: 改装噪音车属于移动污染源，经常四处乱窜，造成取缔困难。为此，新北市府改科技执法还有实地拦查两项策略，除了透过跨单位执行多场夜间联合拦查，更在辖内重要路口建置220处固定式噪音科技执法设备，并搭配移动式声音照相。公品噪音管理科股长李志英指出，每一年暑假期间改装噪音车扰民状况严重，经实施卖噪专案取缔成果丰硕。
7: 车辆改装未登记、排气管破损或不当超价，皆属噪音车违规太样。今年暑期共取缔214件超标案件，更有20辆黑名单车辆违规依法注销牌照。若拦查未登记，最高处1800元；噪音超标，最高处36000元，并得吊扣牌照。
6: 环保局强调，如果车辆噪音超标达15分贝以上，或是在夜间特定管制区违规，经通知限期改善，逾期未改善达2次以上，将直接认定为情节重大，最重可以移请监理机关吊扣牌照。呼吁驾驶切勿因为有趣而违规改装排气管炸街，以免遭罚。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核安会表示，核三厂在运转计划技术审查已完成，正进行最后的核定行政程序，近期核定后会对外发布讯息。台电预计在今年到明年间将核三厂设备逐步恢复至可运转状态。记者吴依妮报道。
8: 核安会说明，核三厂若要重启，依法必须完成2大流程，也就是第一部分的再运转计划，目的是让原本停机的机组恢复可运转状态，恢复后还要报告执行结果。第二部分则是老化及耐震安全评估，证明设备运转的安全性，2大流程都审查通过才会发放运转执照。而目前已经进入到第一部分的核定程序。核安会核安管制组副组长何公敏说，
9: 简单来讲，目前台电用

0: 是在今年三月提出来的申请，那他也先送一个叫再运转计划，那这部分我们技术审查已经完成了，它只是一个规划，核定完以后，台电公司就按照这个计划来去做那些现场的设备啊检查，好、把它恢复到可以运转的这个状态。按照我们这个核安会的既定的做法，加核定的时候，我们都会发最新消息。
1: 为了配合重启要件，台电表示与国外原厂及合作厂商预计在今年与明年各执行两次自主安检，此外也已经完成室内干式储存设施工程的决标程序，目前正由厂商进行前期的规划与设计工作。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林业保育署继112年后再度发表百步蛇野外繁殖纪录片，导入24小时监测，16颗蛇卵历经38天全数孵化，首度记录公司协力保育，也捕捉母蛇护卵护幼以及幼蛇面临天敌掠食的珍贵画面。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当监测团队正为后续幼蛇的追踪行动做准备时，野外离开众人视线，消失在寒夜中。
4: 纪录片《蛇护二》十六分之一，缘起于114年森林护管员巡护时，发现疑似怀孕的百步蛇亚外，通报林业保育署台中分署后，立即启动监测。张侯毅分署长认为，生态资料的累积是要长久，而且不是一个个案，因此决定再次拍摄。影片除了记录母蛇护卵行为，也捕捉到幼蛇离巢后遭天敌掠食的生存考验，让第一线巡护发现成为生态监测的重要来源。
5: 这些观察记录基本上还是科普教育非常重要的这些因子，像这些护卵的行为，在112年跟114年的记录大概都会有一个多月，譬如32跟38天，那母蛇基本上都还是会有一个礼拜，譬如说7到8天的护幼行为，所以珍贵的历史记录我们再增加一笔资料。
4: 此外，母蛇亚外选择在松和部落私人土地产卵，地主罗全兴同意配合监测，降低人为干扰，让私人土地成为百步蛇繁殖的守护场域，也展现了政府与在地居民携手保育的成果。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国立台湾公益研究发展中心特展《城市的柔软告白》汇聚20位台湾跟韩国的艺术家，以幽默抒压的创作提供观众一剂疗愈身心的社会处方签。记者吴依妮报道。
1: 在节奏快速的城市生活中，压力、焦虑与疲惫成为现代人的慢性通病。近年欧美积极推动社会处方笺，打破传统医疗框架，鼓励民众透过艺术找回内在的安定力量。文化部所属国立台湾公益研究发展中心台北当代公益设计分馆主办《城市的柔软告白》特展，由20位不同领域的艺术家带来台湾和韩国的疗愈温度。公益中心主任梁静志说：“
6: 公益中心一直坚信啊，公益可以走入生活。”所以我们这次特别筹办的这个城市的柔软告白，就是希望大家在面临这么多社会的压力来源都一直累积无从释放，对身体不是很好，大家能够来接触公益，让我们的生活可以得到一些缓和，然后得到一些跟自己对话的空间。
1: 城市的柔软告白分为城市放轻松、被温柔拥抱及静静深呼吸三大展区，65件作品横跨陶艺、木雕、金工、纤维、插画等多元媒材，展出期间从即日起到明年2月21号为止。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柜买中心公告新柜交易新制，新柜个股盘中加权平均成交价，如果较前一营业日加权平均成交价上涨或下跌达30%以上，将暂缓交易30分钟，之后由系统自动恢复。如果恢复交易后涨跌幅进一步达50%以上，则暂停交易到当天收市。交易新制预计明年2月上路。
7: 景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沙德尔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阴阵雨或雷雨，其他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8到30度，中部地区28到31度，南部地区27到30度，东部地区27到29度，离岛地区27到30度。以上新闻。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北上 327.5 公里，在仁德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大块轮胎皮，北上林口 A 出口的回转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77公里过关西服务区，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南下166公里，在中港系统前大块轮胎皮掉在中线还有外线车道之间。南下316公里过白河地磅站，中线车道保险杆掉落。国道三号北上138公里，靠近西湖服务区，有两个三角锥掉在中线还有外线车道。省道台66线东向 23.5 公里，过了平镇三路段，有三到四个金属制品在路间。先前台61线南下167公里，过了双港交流道的外线车道跟路间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金狂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N88。这雨下的太急，让人措手不及。提醒你，雨中行车，请点开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务必睁开眼看仔细，然后随时锁定金广，掌握路况，让我们陪你在走段路，平安迅速抵达目的地。

0: 那就来一点蜜啊。
1: 觉得生活无聊，
0: 那就来点蜜啊。
2: 觉得生活寂寞，
0: 那就来一点蜜啊，陪着你。
3: 三个愿望一次满足，一起
4: 来一点蜜啊。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欢迎收听今天2026年的9月3号礼拜四下午1点钟到4点钟来点蜜啊，节目时间我是蜜啊，时间来到下午一点空五分，你要空哪分？然后这时间你吃饱呗，给你吃饭，这样下午才会有力气继续努力给小拍拼。今天应该全台各地这个天气状况都是相对不稳定吼，雨中行车别忘喽，我们的车头大灯要点亮打开，还要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路况部分也来继续帮大家补充，首先呢要提醒的是目前在国道的驾驶朋友，从路网图上看起来，现在国道一号如果你开在南下的内湖到圆山，或者是北上的台北到圆山，可能会发现怎么车子好像蛮多的，因为这边平均车速目前只有大约60公里左右哦，吼，记得保持安全车距。那另外还要提醒的是，刚刚国道一号南下的0到5公里，从基隆端到大华系统的内侧，这个工程师还在施作当中。国道一号北上的林口 A 出口，朋友说在回转道上面，目前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也还在通报处理当中。那再来要补充的呢，是在高架部分哦，因为稍早在五羊高架有发现这个路面清扫的工程，现在占用的是南下的60公里过了中立服务区的内侧车道，现在这个清扫作业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排除哦，经过也是要小心。接下来我们关心国道三号的驾驶朋友，目前看了一下路网图，整体来讲车型状况，嘎国五、嘎国二嘛是赶快吼，平均车速都很正常，所以大家应该可以比较安心的利用。那行经国道三号需要小心的路段呢，是刚刚在南下大约77公里过了关西服务区，有看到中间车道掉落的轮胎皮，目前通报处理当中。还有在国道三号往北南港系统，目前要衔接国五的南向匝道，内侧车道有这个钢板护栏的修复作业，施工封闭的情形，也要请朋友小心通过内侧车道喽。再来呢，关心的是国道五号的朋友，国五的整体车型状况非常良好，但是要留意工程路段，包含南下的宜兰出入口匝道内侧移动清扫中，北上的苏澳入口到宜兰交流道的沿线内侧有移动性的清扫队伍。至于在北上33到31公里头城前的内侧车道，防眩板更新工程目前还是施工封闭的哦。接下来我们关心的是省道了，目前在省道要留意的是长期性的工程，在台61线双向77到85.8公里，过了大庄平交匝道到过了南港平交路口，半工程，这个是一个侧车道的路面改善作业。那另外在台61线往北的17.9到15.5公里，从过了芦竹到林口前，今天施工封闭的状况，也要请朋友改到台15线通过。至于在台66呢，有朋友说东向看到了一个 C 型钢哦，这有够难念的，好，总而言之就是金属掉落物。好，这是在台66的东向23.5公里，刚才有朋友说看到了过了平镇山交流道的地方，路间有大约3到4个金属掉落物吼，那目前状况也通报处理当中。至于在台66的长期性工程，目前还是占用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那我们市区的部分呢，基本上就是一些长期性的工程。那要特别提醒大家吼，因为目前在信义区的松山路11号松山车站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所以驾驶朋友如果您开爱车过来然后要停车的话，要先找其他停车位咯。那另外就是台北市的基隆路一段126号前方的外侧，目前是封闭了往南方向的外侧车道进行路树维护工程，预计会到下午4点才完全OK。 板桥地区的话呢，文化路一段115号前方可能也会看到这个施工作业占用部分车道哦。至于在台北市，也要来提醒一下哦，这个是周末的交通管制，在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因为因应2026年的台北艺术节活动影响，所以从基和路中正路口到文林路这一段整条都是实施交通管制。那如果你要往士林北

北投方向就要先避开基河路，要改走中山南北路或承德路或百灵桥。那至于如果你是要来参加艺术节，想要跟大象一起踩街的话呢，请多利用大众运输系统。您可以搭乘捷运到士林站或者是建潭站。然后我们从这个站体下来之后，其实就会看到这个基河路了，就可以一起加入这个大队伍哦。那如果朋友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任何后续，都可以随时跟我们说，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三，得下打给。来到了这个结束与开始的第四天，今天既然开始了，我们就要走起来。这是来自于天涯蔡健雅的歌声，歌名就叫做《出走》。

0: 要想什么时候一直走呢？大概就是在踢正步的时候了吧。今天刚好是九三军人节齁，所以我们各位的这个军人大大们，真的保家卫国，保家卫国很辛苦齁。所以我们的如果刚好你本身或者亲朋好友正好就是现役军人或退役军人的话齁，都要在今天好好跟他们说一声谢谢。毕竟呢，这个保护这件事情齁，真的是非常的劳心劳力呀。下午来到了1:15，路况部分来看看有没有什么更新哦。稍早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的林口 A 出口，这个回转道上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就在刚刚确认已经排除完毕，大家现在可以比较安心的通行。那除此之外，目前在市区的部分还有哪些地方也在施工中，也提醒一下。好，目前呢，在台北市的基隆路一段126号的前方，外侧车道是进行路树维护工程，预计到下午的4点钟。中正路往西美德街口的封闭施工作业会到9月7号。至于在台北市区其他的长期性工程路段，包含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号前方，这个是一个捷运施工作业，会到116年的3月31日。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也是正在进行工程。乐群二路是介于敬业四路到直福路之间捷运施工作业，还是要请朋友依照我们交委指示小心前进哦。至于在新北市区这个长期性工程呢，首先要提醒的是在树林的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封闭施工，会到明年520。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三郡街道龟山区的万寿路，则是内侧车道有捷运施工作业，所以如果你要开往桃园，要走三福街福兴街；如果你要开往新庄方向呢，不管是要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还是三龙街，都是可以作为替代动线的。这个工程比较久，会到118年才完全 OK。 至于我们林口的朋友啊，在今天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的施工封闭的状况，预计今天会结束。目前现场呢是还是采取这个单线双向通行，经过的朋友也是要提高警觉。至于在新北市的乌来区，目前揽胜大桥的双向依旧轮流施工封闭，那这个情形呢会到下午4点钟。土城区的中华路二段往三峡方向，介于207到255号之间，人行道的管线施挖工程则是会到下午4点。那如果您还有发现路况，记得跟我们说，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3，得下大家。刷出来时间呢，我们来继续听听冰箱里的二房客。今天是番外篇的最后一天了，就来听听今天这个米娅的妈妈后要来分享一下，在这波节目上面有什么样的心得咯。
1: 欸，这是什么味道啊？
2: 房东太太，你还好吧？
1: 年糕先生，你该不会变质了吧？赶快立刻马上给我搬去垃圾桶！
2: 我不服！
3: 不要再吵了，有什么话法庭上说。
4: 嘿，打开冰箱的时候，好像谁在盯着你？是被遗忘了3个月的高丽菜？还是角落里默默发霉的酱料？
5: 打开冰箱，别只是找吃的，也找回一点责任感吧。让食物被珍惜，让生活更干净，一起找出冰箱里的二房客。
0: 欢迎收听冰箱里的二房客的番外篇。今天冰箱里的二房客呢，来了一位很特别的客人，他就是我的亲妈。来吧，亲妈。
6: 我用台语好不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米娅的妈咪。
0: 其实呢，会请妈咪来到线上的原因是因为啊，我们就是有录制那个冰箱里的二房客嘛，齁。啊，很多的听众朋友听完之后都一直私讯问我说，米娅，那真的是你妈吗？你要不要对这件事情发出一点什么样的看法？
6: 是，我直接郑重声明，这是我本人啊。
0: 本人啊。
6: 都是我本人啦，
0: 嘿，是的，是的。那其实，在这一次的那个节目当中呢，你担任的要职就是在一旁看着我，然后指导我做菜的这个料理过程嘛，对不对？啊，我想要先问一下我亲妈哈，在当时我跟你讲说我们要录音的时候啊，就是跟你说我们要用这几个食材来做菜的时候，你那时候帮我想菜单的

0: 时候，你是怎么想出来
1: 的？那时候吼，这个平常时在做的代志，拢感觉真简单呐吼。头一个先啊，小小小哦，小小，然后哎，女儿，安尼会使？结果女儿就甲我讲，妈妈啊，这步骤啊，物件爱创偌济，你无甲我写出来，我要哪讲？
2: 嘿咪。
1: 哦，这个时阵我想，平常时感觉足简单的代志，连续时阵我就感觉哇，我头壳冒一烧啊，因为吼，有当一挂代志就是你惯习，你就去疏忽，
2: 嗯，
1: 嘿，你就很多东西，你就人讲的迄个叫手到擒来啊，想到多做到多，啊，今麦要互你形容讲。你来仔细回想哦，这个物件你要怎么从它的步骤中去把它衍生出来，而且让不知道的人能够透过这个声音就能够吸收进哦，这是一件真困难的代志。所以我在这一次的节目制作当中，我就学习到，有时候真的要有计划，
0: 计划，
1: 而且要留记录。
0: 哦，留记录
1: 齁，
0: 因为平常啊，我家妈咪在煮菜时阵齁，反正就是一个身体记忆，直接身体就会自己动起来嘛，对不对？你看到食材就会自动反映出它的菜会长什么样。
1: 咱讲一个足实在，你去米店嘛吃物件，你有当下想，哎，头家，你盐甲味素卖掺啊济，掺一撮了就好。
0: 嗯。
1: 但是你看，头家啾啾啾，一习惯啦，
0: 还是会加。
1: 是啊，是啊，所以这叫做身体记忆。啊，有当下人讲要改变，这个要需要勇气。
0: 嘿呀、啊，啊，那时候会想要把妈妈一起拉进来吼录音的时候，其实也是有点考验妈妈的这个临场反应嘛，对不对？
1: 嗯、
0: 因为你以前也不是做广播相关的，或者说任何声音相关的一些职业，
1: 嗯，不不不，
0: 所以你完全就是对于麦克风这件事情，因为有听众朋友就问我说，哎、欸，米娅，我觉得你妈妈好像有这个经过大风大浪哦。那请问一下，就是我这一次拿着麦嘟着你的嘴巴的时候啊，你在录音的时候，你有什么想法吗？你会害怕吗？还是说你会觉得好碍手碍脚哦？
1: 应该按你讲啊，因为平常时哦，讲话咱咧老外腔拢较大声吼。有当时啊，咱咧咪啊就讲，哎，妈妈，这爱较细声，阿妈你爱小大声，哎，破音啦，破音啦。哦，这个时阵咱就想啥物叫做破音，结果放回放给咱听，哦，破音原来这歹听，所以会紧张啦。其实有当时会讲，啊，我这个啥物音量到底是有适合啊，无适合，有这个感觉。
0: 哦，所以其实在一开始面对麦克风的时候也是会不自在。
1: 哎，对对对。
0: 但是后来你就忘记了。
1: 哎，应该是讲提麦迄个人就厉害，伊知影闪。
0: 其实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有一个常进人，就是我们的 Bone Man 拿着麦克风帮忙收音的人。那个时候我们在录音的时候，我们除了自己身上有装一只小的麦克风之外，还有另外一只麦克风是专门去收我们做菜的音效。所以有很多听众朋友说，哎、欸，米娅你是真的做这道菜哦、喔？怎么这个声音这么的有临场感？那这个时候呢，来我们妈妈要不要说一下，当时在这个现场看到我做菜有没有什么就是新的想法之类的？
1: 这个时阵哦，我当下刚刚啊，这个这简单的代志是安怎？你奈想袂到嘞？你奈想袂到呢？啊，其实吼，有当时要一寡物件吼，咱伫咧做的当中吼，无去甲伊点破。嘿，啊，所以咱感觉就理所当然啊。对囡仔来讲，唔捌做过人来讲，这个就伊的迄个坎站，伊要安怎跨过去？伊唔知伊无方法，嘿，伊唔知要安怎啊？所以我感觉这个所在，我就是担任这样一个角色啦。哦，给他提点一下，讲啊，咱这个时阵爱冲下冲下冲下安尼。
0: 啊，其实还有一个小秘辛呐、啊，就是其实我们在做饭的过程当中啊，拿麦克风的那个人跟我说，哎、欸，你跟你妈讲话好凶哦。好了，我想问一下，当时有很凶吗？
1: 欸、其实不是呢，其实我们的对话正是安尼先啦，无特别去修饰啦，可能有人讲啊，较闹啦哈。我会记得明较早有一个节目，我说现在就是闹，其实我的闹是闹的啦，热闹热闹。
0: 哎、哦欸，
1: 我不是要跟你闹啦，要跟热闹热闹。
0: 但是我是闹啊。
1: 哦，安尼安一个有闹到了，好闹到了。
0: 对啊，所以其实我们两个平常讲话的时候，就是会互相吐槽来吐槽去嘛。
1: 是是是是。
0: 而且在这个做饭过程当中，毕竟我还是要有人设啊。
1: 嗯。
0: 哦，我就是在那个节目里面，我要担任的就是一个真的完全没有任何做菜经验的人。
1: 嗯。
0: 因为我希望说，有的人他或许是跟我一样，就是可能从零开始慢慢学。那我们从零开始，我们会遇到什么样我们不懂的，你们觉得一定会懂的事情？那我就会想要开问，
1: 行
0: 啊，再加上里面你讲了好多好多的台语哦、喔，有很多听众朋友说你的台语怎么跟所谓的北部腔啊、什么 A 杠 Q 啊都无同款呢？
1: 这可能是吼融合啦，因为我出世伫咧北部啦，啊，但是我是嫁南部人吼，啊，所以已经三四十年来吼，迄融合起来啦，嘿啦嘿啦，
0: 好，难怪我的台语一直不好
1: 啊，拍水拍水。
0: 好了，所以在这个整个录音的过程当中，让您本身印象最深。

0: 深刻的是什么事情呢？
1: 就是说我要怎么用最简单的方式齁啊，吼，那面吼，较紧融入讲啊，这道菜到底要怎么做啊？有一些小细节要怎么去注意的啊？在当下去提拨它啊。那个时候有时候会穿插一些台语用语出来，什么计量单位啦，还是操作手势，
0: 什么几米？
1: 那个其实是应该讲吼，刻在脑子里面的一种印记，只是没有适当的时间去把它引诱出来。啊，真的经过这一次的节目，很多东西好像跟以前小时候在跟妈妈学做菜的那种情景，就会出现了。就会慢慢，妈妈当时对我们的对话，对我们的那些教导啊，或者是说引用的那些句子什么，好像不自觉就会引导出来，就有时候甚至会觉得说，当我在做某一道菜的时候，我会联想到跟米娅说，哦，这个当时我的妈妈是在什么样的情境之下，好，来做这一个菜，然后跟我说一点小故事啊，或是说，来龙去脉，在跟米娅的互动当中，很不自觉的那个东西就会出现了，我自然就，那我也需要做到传承吧，我就会自然的就想跟米娅讲说，那这个就应该要这样这样这样哦，那以后你也要这样这样这样传承下去哦。
0: 所以说其实在这一次整个这个节目企划里面，我有一个很深层的用意，就是我希望可以把你的这些神奇的料理留下来。我之所以说很神奇的原因，是因为我真的到目前为止我真的无法 copy 耶，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1: 这个人说妈妈的味道
0: 真的啊，
1: 妈妈的味道
0: 就学不会啊，
1: 没关系，这就是多学多做多失败再尝试，重点要有人赞美，赞美你就越做越有信心，你就越做越好。
0: 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以后做出任何东西你都要赞美我，好好吃哦。
1: 好的。
0: 为什么感觉起来有一点强迫你的感觉？
1: 因为还没有吃到啊。
0: 好了好了好了，那我叫煮饭给你吃。
1: 好的。
0: 给阿爷那个冰箱里的二房客，我们这个番外篇就到这里，到此为止。
1: 谢谢各位亲爱的听众，听我拉里拉扎讲一堆，谢谢
0: 谢谢咪妈，那我们就
2: 开饭啦。
0: 没有啦，今天没有煮。
1: 好啊好啊，就是这样，就这样。
0: 在这一系列这个冰箱里的二房客里面，我们用各式各样的方法，然后呢把这些食材化为美味的料理。当然呢透过这一系列的这个操作之后，米娅也多多少少厨艺渐长了那么一点点啦，至少现在东西能把它煮熟，对，所以现在应该还可以啦，至少还可以喂饱自己吧。那当然，如果我们听众朋友呢，就是听完之后觉得说，就是刚好可以从这个节目当中去学习到一些小事情，小的这个经验啊，或者说怎么样去处理这些食材，那是最好的。希望大家的冰箱里都不会出现二房客哦。下午来到了1:28，在我们收听半点新闻之前，路况部分也来更新一下。稍早在省道台66东向的 23.5 公里，也就是过了平镇三路段路间那个34个 C 型钢后，现在是已经确定排除，大家可以安全通过。那刚刚在五羊高架往南60公里过了中立转接道的内侧那个路面清扫工程是还在进行的，目前看起来暂时没有影响到车速，应该可以比较安全的通行。至于国道上面还在施工的地方，也顺便提醒一下，包含在国一往南0-5公里基隆端到大华系统的内侧沿线施工中，国道三号则是在北上的南港系统汇入国五的南向匝道内侧车道有钢板修复作业。至于国道五号是在南下的宜兰出入口匝道外侧，还有北上的苏澳入口到宜兰交流道的内侧进行移动性的清扫。北上从33到31公里头城前的内侧也要留意哦，防眩板的更新作业会封闭内侧车道。如果还有发现路况，记得跟我们说，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邀请您一起加入我们守护路况的行列哦。

0: 您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多次扬言取得格陵兰，引发北极地区紧张局势升高。丹麦义务士兵近日前往格陵兰参与极地作战和求生训练，借此强化军事存在。这也是丹麦义务役士兵近代以来首度被派驻格陵兰。丹麦国防部长坦承，多年来对当地投资不足后，政府已承诺投入数十亿美元，加强北极防御能力。诈团车手回头是岸，主动帮高雄市警方逮获上游三层受水手，被害人接获通知才知道自己误信假投资诈骗，所幸警方及时阻断诈骗金流，保住29万多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1: 49岁邱姓男子到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报案，自称疑似遭到诈团利用，成了收水手。准备到男子区创新路向56岁蔡姓面交车手取款后，再前往左营高铁站找上游交付赃款。男子派出所朱家宏所长说：“
2: 民警遂将计就计，至指定地点埋伏，待双方完成交款后，立即上前查缉。”当场逮捕49岁王姓男子，并查获新台币29万5千元、空白假收据及假工作证等证物。王贤经警局后，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案经桥头地方法院审理后，裁定羁押。
1: 警方循线联系到被害人53岁黄姓女子，才惊觉误信网路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的话术，落入假投资诈骗陷阱。所幸警方及时阻断诈骗金流，成功拦阻29万5千元，守住被害人辛苦积蓄。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嘉义县大林镇日前发生一名男子疑似遭暴力虐待后遭丢包案件，警方发现被害人全身多处伤痕，立即成立专案小组。经连日追查，陆续在嘉义、高雄及屏东查获8名犯嫌到案。记者周佑谦报道。
3: 嘉义县警察局民雄分局接获通报，在大林镇发现王姓男子鹿岛，警方到场协助送医，发现他身上有多处的伤势，疑似遭人暴力对待。民雄分局侦查队陈冠奇队长说：“
4: 专案小组连日调查，锁定犯嫌身份，于8月27日至31日期间，持嘉义地检署诉谷肖世庸检察官核发之拘票，将8名犯嫌全数查获到案，查获犯罪工具1批、空气长枪2把等证物。案经嘉义地检向嘉义地院申请羁押，裁定林姓、王姓、陈姓、辛姓等4名犯嫌羁押禁见。”
3: 警方呼吁，任何债务或纠纷都应该循合法的途径处理，切勿以暴力、拘禁或其他非法手段解决。民众如果遇到暴力胁迫或发现不法情势，应立即拨打110报案。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0: 台南市东山区公所推广在地农产，携手东山商圈，将于10月17号举办山珍海味食客东山伴桌活动。将东山特色物产与北门的新鲜海味结合，打造独具特色的山海飨宴。记者施欣凯报道。
5: 东山有丰富丘陵生态与多元农业环境，并以精湛的龙眼干烘焙工艺及东山咖啡闻名。另外还有火龙果、丝瓜、洛梨、碰柑等多元农特产品。东山区长张正朗表示，因为过去曾担任北门区长，对大北门地区人文与产业相当熟悉，这次特别促成大北门区渔特产与东山在地特色产业交流合作，打造独具东山特色的山海飨宴。中破塞陈荣坚说：“
6: 就是这咱东山的特色，就是这个阿白并咱北门的鲷鱼片，啊，甲用咱的米糕，哦，啊，甲组合起来。啊，这人呢，这人更加特色，就是咱的猪排吼，用咱的咖啡加肉卤的。”
5: 东山区公所表示，欢迎各地民众相约东山，来一场融合山珍、海味与人情味的特色飨宴，在舌尖品味东山，也在旅途中感受东山独有的地方魅力。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沙德尔台风微微环流影响，台湾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8到30度，中部地区28到31度，南部地区

0: 地区27到30度，东部地区27到29度，离岛地区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2: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ATM 提款机不能解除扣款设定，不能辨识身份，不能退款。

下午来到了1:37，今天这个天后状况没有很好吼，而且呢天色挺暗的，请大家别忘了一定要打开您的车头大灯，小心慢行，跟前车也要保持嘟嘟好的安全车距哦。路况部分持续更新，首先要提醒在国一的朋友，目前往南的方向，如果你是开在内湖路段，可能会发现特别拥塞，但是不用担心，等一下下就会慢慢的疏解了吼。目前呢大约是内湖开到21公里圆山路段会相对车多，平均车速大约是落在40公里以下，但是过了那个圆山路段之后呢就会顺畅好走了，所以可能还是要请朋友保持耐心后小心慢行，目前这个的路段好像没有看到什么特殊的情况。那再来要提醒的是，刚刚新增了一个车多的地点，因为事故的关系，这是在国道三甲往西的方向，因为台北端的出口内侧发生两台自小客车事故，目前后方的车速呢也是略微有受影响的哦，再请驾驶朋友通过路段一定要提高警觉。那再来要提醒的是，目前在省道方面，台二线新增了一个散路的状况，因为在台二线的东向大约是9到10公里淡金路三段的地方，朋友看到说路间有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了，目前状况已经通报处理，也请朋友经过的时候呢小心避开，不要进行二次伤害。那当然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任何后续，都可以随时跟我们说，电话是0800-000-1023，可不可以空空空空13，多谢大家。来吧，跟着这个 tempo 一起走，跟着感觉走，苏芮的歌声。

跟着感觉走，这是苏芮的歌声。来提醒一下，目前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建国北路上来，在圆山入口的地方，朋友说车子好多呢，有点上不来了。但是我们目前也没有接获到什么特殊情形，主要可能也是跟天候影响有关系。那如果您刚好是在车阵前方，也可以帮我们关注一下，到底为什么国道一号往南从内湖开到圆山车子那么的多。那另外在国道三甲刚才西向的台北端出口内侧，两台自小客车事故目前确定排除咯。但是在国道五号往南的罗东出入口匝道，目前移动性的清扫作业已经开始进行。那说到这个清扫作业呢，稍早在国道五号往南宜兰出入口匝道的外侧清扫作业目前倒是已经结束了，大家目前可以比较安心的通过咯。这首歌曲呢也是充满了节奏的歌曲，它是 Angela 张韶涵，这首歌曲叫做淋雨一直走。今天呢在撑着伞在这个雨中走路的时候呢，脑子里全部都是这首歌啊。

淋雨一直走，这是张韶涵的歌声。今天你有淋到雨吗？今天早上啊，我出门的时候其实是有在下雨吼，虽然说没有到超级无敌大，但是就是不撑伞会湿的那一种。结果呢，在早上过一个很大的路口的时候，我就发现在马路中间有一只打开来的雨伞，因为被风吹来吹去，我就在这个车道中乱窜。那因为这个雨伞呢，在车道里面乱跑的时候，其实会影响到来车嘛。那我们车车也是为了要闪避这只雨伞哦，所以就是有时候会稍微往左偏一下，往右偏一下，会唰一下。我觉得这样真的超级危险。身为一个跟交通相关的这个从业人员，我还是想说，哇，等一下如果在我的能力允许之内，我一定要把它排除掉。所以呢，我就暗自下定决心，等一下下当我的这个小绿人亮起来的时候，我经过那只雨伞，我一定要把它收起来。结果呢，等到小绿人亮了之后呢，我就想说，哎呦，我要这个安排一下我的动线吼，就是一个不是很故意，但是就是刚好走过去的状态，然后把它用其中一只手把它捡起来，然后很快速的收起来。在收的当下，我一瞬间觉得，哦天哪，我真的超级帅的，一整个很自恋。结果呢，当我收起来之后，我就听到有一个声音跟我说，啊，不好意思，那只伞是我的。然后我才发现一个女生吼，哇，已经被风淋得非常的那叫什么，很就是感觉很辛苦，然后呢，这个头发都已经贴到了脸上啊，然后他还牵着一只狗狗吼，我就在想啊，他当时之所以没有冲出来把他的伞拿走，有可能也是因为牵着狗狗的关系不好移动嘛。哦，所以呢，当我把伞还给他的时候呢，他又说啊，拍谁拍谁，刚刚真的超级危险的，谢谢你帮我捡起来。哇，今天早上因为这件事情，所以呢，心情很好呢。通常在下雨天的时候，米娅的心情是比较没有那么的好，但是呢，就是刚刚好，因为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就觉得哦天哪，功德无量。因为如果那只伞呢继续在马路上面乱窜的话，真的是很有可能下一秒就会出一些状况哦。所以希望大家真的开车的时候要小心。那如果呢是身为行人在撑伞的时候，也一定要把伞握好握满。那如果真的不小心伞飞出去的话呢，哦，也要在你的这个能力范围之内，然后你可以安全的过去把伞捡起来的情况之下，赶快把伞捡掉吼，才不会影响到其他用路朋友的安全哦。来听歌，听众朋友，我今天说到走的话，想到了这首《中孝东路走九遍》，这是动力火车的歌声。

0: 忠孝东路走九遍，这是动力火车的歌声，来提醒一下我们听众朋友，目前最美台三线上面呢，路面积水咯，这个是在三峡路段，台三线北上目前 22.5 到22公里，过了三峡路段的这个全线车道都有路面积水的情形，现在北分局是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但是因为路面积水，你不太确定这个水到底有多深，好，所以还是建议朋友不要涉水而过啦，真的很危险，如果你还来得及改道请赶快改道哦，台三线北上 22.5 到22公里，三峡路段全线车道目前路面积水，通报处理当中。再来跟你说的是在省道台65线，刚才有朋友通过台65的北上发现12公里，在土城2外侧车道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通报处理当中。至于在国道1号，目前还是从这个圆山入口有点上不来呢，国一北上目前圆山入口在建国北路上来的那一条均速还是相对偏慢，那除此之外在国道1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路段目前还是单纯车子比较多，均速还是低于40哦，驾驶朋友通过车多地点记得要保持安全车距，任何路况任何后续都可以跟我们说吼，电话0800000123，跟我们控控控控控123。接下来呢再跟听众朋友分享一首也是这个经典的歌曲吼，说到走的话就会想到这一首，这是林慧萍的歌声走在阳光里，我们来听听现场演唱版本。
1: 谁先猜得出来就大声喊出歌名好吗？很久了

0: 谢谢。
1: 走在阳光里，这是林慧萍的歌声。今天所选播的呢，是不一样，有点巴萨诺瓦风格的一个编曲哦。现在在神道台65线往北12公里土城二路段的外侧，两台自小客车事故目前确定排除，大家可以安全通过。但是国道3号要提醒哦，在北上 53.4 公里过了莺歌系统的中间车道，刚才发生两台自小客车事故，目前已经通报处理。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路况，记得跟我们说，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等一下准备2点钟对时。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李吴兄弟。
0: 不论想去哪里，都不用害怕寂寞哦。
2: 你还有景广在身边，让苦辣酸甜都享受，也别错过旅途中盛开的花朵。

0: 晴雨过后的彩虹，
1: 跟我们一起带着希望走遍这世界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2: 路过春江巷子那一间杂货店，但主持水还是在

0: 什么上亲？景广的路况上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三重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三鹰到莺歌系统，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53.4公里，过莺歌系统的中线，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后方车速不到40。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12公里土城二交流道，先前将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台3线北上22.5到22公里之间，过三峡的全线车道都有积水的情形。台61线双向88.7公里，在天祥平交匝道路段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台61线南下185.3公里，过汉堡，先前掉在内线的掉落物已经没有看见。台88线往西0.1公里，在五甲系统前有会飞的塑胶袋，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交通观测站，
1: 我是李尤威，欢迎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高龄驾驶人管理制度已经在5月起调整，为此新北市长侯友宜也指示卫生局在石碇区、坪林区等偏乡办理高龄一站式换照服务，整合课程、体检及现场换照流程，提升服务可进性。为了持续推动高龄驾驶行车安全，高龄驾驶人管理制度将调整换照年龄下修到70岁，驾照效期核发到75岁，且75岁以上驾驶人必须通过认知功能测验，并维持每3年换发一次。统计新北市106年到115年2月，高龄驾照整体办理率达97.41%，自愿缴回率为18.81%。市长侯友宜指出，因应未来换照需求，已经要求偏乡地区，包含石门区还有坪林区，每半年举办一次高龄一站式换照服务，同时透过社区关怀据点办理交通安全宣导，还有驾驶模拟训练，协助高龄者进行自我评估，
2: 包括提供高龄课程的场地、体检、现场换照，在社区照顾关怀照顾据点里面来做一个相关的这个宣导。
1: 此外，针对整体交通事故防治，交通局也落实工程、执法及宣导等3E策略，并针对近期事故太阳提出精进措施，提升防御驾驶观念，同时加强大型车视野死角、内轮差及疲劳驾驶等风险宣导，提升交安。以上就是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刘威，祝你行车平安，我们下次再见。
3: 太阳后的太阳落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佑廷。如果龟刚滑手机，眼睛容易疲劳，记得适时让眼睛休息一下，你可以多去户外走动走动，接近大自然，帮助身体健康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下午来到2:06，节目第二个小时正式起航，也来继续补充最新的路况资讯。首先要先特别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因为刚才呢有看到这个气象署发来的资料吼，说是新北市附近目前是正在下着滂沱大雨，所以呢，雨势比较大的情况吼，也请朋友务必要远离溪区，因为呢这个溪水暴涨的几率会大大提升。那如果你是有想要去这个溪边玩水的话吼，也要注意自身安全啊！目前这个雷雨的状况，就请您赶快上岸，然后千万不要再流连在水中啊！那其他路况还要提醒的是，现在在国道1号的朋友，往南方向 16.1 公里，内湖前的内侧及外侧车道，目前有2台自小客车停放在这里哦。这个事故刚刚发生，这是国一往南的 16.1 公里，在内湖前2台自小客车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那原本这边就已经车多不好走，再加上这一起事故哦，所以等一下肯定是会影响到车流的。那刚才看了一下监视器啊，目前在事故地点呢，内侧两线是可以正常通过的，但是在这个外侧两线目前他们是停放的有一点点分开，所以还是有人会从他们两台事故车辆的中间勉强通过，还是请朋友务必多加留意了呢。好，所以如果你是开在国一南下，现在可以走内侧两个车道会比较安全。好，那再来呢要提醒的是，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南下0-5公里基隆端到大华系统沿线的内侧车道工程还是在施作当中。至于在北上的圆山入口齁，建国北路上来那一条目前还是车多不好走。至于高架部分呢，稍早五羊高架往南60公里过中立转接道的内侧清扫作业结束了，换成北上从70到53公里，也就是五羊高架的孝前路一路到机场系统前的路段，内侧车道移动性清扫正在进行当中。补充一个，是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刚刚39.7公里过林口 A， 有听众朋友发现内侧车道又一起2台自小客车事故哦。再来要提醒的是我们国道三号的朋友了，目前国道三号要特别留意，在北上的53.4公里过莺歌系统的中线，2台自小客车碰撞事故目前处理当中。还有在北上的南港系统要汇入国五的南向匝道，目前内侧车道也有钢板护栏的修复作业。国道五号的情形呢，目前看起来车型状况整体来讲还算是 OK 的，但是工程还是占用了国五的北上，从苏澳到宜兰沿线内侧车道移动性清扫当中，还有在北上罗东出入口匝道有移动性清扫，北上的33到31公里头城前的内侧车道施工中，这个是一个防眩板的更新工程哦，会封闭内侧车道施工。至于在省道方面，要特别提醒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的东向9到10公里，这是大约在淡金路三段的路段，朋友说看到了有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目前躺在了路肩，北分局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省道台三线，这个是在北上的22.5到22公里过三峡路段，全线车道路面积水情形到目前为止积水还没有退，经过的朋友也是要提高警觉，那如果可以先避开会更好。省道方面还要提醒的是长期性的工程，目前在台61线的双向77到85.8公里过大庄平交匝道到过了南港平交路口，半半工程是还在施作中的。那台61线往北是从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的状况，要请朋友改到台15线通行咯。至于在台66啊，今天一样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还是因为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后，所以到118年之前呢都要请朋友提早避开了。那如果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任何后续，记得跟我们说，电话是0800-000-123，可不可以0000-123，得下大家。所以来呢，我们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张雨生的歌声，歌名就叫做带我去月球。

带我去月球，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张雨生的歌声。目前呢，不能带你去月球哦，还是要继续留在地球，继续来了解最新的路况资讯。现在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39.7公里过林口 A， 请特别留意哦，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另外，国道一号往南在16.1公里内湖。

0: 目前的这个两台自小客车事故，我刚才稍微看了一下监视器，目前拖吊车已经抵达现场，他们也有摆上警告标示，只是摆的实在是有够近的，这个摆的太近了吧，后方驾驶朋友可能会看不太到齁。还是要提醒朋友，如果您刚好行经国一南下的内湖路段，请走内侧两线车道齁，目前这个事故车辆都已经把它排除到了外侧咯。那再来还要提醒朋友的呢，是刚刚在新北市板桥地区有朋友发现说号志灯怪怪，这是在板桥的文化路二段182巷的巷口，号志灯闪灯情形目前已经通报处理。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任何后续，记得跟我们说，电话0800-000-123，目前在新北市石碇啊、三峡啊、莺歌地区哦，这个雨势都非常大哦，还有乌来还有新店哦，目前雨势都非常的大，别忘了您的车头大灯一定要点亮打开。那因为三峡在下雨，所以台三线北上22.5到22公里，全线车道依旧有路面积水情形，还没有退哦。国道三号往北在53.4公里过莺歌系统，要特别留意中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还在处理当中。
1: 法律问题何其多，
2: 聪明解决超轻松，
1: 聪明法宝 Let's go。
0: 聪明法宝 Let's go， 今天在空中要为大家连线到的是我们法服的律师陈以真律师。律师您好。
3: 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陈以真。
0: 今天呢，我们要跟律师来聊的一个话题，然后是最近让律师觉得非常的心痛的一件事情啊。因为近期呢，哇，真的是有一些人呢，他可能在网络上面或者说其他的方法去找到了所谓的律师，想要来帮他处理事情，结果呢，搞半天才发现他根本就不是律师啊。所以到底要怎么找律师才可以找到真的律师，我们就麻烦我们的陈以真律师来告诉我们了。
3: 我是先讲一下，就是我最近实在是觉得很不可思议。那有个当事人跟我说他很急着要找律师，他马上要开庭。然后呢就透过朋友介绍然后联系上某律师。然后当事人只跟这个某律师有通过电话都没有见过面，然后就决定委任。那个某律师就跟当事人就报价就20万。当事人想要就分歧嘛，因为就是可能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那某律师说 OK， 那不然我们先付10万，等开完两次庭之后我们再付10万。那当事人就好，没关系，那我就先汇10万块。可是后来开了两次庭，这个某律师都没有到法庭哦。然后当事人打电话找那个某律师，那对方那边事务所那边都说哦，有请受雇律师叉叉叉有到场哦。可是事实上当事人那两庭都完全没有任何律师出现。后来当事人找到我问我这种情况正常吗？我跟他说非常不正常。
0: 对呀，
3: 这种情况其实最近可能是因为网络还有 ChatGPT、OpenAI 等等各种资讯太多了，所以到底怎么样找到真的律师，我被问这个问题的频率有点越来越高，就是资讯越发达好像大家得到的答案就越多元混乱。
0: 真的会混乱。
3: 对，所以我觉得我作为一个真的可以执业的律师，我觉得我有义务要告诉听众朋友怎么样确认自己准备要委任的律师是真的是可以在台湾执业开庭接受当事人委任处理事务的律师。
0: 好，那就麻烦我们这个陈律师来告诉我们，到底我们要怎么样去确认这个人他到底有没有所谓的律师的执照，然后到底能不能在台湾帮忙处理这些事情。
3: 好，我先说，简单来说，在台湾如果你要执业的话，其实必须要有三个证书。第一个证书是你必须接受国家的律师高考及格。
0: 是。
3: 高考及格之后你会拿到一个及格证书，一个 A4 的一个算是厚纸板。我想这样比较直白一点。很多人问我说证书长什么样，像信用卡一样吗？我只好指给他看。好，然后再来。高考及格的考生呢要接受为期一个月的律师训练，也就是律师职前训练规则的基础训练。这个训练如果及格之后你会拿到一个律师证书，它上面会有字号，每一个律师都不一样的。那除了这两道关卡，这两张证书拿到之后呢，我们还需要找就是已经执业5年以上的比较资深的律师来作为自己的指导律师，我们需要接受5个月的实务训练。这个5个月实习期满的话，可以向法务部申请核发律师证书。所以我说。

0: 说了这么多，其实回到正题啦，我们要怎么找律师？
1: 对，
0: 首先我们就有一个网站，直接就帮我们筛选好，绝对有三证到期，而且可以很明白的、很清楚的告诉你职业状态的一个网站。
1: 太棒了，
0: 就是
1: 法
0: 务。对，这个我觉得很重要，因为我跟非常多当事人讲，第一个就先查这个查询系统，就是法务部的律师查询系统。
1: 是，
0: 其实你只要在 Google 的那个很条上面搜寻律师查询或是找律师，蛮常第一个跳出来的就是法务部律师查询系统。
1: 哦，
0: 对，那这个律师查询系统呢，你点进去，你只要知道这个律师的名字或者是一些相关的资讯，可以帮你搜罗出来。以我自己为例，只要打上我的名字，然后点进去，我可以看到律师职业的状态啊是否正常，可以看到律师的名字还有照片，不过照片要讲下来，可能有点
1: 时间
0: 久远不一定。对对对对对，你职业越久就是会差越多，因为我们很就是律师也蛮难一直去更新，但至少就是不会看不出来啦。然后再来就是我刚提到的证书，就是我们有通过这个法务部他的一个训练，我们有几年训练过，然后台检证是几号的证书字号。再来是我们在哪一个事务所下辖，譬如说像我自己是开律师事务所，或者有些像万国理律等等，每一个律师他一定要在事务所下面才可以执业，或者是公司法务，或者是一些 NGO 像法务基金会等等，所以不可能一个律师他是没有所谓的事务所名称或是所属单位的名称的。然后再来就是公务的电话、公务的地址，还有那个电子邮件，再有一个所属的工会，就是我们职业的律师，每一个律师都有一个必须加入主营业的事务所所在地的律师工会。通常在台北或双北地区职业的律师，大部分都是加入台北律师工会。
1: 是，
0: 那全台湾就是各地有不同的律师工会这个样子。所以，当我们如果要找一个律师，然后你要先确定他的名字，你一定要确定他的名字，然后一定要是在法务部的律师查询系统找得到才可以。
1: 好，
0: 然后再来就是不要只讲电话或者是视讯，这样就直接汇款，我觉得大家
1: 太危险了吧。
0: 对对对，而且钱汇出去了。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刚刚那个情况不见得是诈骗，但我就觉得他付出去的那个钱应该就是没下文了。这样的情况实在是不太好。
1: 是，
0: 所以我想在这边呼吁，就是说如果大家要找律师，除了刚刚我提到的那个法务部律师查询系统之外，当然如果有资历比较跟一般人比稍微低下一点，符合法律辅助基金会的标准，那可以向法务基金会申请辅助。
1: 哦，
0: 当然如果通过了审查，法服他就会指派法服律师。那我们加入法服基金会的律师是一定有这个三证到期的资格，一定可以合法的执业。
1: Okay.
0: 所以如果我找法服的话，是一定不会找到假的律师。
1: 没错。好，所以这个重点就是请大家真的一定要稍微勤劳一点哦，到这个法务部律师查询系统去确认一下，到底你找的人是不是真正的律师吗？
0: 没错。
1: 那当然，如果呢是需要这个法律辅助基金会的帮忙，其实我们也是有全国专线的哦。
0: 对，需要帮忙的听众可以拨打法律辅助基金会的专线，全国专线是4128518，口诀就是帮我一把。
1: 是，
0: 那这个专线可以转接到这个法服的分会，那手机拨的话就要加上02。然后一定要强调，跟各位强调一下，法服基金会的申请程序是完全免费的。如果听众朋友找到的单位虽然有法律辅助的字眼，可是却跟听众所讨委任案件的费用或是转装的律师酬金等等，那就绝对不是法律辅助基金会，千万千万不要弄错。那如果要申请法律辅助基金会提供的法律辅助，就请记得先拨打电话到分会去做电话的预约。然后听众如果预约到各地的法律辅助基金会分会的时候，要记得携带户口名簿或者是户籍成本，还有最新的国税局财产及所得资料清单，以及如果可以的话，有什么案件相关资料都把它带齐。那像申请辅助的时候，就是审查的委员他可以看清楚说我们民众到底是有什么需求，状况如何。所以

0: 总括来说，法律辅助基金会帮助的案件，它主要是有两个要件。
1: 嗯，
0: 一，案子是要有道理的，
1: 是
0: 要有道理，然后不可以就是随便想到就告
1: 的那一种。
0: 对对对。那第二个是申请人在经济的状况属于就是资历比较差一点的。
1: 嗯哼，
0: 所以这个部分如果有需求的民众，就欢迎可以直接跟全国法服来洽询。
1: 是没错哦，记得我们这个法律辅助基金会的全国专线02-412-8518。当然，如果你想要自己去委任律师的话呢，也别忘了一定要到法务部律师查询系统去 double check 到底你找的这个人是不是可以执业的律师。然后有的时候他是有那个证，但是他不一定可以执业嘛，对不对？
0: 是的，是的，没错。
1: 哎，刚刚有提到那个工会的部分，就是如果他是假设要在台北开庭，他就要加入台北的法律工会才可以，对不对？律师工会，
0: 应该是这样说。如果是工会的部分，这其实是规范律师啦，就是、
1: 哦、
0: 我如果今天我加入台北律师工会，我一定可以开北三院，就是双北，然后应该是说台北、新北加士林的相关司法单位，我都可以去开庭。
1: 是，
0: 那如果我要跨区的话，其实是向全国律师联合会缴交一个跨区费用。
1: 哦，
0: 所以其实目前台湾的律师职业的状况来说，跟过往比较不同，就是过往是我们律师自己要想办法加入各工会。
1: 对。
0: 但后来律师法有做一些修正，变成说即便我是所属主要是台北律师工会，但我如果要跨到桃园、新竹、嘉义、台南等等，那我只要向全国律师联合会缴交一笔跨区费的话，我就可以到外县市去开庭，这个没有问题。
1: 哦，好，所以这个基本上是属于律师这边自己的规范。那我们如果是以民众要来找律师，就是上那个法务部的律师查询系统去看就可以了嘛？
0: 对对，只要确认律师的职业状态写的是正常，然后真的有这个名字，真的有他的资料，这样才是真的可以执业的律师。
1: 没错，那今天在空中也非常感谢我们法服的陈以真律师来告诉你
0: 哈，
1: 如何分辨真律师。谢谢你，
0: 真的谢谢米娅，
1: 谢谢，拜拜。

下午来到了2:28，听完之后，希望大家真的要有一个小概念啦，就是我们不管是要找什么样职业的人呢，你都要 double check 他的身份到底是不是符合，然后到底他能不能做这件事情。有时候有一些工作真的是要需要特别的执照或特别的这个规范才能去从事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听到一些资讯的时候呢，也不能照单全收。那现在因为 AI 很方便，其实你也可以来问问 AI， 只是你问完 AI 之后，你可能还是要自己去稍微评估一下哦，这个答案是正确的，还是可能有一些有误的地方呢？等一下我们2:30要来收听新闻，那这边先提醒一下路况的更新状况。现在国道2号往西的 11.2 公里，南桃园前请留意内侧车道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另外在五羊高架往北方向的 50.7 公里过机场系统的中线，两台自小客车事故也还在处理当中。目前国道1号在北上 39.7 公里过林口 A 的内侧有两台车事故。还有这个稍早国道1号往南 16.1 公里内湖事故终于排除完毕。五羊高架往北原本 51.2 公里过机场系统的内侧小货车自小客车事故排除咯，大家可以比较安心的通过。那更多路况交给大家，0800-000-123。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两点三十分的景广南台湾新闻。刑事警察局电信侦查大队破获博弈集团逮获谢姓主嫌等19名嫌犯，调查发现集团利用倒闭的健身房洗钱，经手赌资超过26亿元。另外，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破获了利用假汇兑的诈骗集团，发现集团车手涉嫌黑吃黑，惨遭教训，险出人命，专案人员兵分多路，成功将邱姓主嫌等7人拘捕到案。高雄市凤山区一间棋牌社疑似挂羊头卖狗肉，暗中经营。

0: 名赌场，警方获报前往攻坚，成功逮获29人，现场43万多元的现金全遭查扣。请听以下的报道。
1: 凤山警分局接获民众检举，指称凤山区五甲二路一处棋牌社疑似暗中经营赌场，赌客以现金兑换筹码后下注，结束后再将筹码兑换回现金。警方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展开搜证，深夜进行攻坚行动。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侦查队督察组及南城派出所员警持搜索票进入现场，侦查队长林俊宏说，
2: 警方到场查获负责人、员工及赌客共29人，并查扣现金43万2700元以及扑克牌、骰子及筹码等证物。经查，赌客以现金兑换筹码进行妞妞、德州扑克等赌局，再依输赢将筹码兑换回现金。
1: 警方讯后依刑法赌博罪嫌将相关人员移送侦办，其中负责人及员工等13人随案解送高雄地检署。凤山警分局表示，赌博场所容易衍生金钱纠纷及其他治安问题，警方将持续掌握辖内可疑场所及不法情资，积极查缉非法赌博行为，并呼吁民众切勿参与非法赌博，也提醒业者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高雄山茶飘香日本，高雄市农业局在大阪举办山茶专场茶席，找来日本主厨搭配精致和食，让日本业者边吃边品茶，从味蕾认识高雄山茶，也积极抢攻日本精品茶市场。黄义豪的报道。
3: 这场茶席特别端出了白茶、山茶乌龙、橙茶以及红茶，搭配一道道的日式料理，让日本通路、饭店以及餐饮业者一次品尝不同的风味。高雄山茶近年也在日本、比利时以及法国国际茶赛接连获奖，展现高雄茶叶的好品质。农业局农村发展科科长胡志明说，
4: 我们这一次呢，高雄山茶不只要在国内市场受到肯定了，我们农业局也积极带着在地的这个茶产业走向国际。通过这一次大阪的茶席，我们直接和日本的采购通路以及餐饮业者来做一个交流，让更多人来认识我们高雄山茶的特色跟价值。那也希望借由这一次的拓展呢，日本精品市场这一块呢，我们来为我们高雄山茶开创更多元的海外通路。
3: 市府表示，透过展售、策展以及跨域合作，让高雄山茶走进日本消费者的生活，也为高雄农产开拓更多的国际商机。新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传承六堆客庄传统酿造与腌制文化，屏东县政府客家事务处13号举办2026屏东酿酱生活节，以客庄旧酱吃为主题，从一瓮酱出发，串联料理职人市集、慢旅与跨国发酵文化，邀请大家用味蕾重新认识屏东客庄。宋玲的报道。
5: 屏东县的竹田乡过去是六堆米粮与农产的集散枢纽，更因为得天独厚的充沛阳光与水源充足水质佳，诞生出了好几家的酱油酿造厂。2026年屏东酿酱生活节，让全台的游客搭乘火车到竹田，串联周边的老字号酱油厂、文青冰店、在地小农与餐饮店家，品尝美味。处长刘俊明说：“
6: 那我们希望透过我们的活动呢，能够导客入店，串联了六家的客庄餐厅开发限定的餐食，从客庄里面呢，我们带我们的游客到内埔、到竹田、万峦，除了走读以外呢，还有食座，那还有我们就是无感的一个体验。
5: 今年最受瞩目的亮点，首推台日韩发酵美学 PK 巅峰对决，邀请日本饭团职人与恒春韩裔主厨和屏东在地的客家职人展开东亚发酵文化对话，三方将会透过料理来展演，展现酿酱如何与不同饮食文化碰撞出新的可能，并且串联内埔、竹田、万峦等六家特色餐厅，研发期间限定的酿酱料理。欢迎喜欢客家美食的民众，9月13号到屏东竹田一起客庄旧酱吃。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第18号台风或热带性低气压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

0: 意。气温方面，南台湾25到29度，中台湾25到31度，北台湾25到31度，台湾东半部25到29度，外岛地区26到30度。以上是这一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 劳保局资讯站。
2: 妈，爸爸的后事终于圆满办好了，这阵子你辛苦了，接下来要好好休息哦。
3: 哎，这场后事啊，花了不少钱，最近要更节省了。
2: 妈，别担心，我们可以去申请国民年金丧葬给付哦。
3: 是吗？
2: 是啊，爸爸是在国保家保期间过世，只要是实际出钱办后事的人就可以提出申请。
3: 那可以领多少钱呢？
2: 依照爸爸过世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发给5个月，算下来有10万多块。
3: 哇，那真是减轻不少负担呢。
2: 对啊，不过要记得在爸爸过世后5年内申请哦。
3: 那我赶紧准备资料，立刻就去办。
4: 国保被保险人在65岁前加保期间死亡，于死亡次日起5年内，由支出殡葬费的人申请丧葬给付，金额是按被保险人死亡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给付5个月。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5: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络购物要小心，价格便宜可能是赝品。

下午来到了2:38，在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开车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台 FM94.3 来点蜜雅节目，我是蜜雅，来继续补充目前最新的交通现况喽。先讲排除的，稍早原本在国道一号的高架乌阳高架北上50.7公里过机场系统的中线，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就在刚刚确认已经排除完毕。那目前还是需要多加留意的路段呢，也帮大家稍微汇整一下吼。首先提醒，在国道一号目前南下0-5公里，从基隆端到大华系统的内侧工程是还在施作当中。那另外在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呢，现在其实一路从高架汐止端一路开到圆山，均速还是不到40，但是没有什么特殊状况，就单纯车子比较多，记得要跟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咯。那接着要来提醒的是，国道一号在往北方向刚刚北上看到了在39.7公里过林口 A 的内侧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接着提醒的是高架部分，目前在五羊高架往北从70-53公里沿线，从杨梅校前路出口到机场系统前的内侧移动性的清扫作业都还在进行当中。接着国道三号的朋友提醒的是，目前的车多路段哦，现在如果你是开在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或者是北上的莺歌系统到三莺路段，目前都是均速低于60，需要您小心通过的地方。那除此之外，在国道三号刚刚南下31.3公里过了安坑的内侧两线车道，有看到自小客车及小货车的碰撞事故哦，目前通报处理当中。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还有一个工程要提醒哦，这是在南港系统要汇入国五的南向匝道，目前内侧车道施工封闭，所以行经国三往北的南港系统要汇入国五南向的朋友，务必留意内侧快车道上面有钢板护栏修复作业。那国道五号的朋友呢，目前需要多加留意的路段是在北上的部分，目前在国道五号往北方向从苏澳入口到宜兰交流道沿线都是有移动性的清扫队伍占用了内侧车道哦。还有在北上33到31

公里头城前的内侧车道目前是防眩板更新作业，会施工封闭。北上也要提醒，在罗东出入口匝道刚才移动性的清扫开始进行了。好，那接着呢要来关心的就是在国道二号的部分，因为稍早在国道二号的西向 11.2 公里南桃园前的内侧发生自小客车自撞事故，所以目前呢从大南开上来就会发现车流瓶颈点了，一路到了事故地点前大约3公里的地方就会是车多不好走，再加上今天这边雨势蛮大的，后路面湿滑，请您一定要保持安全车距，目前在国道二号往西还是要留意，因为 11.2 公里的内侧车道南桃园的事故是还在处理当中的。虽然从监视器看不到这个事故的状况哦，好，感谢我们的路况小天使哦，刚刚跟我们说稍早国道二号西向 11.2 公里的事故目前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有3公里的回堵车流后正在等待疏解消化。接着我们把镜头转到了省道的朋友哦，要提醒台二线的朋友，现在在北部滨海公路的东向大约9到10公里之间，也就是淡金路三段的路间哦，小动物的状况还没有完全处理好，经过的朋友请小心避开，不要进行二次伤害。至于在最美台三线上面，目前不是很美丽呢，因为过了三峡全线车道这个路面积水情形还没退。今天新北市呢很多地方都是下着暴雨，后一定要记得打开车头大灯小心慢行。那淹水的地方是出现在了台三线北上的 22.5 到22公里，过三峡全线车道积水的情形，也请朋友如果来得及改道务必赶快改道咯。省道台61线发现好多纸箱掉在了北上 39.3 公里桃科前的外侧车道，目前状况公务端人员说已经派员处理当中。另外在省道的长期性工程也提醒一下，包含台61线双向77到85.8公里，过大庄平交匝道到过了南港平交路口半半工程施作中，台61往北 17.9 到15.5 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要请您改到台15线通过咯。台66的朋友啊，在双向 0.1 到2.6 公里，介于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整条这个道路施工的作业呢都会占用了主线车道，所以朋友在118年之前都可以先行避开会更好。那当然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后续，记得随时加入我们的路况通报行列咯，电话 0800-000-123-0000-123。带你去玩，这是王世贤的歌声。但是我们去玩之前正事要做，稍早国道五号北上罗东出入口匝道清扫作业结束了，换成北上宜兰入口出入口匝道进行移动性的清扫作业。

0: 来去阿里山，来去新竹美公园，彰化吃肉丸，家人吃海产，
1: 带你去玩，这是王世贤的歌声。消费停看听，消费停看听要带你去哪里玩勒？今天呢，想要跟大家一起到国外去走走晃晃。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大家出国玩的时候，除了是想要看看当地的美食美景，然后吃吃美食之外，也有可能是想要去变美。所以这一趟海外医美行程其实现在呢也是一个很夯的一个行程选择。但是很多人可能会前往像是韩国啦、泰国啦、新加坡、土耳其或者这个对岸地区去做一些这个观光，顺便来做个医美疗程。但是呢有的时候这个价差虽然很吸引人啦，但是这个在价差背后会不会也有一些些因为这个价格而被省略掉的地方呢？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关于海外医美的部分。在空中为大家连线到的是我们消基会的休闲娱乐委员萧冠群委员。委员您好。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 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委员来谈的事情就是有关于这个海外医美，出去玩一玩。但是毕竟我们都跨海出游了嘛，那在我们这个出游的状态之下，顺便变美的情况之下，有没有一些比较常见的纠纷样态呢？
2: 其实从去海外去做医美的常见的纠纷蛮多种的那其实可以我把它概括成为四种给大家参考一下
1: 是。
2: 第一个就是你到海外去做医美但是碰到所谓的幽灵医师什么叫幽灵医师？就是坐在他的候诊室的时候是一个名医但是麻醉你睡着了以后换成新手或带刀医师操作。
1: 天哪
2: 对，这是第一种情况那第二种情况是产生纠纷的是像耗材，它比如说要是找到你身体的一些药水耗材，然后它把它稀释了那么或者是仪器它用仿冒的或者是比较便宜。

0: 你的就是副厂的哦，像一些仿冒的探头啦，
1: 嗯，
0: 啊，不是原厂的这些水货的针剂，然后把单人份把它给很多人用哦，
1: 嗯，
0: 导致就是说你的效果就没那么好，甚至于影响到身体健康哦，这是第二种，嗯，我们看到就是常见的这种纠纷哈，
1: 嗯哼，
0: 那第三个纠纷就是语言隔阂
1: 啊，
0: 还有就是告知同意的缺陷，因为通常台湾人到海外去做医美，嗯，尤其现在有些国家都非常的就是重视哈这一块对他们的一些观光收益哈，
1: 是，
0: 所以你抵达之后有人来帮你翻译，然后一条龙式的经营哦，
1: 嗯，
0: 但是通常你坐在候诊室的时候哦，翻译是不会，就是面前你放的比如说好几张的这个就是你的同意书啊，哦，
1: 嗯，
0: 但是翻译他也不会一条一条逐条的告诉你，
1: 没错
0: 啊，对对对，
1: 就讲个大概而已。
0: 限制跟规定哈，哦，所以常也常会碰到就是纠纷，就是他省略了一些关键的并发症啊或禁忌症的一些说明啊，哦，导致就是我们消费者在看不懂的情况或者是非常着急的情况之下就在同意书上签了字。
1: 嗯，
0: 其实这会造成就是日后如果万一有纠纷的话，
1: 嗯，
0: 你很难去举证说啊医生医师没有善尽对告知的义务哈，这是第三点。
1: 是，
0: 那最后一点就是常见的一些纠纷哈，是这也是特别要提醒大家，就是返台后的所谓的医疗孤儿效应
1: 哦，
0: 因为你在海外是做医美的手术，
1: 嗯，
0: 哦，那如果万一你回到台湾来啊，倘若就是有一些术后的一些问题，感染啊，
1: 嗯，
0: 或者是你觉得手术的地方麻麻的啊，哦，还是填充物位移了，那你在台湾寻找医师来解决你问题的时候，因为第一个台湾医师他没有你原来的手术的一些记录，
1: 对，
0: 他也不知道你当时是打的哪一些的药剂，哦，
1: 嗯，
0: 所以其实台湾的医师他会第一个会觉得风险很高了，因为万一我来接手之后没有弄
1: 好，我的问题了。
0: 哎，对对对对，嗯，你说是因为你弄了又更差这样啊，哦，
1: 嗯，
0: 所以其实会让台湾的医师非常的伤脑筋。当然，就是帮助人是医师的使命，
1: 是，哦，
0: 但是确实会影响到医师对你碰到的一些困难的修复意愿会比较低一点。哦，这以上这四点是比较常见的一个样态。
1: 是没错，所以其实就是你不要光看那个价格你就心动，就直接什么都不想就给他签下去，你要想想看你签下去之后的后果你能不能承担。那再来的话想要问一下，就是假设啦，我真的已经遇到了，我已经衍生了这些消费纠纷，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至少可以稍微去填补一下我们这些损失呢？
0: 啊，主持人提这个是比较沉重一点，哦，
1: 嗯，
0: 但是确实，哦，确实就是如果我们真的要去做这个决定到海外去做医美啊，
1: 嗯，
0: 那有一些事情是要早一点准备的，以免啊就最好用不到了哈，啊，
1: 那对，
0: 第一个跟大家建议的是说你一定要保留你在出发之前所有的沟通的记录
1: 哦，
0: 啊，包含你的 email 你的社群或者是通讯软体的对话记录，你要把它记好，
1: 嗯，
0: 当时你问了什么问题他答应了你什么啊，
1: 嗯，
0: 那第二个是你到现场之后啊，
1: 嗯，
0: 你因为你已经发生问题了嘛，哈，
1: 嗯，
0: 你一定要把你申诉的过程当中的一些，比如说英文版的完整病历啊，你要索取啊，包，
1: 嗯，
0: 像手术记录啦、麻醉记录啦，哦，啊，你付费的收据明细，甚至于他一些医疗的探头啦、针啊这些所谓的医材的条码，啊，
1: 嗯，
0: 这个是要把它留下来哦，啊。
1: 是，
0: 那最后一个就是你申诉前你自己要把你私处的位置哈，要多方面的角度要拍照，
1: 嗯，
0: 你要先证明说我动刀之前是长什么样，
1: 是，哦，
0: 对，所以这以上这三点哈，哦，这是就是要就是外就最好用不到，但是如果你真的要去海外做医美，可能把这些记录留下来，以防万一哈，哦，可能会好一点，哦，
1: 嗯哼哼，
0: 然后再来是跟各位听众朋友也建议一下，就是倘若就像主持人讲的，万一真的碰到了，
1: 哦。
0: 如果你还在当地啊，例如我手术完一天两天，我还在当地，我就碰到了。像这个肯定是要跟官方 做求助啦、哦、就是当地的地方政府、就是当地国家的政府啊、像韩国的话你可以直接在线上或申请实体调解哈、他们有韩国的医疗纠纷调解仲裁院哦、那么你也可以打1330他们有一个旅游咨询热线寻求协助
1: 是
0: 如果像泰国他们有一个 HSS 的所谓的泰国公共卫生部的医疗服务支援师或者是观光警察也都可以去申诉也就是如果你人还在当地赶快找当地的官方来介入那最后如果万一你回台湾了那么因为可能碰到不同的问题了如果是涉及是旅行业来的问题的话那可能就是需要向交通部观光署或者是旅行业的品质保障协会来做申诉当然消费者权益的部分的争议也可以透过消基会或者是各县市政府的消保官提出跨国的消费争议的申诉
1: 是
0: 那对那再来的话就是司法诉讼那当然这个部分因为跨国诉讼成本很高啦我希望大家都不要碰到因为都必须要委任一些有涉外经验的律师要做境外的这个权益的诉求
1: 是其实很多人呢就是在出发之前都会很兴奋很开心毕竟想说要变美了嘛心情会特别美丽但是谁都不希望碰上一些状况只是如果真的碰上了至少我们知道说如何来保障自己的权益那当然如果你可以防范于未然是最好的就是我们在签约之前你就都妈得查好才买你都确定 OK 之后然后后果你也能承担之后你再开开心心出门然后平平安安回家今天在空中也非常感谢我们消基会的休闲娱乐委员萧冠群委员在空中的叮咛跟提醒谢谢您
0: 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0: 下午来到了2:58，在我们听完这个变美之旅后，到底会有什么样的潜在风险之后呢？路况部分也来跟你说，有哪一些现在已经正在发生需要你小心的风险路段。这个是在国道3号目前南下的42.9公里，过了土城的内侧，两台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请小心避开。南下81公里，过了关西，则是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哦。还有在国道3号目前北上的南港系统要汇入国五的南向匝道，内侧车道的工程是还在持续施作当中。稍早在国道3号往南的31.3公里，这是过了安坑路段，原本内侧的两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和嘎仔目前事故排除。省道台三线原本在三峡路段的积水现在也已经退了。那看了一下路网图啊，现在哪里还是车多呢？来提醒一下哦。首先提醒国一的朋友，如果你是开在南下，从高架汐止端一路到内湖，还有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又或者是北上湖口到高架杨梅端，目前都是需要多加留意通过路段，因为车速都不到40。在谢武高架往南，现在提醒下台澳的路段均速也是相对偏慢哦，平均车速不到40公里。那国道3号是在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均速不到60，主要是因为这个事故的关系，后方车流还在疏解消化。至于国道5号的朋友，现在如果你是开在北上宜兰到头城路段，会发现车子特别多，目前这边均速比较缓慢，大约60公里左右，尤其靠近头城路段，请您一定要保持适当安全车距。那今天因为很多地方都在下雨哦，所以再次提醒赶快检查一下车头大灯有没有正确开启勒。3点钟咯，你听见了吗？
1: 我想说的话。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立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都是车多拥挤，时速约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沿线走走停停，时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土城车速低于60公里，南下42.9公里过土城交流道的内侧有两台小客车事故。继续往南，先前在81公里过关西交流道内侧的小客车自撞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转运段到顶尖系统沿线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先前在台三线北上22.5到22公里之间过三峡交流道全线车道的积水已经清理完毕。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国家发展委员会日前发布最新景气灯号，七月蓄量代表景气热络的红灯呈现连八红。国发会经发处处长陈美菊说明，九个构成项目中，虽然货币总计数 M1B 的指标灯号下降，但背后因素是在于七月美伊冲突升温，国际油价一度走扬，市场对美国联准会的升息预期随之走高，外资因此卖超台股。不过外资持股比重还是持续增加，加上台湾具有半导体优势，产业基本面强劲，资金动能仍在，不用过度担忧。在 AI 需求强劲且下半年进入消费性电子旺季之下，电子产业后市依旧看旺，此外相关效应也有扩散到传统产业的迹象。
2: 非常审慎乐观，因为我们看从接单的金额其实非常不错，然后我们看到的是最主要是接单的部分，电子业的部分呢，我们发现还是在成长，而且量还是因为需求还是很大， AI 的应用一直在扩展嘛，加上一些下半年有我们知道有些新品的电子消费型电子产品要上市，然后需要一些备货的需求，所以我们就看好下半年的出口还是会在成长。然后我们看到扩散到其他的传产部分，我们看树不相交，它已经接单已经两个月正成长，那我们看它八月的那个调查目前也是预期它会再增加的部分，然后化学品已经从四月开始都是正成长的，所以看一些就是相关的传产都还不错。像机械，我们看机械设备，因为半导体设备需求的增加，一些自动化的需求，所以机械设备的出口也在增加，那我们看到一些之前提到的工具机也开始在逐步回温。
1: 相关趋势反映在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上，不仅是连续11个月呈现扩张，也创下近5年来最快扩张速度。六大产业全数扩张，其中以电子暨光学产业扩张速度最快。在组成指标中，新增订单与生产指数持续扩张，但存货指数扩张速度趋缓。中经院院长连贤明指出，供应瓶颈与成本上升已经影响到部分订单和生产排程。
3: 我们也注意到原物料的价格上升比较快，厂商反映出来就是目前的这些零组件这些抢料其实是有一点点造成了整个生产的一些瓶颈，最大的瓶颈应该是记忆体，也就是 HBM。 那台湾虽然说我们制造晶片，可是整个 server 还是需要靠记忆体的部分，那记忆体的部分各位都知道全球都在缺货，我们的判断是这原物料的上升其实反映的就是零组件的价格上升，特别是在记忆体的部分其实价格上升的非常的大，也造成了所有的电子产品的这个成本也跟着上升。我想这个大概没有那么快会疏解，你也可以看到手机也在涨价，电脑也在涨价，其实任何跟记忆体有关的电子产品其实都在涨价，那我们没有预期会很快的舒缓。
1: 尽管在生产方面出现交货时间延长的现象，不过整体生产状态依旧维持畅旺。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指出，前两个月的景气虽然因为中东战争有些许波动，但七月开始重新向上。从厂商调查资料显示，其中传统产业的悲观情绪在七月份出现明显收敛，显示景气已经开始好转，但后续的国际经贸局势和货币政策所

0: 带来的影响仍存在着变化的可能性。
1: 经济情势大致底定，目前呢比较变化比较大的是在金融，特别是美债日元，这是一个波动比较大，还有各国的股市。第三个就是我们看到 AI 的浪潮，目前前面两波，第一波大概在2024，第二波是去年下半年，今年这两波让台湾整个的外销出口到美国成长了5倍之多。那接下来就要看新的产品能不能受市场青睐。最后一个我们也提到，这个月厂商的看法比上个月增加了很多，最主要大概就是7月份开始进入了出货的旺季。但是展望未来，我们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下半年通膨的一些问题，资金紧张的问题会不会影响到央行的货币政策。
0: 国发会表示，由于人工智慧需求强劲，经济稳健成长，也有望带领景气灯号改写史上最长的连九红记录。不过国际经贸仍受中东情势发展、美国关税政策变化、主要国家货币政策动向及财政不确定性等影响。尽管政府因应国际油价居高，祭出稳定物价措施，可以降低油价上涨的连锁效应，但是中油和台电的成本压力也随之升高，需要密切留意后续发展。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有时候赶时间让人心急如焚，有人急着回家，有人急着办事，甚至有人急到想在路口直接冲过去。但越是着急，越不能忽略路口的安全，因为交通事故往往就发生在这短短几秒钟之间。
1: 行经路口时，驾驶人一定要记得慢、看、停三个原则，先减速慢行，再观察左右是否有行人或来车，必要时停下来让行人先通过。
2: 多一点耐心，多一分留意，就能避免危险发生。提醒所有用路人，车辆行经路口请记得慢、看、停，确保安全再通过。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每年的9月21号是国家防灾日，政府会以国家层级的规模来推广地震避难的知识，大家平时也要加强地震的防灾准备，像是备妥防灾用品、紧急避难包以及3日份的饮水食物，并事先查好住家附近的避难场所，以备不时之需。消防署关心您。

下午来到3:10了，节目第三个小时正式起航。我刚才稍微看了一下外头的天色，哇，真的是有够暗的。所以提醒朋友哦，真的雨中行车一定要点亮打开您的车头大灯。开灯其实除了照亮前途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让你自己被人家看见哦。所以你一定要打开您的车头大灯，别人才看得到你到底在哪里呀。路况部分也来持续更新喽。首先我们提醒国一的朋友，目前在国道一号往南从0到5公里。基隆端到大华系统的内侧，这个工程是还在持续施作当中。那除此之外呢，国道一号还是有一些车流瓶颈点，需要您小心通行咯。现在如果你是开在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从高架汐止端一路到圆山，还有在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车速都大约维持40公里左右。北上部分从湖口开到高架杨梅端，还有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则是车流瓶颈点，同样车速不到40。西武高架往南从堤顶开始一路往前开到五股转接道，其实严格来讲整体车速都是偏慢的，主要是因

因为现在这边下着滂沱大雨，今天这个风雨已经往台北移动了，所以目前台北市也是正在下着大雨当中。那再来呢，要提醒的是在五羊高架，目前五羊高架往北从70到53公里，就是校前路一路到机场系统路段的内侧，移动性清扫是还在进行当中。刚刚国道一号五节绕高铁，赶快来补充一下，有听众朋友说刚刚在国一往南的内湖路段有发现两台连接车开在外侧车道，但是它装载的货物好像跟它太宽了，是不是有一点点影响到其他车辆通行的权益勒？好，目前这个情形我们已经通报了吼，也请朋友如果刚好行经国一南下的内湖路段，务必要留意，目前外侧有可能会出现两台这个装载货物有点太宽的连接车啊。那我们如果您刚好是驾驶人吼，也是可以的话，找个地方停一下，检查一下你的货物有没有给它绑好扎牢防渗漏哦，这个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毕竟如果路上有掉落物啊，其实会影响到整个的交通安全哦。在稍早不是有跟听众朋友分享说我今天这个捡伞的一个故事嘛，就是因为今天这个风蛮大的，所以呢就是我在路上走路的时候突然发现，前面的车道上怎么有一只打开的雨伞在那边飞来飞去，超危险的，所以好不容易呢刚好有这个机会，我就赶快把那个伞给收起来了。好，所以也提醒朋友，就是因为毕竟在下雨，然后呢风又有点大，所以真的不知道道路上面会不会有临时出现一些什么情形，所以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打开您的车头大灯。好，接下来关心的是我们国道三号的驾驶朋友，目前看了路网图啊，国三整体的车型状况目前为止还是维持的不错，只有在南下的安坑到中和或土城到树林会比较辛苦，均速大约60公里左右，没什么状况后车子单纯比较多一些些。至于在国道三号稍早北上的南港系统汇入国五南向匝道的内侧施工封闭情形，刚才已经收工咯。还有在国三南下原本42.9公里过了土城的内侧事故也确定排除，目前看起来车型状况哦，看来还在疏解消化，这边均速大约还是维持60公里上下。那我们国道五号朋友呢，目前看了一下路网图，是在往北方向头城前需要小心留意，这边路段车速不到60。除此之外，目前国五正在施工的地方都是在北上，包含国道五号北上苏澳入口一路到宜兰交流道内侧车道移动性清扫中，北上的宜兰出入口匝道也是有清扫作业，还有在北上33到31公里头城前的内侧防眩板更新作业，施工封闭内侧快车道，这也是为什么在33公里的地方会突然之间车速降到60公里左右，主要是因为在内侧快车道上面目前正在进行这个防眩板的更新作业，才会车多不好走哦。现在看了一下监视器啊，其实那个宜兰地区的行车状况哦，这个行车视线好像还可以呢哈，没有像台北这么的就是灰蓬蓬的哈。所以如果您是刚好开在台北市区，好像是内湖啊圆山路段的朋友，真的一定要提高警觉了。目前这边的这个天色哈，真的不是很理想。结果我刚刚稍微看了一下监视器啊，现在在国道一号的这个东湖路段往北方向，是不是出口有点下不去啊？好，帮我 double check 一下，因为我从监视器好像看到这个情形。那如果您知道为何车多的话，也可以随时跟我们说哦，电话是0800-000-123。至于东西向的国道二号，稍早在国二西向的11.2公里事故就确定排除，但是车流还在疏解消化。现在看了一下，在西向的南桃园路段、东向的大竹路段都是相对车多哈，均速大约也维持在60公里左右。至于省道方面呢，要提醒我们的朋友，今天台二线上面的那个小动物情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清除掉，它是在东向的9到10公里之间哈，有看到这个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躺在路肩的情形，现在虽然通报了，但是北分局还在努力的处理当中。省道台三线的三峡地区积水目前终于退了，大家可以比较安心的通过。那另外在省道还有几个长期性的工程需要您小心通过路段，分别是在台六一双向77到85.8公里过大庄平交匝道到过了南港交流平交路口，拌拌工程目前是侧车道路面改善工程进行中。省道台六一北上17.9到15.5公里过
芦竹到林口前，今天也是施工封闭，要请您改到台十五线通行喽。台66双向的0.1到2.6公里啊，是在观音到

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的状况，也要请朋友多加留意小心。好，那如果您还有看到路况，记得跟我们说一声，电话0800-000-123。稍早国道五号往北宜兰出入口匝道清扫作业结束喽，换成北上的头城出口移动性清扫当中。

一同去郊游，这首歌曲是锦绣二重唱的歌声，也是我们听众朋友的推荐喽。稍早台北市在市民高架往西方向，朋友说哎呦车子有够多的。那另外建国高架往北，从南京东开到圆山，也是需要您保持钢铁耐心，目前这边的均速也是相对偏慢。接着经典歌再一首，说到走，听众朋友就直觉想到这一首，它的歌名就一个字，就叫做走，来自于苏有朋的歌声走。

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苏有朋的歌声。如果想要顺畅的走，那别忘了一定要收听景广咯。提醒一下，在台一线有听众朋友说发现路面坑洞，而且有积水情形哦，这个有点危险，要提醒一下。在台一线的北上47到45.5公里，过了杨梅到普兴路段，目前路面上有坑洞 and 积水情形，大家经过记得要提高警觉，小心再小心啦。那另外呢，在国道5号往北头城出口移动性的清扫是还在进行当中的。那从路网图上看起来，现在国道上面的车流瓶颈点都集中在国一，包含国道1号南下，从东湖开到圆山五股路段，还有桃园到机场系统内坜到中坜转接道，均速通通不到40，北上林口开到泰山转接道，马吉不遑多让哦。接着这首歌曲是林夕子的最新作品，这首歌就叫做云端漫步，等会儿漫步完之后3:30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行政院会今天通过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追加预算案，岁初规模约新台币6076亿元，创新高。李宜晨的报道。
2: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行政院院长卓荣泰院会才是
3: 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历经波折，终于在8月14号经过立法院三读通过。但为办理因应中东冲突民事安定措施、调增社福津贴以及军公教人员加给，还有提升防卫作战能力的武器采购，以及灾后复原重建等新增业务经费需求，因此提出了追加预算案。
2: 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追加预算案岁初编列约6076亿元，规模前三名分别为经济部主管增资台湾中油公司2338亿3400万元，因应中东冲突民生安定措施所需经费1874亿8400万4000元，以及国防部主管办理提升防卫作战能力的武器及弹药购置与配合招募情形增加军职人员待遇等所需经费1456亿9620万8000元，无人载具也包含在内。税入部分则编列828亿元，为盈利事业所得税等税客收入。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新北市有诊所爆发 C 肝群聚，外界关心是否影响台湾申请 WHO C 肝消除认证。卫福部次长庄仁祥。

0: 良表示 ，C 肝消除有一定指标，如果能快速侦测到相关族群并立即治疗，并不会影响相关认定规格。杨欣的报道。
1: 卫福部去年底宣布台湾提前在2025年达成消除 C 肝成果，并向西太平洋区署提出认证申请。新北市安泰松鹤诊所发生急性病毒性 C 型肝炎群聚，针对此事件是否影响台湾申请消除 C 肝目标认证，卫福部次长庄仁祥表示， C 肝消除有明确的评估指标，包括 C 肝感染者的诊断率及治疗率，
2: 侦测到这群的群聚，而且都立刻可以治疗，这不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些的一个认定的一个规则啦。其实那个整个西肝的那个个案数很多啦，其实应该是说目前这1000多，要后续要这个召集这1000多位，那他并不是每一个都会得西肝嘛，所以这个部分也就是说它真的是对于整数不会太影响太大。
1: 国健署表示，达成世界卫生组织消除 C 肝标准，并不代表国内已经完全没有新发生的 C 型肝炎感染个案，所以还是需要持续监测及积极防治。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为响应交通部九月交通安全月，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创新运用360度环境摄影，结合 VR 虚拟实境，让民众透过沉浸式体验，亲眼看见大型车旁的三大危险。徐俊秀的报道。
3: 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表示，这项创新运用360度环境摄影，结合 VR 虚拟实境，就是要让民众透过沉浸式体验，实际感受到大型车旁到底隐藏了哪些致命的危险。交通组组长陈梦儿说，
4: 让民众沉浸式的体验大型车的视野死角、内轮差及传息效应三大危险，提醒行人自行车及机车保持安全距离，并推出马路要三宝，不要当三宝的一个宣导梗图。
3: 警方表示，遇到大车要保留大距离，行车保持高警戒，守规保证更安全，并提醒用路人行车不要忘了打方向灯，不要龟速占用车道，违规转弯或回转，分心使用手机，临停或开门不看后方，闯红灯或逆向等，都是俗称马路三宝行为。左营警分局欢迎社区、学校、机关、公司及团体洽询体验。左营分局交通组电话是07-346-1122转分机5462。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受到沙德尔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8到30度，中部地区28到31度，南部地区27到30度，东部地区27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拒不见面，热情邀约投资，
1: 假交友结合假投资诈骗。

下午来到3:36，今天呢好多地方都下着滂沱大雨齁，别忘了雨中行车，你的车头大灯一定要给它点亮打开，还要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啊。路况部分继续更新哦，先提醒我们市区的朋友，台北市目前在市民高架往西要留意全线车子很多，建国高架往北方向南京东到圆山路段也是车多不好走，建国基隆路高架齁，目前往南的方向全线也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形。那刚

刚在水块往南过了师大路口，有说内侧车道发生碰撞事故，目前通报处理当中。另外在新北市八里区，刚才有朋友通过了龙米路二段二号的前方，看到外侧车道发生大货车及机车的事故，感谢我们热心听众朋友及时的回报，目前状况已经通报咯。那另外呢，还要提醒的是，在省道方面，台一线的北上指标47到45.5公里，这个是在杨梅埔新路段，因为看到路面上坑洞，还有因为今天桃园下着滂沱大雨，所以有积水情形。目前公路段人员都已经就是派员前往处理，但是还是要请朋友通过路段提高警觉，小心再小心。至于国道的朋友，要持续提醒大家，今天在国道一号往南的0到5公里，从基隆端上来，一路到大华系统沿线的内侧快车道正在施工中。国道一号刚才呢，在这个南下的几个车多路段，目前看起来好像还没疏解呢。好，这个车速还是不到40。如果你是刚好开在南下东湖到圆山，或者是五股路段南下的桃园到机场系统、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在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目前通通是车流平均点，均速都不到40哦，记得保持安全车距。高架部分呢，要提醒的是，现在在谢武高架南下一样哦，下台要提顶下台要路段，还有在南下一路到五股转接道，均速大约都落在60公里左右。那我们国三的朋友呢，现在看了一下，就是行经南下安坑到中和或土城到树林要多加留意，目前这边均速大约40-60公里左右，单纯车子比较多。那另外国道五号的朋友则是要留意，今天在往北方向的几个工程都还在施作。先讲排除的好了齁，原本在国道五号北上的苏澳入口到宜兰交流道的内侧清扫结束了，那现在在北上还在施工的地方呢，就是在国五的北上头城出口移动性清扫中，国道五号往北的33到31公里头城前的内侧，因为有防眩板更新工程，目前还是施工封闭。那这个工程造成后方车多不好走，好，现在这个路段的平均车速已经低于40公里喽。那至于还要提醒朋友的，就是我们省道的朋友啦。今天除了刚刚提醒的台一线这个路面坑洞的情形出现在杨梅埔新路段之外，省道台61线稍早有看到大纸箱，不知道现在何去何从了。这是在台61往北的39.3公里桃科前的外侧车道。如果你有看到大型纸箱，跟我们说一声那是没看到，也是可以跟我们说啊。当然电话是0800-000-123，如果有发现任何路况，记得加入我们路况通报行列，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刚才在台北市基隆路高架往南，有听众朋友说，罗斯福路上方目前积水比较深，大家通过要小心哦。欢迎光临，快下班了吧？欢迎光临快下班了 bar。 今天呢，在快下班了 bar 当中，我们这个走系列歌曲啊，听众朋友还有推荐其他的歌曲。那首先第一首呢，就让我们来听一听这个好久不见的歌曲《带我走》，这是杨丞琳的歌声。

带我走，这是来自于杨丞琳的歌声，这首歌曲也同时是电视剧《不良校花》的片尾曲啊。以前小时候没有看了这一部，但是呢，这首歌曲却是让我印象很深刻啊。持续来提醒一下路况哦，稍早在国道一号往南0到5公里，从基隆端到大华系统的内侧车道工程结束了。国道五号往北方向33到31公里，沿线在头城前的内侧车道，施工封闭的状况，目前是因为进行这个防眩板的更新作业吗？没有哦，因为现在这个工程已经结束，大家可以比较安心通过了。哇，我给你讲到嘴甲全泡吼，已经讲好多次了，居然还有人没有开车头大灯，那一定是没有在听景广。刚刚有听众朋友行经国义往北杨梅路段，发现说哇，这边下着滂沱大雨，居然还有人没有开车灯哎！再次提醒大家，赶快检查一下吼，我们景广优良听众一定要记得打开车头大灯，而且要正确开启吼，也不要开成远光灯，会造成前方驾驶人的眼睛不适。那另外在台北市，目前因为下着滂沱大雨，所以基隆路高架往南罗斯福路上方是有积水的状况，水快往南过了师大路也是这个积水情形，现在呢都需要您小心通行。那同样水快还要留意的是，在往南方向过了师大路的内侧车道，这个碰撞事故还在处理，受事故影响车流已经回堵到了厦门街左右。今天呢，因为是93军人节嘛，除了我们的走系列歌曲呢，听众朋友有想到另

另外一首歌曲也是非常应景的，想要跟我们其他的听众朋友分享，所以接下来想要听的歌曲呢，就是刘德华的歌声，歌名就叫做《黑蝙蝠中队》。

这是黑蝙蝠中队，然后来自于刘德华的歌声。那也这首歌曲其实在里面呢也记载了那一段就是非常痛苦的过去齁，但是呢我们都要就是在这个过去的基础之上呢继续展望未来，因此呢还是要非常感谢我们军人们齁，这个保家卫国这个心情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难得啊。所以九三军人节的 today 到底有什么样的这个小小的小优惠要来跟我们的

军人朋友分享一下，我这边也顺便帮大家稍微看了一下。其实我发现这个九三军人节的限定优惠哦，为了感谢我们的国军英雄，所以其实四大超商、五大卖场都有推出九三军人节的优惠。不管是凭着你的军人证啊、军眷证啊来打折，还是说呢，像是超商的咖啡啊、指定冰品，还有茶叶蛋等等，都会有优惠价。所以如果你有想要来享受这个小小的优惠的话，记得要出示你本人的军人证、军眷证或者是国防部的服务证，那详细的情形呢都可以到各个商家的官网上面去看一看吼，千万不要就是这个忘记今天就是属于你们的日子。现在在新北市林口地区啊，大水南路双向从中福路到孔明路之间，沿途好多地方都积水了呢。所以呢，今天这个雨中行车一定要提高警觉哦，这个步步为营，小心再小心。Walk on Water 这首歌曲，邓紫棋的歌声。

Walk on water， 在水上行走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留意，尤其我们在水上开车也要小心啊。今天好多地方都是因为雨势太大，所以有积水情形吼。雨中行车，毕竟这个车头大灯一定要点亮打开之外，你的这个轮胎抓地力可能会比较不足吼，所以安全距离也要拉出来，小心再小心。刚刚在神道台61线往北 60.9 公里过了竹一线平交路口，说是发生碰撞事故，所以听众朋友说现在凤鼻尾隧道已经回堵咯，建议驾驶朋友可以的话先行改道。那再一次提醒大家，今天真的是下雨天，

请大家开车一定要记得点亮打开您的车头大灯，那碰到一些状况的时候呢，你才有一些这个余裕可以来反应一下。那今天在空中也非常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陪伴，今天最后一首歌曲呢也是我们听众朋友推荐的 追上艾怡良跟马，就是这个是 Morrison 所带来的歌曲慢走不送，说要走的话呢，这个系列的歌曲还是蛮好听的。等一下下我们4点钟会交棒给小玉，我们就明天下午1点钟继续空中见，拜拜。

0: 下午4点钟咯，我们在人生 online 上线，专心读书，专心工作，偶尔也要离线，试着登出，
1: 让身体换气，休息一下吧。我们是 Nike Purse
0: 守夜人，
1: 在金广和你一起深呼吸，感受疗愈的时间。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台北，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以及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都是车多拥挤。国道

一号北上361.3公里，过了顶金系统辅助车道的内侧以及外侧发生槽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继续往北在南子出口匝道的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也正在处理当中。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

于60公里，国道2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都不好走，国道10号双向转运段到顶金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另外，在国道10号东向的燕巢出口往义大医院的方向发生连接车跟小客车事故。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60.9公里，过竹一线平交路口有事故发生，造成后方车流回堵到凤鼻尾隧道。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叶秉环。雨来得又快又急，提醒你下雨天行车视线不佳，开车务必小心翼翼，并且打开车灯照亮你我的行车视线，一起平安抵达目的地。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雨在滴，小心翼翼，像是在搜寻搜寻搜寻你轨迹。
2: 各位听众大家好，开车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电脑、打电动或者是看影片，专心开车才安全哦。我是林凡，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话说有一种冷，叫做阿嬷觉得你冷。
1: 乖孙诶，你穿这样干不干啊？
0: 有一种好，叫做
2: 妈妈是为了你好，知道吗？
0: 知道了。让卢卡斯用温暖陪伴你，透过声音的力量散播到全世界。
3: 美妙的音乐，美好的生活，还有热腾腾的路况资讯，
0: 通通都在卢子美好。
3: Hello， 大家午安呢、哦！欢迎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分台 FM94.3， 你一定会喜欢的节目《如此美好》。某某雕，今天呢是115年9月3号，礼拜四，我是小玉啦。哦，除了今天是礼拜四之外呢，也是我帮 Lucas 构组的最后一天。最后几刚好还是依旧在空中陪伴着你们。现在的时间下午的4:06，此时此刻开始，我会在空中陪伴着你们，一路平安抵达目的地，陪你到晚上的7点钟。好，跟朋友分享一下我昨天的糗事好了。对，没想到节目一开始我就要爆自己料。我昨天就晚上啊下班想说啊，我去吃一顿好的，吃饱了觉得哇心满意足，但是又带一点罪恶感。然后呢我想说啊，不然来骑一下脚踏车好了，难得晚上没有下雨。结果咧骑着骑着我忽略了我把椅垫调高了。对，在等红绿灯我准备要起步的时候，一个瞪我的小腿抽筋了。

可是我不可能在马路上突然就停下来，所以我就瞪着左脚，然后右脚悬空，这样一路滑垒滑过去。还好对向的来车有遵守交通规范，看到这个对面的人要过的时候呢，没有就是直接对着我冲过来，有乖乖的停让。哎，感谢那位驾驶朋友吼。那当然呢，我今天的右小腿好酸哦，所以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要做任何运动的时候呢都要记得暖身哦，不然就跟我一样一个蹬，哎，小腿肌无力就抽筋了，真的是太让我自己傻眼了。好，来来来，真的希望大家开车吼，踩刹车也不会踩到抽筋啦。目前有许多路段都有一些突发状况吼，希望你脚下留情。比如说像是在国一北上的 91.2 公里竹北交流道前，内线车道小货车与两台小客车发生了碰撞事故。阿购五羊高架北上的 63.8 公里中立转接道前，内侧车道有三台小客车的事故哦。赶快吼，两起事故目前都在等待排除，请朋友经过的时候后千万不要好奇观望，爱记得你的车头跟人的车尾有安全距离，要保持嘟嘟啊后，安尼安在安全够安心喽。好，收了来快点位是台北市区了。哦，刚刚下午突然下大雨吼，大家开车爱塞里啦。目前基隆高架往南哦，罗斯福路的上方哇哇沿线都有积水的情形，你以为只有这里吗 ？No， 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大概过了师大路的范围哦。哇，沿线也有积水的情况哎。好，以上路段都有积水的情形。那当然，如果朋友呢行经任何的路段，发现哎也有一点积水哈，请小心闪避，千万不要超速，而且呢要减速慢行。好，小心的闪避喽。好，再来补充一下，在台北市区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啊，在内侧有事故，在哪里的内侧？过了师大路哦。好，那后来呢？通报了相关单位，查看是发现，好，是一台抛锚车，而且后方有点回堵的情形出现了，大概是在厦门街，好，车流尾端在厦门街，再请朋友呢减速慢行，好，留意这一台抛锚车。快速道路台61线北以上的60.9公里，过了竹一线的平交路口，事故正在处理，而且呢，经过的朋友非常的贴心呐，好，提醒说在凤鼻尾隧道已经出现回堵的情况了，来得及的话呢，请朋友啊提前改道咯 ，OK？ 啊，如果来不及卡在车阵中，那就麻烦你们拿出小心，拿出耐心，我们心心相印，等待车流疏解咯。好了，任何路况讯息就交给大家，来电话打起来，通报路况专线，大家都熟悉的0800-000-123，空吧0000-123。感谢我们今晚的神队友。节目开始送给大家的歌曲，来自许慧欣、Yvonne 以及潘玮柏潘帅的歌声，特别来宾。

0: 是你。
1: 许慧欣以及潘玮柏潘帅两人共同合唱的作品，这叫做特别来宾。好，在这边呢先卖个关子，除了呢当送给大家的第一首礼物之外，待会儿会给大家小小的惊喜。好啦，继续了解路况，是排除的好消息哦。台61线北以上的 60.9 公里。好，稍早说过了竹一线平交路口有事故嘛，那现在呢事故看下来呢还是要持续提醒大家，后面真的非常的堵啦，建议大家可以的话改道而行。好，来给你参考一下，可以改走台15线会比较顺一些哦。那如果来不及改道了怎么办？都可以卡在车阵中，那就麻烦你们呢拿出小心，拿出耐心哦，掌握好你的行进速度之外还有安全距离也了尊赞哦。我们再依序的往前行，等待车流逐一疏解。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路三段与中正北路口爱塞里哦，今晚哦车很多，而且加上呢气候不佳哦，这个行车上的视线都会大打折扣，再麻烦朋友一定要握稳方向盘，跨好准则，我们再往前行。台北市的新庄区的龙安路与四维路口两台 Odobike 弄做会了，朋友经过的时尊哇赶快吼通知警广，感谢你呢啊，自己骑过去要小心哦吼。好，那这个部分的话也同步转达相关单位咯。来排除的消息，国一北上的 91.2 公里竹北交流道前的内侧小货车跟两台小客车确确实实的已经安全排除了，但是嘿丢无弹书吼啊，不要挡波啊踏掐，回堵大概四公里左右，再麻烦我们的好朋友们一定要耐心的驾驶喽。
2: 为了防止心情被破坏，
3: 为了守护大家的安全，
2: 贯彻爱与真实的能量，
3: 美丽又帅气的主持搭档
2: 小玉
3: Lucas
2: 穿梭在礼拜四的吉祥如玉，
3: 我们就在电话线上等着你，
4: 就是这样喵。
1: 好好好，我这边其实自己播完片头都在笑。我不是跟大家说今天是礼拜四啊，可是我不是已经跟大家预告了，礼拜四之前都是有

0: 我帮 Lucas 代班吗？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片头？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呢，今天如主委不在家，我觉得礼拜二那个歌颂者单元没有进行当播口秀哈，所以呢。今天我找了一位特别来宾，就是今天要跟我首次搭档的特别嘉宾是谁呢？我先来播一下这个音效好了，欢迎他。
1: 哇，好荣幸！
0: 是哪位呢？你自己报上名来。
1: OK， 大家好，我是 Iris， 让你路况不 miss。
0: 哇哇哇！哎、欸，你有备而来哎、欸。
1: 对，
0: 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其实他上节目前跟我说，哎、欸，还是我们先下一次好了。我想说你在谦虚几点的？
1: 对啊，我就想说，会不会让大家听我讲话就路况都 miss 掉了？
0: 欸、不会是，任何重点都不会 miss 掉。
1: OK， 谢谢大家那么捧场
0: ，我们等一下就看一下会不会有特别的朋友来线上跟你支持一下，好不好
1: ？OK，
0: 好，我们拭目以待。好，今天呢，我必须先说一下我们两位的头衔。来，你说你是谁？
1: 我是 Iris
0: 啊，我是谁？
1: 你是小玉，
0: 我们两个就是
1: 爱玉综合，爱玉姐妹。
0: 你看，不好意思，因为我们首次搭档，有一点没默契。
1: 爱玉组合姐妹花啦，
0: 对，爱玉组合姐妹花哈，怂够烂，很接地气，
1: 对，非常的切实。
0: 那我想要问一下我的好搭档，我们首次搭档的好 Iris， 来问一下，你知道今天是一年一度的什么节日吗？
1: 今天是九月三号，军人节。
0: 答对了，要不要再一次呼喊声要？
1: OK， 再把这个掌声送给军人们，真的非常辛苦。
0: 真的，因为呢，我想说 Lucas 不抵触啊，但是呢，我想说可以有这个机会好好的来向我们的国军致敬哦，感谢这个国军的弟兄们呢，其实都非常非常的辛劳，守护我们台湾这一块土地嘛，对不对？捍卫我们国家的安全。所以呢，今天我们尝试看看开 call in 好了
1: ，OK，
0: 因为我也不晓得会不会有听众朋友买单啦。
1: 没关系，我们就自己唱。
0: 今天就是一个空中 KTV 的概念。
1: 对，
0: 好，所以呢，我待会儿出题目，朋友，我们今天卢主委不在，所以大放送。只要呢，我待会儿出的题目你猜对了，歌手或者是歌名，都送你500分。好，那当然呢，如果你是新朋友呢，额外送见面礼200分。那如果呢，你会觉得说，可是我是女性朋友，没有当过兵也可以call吗？当然可以。今天call进来的朋友，我们不限于是男性听友，好不好？我们女性的听友也可以哦。所以呢，我就想说，我们来尝试看看，毕竟人嘛，总是会有第一次的时候。
1: 对，
0: 所以呢，我们就来先出第一道题好了。我觉得这一道题是蛮经典的。如果呢是电视，也不要说儿童，就是很喜欢看电视的朋友，在当年这部电视剧也是非常的响叮当。然后这一首歌呢，是当时这个。非常非常知名、人气高涨的电视剧的片尾曲。说这么多，我们先来听题目喽。

0: 哇哦，我想刚刚副歌应该唱得很清楚了。我发现我刚刚播歌前我没有讲call in电话，因为我太兴奋了。但是呢，有冰雪聪明的听众朋友一听就马上手速打进来了。我们来欢迎这一位上线的朋友。Hello， 朋友上线喽。
1: Hello.爱玉姐妹花好，
2: 嗨，
1: 我是确实，
0: 好朋友，真的是每一次都没有。

0: 错过 call in 的机会呢、欸。
1: 这不是冰雪聪明啦，是已经 call 了那么多年，是
0: 就是就算你睡着，手也主动会打电话进来，是不是？
1: 欸、對對對那个第一手指有没有自己会打电话、欸？
0: 好好，那我们也不限说上周到底有没有 call in 过，我们就来积分。来，你要两个答案都拿下吗？还是
1: 这个太容易了、啊，
0: 太容易对你 so easy 对不对？
1: 对啊。
0: 来，是哪一首？
1: 杨培安的《我相信》。
0: 哇，你怎么这么的厉害？真的没有一次是答错的啊！今天有靠这个小工具吗？
1: 啊，没有，这个完全没有。
0: 哦，没有，凭自己实力拿下。
1: 这个对啊，这太容易了，这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啊。
0: 所以你有看过我刚刚说的那一部电视剧，对不对？
1: 你是说《报告班长》吗？电视剧 是, 不是
0: 这一部呢？这一部呢？我相信这一部，它搭配的是另外一部电视剧。
1: 哎、欸，没有哎、欸，
0: 没有《新兵日记》啊，
1: 哦《新兵日记》哦，那个名次的对不对？
0: 哎、欸，这是片尾曲，当时呢，好多人都守在电视机前面呢、欸。
2: 对，
1: 有，我有看过，好像有几集吧。
0: 对啊，
1: 哦，对，
0: 好啦，谢谢你 call in， 因为其实我们两个很紧张，想说我们第一次搭档，不晓得会不会有人 call 进来。
1: 我一定捧场的。
0: 哦，你看，真是我们的好朋友。好啦，确实，你今天是 special 的 call in 哈，送你1000分。
1: 耶、
2: yeah! ！OK， 谢谢，
0: 谢谢 Trash， 拜拜，
2: 拜拜。
0: 哇，我真的觉得稍微的感动，配上这个杨培安背后这么励志的歌声，真的。来，你心得如何？我们第一次开口，
2: 我热泪盈眶，
0: 真的吼。
2: 对，我没有玩过口音的环节，
0: 哇，好好玩哦。
2: 对，
0: 好，那我们进行第二首之前呢，先来报个路况好了。排除的消息，水源快速道路往南的方向，大概过了师大路，稍早不是说呢有抛锚车吗？还好，现在呢已经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但是呢，雨中行车，大家的行进速度还是要放慢哈，千万不要贪快了。说到车多路段呢，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明水路往西，大直桥到北安路沿线车都好多，务必要提高警觉，不要开太快喽。好，明德路往南的部分呢，也要留意了。荣华三路到东华街，车也开始多起来喽，请朋友务必小心。好，来，第二首呢，据说是 Iris 的爱耶。
2: 对，因为我很喜欢，非常喜欢这个电影，它是一个动画电影。
0: 对，是提示是迪士尼的电影。
2: 对，很梦幻，对吧？
0: 嗯，跟我们这一个军人的身份也是有关系的。
2: 对，
0: 我们就一起来先听题目喽。啊，对对对，我们的暴露框专啊，不是暴露框专线，call in专线23751722，没错。

0: 我没有想到哎、欸，就是我们还没播到副歌，已经有朋友知道了，但是谁会不会又是确实呢？我们欢迎这位朋友上线喽 ，Hello，
1: 嗨，
2: 小玉好，
0: 哎、欸，一张大大吗？
2: 是
0: 啊，午安，要不要跟我们的 Iris 打个招呼？他第一次跟我一起玩口音。
1: 嗨、啊，你好，
2: 嗨、Iris 你好，
0: 还有高追呢，一张大大啊，记得刮 K， 你有听鬼不？
2: 我还没听到音
0: 乐、啊，你还没听到啊？不然我给你听一下好不好？好，因为抠得很快哈，啊，线上来听一下哦。
2: 好。男子汉不认输。哦，花木兰那个成龙的花木兰。
0: 哇啊啊！歌名呢？你要挑战吗？因为你已经答对了这个演唱者了，500分夺下了。
2: 歌名好像是男子汉吧？
0: 哎、欸，
1: 全对，
0: 全对，因为我们那个粉丝他是这首歌的爱粉哦，全对。
2: 那部动画我也看了，
0: 你有看过对不对？花木兰，而且呢，他代父从军、
2: 啊，
0: 对，很符合今天军人节的这个节、
2: 啊啊啊、
0: 节日。哎、欸，那我想要问一下一张大大，我刚刚忘记问确实，就是一张大大有当兵嘛？对，然后我想说问一下你印象最深刻的故事好不好？
2: 最深刻的故事，嗯。印象最深刻的故事
0: 有吗？就是可能
2: 应该算是集体那个洗战斗澡吧。
0: 哦，战斗澡啊，洗几分？3分钟吗？因为我们两个都女生，我刚刚
2: 哦，对啊，就是连脱衣服、上肥皂
0: 都含在里头。

0: 来三分钟这样。
1: 哇，那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就挂电话。就是，你如果有人问你，你要不要再当一次兵？你会愿意吗？就是因为大家都说男生当兵都说这是一个很宝贵的经验，但是也是还蛮有趣的，很多发生很多一些有趣的故事。但是通常我问了我男性朋友，他们都会没办法秒答。哎，
0: 哦，那个麦克阿瑟说过啊，
1: 嗯，一公三，
0: 对啊，如果给我100万让我当兵一次，我不愿意。但是如果给我100万买。买我当兵的回忆，我也不愿意。
1: 哦，就是很可贵，但是要再一次，好像真的需要再挣扎一下下哦。好，谢谢我们的义仗大大跟我们分享嘞。
0: 哦啊，后面那个麦克阿瑟还说了一句话，
1: 哎，说什么？
0: 他说100万是谁定的？
1: 100万谁定的？好，啊，我觉得会问这个问题，应该也是很好奇，大家到底对于这样的经验，到底是想要再一次拥有，还是说有一次？就好了，因为一次就很珍贵了，不用太多。
0: 对啊，对啊，一次就珍贵了。
1: 嘿呀，好，今天很开心哦，跟义仗大大call in连线，谢谢，拜拜，
2: 拜拜。
1: 好，我觉得呢很开心，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比较晚开call。好，我现在还有2分钟不到的时间，帮我们稍微的聊一下下。你说你很爱这首歌，你爱在哪里？
2: 没有，就是这首歌就是花木兰的那一个，他的。其中一个里面的一个歌曲嘛，
1: 嗯，
2: 然后他其实这个让我印象深刻，就是他有一幕啊，他就是后面他要爬那个柱子去救那个皇上，
1: 嗯哼，
2: 然后他中间就是有一个训练过程，他就独自一个人攀上那一根，然后我就觉得非常的厉害，那个木子嘛，木条，
1: 欸，
2: 对，非常的厉害。然后我就想到我上礼拜回家，我回家然后去看那个，我们那边有一个活动叫做素狗杯。
1: 你是哪？你先跟朋友分享一下你是哪里人
2: ？OK， 我是恒春人。对，然后就是目前那边就是有办一个抢菇，然后他就是有爬上去的那个，那我当下看到我就哇，这个真的非常厉害，而且非常不容易。
1: 所以你觉得那个场面很像，对
2: 不对？然后花木兰她又是女生，然后她竟然可以爬上去，
1: 所以觉得呢这样的精神呢，希望呢可以传递下去呢。在这边，我跟 Iris 呢送上满满的祝福，祝福我们全国的军人同胞们
2: 军人节快乐！
1: 谢谢 Iris。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今天是九三军人节，总统赖清德在上午出席了115年忠烈祠秋祭。他强调，政府支持国防，也一定会照顾官士兵。今年陆续会调整各项的加给，在明年的1月份开始，军公教人员更会全面加薪4%。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2: 中华民国115年秋季忠烈殉职人员典礼在台北市圆山国民革命忠烈祠隆重举行，由赖清德总统亲临主祭，副总统萧美琴及行政院长朱荣泰等人陪祭。赖总统在从容的乐声中抵达忠烈祠，并向各民族先祖及国民革命烈士临危献花。

0: 赖总统也同步在脸书发文强调，政府支持国防，也一定会照顾关士兵。除了持续调整国军的待遇，明年一月起，军工教更将全面加薪 4%， 从新安专案到崭新专案，持续改善国军的生活以及训练环境，并强化育儿及家庭照顾的支持，让官兵能够安心执行任务。总统也说，军人守护国家，政府照顾国军，社会各界共同支持，人民珍惜民主自由，当这些力量凝聚在一起，就能因应各种挑战，守护国家的安全、民主、自由与和平。经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卫福部修法将事后避孕药纳入追踪系统，引发转指示用药的讨论。食药署表示，修法预告期满，相关的意见将会纳入后续的政策评估参考，期盼在明年初试办事后避孕药医师处方药局指示的双轨制。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2: 事后避孕药纳入用药流向追踪引发讨论，食药署共搜集到3725则的修法意见，包含质疑列管后降低

0: 药品可进性，涉及身体自主权与人权疑虑，弱势族群保护和药品地下化风险，应该要有折中配套。副署长王德元强调，药品追溯或追踪系统是要求药品许可证持有者或者是从事批发的贩卖业药商，而非药局，也不涉及个别民众用药记录。食药署也正在研议明年初试办医师处方及药师执事双轨模式。
1: 卫福部目前已参考国外经验，持续研议相关制度，并评估建立医师处方及药师指示双轨模式的可行性，后续规划参考日本经验，推动药局示范，由符合资格的药局及完成专业训练的药师依标准作业流程提供药师服务，经评估仍有医师诊疗需要者，则转介至医疗院所，由医师诊治并开立处方，以兼顾用药可进性与安全性。
0: 食药署表示，后续试办期间持续搜集执行情形，还有各界意见，滚动检讨试办成果和配套措施，作为后续政策研议以及制度进进的参考。在配套措施没有完备，无法充分保障民众用药及时性、可进性还有安全性之前，不会草率上路。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想要学投资、唱歌、战斗陀螺，甚至是韩系彩妆，还有摄影吗？高雄市政府青年局雄校联 2.0 将推出下半年度的新团队课程，六大主题统统免费，带青年朋友从兴趣出发，玩出不同的学习可能。记者黄以豪的报道。
3: 雄校联 2.0 上半年六场课程满意度都超过九成，下半年九月起再推出职涯财富、唱歌、战斗陀螺、感情教育、韩系彩妆和摄影等六大主题，从实用的技能到兴趣探索通通都有。9月12号以及20号率先登场，课程全部免费，名额有限，现在陆续开放报名。青年局局长林凯轩说，
4: 青年成长不能只靠校园课程，也需要接触不同领域探索兴趣。雄校联 2.0 除了提供社团交流，也透过新团队课程带大家探索职涯。上半年课程获得大家们的好评，下半年将依照学院数的需求推出更多的跨域课程，来让大家有更多学习的选择哦。
3: 青年局提醒，六堂课程全部免费，可以到青年局的官网找活动专区查询，也可以追踪青年局 IG、FB 粉丝专页，掌握最新的消息。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王品祥。王预报员您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持续受到低压带以及即将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的沙德尔台风水气影响，在各地天气都还是比较不稳定，容易下雨，尤其是北部跟宜兰地区要留意局部大雨，其他地区跟离岛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也可能有局部较大雨势。午后在中部地区跟其他山区也要留意局部大雨，那连日降雨，山区一定要慎防坍方、落石跟溪水暴涨。而在温度方面，因为云多下雨，各地高温大约还是在28到31度。而在整体的海况部分跟风浪的方面，整体来说，在新北市跟的基隆北海岸，还有台东的东南部地区跟马祖的沿海空旷区域，可能还是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而在明天的东南部沿海，也容易有长浪发生，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而第18号轻度台风沙德下午2点在台北以西大概530公里的海面的地方即将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而第23号轻度台风科罗旺下午2点距离台北北东方大约有780公里，未来还是预估会以西北方向往琉球附近海面前进，对台湾天气没有直接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维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115年河安第32号演习，9月8号到9月10号将在核能二厂及邻近地区举行，并分别在9月9号上午约10点45分。在新北市万里区、石门区、金山区及9月10号上午约10点，在基隆市中山区、安乐区及七堵区发放灾防告警细胞广播讯息。演习期间会在部分地点实施交通管制，请用路人配合，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核能安全委员会关心您。
7: 心爱的吉他，要为你写一 迎新楼

有快乐有牵挂，那是想要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伴咱，可以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让警广的路况跟音乐陪你走到天涯海角。大家好，我是王墨玉。

是的，38分咯。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100分台 FM 94.3，你点解也这部如此美好节目？我是小勇啊，来继续帮这个 Lucas 和 Lucas 来构组喽。来继续了解路况，我们先来关心排除的消息。新北市的巴黎区说，龙敏路二段在二号的位置哦，本来说门牌二号前的外侧有大货车跟机车不小心发生了碰撞，不过还好，现在新北交大回报说事故已经安全的排除，大家可以放心。台北市区的堤顶大道往南，从基湖路到国道沿线车都很多哦。快速道路台65线北上的新庄一往国一的部分也是大排长龙哦。而在台65线北上的泰山新武路往国一行驶的话，朋友也是要多点用心了。好，这个耐心用心通通提出来，今晚哦，车嘛就多哦。好，而在稍早说五羊高架北上的63.8公里中立转接道前的内侧，本来有三台小客车发生了碰撞，现在北区交控回报已经顺利排除，但是后方有回堵的情形，大概有2公里这么长。好，所以嘞，朋友啊，你的耐心都要提出来了，所以你也开车。好，来听到的歌声是郭宗佑的歌曲哦，《冷冷少年乡》。哦，零号的路况哦，被补充，侬会使甲阮紧讲讲咯。0800000123是我们通报路况的专线。当我们警广的神队友，哦，来 cosplay 千里眼、顺风耳的角色，告诉我们喽。感谢你们。

0: 中央的歌声，冷冷笑脸听，这卖时间，下晡的四点四十三分喽。
1: 跟着台北交通站，给你交通赞赞赞！欢迎收听台北交通站 ，Here we go。
0: OK， 今天的台北交通站让你今天开车一定状况路况都很赞哦。今日的大来宾，我们邀请到的是台北市交通事件裁决所违规裁罚课的课长李天行课长来到我们的线上咯。Hello， 课长午安啊。
2: 啊，小玉你好。
0: 是我们今天邀请到课长呢，要来跟我们聊一聊关于冷链啊，够系列呢，都一定爱知的代志。就是呢，今年呐、啊，在年初的时候，无照驾驶相关的罚则条例有进行一个修正嘛，就是这个处罚的罚款提高了。所以呢，对于这个部分，我们就要跟课长一起来跟朋友分享一下吼。关于提高的话，到底这个罚款的金额到底调高了多少嘞？如果呢是第一次违规啊，跟第二次违规啊是。累犯的话，这个金额上有哪一些区别呢？科长，
2: 哦，再跟各位听众介绍一下哦。现在无照驾驶最新修正的规定啊，罚款是调的非常的高。
0: 是，
2: 那我们先从机车开始讲好了。
0: 嗯，
2: 那如果是机车无照的话，罚款是18000到36000，这是第一次。第二次的话呢，抓到就直接罚最高的36000了。那有趣的是第三次以上的。第三次以上的话呢，他那个加罚的方式是把前一次的金额再加12000，比如说第二次罚到最高36000嘛，
0: 嗯哼，
2: 那第三次就36000再加12000，变48000。
0: 哇，这个不是小数目啊！如果呢，真的是宫北村家吼，宫北天又有第四次啊，这样就是等于
2: 6万，
0: 6万哎，
2: 但是呢，第五次就72000，以此类推。
0: 课长，我要先说一下吼，你数学很好，想讲说听众朋友吼，可能就觉得哈还好吧，一次、两次、三次，哎、欸，这样累积上去真的是没再跟你客气吼，在你瘦身之前，荷包先瘦下来了，所以你这样以此类推下来，这是机车部分。那汽车呢？如果先看这个小型车的话，
2: 汽车第一次就是36000到60000的，
0: 哇！
2: 第二次就是60000，
0: 嘿，
2: 啊，第三次72000，
0: 哇、
2: 哦！第四次就84000，
0: 对，
2: 以此类推。
0: 但是希望大家不要再推上去了、喔，那个数学再好，我也不想去计算了。哦，好，那还有大型车的部分呢？
2: 大型车的罚的是最重的、啊，
0: 嘿，
2: 部分就是4万到8万，
0: 哇！
2: 第二次就80000了，
0: 嗯，
2: 第三次他就不是每次加12000，是每次加24000。
0: 哇，
2: 这个就是第三次就是104000，
0: 数字真的很大。那大型车就包括哪一些啊？科长，有连接车，还有什么？
2: 大客车、
0: 哦、大货车，呵呵呵，这些都是算大型车的车种嘛。所以朋友，你听到这吼，你上路之前就爱。哎，记得哦，你的驾照到底是有没有在合规合法的状态下拥有持有它，我们再安全上路。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都有一定的概念哈，不论你是哪个车种，都一定要乖乖遵守有照行驶。那这边想请问一下科长，如果这个除了高额的罚款之外，我如果还是累犯，我的爱车会被扣吗？或者是会被扣住不能用吗？对于这个车辆本身有没有

0: 其他的处置。
1: 哦，这个就是我今天要说的重点。
0: 嗯，
1: 就是大家可能觉得无照跟自己没有关系，其实是有的。
0: 嗯，
1: 因为有些人习惯那个车子会借给人家开
0: 啊，丢
1: 啊。如果说一个车主啊，他车子借给人家开的话，咳咳，他要注意到第一个无照驾驶啊，被警察拦到以后，那车子立刻就被扣下来，被移植保管了。嗯，你车子领出来，你要付保管费的
0: 啊。
1: 那再来呢？不是说保管的就算了，
0: 嗯，
1: 那个也是跟前面一样，你那个违规的次数越多啊，他就罚的越重，他还要扣牌。像第一次的话呢，就是车牌啊，他拿到裁决书来扣3个月，
0: 哦，
1: 吊扣牌照3个月。
0: 嗯哼。
1: 第二次6个月，那第三次累犯的话，就是扣1年的。
0: 哦，1年呢？所以那这个车牌被吊扣的话，代表是就是这个车是不能挂牌上路，对不对？
1: 哎，他没有牌，他不能上路，啊，
0: 那车子就只能放在
1: 自己家里的
0: 啊。所以
1: 公有停车场还不能放哦。
0: 哦，不行哦，哦，
1: 不
0: 还不行放，因为你应该是说哈，你如果要放在公有停车场，你要想办法把车开到那边去停放，那你这样就是上路的行为了。
1: 就是公共停车场
0: 不行了，
1: 哎，
0: 欸，那这样对平常有在用车的朋友真的是很不方便，
1: 不方便，
0: 哦，真的是大打折扣。那这样刚刚课长有提到说，哎，欸，你借给把你的车借给别人，这要注意。黑车的人如果不是车主啊，你借给你的朋友去使用，他无照，这样我本身身为车主的人也会一起被处罚，对不对？
1: 除了刚刚讲扣牌不方便以外，
0: 嗯，
1: 你要跟他罚一样的罚款，
0: 啊，连坐法。哎，欸，科长，你这个笑声真的听到我心里发寒。哎呦，这个真的是不是我们开玩笑讲过去而已？因为其实心智主要想要罚大钱，不是真的想要罚你钱，是为了大家的安全起见嘛，对不对？
1: 对，就是从那个无照驾驶他那些人的工具下手，
0: 嗯，
1: 就是让他没有车子可以用啊，
0: 嗯哼哼，
1: 再这样子就遏制那个无照驾驶的行为。
0: 所以，嗯，所以你说罚的那个罚款金额是一样的，
1: 一样的。
0: 那如果他被吊扣车的话，那个法规也是要像刚刚课长说的嘛，3个月、6个月、1年累犯的话，
1: 对，
0: 哇，那这样的话等于说。这个你借人之前，你真的要三思而行。不是说我们不讲义气，我们友谊没有因此不借而翻船。你这是为了他的安全起见啊，你自己本身借他这个行为，你也要负起应该负的责任嘛。
1: 是的，所以那个车子借给人家之前，啊，除非那个你信得过，
0: 嗯，
1: 不然啊，还是先小人或君子查清楚再借，
0: 对，
1: 或者是那个写个纸条。就叫他窃窃说，我不会无照，我也不会酒驾，也不会毒驾。
0: 这是课长的方法，是不是？
1: 是，这样是比较安全啊。
0: 是，
1: 不然出事以后，那车子就被扣了，他也不能怎么样。
0: 对，欸，也就是只是说，吼，友情的小船就因此翻了。当然，希望大家感情还是依旧很好啦，不要因为这样子撕破脸。但是呢，彼此之间的感情要联系之余，欸，那对方朋友的安全也要顾啦，吼。所以这边，嗯，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你别好心救人家。在近景，你都要想看嘛，吼，啊，问清楚，你有没有驾照？有，我甲带你借，好你去开，好你去骑，好，所以这部分朋友呢，一定要记得哦，借车之前务必要确认对方有正常的驾照可以上路，这部分你才可以安心的借给他。那最后，课长有没有要再补充的呢？
1: 啊，没有了，谢谢你
0: 哦，讲得很清楚明了，希望呢朋友呢听了之后呢也记在心里，下次要借车或是自己上路之前，好，该做的都要做到了。今天非常开心，我邀请到了我们这台北市交通事件裁决所的违规裁罚课的李天行课长，谢谢课长喽。
1: 好，谢谢小玉，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0: 好，来继续了解路况。排除的消息，龙安路与四维路口交叉口，本来说冷带欧都外弄奏会后，今晚大概在红心哦。这个新北交大说事故已经安全的排除，但是台北市区就有一个路口吼，务必要提高警觉。在民权东路三段往西的方向，刚好就在与这个75巷的交叉这一段。哎，这个75巷的中线跟外线，居然有两台车撞在一起了。朋友刚经过的时候，眼睛很雪亮看见了，他说是一台小客车跟货车的擦撞哦。好，这部分我们第一时间转达给相关单位哦，再请我们的好朋友金贵西尊一定就要注意喽。好，国一南下呢，在46.2公里桃园交流道前。

外侧的大货车与小客车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好，如果朋友呢要行驶台北市区，尤其是靠近辛亥快速道路的话，你可能要多点耐心了，因为往市大路的方向沿线都在塞，好塞好塞吼！不晓得是单纯的车多，还是受到气候的影响吼，车速一定会大打折扣变慢，还是说有突发状况呢？好，如果你有看见的话呢，欢迎来电。来告诉我们警广好不好？来通报路况专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这边在补充哦，有朋友刚经过一个交叉路口，也是说有需要朋友多点心啦。说在台北市区的南京东路五段哦，五段与东兴路口交叉口往西的方向，他说号志闪灯，而且呢闪的是黄灯，怎么一回事？故障了吗？还是吼，这边先打个问号，我们问一下相关单位，那同步转达相关单位派员来查看咯，有后续我们再告诉你们。那也感谢这位热心通报的听众朋友。好，来台一线，本来说北上的47到45.5公里，杨梅到普兴路段路面有坑坑巴巴之外，还有积水的情形。不过还好，路面坑洞的积水都已经清除了，大家可以安心通行。但是安心之余，自己开车也要专心，因为现在许多路段都漏丢后嘞。下着雨的情况下，记得雨中行车，速度不要太快喽。台二线在东向的9到10公里，淡金路三段路间往生动物已经清除完毕喽。刚刚提到的是无照驾驶部分的罚则有相关的修改，请朋友记得一定要有驾照，免得警察问你驾照看一下，你拿不出来，你荷包就要受伤咯。林志颖的歌声送给你们。

0: 哇哇哇，呼啸而过的车声，林志颖的歌声，小旋风的作品就叫做驾照看一下。所以这首歌曲的曲风呢，充满节奏感之外呢，你们知道吗？因为他除了是一位歌手之外嘛，他也有演过戏，电影啊或是电视剧都有，甚至呢大家都晓得的身份就是赛车手，我觉得这还蛮特别的身份。所以呢这一首作品呢融入了他想要传达给大家，记得生活就是要拿来突破的，有任何的极限就要记得勇敢去追梦。好啦，这一首作品呢2006年的歌声就送给大家咯，但记得无照不要驾驶咯。好啦，朋友朋友，还记得吗？包楼大河水源快速道路往南过了师大路，整个路面都有积水的情形吗？好，这个部分呢北市交控说放心，积水都慢慢退了。好，所以呢开车就是依照速限安全行驶，都来就不咯。好，这边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台一线本来说北上47到 45.5 路面有积水嘛，大概是杨美到普兴路段。好，那现在还是持续要再麻烦朋友一定要留意了，这部分的积水还没有完全退，刚刚以为退了，但是可能这个路段又在下雨了，水又积下来了。再麻烦朋友雨中行车速度一定要慢一些，不要太快了。骑机车的朋友也要记得水沟盖要小心闪避咯。民权东路三段往西与75巷口的事故还在处理，还没有排除。好，所以准备要经过巷口的朋友也是要当心哦，占用的是中线以及外线车道。国一南下的 46.2 桃园交流道前外侧的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也在等待排除。准备5点钟对时，
1: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We are Pink Fun，
1: 努力了一整天就准时下班，邀喜欢的人去约会吧，
3: 可以趁着午后吹吹海风，也可以一起享用烛光晚餐，让每一刻浪漫都耐人寻味。现在时间下午5点钟。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整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段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五股到高工局，以及南下的林口交流道一路到中坜转接道二都是车多，时速约10到40公里。其中在南下46.2公里桃园交流道之前，外侧车道发生大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继续往南，新竹到新竹系统沿线车多拥挤。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杨梅一路到中坜转接道一，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都是车多不好走。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以及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沿线走走停停，时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三鹰交流道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东向的大南到莺歌系统，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转运端到顶尖系统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65线南下土城一往国道三号沿线车多，台88线东向3.9公里过凤山交流道的内侧有

一个有一个大坑洞，台八十八线往西大寮到凤山则是沿线车流量比较大，台一线北上高屏大桥的内侧有货车自撞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告祝您行车平安。

0: 我的冰淇淋。
1: 啊，抱歉，我因为要赶着去公园玩，没有注意到你。哦，对不起，对不起，我再买一支冰淇淋给你吃嘛。
0: 没关系啦，但是你刚刚要是直接骑走，没有停下来，应该就是肇事逃逸哦。
1: 啊，那是什么意思啊？肇事逃逸会被妈妈罚站吗？
0: 其实我也不太懂哎，好像就是撞到别人，没有停下来，直接跑走吧。
1: 不然我们一起去问老师吧。
0: 好。
2: 肇事逃逸是肇事者明知发生交通事故，却没有依法律规定在现场完成处理程序，直接离开现场。肇事逃逸者需负刑事责任，所以发生事故千万不要擅自离开现场，以免触法。如果遇到肇事逃逸的情况，请立刻拨打110报警，并寻找目击证人以及调阅行车记录器，提供肇事车号、车种、颜色、特征以及逃逸方向等资讯，以利警方侦办。
3: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4: 近期越来越多驾驶行经路口时，会在斑马线前停下来，让行人先过马路。驾驶多停几秒，行人多一份安全，路口也少了一份危险。
5: 其实，交通事故往往就在一瞬间发生。有人赶时间，有的人没有注意路况，但只要愿意在路口减速，停让行人，就能避免许多憾事。
6: 小小的一个停车动作，可能就改变了一个家庭的命运。提醒所有驾驶朋友，车辆行经路口请减速慢行，看到行人务必停让，多停3秒，平安更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当晚5:06，你现在锁定的节目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分台 FM94.3，你一定会喜欢。如此美好，我是帮 Lucas 构图的小日，来继续进行节目的第二个小时喽。好，来路况提醒，在国道二号东向的14.1公里大南路段，两台小客车弄错会了，现场占用的是内外线车道，请朋友行经过去，把酒背后金再离开家。而在国一北上的42.2公里林口 A 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丢，听到关键字两台会怎么样，撞在一起了。好，这个部分呢是朋友经过的时候发现的，好，赶快通报给警广，谢谢你的热心通报啦。啊，大家开车嘛，谢礼哈。啊，我们同步也转达相关单位来协助排除。好，说到这一起事故呢，额外再提醒一下，国一北上指标43哦，吼，43公里林口 B 交流道的内侧是另外一起两台小客车的事故。所以简单来说，国一北上的43公里靠近林口 B 交流道的位置，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再往前一点点，大概来到了42.2公里林口 A 交流道前。好，内侧又有两台小客车发生的碰撞，再麻烦我们的好朋友，嗨，经过时阵唔通好奇观望哦，把酒背个短路耶，行进速度呢稍微放慢一些，小心的经过。阿弟的车头跟人的车尾有安全距离，爱保持嘟嘟啊好，安尼才安全够安心哦。好，台北市区的排除。路况是在民权东路，原本说往西过了复兴北路的外侧有事故嘛，那现在呢已经顺利的排除了。中山分队呢就在刚刚好第一时间转达告诉我们的。好，那再麻烦朋友吼，现在5点多了吼，是朋友刚好是下班的时段，车会越来越多，好，雨天路滑，开车一定要留心。好，那接下来看到是台北市的车多路段，成功桥往内湖沿线车多，师大路往西从汀州路一路到水源。

0: Michael 非常非常经典的西洋作品，就叫做 Billet， 打击打击他，还准备好跟着我们一起打击犯罪，维护治安了吗？5:12喽。
1: 生活要安心，犯罪预防做得早，
2: 社会要安定，打击罪犯快又好，
3: 让安全更有保障。
2: 欢迎加入
3: 特警巡逻网。

0: OK， 来来来，我们邀请到的大来宾来陪着我们一起打击犯罪，维护治安。今天邀请到的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的张耀仁分局长，分局长已经来到我们线上了。分局长你好啊。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是的，我们今天邀请到分局长呢来到我们线上，一样要来跟着大家一一破解诈骗集团的这一些奸诈的手法哦。今天要讲的案例我觉得还蛮特别的，就叫

0: 叫做假冒身份，但是呢，通常我们收到这一种假冒身份啊，他会以这种检察官啊、警官啊，或者是其他银行员啊，奇怪，我们今天要聊的对象居然是假冒老板来信，这怎么一回事呢，分局长？
1: 就是呢，我们近期受理了一起假冒公司主管的诈骗案件，有一名公司员工收到冒用董事长名义寄送的电子邮件。然后对方要求回传 LINE 好友 QR code， 之后再透过 LINE 冒充董事长询问公司账户余额，并以处理公司业务为由要求汇款。那员工呢，他会误以为是董事长交办的事项，就会依照指示呢汇出新台币数百万元，直到事后向公司求证，才发现董事长根本没有要求汇款，才惊觉遭到诈骗。那这类诈骗呢，就是利用员工对主管的信任，让被害人在没有再次查证的情况下依照指示汇款。
0: 哦，所以听下来呢，他就是假冒主管的身份，然后锁定员工下手嘛。哇，怎么会有这样的行为呢？而且呢，我觉得这类诈骗真的会第一时间会有点让人家紧张，想说啊，主管交办我事情，我一定要使命必达，让人家很容易信以为真。那我想要问一下分局长，通常他们是用什么样的这个 SOP 一步一步的取得员工的信任？因为通常我们应该会想说，老板这个时候还找我，还需要我帮他代办这些事情，怪怪的，可是他一定有他的手法吗？跟我们朋友分享一下。
1: 那我来替大家来做个解析。
0: OK，
1: 这边诈骗说那这类诈骗手法呢，大致可以整理成假冒主管诈骗三步骤。第一个步骤呢，是冒用主管名义，诈骗集团利用网络上的公开资讯，掌握公司主管姓名、职称等资料，再冒用主管名义寄送电子邮件。第二个步骤呢，是转移通讯管道，他会透过其他通讯管道要求加入 LINE， 建立群组或回传 LINE 好友 QR code， 再透过 LINE 冒充主管，甚至呢，他会询问公司账户余额及资金状况。第三个步骤呢，就是要求紧急汇款。他们最后会以处理公司业务或紧急事项为由，要求员工将款项汇至指定账户，让员工来不及向主管本人查证哦。
0: 好，所以呢，大家有听清楚齁，分局长很贴心帮大家已经归类好一二三三类的这个他的诈骗步骤了。所以呢，如果呢你有感觉到。他的那个 SOP， 就是这样照流程下来走下来的话呢，你就要提高警觉了。那这时候我就想问一下分局长，你难得上线啊，我也难得帮 Lucas 代班哦，我们就一起来了解齁，如果啦真的员工呢收到了主管寄来的 mail 或者是他 line 说请你来处理一下这个公司的款项，到底有哪一些方法呢可以去辨别他是真的还是假的，避免被骗呢？
1: 那我们提醒大家牢第三个防诈重点。第一个重点呢，就是你要看清楚电子邮件的地址，不要只看寄件者显示的姓名，也要确认完整的电子邮件地址。如果主管突然改用陌生信箱联系，就要提高警觉哦。那第二个步骤呢，就是第二个防诈重点，就是再确认主管本人，只要涉及公司账户或汇款，一定要透过平常熟悉的电话或当面向主管本人再次确认。那第三个防诈重点呢，就是我们要建立汇款确认机制，公司可以针对一定金额以上的款项建立双重确认制度，避免单一员工仅凭电子邮件或 LINE 讯息就完成汇款哦。
0: 好，所以呢，记得这个三个很重要的防诈重点。第一个就是看清楚他的邮件来历嘛，再来你要确认他到底是不是你的主管，不要认错老板了。再来第三个就是你要建立什么？来，分享这样帮我们提醒一下，要建立什么机制？
1: 建立汇款确认机制。
0: Yes， 就是安内吼，所以呢，一二三这三大防诈重点呢，给大家吼先铭记在心。下次如果你真的呢被主管要求要处理公司款项的时候，你脑海中就要浮现这三个步骤喽。他有他们的步骤，我们也有防诈的步骤吼。那最后这个分局长有没有要再提醒我们听众朋友的呢？
1: 就是呢，如果遇到主管突然透过其他通讯管道要求加 LINE 啊，询问公司账户余额或要求紧急汇款，我们就要提高警觉。汇款前多一通电话，多一次确认，就可以财产损失。如果收到可疑的电子邮件、LINE 讯息或汇款指示， 可以拨打165版。

0: 骗专线查证，以免堕入诈骗陷阱。
1: 那也可以打110，对不对？
0: 没错。
1: 好，我们分局长今天很活泼齁。没错，我们就是用这种轻松的方式呢来提醒大家，下次如果真的不小心丢掉，你就不会紧张也不会被骗了齁。今天呢非常开心，我邀请到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的张耀仁分局长来针对这个假冒老板来信齁，不要让你的钱财公司的汇这个钱财都一起被骗走了齁，大家都要提高警觉哦。谢谢分局长，感谢您哦。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1: 好嘞，路况提醒，五羊高架北上52.8公里。好，在这个五羊高架的机场系统前，总共有1、2、3，嘿，我们不是要报数吼，总共算下来确实是3台小客车撞在一起了。目前呢，现场查看下来是占用中线车道。好，再麻烦朋友记得提前变换车道，小心闪避事故点喽。提前打方向灯也是很重要的。好，再来看到是2个排除的消息，还记得吗？林口路段总共有2起的事故，但是已经排除了。我们先看一下吼，第一起呢是在43公里林口 B 交流道的位置吼，内侧2台小客车已经排除。那再往前一点点，来到了42.2公里，这起事故也是顺利的排除。那因为本来呢就都啊后今麦是够点杂高昏下班的时间吼，车会比较多啦。车流量较大，又加上事故刚排除，需要朋友多发挥一点点同理心。好，我们自己呢安全距离了欧尊赞，我们在安全稳稳的往前行驶。台十五线南下的73.5竹港大桥也有事故，等待排除中。现场呢观察下来，嘿丢是有占用车道的，占用的是内侧哦，所以提前变换车道，打方向灯。车的路段提醒您，台64线往东板桥往中和以及观音山隧道路段通通都是车多的。台64线往西中和往板桥车多排队咯。台65线在往南的方向准备从土城一下去的朋友大排长龙了，记得乖乖排队，不要任意插队，可是很危险的。来听到这一首作品，韩国女子团体 5050 所带来的歌声 Carry On。

Carry on, Lazy News 团体 50/50 的歌声，时间傍晚的5:23。好嘞，路况呢一样持续了提醒你们，现在哈班洗干后车开始多起来了。我们先看一下国三南下的 81.3 公里，大概过了关西，有一台小客车发生了自撞的事故，现场回报说是占用外侧车道。 OK， 列车头跟人的车不安全，鼓励两人坐在之外呢。对，经过这个事故点一定要小心的通过，不要好奇咯。国一南下在97公里新竹系统前，两台小客车也发生了碰撞事故，占用的是内侧车道。而台北市区车多路段提醒您，南港联络道往国三沿线都是车多，台65线北上的泰山新五路往国一的引道也都是排队的车流。好，这边如果呢假日啊9月5号、9月6号你打算要到士林区参加艺术节活动的话呢，就要注意咯，因为呢到时候9月5号以及6号傍晚的5:30到晚上的9点是管制的时段。好，管制范围就是从基和路这一段开始的中正路到文林路。好，所以呢基和路的中正路到文林路这一段受到了活动影响，是会实施交管的，请朋友记得提前避开基和路，改走中山南路或者是中山北路，还是说第二个选择承德路，或还有你有第三个选择改走百灵桥。好，以上的替代方案给大家参考啊。如果呢你打算呢要去参加，哎 ，OK 哦，那你就记得要改搭大众运输工具了。哦，这个可以到士林站或者是建潭站下捷运站之后呢，就可以步行前往活动的会场喽。好了，任何路况讯息再麻烦我们的好朋友通报路况，告诉我们后续。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是我们通报路况的专线。这边来提醒一下，国道上的行车表现今天灰熊的不理想，呵呵，说好听呢就是一个调色盘，因为呢有红有橘有紫。国一南下呢，目前从汐止段开始沿线到台北车速都是非常缓慢的，尤其是在东湖这一段哦，车速不到20。国一南下的林口往中立交流道方向行驶也是走得非常的辛苦，尤其在看下来后，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车速根本就是不到20的哦。国一南下的竹北到新竹系统车速40-60公里，新竹到竹北以及平镇系统到中立服务区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一北上的桃园到泰山转接道车速低于40，国一北上的三重到圆山都是不及格的，60不到。而西武高架南下从汐止端一路，不夸张，真的是一路到五股转接道都是走走停停，尤其是靠近堤顶路段会走得比较辛苦。国三南下的瓶颈点则是要关注到南港系统到木栅这一段，以及新竹不是新竹，是新店，好，新店啊，新店一路到树林都是不好走的。北上则是要多点耐心啦，在大溪到三鹰以及在土城这一段会走得非常的缓慢。国道二号东向也是如此的拥塞，大竹一路到大南都是走走停停，尤其是靠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这一段，再麻烦朋友多点耐心咯，小心驾驶。来听到这一首作品是 Jenny 最新的单曲，就叫做 Fallen Angel。 歌曲过后我们就要来准备迎接休息时间，补充一下交安知识、防诈知识，再连线中央气象署了解天气概况喽。

0: 亲爱的，最近时不时就有悟信诈骗集团小额出金甜头的新闻，甚至还闹出人命哎。
1: 哦，那是因为诈团会以再缴保证金或税金才能全部提领的话术，让被害人陷入沉没成本的迷思，不想要之前已经投入的时间、金钱或精力无法回收，才会忍痛继续投入啊。
0: 哎呦，有没有破解沉没成本陷阱，做出理性止损决策的方法呢？
1: 有，被害人要有一个认知，停下来不是承认失败，是保护剩下资产，懂得区分过去与未来，便能破解沉没成本陷阱。
0: 哦，所以被害人要认清投资无法出金，还要你再缴什么保证金、手续费或税金的，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准没错。
1: 嗯，
2: 经常浏览 Face、FB、IG 等社群讯息的朋友，诈骗集团常假冒投资名人投放网络广告，提醒您切勿点选来路不明网站加入投资，请先搜寻打诈仪表板或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此外，网络上的真财讯息也一定要仔细询问查证，别被利益诱惑而成为诈骗共犯。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快乐是什么？
4: 安全就是快乐。
3: 嗯，让我们一起
5: 快乐安全行。
3: 同学们，今天来个生活题，请问变换车道时最重要的礼仪是什么呢？
6: 看后照镜，确认后方没车就直接过去。
3: 嗯，只答对一半哦。
7: 那另一半是眼睛睁大一点，
3: 是先打方向灯，而且要打好打满，从开始转向或变换车道开始啊，一直到车辆完全进入新车道或完成转弯，方向灯需持续闪烁，不可只闪一下或在途中熄灭哦。
6: 哦，难怪有人不打方向灯，后车都会送他免费问候。
3: 记住，变换车道不是考反应，是考礼貌。
7: 少一点突然，多一点礼让，路上就会少一场情绪风暴与事故意外。
3: 没错。
8: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方向灯不是装饰，是您对其他用路人最基本的礼貌，一个提前的提醒，就能少一次急刹，多一份安全。打好方向灯，让每一次转向都能平安完成。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9: 拥抱台北，气象万千，不论是晴天还是雨天，都要让心情保持笑脸，天天是好天。
2: 5:33，我们来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王平祥，带着我们一同了解最新的天气概况。平祥你好。
1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持续受到预计今晚会减弱成热带性低气压的沙特台风水气还有低压带的影响，预计在各地来说都还是有阵雨或雷雨的不稳定天气，在北部跟东北部可能有一些局部大雨，其他地区的话可能也有一些局部较大雨势，午后的各山区还有中部地区也要留意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那连日降雨，前往山区活动一定要留意塌方、落石及溪水暴涨。在气温方面，因为云多下雨，各地高温大约28到32度。那此外，在海况跟风力的部分，能受到这个减弱中的台风外围环流的一些影响，还是持续会在基隆北海岸、跟台东、跟马祖的沿海观光区，容易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机会。而明天的东南部沿海也可能会有长浪发生，前往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而第18号轻度台风沙德尔下午2点位于台北西方约530公里的地方，即将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而第23号轻度台风科罗旺下午2点位于台北东北东方780公里左右的地方，预估未来会以偏西北方向往琉球群岛附近前进，对台湾天气没有直接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1: 谢谢品祥，
10: 谢谢，
11: 拜拜，
10: 拜拜。
11: 好，来路况提醒，台15线在南下的 73.5 公里，竹港大桥的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国道2号东向的 14.1 公里，大南前两台小客车弄作会吼，啊，不过现在已经排除了，但不要太掐吼，看下来，欸，不是挡不碍的问题吼，回堵蛮长的，欸，大概6公里，那现在就是需要大家发挥你的耐心，等待车流逐一的疏解。好，再来呢是台北市区的车多路段，陈美桥哦，欸，双向哦，在这个南京东路路段的那一侧车都很多呢，那这个部分的话呢，后来有请相关单位去查看一下化型上面代际，原来是因为陈美桥往内湖的方向这边吼车撞在一起了，好，两台车，好，再麻烦朋友多点耐心。那目前看下来，车流尾端大概是在东兴街。那如果啦是靠近旧中路一段往南的位置的话，朋友你要多点耐心，因为车流尾端盖在是在新湖一路哦。好，国道5号在南下的 25.4 公里雪山隧道路段那一侧有三路雾哦，那目前是封闭内线车道来处理的。好，双楼来看到的就是车多路段啦，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道车都好多，基隆高架往南好也是全线车多的状况，建国高架我们先关心往南的朋友来归下两条爱注意楼，长安东路一路到信义路不好走，往北的话呢则是要留意信义路到圆山，环东大道往西从基和国宅一路到旧宗路都是开得好辛苦，新开快速道路往师大路的方向也是开得很慢哦。再来看到的是在滨江街往西的方向哦，大直桥到国道以及港前路往南，从内湖到国道部分通通都是车多，明水路往西从乐群一路到北安路，明德路往南从荣华三路到东华街都是下班的影响后，所以呢车也是开起来会比较需要多点耐心。好，那大这个堤顶大道往南从基湖路开始一路往国道方向走也是走走停停，复兴北路地下道往南的方向也是车多拥塞，麦帅一桥麦帅一桥之外还有成功中桥啊，购物南湖大桥，购物忠孝桥，好，这几段桥呢，这个行车的状况也都是比较不理想的，车很多，请朋友务必天雨路滑啦，开车的行进速度不要太快喽。好了，现在时间是傍晚的5:38，要进行的是资讯广场，我们把时间交给刘威。
12: 好的，谢谢小玉。
13: 资讯广场，
12: 各位嘉宾。

0: 朋友晚安，我是刘威，欢迎收听今天的资讯广场。首先要一起来关心的是名好实业代工的新东洋新竹米粉被香港验出甲醛不符规定，台北市卫生局持续追查才发现，名好实业先前称相关产品已经回收下架，新东洋却表示没有接获通知，所以仍在贩售农耕牌大燕麦粉丝。目前卫生局已经要求下架所有产品，并函请新竹市卫生局来厘清。请听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1: 新东洋新竹米粉日前遭香港官方检出甲醛不符规定，台北市卫生局查证后确认，问题产品仅出口香港，并未在国内贩售。不过，由于名好实业今年其他米炊粉产品也曾遭部分县市抽验检出甲醛不合格，因此卫生局进一步追查新东洋是否还有其他产品由名好公司代工。台北市卫生局食品药物管理科科长林冠珍说：“
2: 新东洋公司曾于113年6月至7月向新竹市名好公司进货4次农耕牌大燕麦粉丝，产品效期2027年3月5日，共580包，已自主下架11包。
1: 卫生局表示，先前曾向名好实业查证商品流入台北市的情形，业者表示相关产品均已停止贩售并办理回收。不过，卫生局向新东洋查证后，新东洋表示未接获任何下架或回收通知。台北市卫生局已函请新竹市卫生局进一步厘清名好实业是否涉及提供不实资料或规避卫生机关查核，并督促业者尽速完成相关产品回收、下架以及销毁作业，保障消费者的食品安全。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桃园市长张善政公开表扬3到5月成功拦阻不动产诈骗有功人员，感谢他们发挥专业还有高度警觉，及时察觉异常，为市民守住高额房地产。请听记者静杰的报道。
3: 张善政市长表示，本次表扬的5位地政事务所同仁成功拦阻6件不动产诈骗，合计守住超过4000万元财产。他说，诈骗集团手法不断翻新，除了锁定银行账户和现金，也诱骗民众拿房产抵押或过户。这相较一般提款转账，不动产诈骗虽然件数较少，但单笔损失极为庞大。为此，市府持续推广地级异动即时通服务，让民众随时掌握名下不动产异动。
4: 诈骗集团手法一直在变，所以除了透过金融机构以外，也开始在骗取我们一般民众的这个房地产。谢谢我们所有一线的我们的地政的同仁，能够及时发挥警觉性，拦阻这些诈骗。
3: 桃园市政府地政局表示，诈团常借高获利投资或假检警办案，诱导民众将名下房产设定高额抵押借贷，甚至办理所有权移转。本次表扬的不动产主诈有功人员，都是收件审查临柜服务过程，透过主动关怀提问，敏锐察觉异状，进而成功拦阻犯罪，避免当事民众重大损失。尽管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今年9月22号的世界无车日，双北公车首度推出公车免费搭乘的活动。透过当天市区公车共719条路线，从头班车一路到末班车都可以免费搭乘，鼓励民众改搭大众运输工具，共同响应绿色运输。请听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1: 台北市响应922世界无车日已经25年，今年首度与新北市合作推出双北公车免费搭活动。当天除了观光巴士红线、蓝线之外，双北市辖管的市区公车路线，包含跨日行驶的夜间公车，民众上车时不用刷卡，也不用投线，直接就能搭乘。台北市副市长张文德说，
5: 在922当天，我们串联的双北市总共719条5842辆公车，从起班到末班，整天都会让大家免费的搭乘，鼓励大家公车变成你的另外一个选项。
1: 新北市交通局也表示，9月22日当天可能会出现人潮增加、部分路线或站点压力较大的情形，已要求公车业者以及驾驶人员维持服务品质，以友善态度迎接乘客。台北市交通局则表示，这次免费搭公车不只是一天的免费优惠，而是希望降低民众尝试公共运输的门槛，让平常习惯开车、骑车的民众有机会改变移动方式，从一次免费搭乘开始，逐步养成搭乘公共运输的习惯。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桃园市长张善政在今天视察新桃园公车南环线通车准备，并亲自了解行车动线。他说，这一条干线公车即日营运，将可以串联中壢、内壢和平镇生活圈。请听记者静杰的报道。
3: 张善政市长表示，南环线是桃园市首都引进深耕双北

0: 服务评鉴优良的首都客运营运纯桃园范围的市区公车路线。他称许业者在驾驶训练、班次管理和行车安全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和良好时机，也希望未来有更多优良业者加入，持续提升桃园公车整体营运品质。
1: 南环线走的路线呢，是中立火车站、台一干线集结的一些重要的交通节点，服务中立、内坜和平镇，对这个首都客运来承接我们南环线，我们寄予厚望。
0: 桃园市交通局长张新福表示，南环线公车采 AB 双向循环方式营运，两线都自内坜起点，环绕中坜、内坜和平镇主要生活圈，并可连接台铁中坜和内坜站、机场捷运 A21 环北站周边，以及台一、中丰等干线公车，营运时间是每天上午6点到晚间10点，尖峰约15分，离峰约30分钟一班。即日起，民众上下车持电子票证完成刷卡，即可免费乘车。如果没有带票卡，则可向驾驶索取代币卡，并于下车时交还，就能够免费搭乘。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为了让宠物餐食业者降低违规风险，新北市动保处举办宠物食品法规宣导说明会，透过法规说明还有实务案例的分析，提醒业者应该从产品上市之前就做好自主检核，以免遭罚。请听以下的报道。根据新北市动保处统计，115年一月到八月，共查处宠物食品违规案件17件，当中违规太样包含产品申报、营养成分标示不实及广告宣称不当等，累计裁罚金额达913000元。秘书谢佑达提到，目前犬猫宠物食品依动物保护法已经有产品申报、卫生安全标示及广告等管理规范，为了让业者熟悉法规，特别在日前举办宠物食品法规宣导说明会，协助制造、加工、分装、输入及贩售等业者分别厘清谁该申报、谁负责标示及哪些内容可以宣称等。
3: 此次宣导除了协助业者掌握现行规定，让业者从被动接受稽查的逐步转向主动落实自主管理。
2: 动保处提醒，饲主选购宠物食品时，除了留意价格或是广告之外，更应该注意产品标示、来源及宣称内容。有关单位也会持续透过查核辅导及产品抽验等方式，强化宠物食品安全管理，以确保给毛宝贝食用最健康的餐食。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新北市警局三峡分局员警积极落实巡逻勤务，有两名员警通力合作，沿路盘查可疑人士，并在短短3个小时内逮捕3名毒品以及窃盗通缉犯，展现警方维护治安决心。请听以下的报道。新北市警局三峡分局横溪派出所警员洪成汉执行巡逻勤务，眼见发现一名潘姓男子行迹可疑，经上前查查，确认为毒品通缉犯，随即将人逮捕。案发不到1个小时，警员简成玉在巷口执勤时，再发现有一名路过的林姓男子鬼鬼祟祟，眼神飘忽不定。盘查后查出林姓男子为窃盗通缉犯，两名员警不敢大意，持续提高警觉执行勤务。随后又在三峡区光明路还有永安街发现同为窃盗通缉犯的魏姓女子。所长简正祥说，
4: 本分局将持续针对辖区可疑人车加强盘查，积极查缉不法，守护地区治安。
2: 据了解，两名员警分别从警7年及2年，从警专毕业之后随即分发到横溪派出所服务，对于辖区环境及治安状况相当熟悉。115年一月至今，两人已经查获47名通缉犯、5名毒品现行犯以及3名毒驾案件，持续以积极态度查缉辖区不法。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5: 以上资讯广场是由刘威编辑播报，将现场交换给小玉，
6: 谢谢刘威。

时间傍晚的5:47，来继续了解路况。呀呀，还有排除的好消息哦，嘴角不自觉就上扬了吼。来看一下吼，本来说是在台北市区的成美桥南京东路前哦，双向好这个。后这个车都很多哈，我一下命，因为内侧有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好，这个双向为什么双向用内侧呢？因为他们就是对向的车弄奏会了。好，刚刚我们这个服务中心的小天使有传照片给我看，还真的是一时从文字上没有办法理解，但是呢，看图说文字就说出来了，就是两台车的对向弄奏会，所以呢也导致双向的车都很多。好，本来就下班了。

某侯听，哎呀，不得了，那是呢，这个相关单位的手速很快，已经把这一起事故解决了，好，已经排除了。但是现在后方吼车都还蛮多的哦，看这个旧宗路一段往南的方向，车流尾端大概是在新湖一路，那么在靠近往内湖这一段的话呢，车流慢慢的在疏解中。那刚刚有朋友呢热心补充说，哎，那个成功桥往内湖车好多，已经严重影响到那个向阳跟重阳路的路口了，整个车都大打结了。哎呦，伤脑筋！来，朋友，拿出你的耐心，拿出你的小心，我们心心相印下吼，等待车流疏解。好，国一北上的 69.8 杨梅路段，好，一台小客车，一台小货车也发生了追撞事故，现场占用的是内侧车道。国一南下的 48.8 公里桃园交流道前，内侧两台小客车的事故也在等待排除。爱去的新经事故点，千万唔通好奇观望。你的车头跟人的车尾有安全距离，爱保持嘟嘟啊好，安尼才安全够安心哦。好，再来补充一下哦，台北市区目前的宝桥往新店沿线都是车多的，再请朋友加油，保持耐心，归心似箭，也要小心开车。现在许多路段都下着雨哦，这个雨神同行哦，记得要减速慢行，安全才会随行。来听到的歌声，经典不败的作品，黄大炜，你把我灌醉。好，任何路况讯息就交给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咯，接棒补充 0800-000-123 空白空空空空空123

永远的摇滚教父黄大炜，虽然呢在今年六月份登出人间了，不过呢他的经典歌声还是永远留存在我们的心中。来派出的消息，国一北上的69.8公里杨梅交流道前，小货车跟小客车发生的追撞事故，导致后方车比较多，但是现在迎来的排除消息就是排除咯。好，那这个后方的车流就需要朋友多点耐心等待疏解。台北市区的南湖大桥往内湖方向目前车多多，而且呢第一手消息就是要告诉你车流尾端大概是在南港展览馆的位置。好，所以呢朋友来 check 一下你的车头灯点亮了没有啊，你的安全带系好了没有，拿出你的耐心，拿出你的小心，我们依序的往前行。再来呢是台北市的福和桥往永和，也是下班的车流，车会比较多一些。国一南下的48.8桃园前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中。好，那也再麻烦朋友经过事故点不要好奇观望咯， OK。 有任何路况讯息，好，希望大家可以在安全的状况下告诉我们， OK。 通话通报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接下来要跟朋友分享的，同样是在天堂当天使的天籁美声，唐娜的歌声《奢求》。

0: 定义。
1: 大家好，我们是
2: 狗人，
1: 真的希望你能厘清唯一的定义，
3: 那就是下班的时候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4: 让警广在关键时刻的时候给你最清楚最及时的路况资讯，
1: 掌握安全的方向，避开车多路段，提醒你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段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以及南下五股到高工局都是车多拥挤。南下 48.8 公里在桃园交流道之前的内侧有两台小客车事故，继续往南桃园义务道中立转接道二，南下竹北到新竹，以及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车多时速约10-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250.3 公里在大林出口往大林的方向发生大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封闭处理当中，目前大林出口只有往西周方向可以通行，建议提前改道。北上 201.6 公里彰化交流道之前外侧辅助车道有黑色的板子掉落，继续往北新竹到竹北，北上高架阳明端到右师，北上平镇系统一路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车多时速约20-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以及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校前路沿线都是走走停停。五羊高架北上 50.5 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的内侧有两台小客车事故，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土城，以及国道3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2号东向机场端一路到机场系统，以及国道2甲东向的圳头到大园车速也不到40公里。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西向仁武到左营端都是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88线东向五甲系统到凤山沿线车多速缓。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

0: 祝您行车平安。
1: 仙女教母，我要赶去舞会，可是国道3号南下39公里路段在进行中央分隔岛。

0: 在车道内施工会影响车辆行驶吗？
1: 不会哦，施工单位啊会用全阻隔式围篱将工区封闭起来，而且啊为了赶快恢复原状，会每天在封闭范围内施工，所以车辆行驶到工区尾端呢，千万要注意路况，因为啊随时会有施工车辆进出。
0: 哦，原来如此。那我是不是要请马儿跑快一点啊？
1: 当然万万不可，除了要随时注意路况之外啊，施工期间速限也会从原本的时速100公里降到80公里，要是超速了吃罚单，你这么穷可赔不起啊。
0: 也是，那教母快帮我看看舞会要穿哪件，这件红的可以吗？
1: 不好，红的啊像你继母的衣服。
0: 那绿的呢？
1: 不好不好，穿起来啊像你大姐。
2: 国道3号南下39到40公里金城交流道路段中央分隔带施工期间，用路人请务必依施工标志台面指示小心驾驶，并与前车保持距离，以确保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0: 梁妈妈，
1: 嘿，
0: 哦，你最近很忙哦，都没有看到你来公园运动
1: 哎。哎呦，我上个月啊手术住院啦，前阵子才刚出院。
0: 哎呦，你身体看起来还是很虚弱呢。
1: 哎呀，
0: 出院后有没有人照顾你啊？
1: 啊，我小孩哦，平时都在外地工作，就不想麻烦他们特别回来。哎，不过后来啊，有人推荐便宜的看护工给我。可是啊，我又怕是非法的。
0: 对呀，用非法的看护工被抓到，可是会被罚15万以上、75万以下的罚锾，得不偿失啦。
1: 嗯，
0: 啊，劳动部哦，有推动一个多元陪伴照顾服务，专门提供临时、短期、急性的照顾服务，让家有术后患者、身心障碍者及年长失能者多一份保障与照护。啊，我转贴网站连结给你参考看看啦。
1: 呵呵呵，多谢呢，啊，你人真好。
2: 根据就业服务法规定，本国禁止雇用非法外籍看护工，若民众有零短及照顾需求，可以多加利用劳动部推动的多元陪伴服务计划，详细内容请拨打1955免费咨询专线。以上广告由台北市劳动力重建运用处提供。

六点控制分路，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分台 FM 90.3，你顶个的节目如此美好，我是小游啊，继续帮 Lucas 购出喽。来，路况提醒：新北市中和区的秀朗桥往新店方向，在上桥处有一台小客车发生了自撞的事故，目前已经通知相关单位了。国一北上的42.8过了林口 B 交流道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刚刚才接获到，后方没有任何的警告标示，再麻烦我们的后朋友吼，开车把酒杯后金塞里金鬼喽。好，台北市的永福桥往永和外侧也有事故，等待排除中。陈奕杰挂虾，嗨嗨零星。

0: 这首是已故台语歌后陈英姐的经典代表作《海海灵行》哦，其实传达就是一种哦，即使面对流言蜚语，然后呢低潮，但是心情呢，你还是要坦然去面对这种态度哦。这首作品呢，红遍全台湾，也伴她走到了生命的最终章。
1: 交通 Easy Go，
2: 安全一定有。
1: 欢迎收听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与警广联合制播《新北交安快易通》。
0: 好了，时间来到了晚上的6:12，我们要连线到的是今日的大来宾，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土城分局的李从业分队长来到我们线上了。分队长晚安，你好。
3: 哎，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土城分局交通分队分队长李从业。啊，今天要在这里跟大家关心一下我们土城地区近期的交通安全。
0: 嗯，好，
3: 首先
0: 是哪一个路段？
3: 要特别提醒大家，那个近期土城区百街宝路交通事故较为频繁。
0: 嗯，
3: 而且该路段大型车通行数量较多啦，车辆行驶时的速度、视线及转弯的内轮差都可能对其他用路人造成较大的影响。因此提醒大家，行经百街宝路时看到大型车一定要提高警觉，保持安全距离，不要任意从大型车旁边穿越或抢快超车。尤其大型车内转弯的时候会有视线死角及内轮差啦，机车骑士如果太靠近的话很容易发生危险。
0: 嗯，
3: 啊，如果说看到大型车准备转弯，请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宁可减速停让，等大型车完成转弯后再通行，不要为了抢几秒钟而把自己暴露在危险之中了。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土城地区目前是也有多项的交通建设及道路施工啦，像是捷运三莺线以及万大线的部分啦。这部分的话，

0: 我们的金城路跟中央路的路段都可能会有道路缩减以及交通动线调整的情形啊，也要提醒驾驶朋友行进施工路段时要依照现场号志及交通指挥行驶，提前减速，保持安全距离啊，遇到车流回堵的时候也请耐心等候了。
1: 是没错、
0: 啊、我们也要提醒大家说，近期将针对易肇事路段及大型车违规的情形加强交通疏导与取缔啊。
1: 嗯哼，好，所以这部分就是关于百街保路吼，这个我们的分队长观察下来吼，一定要趁这个机会在线上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哈。所以呢，走过路过经过百街保路，刚刚提醒的部分都要留心喽。好，Solo Line呢是其实近期我们也是非常关注的一个社会一个焦点吼，就是毒驾了。这部分我们请分队长再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吧。
0: 关于酒毒驾部分也是要提醒大家。因为像是在今天凌晨在我们土城立德路也发生了一件交通事故啦、
1: 嗯、
0: 我们远警到场处理后发现其中一名驾驶涉嫌涉及毒驾的情形啊，我们也立即依法进行相关处置啊、
1: 嗯、
0: 这起案件再次提醒我们，毒驾不仅危害自己，更可能造成其他无辜用路人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啦。
1: 嗯哼，
0: 另外就是饮酒之后的话，对，即使是自认为只喝一点点，距离很近，但仍可能影响反应及判断能力。
1: 嗯，
0: 毒驾更可能造成注意力及判断力异常，一旦发生事故，后果往往非常严重。所以，请大家记住：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拒绝毒驾，安全回家才是唯一的道路。
1: 是哈、哦，相信呢，今天在透过我们分队长呢，贴心的在叮咛大家耳听面命哈、哦，希望大家不要听过去左耳进右耳出啦，一定要铭记在心，听到了知道了，我们生活中也要落实做到。好，这最后这个分队长有没有补充的地方？
0: 最后就是再次提醒所有的用路朋友，行经百街保路的时候，请特别留意大型车的动向，保持适当距离，不要抢快超车。行经路口及其他易肇事路段，也请减速慢行，遵守交通号志。
1: 好的，好，相信大家都会乖乖听话哦，乖乖遵守。今天很开心，我们邀请到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土城分局的李从业分队长来到线上，贴心的叮咛，谢谢分队长。
0: 好，谢谢主持人，
1: 拜拜，
0: 拜拜。
1: 好，来继续了解路况咯。我先来看一下 ,OK, 我们先看一下排除的消息。台61线北上的 39.3, 桃科前本来说外侧有好多好多大型的纸箱好抓询问，不过今晚呢北分局已经清除完毕送他回家。好，那在五羊高架北上的 50.9, 大概过了机场系统的中外线车道，爱塞利哦冷带小客车弄作会刚刚才接货到的。说到事故呢，在国一北上的 42.8,大概过了林口 B 交流道。好，这个两台小客车的事故目前也还没有接获到排除，是刚刚我们听众朋友热心通报的，而且他特别说阿比亚没有放任何的警告标示，还蛮危险的，现在外头已经天黑了。好，除了自己点亮车灯照亮前方道路状况之余，自己的专注度也要足够咯，留意一下这起事故占用的是内侧。说到事故呢，在国一北上的 56.3 中立服务区前也有两台小客车发生的追撞哦，那现场说是占用中线，那也还没有排除，还没有排除。再下来看到的是在新北市的中和区秀朗桥往新店的方向的嘟嘟啊号，在上桥处的位置，自小客车发生的自撞的事故，刚刚也同步转达相关单位，还没有排除哦。我再麻烦朋友一样上桥之后呢，留意哦，小客车自撞还在处理中。好，刚刚不是跟朋友分享我们这个经典的台语作品吗？海海人生，我们玩一下这个顶针法好了。海海人生，那我们倒装过来，一样呢是有一种豁达、看开、释怀的心态去面对他的人生的态度。五月天的歌声，人生海海。任何路况讯息交给你们喽，听众朋友，空吧空空空空空103是我们通报路况的专线。任何最新的路况讯息，后续的更新补充，都麻烦大家喽。好嘞，五月天的歌声，送给大家，开车拢爱注意喽。

月天的歌声，人生海海，时间晚上的6:23喽。来，路况持续提醒，在国一南下，57.3公里，靠近哦，不对哦，是五羊高架哦，五羊高架南下的57.3公里，靠近中立转接道路段哦，两台小客车弄错会，而且呢是占用内外线车道哦，请朋友经过务必小心。好，那再来呢，朋友持续的说这边好塞好塞，在哪里？成功桥往内湖方向啦，本来下班车就多，又加上刚刚哦，在这个内湖那边有事故嘛，所以呢也导致了后方。上车很多，回堵到了向阳路跟传阳路口，再麻烦朋友来到这个十字路口处，务必要多点耐心，小心的行驶。好，再来传阳桥往。

三重方向车也开始多起来了，集美西桥往新店车多拥塞，而在桃园市桃园区的文中路到龙寿街要往龙安街的方向，也就是往东，沿线也都是车多哦。可以的话呢，请朋友提前改道，建议大家可以改走中华路会好走一些。好，补充国道的事故哦，国一北上的42.8过了林口 B 交流道那一侧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国一南下48.8桃园交流道前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相关单位还在积极的处理当中哦。还有呢，这个排除的消息就在刚刚来喽，报个佳音，五元高架北上50.9哦，过了机场系统中安线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也是顺利的排除。好 ，solo 来嘞，这个部分呢，虽然排除归排除啦。阿伯啊，当不要踏车哦，希望大家可以保持良好的心态，归心似箭。我也知道哦，但是外头吼、哦、也天黑了，那车也多，那就要保持耐心喽，抓好你的安全距离，我们循序渐进往前行，不要让自己觉得好像在流浪吼、哦，这边荡荡，那边荡荡，切换车道之前也要记得打方向灯。来听到这一首也是算经典的台语作品哦，双人组合李炳辉跟金门网的作品《流浪到淡水》。OK， 在这个悠扬的吉他声当中，要来提醒大家，当然呢，歌曲过后我们就要准备收听15分钟的晚间新闻，接着就有我们的路况中心会诊全国的重点路况给你听，待会儿见咯。

0: 金广晚间新闻。
1: 行政院通过国民体育法修法，国小体育班将退场，台场追加200亿美元赴美投资，聚焦半导体 AI 伺服器。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9月3号星期四的金光晚间新闻。行政院会今天拍板通过国民体育法修正草案，除了将法案名称改为国民运动法外，未来国小体育班不再增设新班，现有国小体育班则朝向社团化、社区化发展。李奕晨的报道。
1: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行政院院长卓荣泰院会才是，卓荣泰指出，为保障国小学生运动员的正常学习，国小体育班未来不再增设新班。
2: 现有国小体育班应该依照体育班的转型政策，朝向社团化以及社区化来发展，以平衡学习以及训练，避免过早进行高强度的专项训练。
1: 此外，卓荣泰也提醒，明年1月1号起，运动部及教育部针对学校体育业务分工需确保无缝衔接，今年底要共同提报体育班转型计划并落实执行。运动部说明，国民运动法纳入全龄运动、运动产业、体育班转型与运动平权等多元理念，修法重点包括建构不适任人员查询系统，学校、家长及企业都能主动上网查核，及时将不适任人员阻绝在运动场域之外。此外也增设适应运动专章，让身心障碍者与有特殊需求的朋友能平等参与运动，以运动促进社会共荣共好。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日前表示，台湾将在宣布加码投资美国。经济部长龚明鑫今天指出，卢特尼克所说的投资金额与经济部昨天盘点台湾企业额外追加的200亿美元是同一笔投资，主要集中在半导体相关供应链及 AI 伺服器等领域，也包括在先前承诺对美投资的金额当中。总统赖清德今天出席台肥80周年庆祝大会时表示，台湾农产品外销到中国的占比已从2015年的 20.5% 降到去年的 11.5%， 展现台湾农业韧性。此外，明年挹注地方政府的总经费高达1兆3000多亿，希望能促进国家均衡发展。林宇晨的报道。
3: 总统赖清德指出，这80年来，台肥的发展历程与台湾农业的现代化以及国家经济发展密不可分。近年来，面对气候变迁、能源转型及产业环境的变化，台肥持续推动转型，透过半导体后端废硫酸再利用技术，助攻台湾的高科技产业。政府在守护农业根基的同时，也持续提升品质并创造价值，带领台湾的农业走向世界。
4: 台湾的农产品外销的中国的占比也不断的在下降，已经从2015年的20.5%降到去年的11.5%。美国、日本更成为台湾农产品前两大出口市场。这些成果展现台湾农业面对外部变局的韧性。我们甚至明年给予地方政府的总经费高达1兆3000多亿元，落实地方自治，让地方有能力跟中央携手推动各地方所需要的重大建设。
3: 总统也提到，明年的总预算，这对公共建设及经济发展编列的预算高达将

0: 经济兆元，未来会持续协助农业强化韧性，让台湾更加永续繁荣的发展。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内政部宣布115年国家防灾日系列活动正式起跑，将持续到10月31号。除了办理救灾动员演练，到9月21号多项警报测试，也将串联企业与网络平台推出防灾专区，全面验证中央、地方、民间及国际的救援能量。任兰心的报道。
2: 内政部指出，115年国家防灾日以强震危机无有以待为主轴，强化全民防灾意识与应变能力。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表示，台湾位处天然灾害高风险区，平时做好准备才能降低灾害冲击。消防署主秘郑志强说明，9月16号到18号将进行救灾动员演练。
3: 这一次是模拟花东纵谷断层系统南段发生瑞士规模 7.3，震源的深度是14公里的地震，那最大的震度会是6强，进行了3天的演练，台东是16日到18日3天，花莲呢大概是7到18日2天哦。那我们现在假设的灾区呢，灾害最主要是在台东市区跟花莲的地区。
2: 此外，9月21号进行多波警报测试，上午9点21分发布国家级警报，9点30分发布海啸警报。10点59分到11点1分，各电视台同步播放防灾讯息。内政部呼吁民众备妥紧急备难包，家庭至少储备3天物资，齐心建立互助防灾文化，强化台湾社会防御韧性。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调查局扩大侦办中资企业在台以洗产地的方式将制品输往美国，借此躲避高额关税。历经一个月发动全台处站查缉，共执行60案90人次，违法出口金额突破1亿元，其中不乏多家知名的中国企业。吕明宗的报道。
4: 美中贸易战开打至今，双方利用进出口管制和关税激烈攻防，美国持续对所有中国制品寄出高额关税，中国也发展出利用全球40个国家以洗产地方式将产品间接输往美国，其中包含了台湾。调查局查出部分厂商将被禁止输往美国产品打上 Made in Taiwan， 并减负不实资料出口美国。由于这种为中国产品及供应链漂白的行为，可能导致台湾面临美国惩罚性关税或贸易限制，并影响台湾商誉，因此调查局联手海关及国贸署共同发动打击。调查局航机站副主任陈文秀说，
5: 总计执行60案，约谈90人次，案件违法出口金额高达新台币1亿4000万元。案经调查属实，犯罪嫌疑人等将触犯刑法伪造特种文书及虚伪标记原产国或品质等罪，将分别移送共12个管辖地方检察署依法侦办。
4: 被查获的中资企业不少是受中国政府监管的知名企业，例如广东济阳科技公司，或是生产敏感货品光收发模组被美国列入黑名单的爱德泰科技，以及多家生产电力及自动化控制系统企业也都以洗产地违法出口。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1: 刑事局破获假交友诈欺及虚拟货币跨境洗钱集团，警方历经6波扫荡，瓦解3处洗钱水房，逮捕27人，全案依诈欺洗钱等罪嫌移送侦办。任兰心的报道。
2: 刑事局侦缉大队会同南港分局在台北地检署指挥下，于114年12月到115年7月展开扫荡，查出内吉利亚诈欺机房，锁定中高龄女性，假冒叙利亚军官、香港机师及新加坡医师等身份与被害人培养感情，再以急需现金返台结婚等话术行骗，出估已有18人受害，遭诈新台币859万多元。诈团甚至在被害人遭榨干后诱骗他们成为车手，谎称取款是在帮助恋人。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说，
6: 经联合台北市警局南港分局报请台北地检署指挥扩大溯源侦办，专案小组于去年12月至今年7月间陆续执行6波扫荡行动，期获水房成员11人，面交车手16人，计27人到案。
2: 此外，诈团利用照护员、科技公司及越南籍学生掩护洗钱，将赃款非法汇转成虚拟货币，再转入境外电子钱包。刑事局提醒，网恋遇到急需返台、代收现金、缴关税等要求，都是诈骗警讯，请民众务必提高警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一名绍兴计程车司机疑似不满司法案件判决结果，竟驾车冲撞台北地检署大门。 警方获报后立即到场，当场将他逮捕。

0: 陈伟玲的报道。
1: 台北市中正第一警分局接获报案，称台北地检署大门遭车辆蓄意冲撞，警方迅速调派警力赶赴现场调查。经警方初步厘清，肇事的邵姓男子并没有酒驾或毒驾情事。台北市中正第一警分局接受所所长江中岳说，
2: 中正第一分局获报辖内台北地检署大门遭车辆蓄意冲撞，警方到场后立即将邵嫌逮捕，全案依涉嫌妨害公务罪及毁损罪移送侦办，并依法将涉案车辆移至保管。
1: 后续警方进一步调查邵姓男子公开的社群账号，初步分析疑似是因为不满自己先前一起交通事故官司的判决结果，才蓄意驾车冲撞北检大门。警方也发现，在案发前，邵姓男子曾在计程车车身张贴疑似针对司法的文字，并驾车绕行台北市博爱路一带的司法机关周边表达不满。不过警方表示，邵姓男子的真正犯案动机仍有待进一步厘清，目前全案已报请台北地检署侦办。警方也强调，对于任何挑战法律秩序的不法行为绝不宽待，将尽力维护社会治安与机关安全。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运动部设立将满一年，今天推出115年至118年运动产业发展纲领，后续将从民众及产业实际需求出发，循六大策略及4年期政策路径推动，落实到产业与全民生活中。李怡诚的报道。
3: 运动部在行政院第4019次院会报告115年至118年运动产业发展纲领，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行政院院长卓荣泰才是，本纲领以 Sports 六大策略整合科技、内容、服务与场域，包括 S 智慧运动加值、P 跨域伙伴共创、O 全民运动参与、R 健全运动生态系、T 运动人才循环、S 永续运动文化。
4: 而行政院在8月12号已经核定了本项纲领，本项纲领定有4年期的计划，分阶段要达到场域试点、扩大服务、接轨市场以及标准制度化等阶段性的目标。院长也请运动部能够率领全民运动署、国家运动训练中心、国家运动科学中心以及国家运动产业发展中心强化跨部会的合作机制。
3: 运动部说明，本纲领规划试点扩大接轨产业，形成制度与指引，4年期政策路径，先以场域及活动试点定义需求，并建立跨部会、跨领域及跨公司部门沟通平台，再透过运动产业联盟复制扩散，扩大参与及服务供给，进而将示范成果转化为可行商业模式，最终形成可全国扩散与长期运作的制度标准与指引。警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0: 2026唐奖周将于9月中旬举行，邀请第7届唐奖6位得主来台颁奖，并举行大师论坛。此外，唐奖荣耀展也从即日起到10月底在中正纪念堂免费展出。吴怡妮的报道。
5: 2026年唐奖得主包含生技医药奖3位共同得主史蒂文·罗森伯格、米歇尔·萨德兰、卡尔·琼，永续发展奖得主苏珊·所罗门、汉学奖得主葛兆光以及法治奖得主布鲁斯·艾克曼。9月18号到22号，6位得主将在北中南各地与粉丝及青年学子见面。唐奖教育基金会执行长陈振川说，
6: 得奖的演讲常常是他终身的最重要的贡献，而且不是只有对台湾的人表达，他是对全世界在表达。生一日21号，一次能够有3位这么顶尖得主到台湾来，能够同台哦，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5: 位于中正纪念堂中央通廊的唐奖荣耀展，即日起到10月30号，展出得主著作、研究物件及名言金句。中正纪念堂管理处副处长张惠珠说：“
7: 感谢唐奖基金会，从第一届到现在都一直在我们中正纪念堂这边展出。来参观的民众一天大概都有差不多10000多人，会有60%左右是来自于国际的观光客。”可以在这里看到国际的互动或者是文化的发展。
5: 唐奖荣耀展今年也向南延伸，分别于11月6号移师高雄科学工艺博物馆展出2年，12月10号再到台中国立公共资讯图书馆展出1年，欢迎民众参观。金广记者吴怡妮特别报道。
0: 台湾淋巴癌近20年新诊断人数增加超过1倍，调查发现超过40%病友确诊前不知道6大警讯，包括不明原因发烧、无痛性淋巴结肿大、持续瘙痒、夜间盗汗、持续咳嗽及体重莫名减轻。杨信报道。
8: 33岁詹先生5年前腹部越来越大，以为是啤酒肚，健检才发现腹腔内藏有约15公分的肿瘤，确诊第4期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癌。台大医院血液肿瘤科医师

0: 皇太中表示，淋巴癌种类复杂，部分进展快速，复发治疗也更复杂，因此精准诊断及掌握治疗时机相当重要。
1: 烧肿痒汗咳嗽，像烧跟痒汗的话，这是比较特别，是因为淋巴球它就是我们体内的警察跟军队，所以它手上会有一些本来要对抗病原体的武器，但是当它癌化之后，它可能会分泌一些不正常的分子出来，激素出来，导致于呢病人会发烧，就像我们其实细菌进来，我们的免疫系统发挥作用是会发烧一样，所以发烧特别发烧，这是很特别的一个肿瘤的一个现象。
0: 目前淋巴癌除了化学治疗外，还有抗体与标靶治疗，以及双特异性抗体等选项。医师强调，即使病情复发，也不代表治疗走到尽头，重新评估并与医疗团队沟通，部分患者仍有机会长期缓解，符合条件者也可能争取治愈机会。新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3: 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林口到中立转接道，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不到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中立转接道到中丰交流道时速低于40公里，北上52.6公里机场系统前内线和中线车道大客车、小货车以及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谢武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平均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新店到树林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北上90.3公里竹林交流道内侧路间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北上33公里安坑隧道外线车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机场系统，国道二甲东向钻头到大园，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90公里过王宫交流道，内线和外线车道掉落铝梯；台74线东向潭子到太原，以及西向的雾峰到大理都是车多速缓。路况补充，在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以及五羊高架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道都是车多速缓。以上的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4: 好，货物都装满了，嘿嘿，今天准备大赚一笔。
5: 欸啊，等等等等啊，你后面的货物还没绑绳子欸。
4: 安啦，我开车很稳欸，货物不会自己跳车的啦。
5: 哦，小李，你的货好像真的跳车了啦。而且后面的车都在闪货物，看起来比障碍赛还要刺激欸。
4: 哎呦，完蛋了，货还没卖出去欸。哎呦，等等，如果被检举，我的荷包也要一起跳车了啦。
5: 所以说货车上路前货物一定要绑牢固定啊。
4: 哦，对对对，货绑牢，我的荷包才不会跟着离家出走。
6: 货车载物务必捆扎牢固，严密覆盖，未依规定可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处汽车驾驶人罚锾，千万不要与安全及荷包过不去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7: 大家好，我是 CJ Mate。 独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独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分台 FM 九四点三，你一定会喜欢的节目《洛茨美好》，我是帮 Lucas 构图的小日，来来来，回到节目的现场喽。持续了解路况，我们先关心一下哦。台北市区的民权西路往西大龙街之前哦，外侧车道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而稍早说永福桥往永和方向外侧不是同样有事故吗？现在北市交控中心回报了现况，说已经安全排除了，但是目前都在等待疏解，我再麻烦朋友一样保持耐心，循序渐进往前行。而台北市区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方向行驶也是车多速缓的。好，在台北市区的南京东路往西光复北路到建国北路都是车多，而自强隧道往故宫方向下班的车流车也是比较多的。好，来提醒一下哦，这个如果这个周末呢打算要到士林区参加艺术节活动的话呢，可能要提前注意一下你前往利用的交通工具了。可以的话还是建议大家搭乘大众运输工具，那如果你没有要去参加，但是你以往都会在周末啊行经这一个集合路的话，就要留心了。这个周末假期五点半到九点钟是这个管制的时段哦，所以呢从这个基和路的中正路到文林路这一段啊，哎呀会受到交管的影响后，所以呢请朋友记得提前避开基和路，建议大家改走中山南路或者是北路，阿吉宫、承德路还有百灵桥都可以多加利用哦。好，那目前呢我们这边看下来啊，市民高架这边车还是持续车多，不论是往东或者是往西都是双向车多的。建国高架往北从信义路到圆山以及往南这个圆山到信义路通通都是下班的车流。辛亥泰顺地下道往师大路的方向一样行进速度缓慢。新生高架往北从南京东路到中和通和街都是不好走的。南湖大桥、成功桥、成美桥通通往内湖方向都是行进速度慢慢慢慢到不行啊。好，任何路况讯息后续的更新补充麻烦打给咯。来接着来听到的是一首非常轻快的歌声，是来自日本的摇滚乐团，很特别的团名亚细亚功夫世代所带来的 Welcome Back Johnny

日本乐团亚细亚功夫时代所带来的歌曲，刚刚讲错歌名，再一次 Welcome Back Johnny。 为什么要播这首歌呢？很纯粹就是想要跟 Lucas 说 Welcome Back Lucas。 好，相信呢明天他准时就会在4点钟线上跟大家见面了。这边路况呢再次提醒您哦，在民权西路往西大龙街之前外侧爱注意事故发生了，而且呢车流尾段大概是在建国北路。好，国一呢在五羊高架南下哦，爱注意爱注意，强调再一次爱注意，很重要说三次，因为这个路段总共有3起事故。好，55到56.9公里之间，分别呢是在55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中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弄错会，再往前一点点来到了55.2公里，一样过了机场系统的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又撞在一起了，最后来到了第3点56.9公里哦，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哦。所以呢以上在麻烦朋友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觉，不要好奇观望，顺顺啊开过爱去的你的车头跟人的车尾有安全距离，爱保持嘟嘟啊后，这样才安全够安心。最后最后国三南下的32.2安坑隧道前路间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刚刚接获朋友的热心通报，感谢你，自己开车小心，第一时间我们也转达相关单位咯。节目最后送给大家的歌曲呢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西洋作品，不过呢是男女合唱的版本哦，叫做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记得大家的眼神也要专注于前方哦，不要开车分心了。很开心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时间，总共算下来其实是总共有4天的陪伴时段。好啦，我是小玉，期待下次空中的相遇， Goodbye and Good Night， 待会7点钟交棒给阿关。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钟，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58.8公里过中立转接道内线车道有3台车事故，在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55到56.9公里，2台车的追撞事故情形。在国道3号南下的32.2公里安坑隧道前的路间2台车的事故。台六一北上的190公里王宫到汉堡路段的内外线车道屡梯掉在这里。路网图的车流，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北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工局一路往南到中丰中立转接道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到机场系统都不到40公里。高架北上梯顶到汐止端南下梯顶到下塔悠环北到五股都不到60公里。国三南下的环东到木栅新店到树林北上的中和到安坑时速不到40。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不到30公里的时速。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先生你好，我是今天的导护老师，刚刚看到您送孩子来上课，有件事情想跟您谈谈。
1: 老师哦，你好你好，我知道了，我们家小朋友刚刚差点迟到了，你不用担心，我下次会开得更快，一定让他准时抵达学校。
0: 先生，我不是这个意思，其实我要说的事情恰好相反，

0: 正因为这边是学校，有很多小朋友进出，特别是上下学的时间，所以如果开得太快，是很容易发生危险的。
1: 哦，原来是这样哦。哎，老师，不好意思啊，我下一次经过学校一定会减速，不会再开这么快了。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Ocean 高尔轩。雨天开车容易打滑，一定要放慢速度，小心驾驶，避免来不及踩刹车，也要特别注意路况，并且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是晚上的7:06，您所收听的是 FM 94.3景广台北台，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7点到10点进行七点轻松点节目，蛙小阿关在空中陪伴大家。一个是一个落雨天啦，所以大家开起车子来真的要很小心。而且中央气象署还发布了豪雨特报，受到第18号沙德尔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还有午后对流，其实也发展的蛮旺盛的，所以容易出现短延时强降雨。像今天台北市、桃园市，通通都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这样的几率哦。连日降雨，山区要慎防坍方落石跟溪水暴涨。最近呢，恐怕就避免到山区海边去活动了，因为接下来天气还是不稳定的。4号到6号，这个都是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北部跟东北部地区都会有一些阵雨或雷雨，而且有局部大雨发生这样的几率哦。明天北部地区多云时阴，阵雨或雷雨，温度预报是25到30度。一发现下雨，不管是白天晚上当然都要开大灯，晚上不用说本来就应该开大灯，你白天出门也要记得开启车头大灯才行哦。因为现在那个车子一般可能都一启动就会有日行灯，但如果是下雨天的话，日行灯是不足够来使用的哦。所以呢，千万记住要开车头大灯，开近光灯就好，要不然呢收到罚单的时候就会觉得啊怎么会这样。有时候真的就是像一时疏忽啦，不要跟自己的荷包过不去，赶快再跟朋友们提醒哦。好，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道3号的方向，目前大概就是堵成红色路况了哦，均速只有30-40公里而已，麻烦朋友请多多发挥耐心。另外，市民高架往东的方向，敦化南路到光复南路匝道，车子也是还蛮多的哦。市民高架往东，敦化南路到光复南路匝道一样也车多拥挤。稍早在国道1号高架南下55.6公里，中立转接道前，中线有一起2部自小客车的车祸，还好已经接到排除消息，但后方其实是有回堵车流的哦，是需要时间疏解消化。国道1号北上58.8公里，过了中立转接道的内侧，3部小车车祸也同样排除哦。这个路段后方堵得更长了，一口气堵了有5公里这么长。另外再提醒，国道1号高架南下25.3公里，环北交流道前的路肩说有自小客车抛锚。国道3号南下32.2公里，安坑隧道前的路肩也有2部自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好，来看一下路网图哦。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的林口过来，一路到了中立转接道。对，你没听

度，真的从奶茶的林口过来到中坜转接道，平均车速大概都维持三四十公里左右了哦。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北上的中坜交流道到中坜转接道也通通都还是红色的路况，车流速度真的都是非常的缓慢的。另外北上从内湖开始又车多了，汐止系统往北到五堵交流道一样也是一段的红色路况。国道一号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有一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北上堤顶过来到了高架汐止段沿路车速都不到四十公里。国道二号就是从东向的大园开始就车多了，东向大竹开始到南桃园交流道之间均速也是只能维持三四十。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安坑过来到土城交流道之间均速大概都有四十到六十，但是看起来南下的土城到树林交流道之间比较堵均速又是不到四十。

国一的北上56.3公里，过了内坜交流道的内侧车道，又有一起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了。国道一号北上的56.3公里，过了内坜的内侧，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方向的车行速度比刚刚更慢呢，刚刚是红色路况嘛，现在已经变成紫色路况，代表车速低于20公里，就是走走停停这种感觉哦。所以打算走这个路段的朋友，真的要非常非常多的耐心，请先做好心理准备哦，给自己心理建设一下，因为真的是蛮辛苦蛮堵的。

小心专心的开车非常重要，尤其是下雨天真的不能够分心去做其他事情，去想其他事情，就是先专心开车，然后到达目的地最好，然后能够平平安安最好，有路况再告诉警管，谢谢您。蔡家真的挂声，继续挂好，在吃饱未？你是吃饱未？已经七点过，还没有吃饱的朋友还要加班吗？赶快抽空去吃个晚餐吧。

0: 好好吃饭很重要哦，这件事情别忘记。
1: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食毒唔但伤害家己的身体，食毒了后开车更加危险。为了交通还有驾驶的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让咱拢会使平安倒转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好，先跟朋友们稍微说明一下哦，从今天晚上7点开始到晚上9点，尽管在竹子山的发射站哦，会有设备调整这样的一个作业要进行哦，所以哦，咱这个 FM94.3 的频道呢，偶尔啦会有短暂讯号中断的情形，阿关会很快回来，你不用担心啊，造成收听不便只要敬请大家见谅哦。持续到晚上9点，竹子山发射站会有设备调整的作业哦，可能会中间有短暂讯号中断的情况。台北市信义路往东的方向哦，安和路到基隆路这一段车还蛮多的。信义路往东方向，安和路到基隆路这一段车很多。南港联络道往国道3号的方向哦，现在又变成红色路况哦，均速30-40公里。市民高架往东，敦化南路到光复南路匝道车子也还蛮多的。台64线东向3.5公里，观音山隧道的外侧车道有一部抛锚车辆。刚刚国道1号北上56.3公里，过了内坜交流道内侧这一期2部自小客车的车祸，接到排除消息了，后方还是有一些回堵车流的。国一高架南向25.3公里，环北交流道前则是路肩有一部自小客车抛锚。目前高速公路上红色的路况还是蛮多的啦，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多多发挥耐心。国道一号就是南下的内湖到圆山，南下的林口到桃园交流道，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特别辛苦，均速都不到40公里。北上比较堵车的是新竹过来到竹北交流道之间，另外北上的内湖到汐止系统交流道也稍微车多，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交流道均速不到40。国道一号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有1公里左右红色路况，南下的环北到五股交流道之间车速也还可以，有40-60公里。国道一号高架北上堤顶过来到了高架汐止段又是很堵的红色路况哦，还有一段也很堵是国道2号东向的大竹到南桃园交流道。看起来国道3号已经没有红色路况了，车流多的是南下的安坑过来到了树林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大概都维持40-60公里，就麻烦朋友请记得一定要多多发挥耐心，请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随时注意车前状况，一定要很这是一定要做到要很小心哦。国一北上58.8公里中立转接道前内侧有一起3部自小客车的车祸，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后续就麻烦知道的朋友随时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感谢您。
1: 我是健康爸爸，你是不是？欢迎收听健康小茶室，健康哦。
0: 有朋友说台北市的大业路要往新北投的方向，跟北投路2段交叉路口号志灯的绿灯秒数好像有一点太短，是不是已经赶快通知了？你自认是不是挑食的人？阿关要坦白从宽，我小时候真的蛮挑食的，一直到后来就发现说以前真的不太喜欢吃的某一些食材哦，它反而其实蛮有益身体健康的，所以我就向现实妥协了，就尽量只要不是太

太夸张的那个太奇怪的味道，我一般都还可以接受啊。那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个肾脏科医生说的哦，他说我们在生活当中有五种大多很多朋友都会挑食的一些菜色，其实反而是专家眼中超级可以保护我们肾脏的神物哦。所以提醒大家不要因为挑食或是忌口盲目忌口而错过真正具备保护力的天然食物，这个又讲到我的心坎里了，为了身体健康真的要要给他练习吃一下啦。好，第一个是很多朋友不敢吃的，叫做香菜。那你知道香菜它是天然重金属排毒跟抗氧化的功能，这个评价其实蛮两极的喜欢的人超喜欢不喜欢的人天哪，可能闻到完全不行哦。然后现在我记得好像蛮多零食都还出香菜口味，在挑战大家的一个极限哦。好，阿关是属于可以吃香菜的那一派，我也蛮喜欢的。那虽然很多朋友闻到香菜就躲，但它富含高浓度的植化素跟黄酮类的化合物哦。临床研究显示，香菜具备辅助体内重金属排毒这样的潜力哦，能够降低环境毒素对我们肾脏细胞造成的氧化损伤。好，第二呢，叫做茄子这个我很爱OK 茄子可以保护我们的肾血管不硬化有些那个就是不喜欢茄子的人都说它那个软烂软烂的口感，我觉得不太喜欢。那你知道茄子皮含有非常强效的抗氧化剂叫做花青素，应该大家也跟这个花青素很熟，都常听到嘛研究显示花青素能够有效的消除自由基，能够防止血管内皮硬化，那维持肾脏比较良好的血液循环跟过滤的功能。接下来也是很多朋友不敢吃的叫做红黄椒这个我也很爱我不错的好，那红黄椒有非常高的维生素 C， 另外有低钾这样的一个优势那很多人不喜欢彩椒是因为它有一个特殊的青草味吧但红黄椒的维生素 C 含量是蔬菜的这个占的名列前茅而且比其他的深绿色蔬菜来讲它的钾含量还相对蛮温和的，那高抗氧化能力能够减缓肾脏发炎，是肾脏科医生非常推荐的食材接下来就是大蒜跟洋葱了大蒜是我现在还没有办法克服的但洋葱我 OK。 好，这两样呢都有强效的抗发炎的护血管的作用因为它比较辛辣的这个辛辣味道，还有像口气，因为吃了大蒜老是觉得口气不太好，臭臭的很多人都不敢吃。但是美国的肾脏病医学杂志相关研究都指出大蒜跟洋葱富含大蒜素跟胡皮素，能够大幅减缓体内慢性发炎，降低肾血管硬化这样的风险可以守护我们的肾丝球的过滤功能好，最后就是苦瓜这一个东西啦。你是可不可以吃苦瓜那一派呢据说它可以稳定我们的血糖苦瓜很独特的苦味，真的是让很多朋友都退避三舍，根本就不敢吃。但它其实呢非常的营养那像糖尿病它是导致肾衰竭跟洗肾的第一名杀手相关研究都指出，苦瓜当中的苦瓜苷跟植物胰岛素能够显著降低血糖的波动可以从源头就把血糖给控制好，能够直接帮肾脏过滤网来减压，是防御肾脏蛮重要的第一道防线。当然也不是说你很爱吃这些食物就一定肾脏就会非常健康不是这样讲因为要提醒大家保护肾脏不是靠某一种超级食物而已而是你整体的这个饮食形态要健康。所以真正的保护肾脏的公式就是蔬菜要多样化的去摄取，然后呢要有吃天然的食物，减少这个钠的摄取不要吃那么当然，然后再来很重要就是减少吃超加工食品。好，网络上蛮多朋友都在讨论到底什么是超加工食品跟加工食品，它的差别在哪里其实大家到网络上去搜寻应该都可以搜寻得到。那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洋芋片，有没有大家很爱那就是超加工食品

路口的号志灯绿灯秒数太短了，不过台北市交通中心说它其实是正常的呢。好，那就请大家还是要小心的依照号志灯的指示去通行。信义路往东安和路到基隆路这段车很多也麻烦多多发挥耐心。南港联络到往国道三号的方向目前也持续车多拥挤，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交流道之间看起来还是一样车速缓慢均速340。国一南向内湖到圆山林口过来到桃园交流道，中立服务区往南到中立转接道也都还是红色路况。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提升了有40到60。北上从汐止系统过来到五堵交流道也是比较堵比较辛苦的路段。国道一号高架南下还是一样过了堤顶交流道有1公里的红色路况，高架往北堤顶过来到了高架汐止端沿路车速只有30-40公里。那高架南下25.3公里环北交流道前路间刚还一部小客车抛锚不晓得抛锚车排除了没有。台64线东向3.5公里的观音山隧道外侧也有一部抛锚车。有路况就麻烦朋友继续打电话告诉警管了，谢谢您。

三分钟的多，继续关我是张文琪的关下，待会儿准备收听新闻了，有路况再麻烦朋友随时都可以打电话告诉警广。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的方向以及基隆路高架往南的方向通通都是全线车多拥挤，给大家参考，也许不要再上高架道路通行了。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日前传出有台湾青年到中国通关时遭高压审问6个小时，原因是曾在国际特赦组织打工过。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今天表示，赴陆遭留置盘查对象以现任或者是离职的公务人员最多，比例高达50%，再次呼吁尽量不要前往。李一成报道。
2: 日前有社群平台文章指出，台湾青年前往中国上海通关时被拦下，并带到密室盘问6个小时。盘问重点围绕在当事人曾在人权团体国际特赦组织打工相关问题，最后当事人只好主动提出放弃入境。因近期赴陆遭留置盘查案例众多，外界关心政府是否统计出盘查对象特征。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坦言，目前案例收集还不够多，但粗估以现任或离退职公务人员最多，比例高达50%。
3: 现任或者是已经离退休的公务人员，比例高达50%啊。那显示我方的公务人员赴陆旅游是最容易遭到盘查的啊。那这个，所以我们一再的跟呼吁我们的公务员啊，除非你是因公要去大陆，否则不要去。
2: 陆委会重申，陆方9月15号起将实施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规定，国人赴陆的人身安全风险将大幅增加。至于屡遭盘查是否向中方表达抗议，梁文杰认为透过各种管道抗议都没有用，最有用的方法就是公开讲述这些实际案例，才能让中方感到压力。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名好实业代工的新东阳新竹米粉被香港验出甲醛不符规定，北市卫生局持续追查，发现明好实业先前称相关产品已经回收下架，新东阳却表示没有接获通知，所以仍在贩售农耕牌大燕麦粉丝。目前卫生局已经要求下架产品，并函请新竹市卫生局厘清。陈伟玲报道。
4: 新东阳新竹米粉日前遭香港官方检出甲醛不符规定，台北市卫生局查证后确认问题产品仅出口香港，并未在国内贩售。不过由于明好实业今年其他米炊粉产品也曾遭部分县市抽验检出甲醛不合格，因此卫生局进一步追查新东阳是否还有其他产品由明好公司代工。台北市卫生局食品药物管理科科长林冠珍说，
5: 新东阳公司曾于113年6月至7月向新竹市明好公司进货4次农耕牌大燕麦粉丝，产品效期2027年3月5日，共580包，已自主下架11包。
4: 卫生局表示，先前曾向明好实业查证商品流入台北市的情形，业者表示相关产品均已停止贩售并办理回收。不过卫生局向新东阳查证后，新东阳表示未接获任何下架或回收通知，台北市卫生局已函请新竹市卫生局进一步厘清明好实业是否涉及提供不实资料或规避卫生机关查核，并督促业者尽速完成相关产品回收、下架以及销毁作业，保障消费者的食品安全。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宜兰监理站携手县府与格马兰文化基金会等单位推动安全驾训进校园，把大巴士开进兰阳女中，透过实境教学让学生体验大客车内轮差和视野死角，强化青年学子的交通防护观念。罗家慧报道。
6: 除了红绿灯之外，
7: 为了强化青年学子安全上路的交通防护观念，宜兰监理站携手宜兰县政府、格马兰文化基金会及台北东南扶轮社，将交通安全教育搬进校园。统计显示，参加机车驾训能有效降低违规与肇事风险。台北监理所所长黄玲婷说，
8: 我们在今天的活动里头，我们也特别加强整体的一个交通安全教育的一个宣导。

0: 道，让大家能够理解到大客车的一个视野死角在什么样的地方，走在路上的时候尽量避免这样的一个死角，然后维护自己的一个交通安全。
1: 为了让学生有临场感受，活动特别把大巴士开进莱阳女中，透过实境教学让学生亲身体验大客车视线死角及内轮差，学习在道路上保持安全距离。哥玛兰文化基金会今年也再度响应补助计划，资助学生驾训费用，希望从校园建立安全防御在心、平安回家在行的用路文化。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低压带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有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南部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全台各地都是阴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先趴下，掩护，稳住。
1: 哦，吓死我了啦！我差点要拿出紧急避难包了。
0: 哎呦，蛮有概念的嘛。哎，你的紧急避难包里有什么啊？
1: 饮用水啊，手电筒，哨子啊，还有重要文件。
0: 嘿嘿嘿，不错不错。哎，我还有准备干粮和急救药品哦。
1: 哎，那你有没有定期检查？不然食物和药品都会过期呢。
0: 哼哼，当然喽，我都半年检查一次。
1: 哎，我阿公也有准备适合他的防灾包哦。
0: 哦，
1: 里面不一样的就是有老花眼镜、助听器，还有他的常备药。
0: 哇，好先进的阿公哦。
1: 嗯，
0: 不过不能太重哦，不然背包太重跑不动，逃难变重训。
1: 哎呦，放心啦，我有帮他检查过哦。
0: 嗯，
1: 他还有看好我家附近避难收容处所的位置，说如果家里不能住的话，就能去那边暂时休息、吃饭跟洗澡。
0: 嗯，还好哦，刚才地震不算大，但我们还是检查一下房子比较安全。
2: 地震过后若要撤离，请带好紧急避难包，关闭家中电源后往避难场所移动。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7:38，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的现场。您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持续到晚上9点钟哦，因为金广的竹子山发射站在进行设备的调整作业啦，所以频道可能会有短暂哦讯号中断的情况哦，大家不用担心，很快就会回来。好消息，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道3号方向的车流已经恢复正常了，但是台北市区有不少路段车都还是很多。像收听新闻之前，我跟大家提到市民高架往西方向全线，还有基隆路高架往南方向全线都还是车多拥挤，建国高架往北的方向长安东路上方开始到圆山塞车回堵，辛亥快速道路往师大路的方向也车多，滨江街往西大直桥到高速公路，堤顶大道往南基湖路到高速公路都是车多路段，民权东西路往西方向复兴北路到承德路之间也塞车，另外是信义路往东安和路到基隆路，自强隧道往故宫的方向，南湖大桥往内湖的方向，忠孝桥往三重方向，还有富北车行地下道往南的方向都是车多拥挤。好，完全是下雨天惹的祸啦哦，这实在是没法的，就请家重友请多多再发挥一下耐心了。国道一号北上58.6公里，过了中立转接道，刚刚外侧两个车道上有2部自小客车。

跟大货车的事故，还好已经接到排除消息了。不过后方呢，当然是有回堵车流啊，这没办法哦，因为车多情况还没有完全排除，结果又一度发生事故。好，那还好车祸排除了，但后方持续有一些回堵情况哦。也赶快再来看一下路网图哦，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还在堵哦，均速只能维持30-40公里。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桃园交流道之间，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平均车速都提升有40-60。北上的东湖到汐止系统交流道均速也是维持40-60。比较拥挤的是北上的汐止到五堵交流道之间是红色路况哦，车速缓慢。国道1号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还是有1公里左右的车流还没有疏解。高架往北过了堤顶之后，到了高架汐止端哦，一样也还是在塞车哦。国道2号的东向大竹到南桃园交流道之间的车流一直都还没办法疏解，现在看起来均速还是只有30-40公里而已。国道3号南下中和到土城交流道之间稍微车多，南下刚接到最新消息是43.5公里，过了土城交流道之后的外侧有2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了。国三南下43.5公里，过了土城的外侧有2部自小客车发生了车祸，就麻烦朋友请多多再发挥一下耐心了。这实在是没法度你看一下雨车子就是这么的多。那像前两天天气好的时候，根本现在早就已经要恢复正常了吧。但我觉得下雨天开车真的是很大的一门学问，包括要注意的事情又更多了。比如说像安全车距好了可能要拉得比较长一点，为什么因为路面比较湿滑呀不要找自己麻烦跟车不要跟太近，然后跟太近真的是也会造成前车驾驶这个感觉压力蛮大的，然后如果有什么特别突发状况来不及刹车那也是很麻烦的事情，所以安全车距就非常重要了。也再麻烦朋友检查一下自己的车头大灯大灯不能忘记开，白天时下雨就应该要把车头大灯打开了，不能只开日行灯开日行灯是不够的。有路况就麻烦朋友继续可以打电话告诉警广，谢谢您。

0: 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哦，这首歌曲是陈绮贞的歌声。国道三号南向43.5公里，过了土城交流道的外侧，有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就有影响到车流。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林口到桃园交流道之间，北上的汐止到五堵交流道，车行速度都还是比较缓慢一点。国道一号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持续有一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高架往北过了堤顶之后，到了高架汐止段呢，均速维持30-40。看起来国道二号东向的车流哦，车速比较提升了哦。东向的大竹到南桃园交流道之间，均速大概都有40-60了。
1: 大风吹来吹去，到底哪个位置有空？
2: 大风吹来吹去，在车阵之中，到底哪个位置有空？想要变换车道时，记得打方向灯，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遵守交通规则，就能让行车安全更有保障哦。我是吴宇凡，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大风吹

最新消息，国道一号高架的北上哦，56.3公里过了中壢转接道的路肩，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哦。国一高架北上的56.3公里过了中壢转接道的路肩，有小客车的自撞车祸。台北市交控中心说，台北市自强隧道往故宫的方向车流已经恢复正常了。市民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哦，分别都是全线车多拥挤。另外，富北车行地下道往南方向、南湖大桥往内湖、忠孝桥往三重方向也都车多拥挤。滨江街往西、大直桥到高速公路、堤顶大道往南、基湖路到高速公路也是塞车的路段。建国高架往北的方向哦，瓶颈点是在长安东路上方开始到圆山哦。如果说您现在行驶的路段刚好哦，还是车子很多塞车回堵的话，请一定要多多发挥耐心哦，千万记住，塞车只是一时的哦，千万不要心浮气躁，要注意安全。

九月的高跟鞋，来自奇遇的歌声。刚刚国道三号南下 43.5 公里，过了土城交流道外侧，不是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吗？哦，还好很快就接到排除消息了，后方大概有一公里左右的回堵车流，请多多发挥耐心，事故排除。但这个好像有连带影响到台65线南下要接国道三号土城交流道的车流状况了，所以有回堵到土城一的一个情况。另外是国一高架南下的堤顶出口，朋友说有一部抛锚车导致车多拥挤，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堤顶出口有一部抛锚车辆导致车多。那高架往北呢，则是 56.3 公里过了中立转接道的路肩，有自小客车发生自撞这样的一个事故。国道一号的车流状况越来越好了，现在就是南下内湖到圆山之间的车流还是比较多一些，均速维持三四十公里而已。其他像南下的林口到桃园，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还有北上的中立转接道附近，北上的东湖到五堵交流道，均速都有40到60公里了。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到机场系统，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和到土城交流道，均速也都有40到60。有其他路况再麻烦朋友告诉警管，谢谢您。

爱一个人好难，这是苏永康的歌声。国道一号高架北上56.3公里，过了中立转接道路间，刚刚小客车的自撞车祸接到排除消息了。另外国一高架南下堤顶出口的抛锚车现在正在处理，待会准备8点整队时。

0: 是像海洋。
1: 晚上八点钟咯，
2: 如果长大后独自在城市中奔波，也要记得别让生活太累，
1: 有空回家里睡，和亲爱的家人聊聊天吧。大家好，我们是
2: 李米，
1: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出口故障车，北上的366.4公里高雄九如的入口中间内线两台车事故。国道3号北上白河路段的中间外线施工维护。北上的156.3到152.7苑里路段内线三个车道是施工的。国道6号东向13公里往埔里东草屯到国姓有机车误闯。省道台74线东向24公里太原出口前的中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台6E的南下302公里十份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防眩柱倾倒。路网图，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林口到桃园，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都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多。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也是走走停停的。路况更新消息的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梁又南。您有没有买过名人代言的产品呢？有些诈骗集团会冒用名人的照片或是影片做成网络广告宣传商品，吸引粉丝订购，等消费者收到商品以后才发现原来是假货，而且那位名人根本就没有代言过这项商品。所以如果看到网购广告宣称是某某名人代言的产品，记得在下单之前可以到当事人的粉丝专页或是公司的官网去确认有没有这件事。如果您还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寻求专人的协助，这样你的荷包才不会有损失哦。

明仔再亲，继续关系曾伟忠跟郭婷云好听的歌曲。现在是晚上的8:08。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朋友。好，要赶快再来关心一下高速公路的车流状况哦。首先是排除消息哦，国道一号高架刚刚南下。过了堤顶哦，南下的堤顶出口哦，这波抛锚车已经排除了哦。但南下的过堤顶交流道之后的车行速度还是没有完全恢复正常哦，均速还是维持30-40公里而已，有1公里左右的回堵车流。国道一号最拥挤的是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交流道啦哦，均速也是只有30-40。其他像南下林口到桃园、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东湖到五堵交流道之间，均速大概都维持有40-60。国道二号、国道三号的车流状况通通都恢复正常了。今天晚上的9点开始哦，到明天早上5点，台62线东向的0.3到1.7公里，这是中仑隧道路段哦，内侧车道哦会有施工要进行。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6点，台64线双向观音山隧道的内侧哦也会有设备的保养清洁保养作业。然后晚上的11点到明天早上5点，台64线东向的观音山隧道内线外线车道会轮流进行夜间工程。还包括今天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国道二号西向大竹交流道往青埔方向的出口匝道会施工封闭。国人西向大竹出口往青埔方向匝道封闭这个夜间施工哦，会持续到9月17号，每天晚上施作，还好它例假日除外，例假日是不会进行工程的哦。好，有其他路况再麻烦朋友了，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另外呢，也再跟朋友们说明一下哦，持续到晚上9点为止，如果说您觉得我们的频道讯号怎么突然

天熊熊有暂时中断这样的情况，要请大家多多包涵呢。因为我们这个竹子山的发射站在进行设备调整作业的关系，所以影响到频道的收讯，短暂的会有讯号中断。有路况就麻烦朋友告诉警管了，谢谢您。

0: 真情看拢无，这首歌是邵大伦的歌声。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之间车速还是比较缓慢一些，南下林口到桃园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后，车行速度也还没有完全恢复正常。
1: 你我请沟通，
2: 上路真轻松，
3: 欢迎收听交通即时通。
0: 今天连线到的是台北市交通局综合规划科的叶志伟，叶股长，股长好。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股长今天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国际无车日、以防大家、还不太知道什么是国际无车日、所以呢，股长是不是先跟大家简短说明一下。另外呢，我们台北市、对于今年的国际无车日它的、期望是什么呢？
4: 国际无车日呢，它是在每年的9月22号，那它从欧洲发起的、那主要就是希望说我们这一天呢可以不要来开车啊、有一个改变生活环境的一个机会。那台北市从2002年开始呢，我们已经连续25年的响应哦。那今年呢，我们是希望说，我们可以让民众来重新想一下，有什么其他的交通移动的选择哦。那来让大家习惯说，我们是不是来使用大众运输啊，或是其他的一个绿色的运输工具啊？我们用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筹划今年的一个活动。
0: 好，国际无车日不是真的大家的叫大家都不要动哦，是不要使用私人运具的意思，我们尽量利用大众运输嘛哦。那当然呢，刚刚股长有特别提到，我们希望说透过无车日让大家来思考怎么样去使用绿色运输工具嘛。那所以我们有准备一些活动，对不对？
4: 对，我们今年呢，台北市跟新北市哦，在今天已经联合宣布了，我们会在9月22号，就是星期二无车日的当天呢，举办台北市跟新北市的市区公车当天会有一个免费搭乘的活动。那除了台北市的两条观光巴士以外呢，所有有700多条的路线，当天从第一班车发起到最后一班车结束哦。那民众呢，只要来搭公车，你不用刷卡哦，也不用来投线，我们就直接上车，就可以到你们想要任何公车会到的地方。
0: 好，这是大力多哦，所以当天哦，你要上班上课的朋友哦，都不用哦，这个搭公车都不用钱哦，不用投线，不用刷卡，直接上车哦，就免费搭乘了。这应该会吸引很多朋友哦，想要多利用公车来移动哦。那刚刚提到哦，还有没有什么其他要特别注意的？除了说这个免费搭乘之外呢？
4: 是我们双北的公车在9月22号当天哦，无车日的当天是不用刷卡、不用投线哦，直接搭乘。那有几点要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那如果我们今天是有购买这个暨北北桃都会通定期票，也就是我们 T Pass 的，还有其他一些优惠的票种啊，那因为当天呢还是可以来使用其他的运输工具哦，所以说我们不会给予其他的一些补偿的一个措施哦。那另外呢，因为当天也是免刷卡免付费啦，所以我们公车跟捷运之间也没有转乘优惠。那不过我们有跟公车业者这边有协调好，如果说当天人比较多的话，我们会来加开班次。那如果说当天是没有开运行的路线哦，那也就不会来加开班次，主要是这种假日的路线就不会特别来加开。那以上几点呢，注意事项就在请我们听众朋友多加的留意。
0: 反正就是你搭捷运还是刷卡，但没有转乘优惠，但搭公车就不用付钱的意思啦哦。
4: 是的。
0: 那还会不会有什么其他的活动哦？
4: 我们除了免费搭车的活动之外哦，那我们双北公车业者哦也联合了举办一个双北公车友善月的活动，来也响应我们的无车日哦。那叫做如果我们有幼稚园中班到国小的朋友，我们可以来参加这个公车的着色比赛。那特有的奖品呢，我们会把它刊登在双北的公车来做一个巡回的展出哦。那还有奖金可以拿。那同时呢，我们每个月也会来举办这个公车知识的一个问答的一个挑战。那只要答对题目呢，就可以来抽超商礼券。对，那相关的活动呢，都可以到我们赖的双北公车友善月的官方账号来查询相关的活动讯息。
0: 好哈，所以呢，小朋友也可以来一起参加的意思啦哈。有中班到国小的小朋友有着色比赛哦。我觉得那小朋友对小朋友来讲哦，因为他的作品可以在公车上让这么多人看到，应该会很开心。
4: 对对对，没错。
0: 那除了刚刚一系列的这个公车活动之外哦，在9月22号无车日当天，还会有什么其他运具的活动吗？
4: 是我们除了免费搭公车的活动之外，

0: 拜，我们在基北北桃，我们自是有联合这个我的减碳存折的一个活动哦。
1: 嗯，
0: 那也会来进行加码的抽奖跟兑奖哦。那我们民众呢，只要来下载这个悠游卡公司的悠游付 APP， 然后来登入参加这个我的减碳存折这个活动哦。那透过我们只要搭大众运输呢，就可以来兑换15元的公车乘车券。那还有机会呢，来抽中这个亚洲线的不限航点的机票，还有商务的笔电。
1: 嗯，
0: 那就希望说各位听众朋友呢，可以来踊跃来参加来抽奖这样子。
1: 哦，这个诱因很大哦，可以出去出国玩，很不错哦。那最后呢，股长这边还有什么要提醒大家吗？
0: 好，那今年呢，9月20号双北有推出这个公车免费搭乘的活动哦。那希望说各位市民朋友可以把9月20号这一天呢，登录在行事历里面。然后当天我们就公车上下班，不用刷卡，不用投线，直接上车哦。就是我们的所谓的卖菜车来公车，
1: 嗯，
0: 那让自己的宝贝的爱车可以在当天休息一下，然后我们一起来响应无车日，享受这个可以无车美好的一天。
1: 嗯，
0: 那就希望各位听众朋友来多多的参与。
1: 好，绿色运具哦，现在是一个真的是解套的方式啦，因为市区的交通的确到了上下班时间是比较繁忙一些哦，也会占用到比较多的通勤时间，所以大家如果能够多利用大众运输的话哦。希望能够让我们的交通能够比较顺畅一点哦。那今天非常谢谢台北市交通局综合规划科的叶志伟股长跟大家来说明国际无车日，谢谢股长，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好，刚刚应该有短暂有断讯的情况，对不对？哦，好，还好很快就恢复。刚刚有跟大家讲嘛，持续到晚上九点钟，尽管的竹子山发射站在进行设备的调整作业，所以就会出现我们的频道哦，94.3会有短暂讯号中断的情况。刚刚的确是稍微断了一下 ，Holy God 在真的是蛮短暂的，很快就回来了。道路状况也还不错啦，没有什么新的路况消息了。要提醒在这个是车祸啦，在桃园市的中壢区高铁站前路跟青埔路的交叉路口，有小客车跟机车发生事故了。桃园市中壢区的高铁站前路跟青埔路二段交叉路口，有小客车跟机车发生了事故。刚刚国道一号高架南下25.3公里环北交流道前路间有一部小客车抛锚，这个也接到排除消息。至于高速公路的车流看起来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之间均速已经有40到60了，反倒是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车速好像又变得比刚刚慢了一些，又变成红色路况。国一高架南下就是过了堤顶交流道也有大概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就麻烦朋友请多多的发挥耐心了，有路况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管，谢谢您。

这是 Back to Your Heart， 这是 May J 跟丹尼尔泡特丹尼尔合唱的歌曲 Daniel Powter。 那其实是以日文为主，但 Daniel 还是唱了一些英文歌词。还是发现有驾驶朋友没有开大灯呢，真的就恐怖耶。国道三号北上哦，说在茄东交流道路段的中线车道有小客车没有开大灯，然后拜托拜托驾驶朋友啊，你要小心啦，这个这样子可能会吃上罚单的哦。晚上了都不开车都不开灯哦，因为今天连白天哦都已经是蛮可怕的，因为路大后的关系嘛哦，就已经要开大灯了，你居然还不开，真的也是太可怕了一些，所以麻烦朋友请再检查确认一下。道路状况一定会越来越好，塞车只是一时的，就麻烦朋友碰到的时候没办法，请不要这个心浮气躁。中壢區高铁站前路跟青浦路二段交叉路口有小客车跟机车发生了车祸了，就麻烦朋友多多小心，已经通知员警处理了。待会准备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台中市一名65岁林姓男子想开设外币账户，声称要供在越南的女性友人存放5万美元，银行行员察觉有异，立即报。

0: 报警，经第五警分局员警到场查证，成功阻止男子申办账户，避免成为诈团人头账户。陈云涵的报道。
1: 林姓男子前往台中市中清路二段一家银行，原本向行员表示，两年前做生意时，在缅甸认识一名38岁台湾籍林姓女子，近期对方要汇50,000美元到台湾买房，却因款项遭中央银行拦阻，要求林姓男子开设外币账户供他使用。行员察觉说辞有异，立即通报警方。第五警分局水南派出所所长涂家佑说：“
2: 经警员到场查证。”林南先称对方是要汇款买房，后又改口是与中国厂商做生意。原警发现说辞反复且疑点重重，当场提醒可能涉及交友诈骗，林南惊觉受骗，立即打消申办账户念头。
1: 第五警分局提醒，金融账户攸关个人财产安全及法律责任，切勿任意出借或贩售账户给他人使用，以免触犯洗钱防治法，账户也可能遭列为警示账户，影响后续金融功能，民众务必提高警觉。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0: 儿童肥胖威胁健康，国健署推动健康护盘行动，呼吁家长破除小时候胖不是胖的迷思，从小培养健康的生活习惯。杨欣的报道。
3: 国健署表示，儿童肥胖可能提早诱发血压、血脂异常及脂肪肝等，增加成年后罹患慢性病风险。调查发现，3岁到未满12岁的儿童有近半数照顾者未能正确辨识孩子过重，而且在过重及肥胖儿童中，也有近60%没有进行体重控制。卫福部次长庄仁祥说：“
4: 国小的学龄儿童，我们有多少是已经过重跟所谓的肥胖呢？大概有 24%， 那这也就是说每4个小孩就有一位这个体位超标啊。所以从小就是要一起建立正确的营养观念，还有我们的体重的一个身体的韵律的一个规律的一个运动。那这个部分就是我们要一起打造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健康的自我健康的一个管理的一个意识啊。”
3: 国健署呼吁落实85210健康密码，每天睡8小时，吃5蔬果，3C荧幕少于2小时，运动1小时，以及多喝水。另外，家长也可以使用儿童及青少年生长 BMI 建议值计算机，输入年龄、身高及体重，就可以掌握孩子体位是否落在健康范围。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台中一名80岁妇人臀部长了一颗化脓疔疮，她仿效古装剧用火烤蒸戳脓包，不料引发细菌感染，患处肿得像棒球一样大。医师提醒，若再延误就医，恐致命。陈怡琳的报道。
5: 住诊在里综合医院的台中荣总大肠直肠外科主治医师曾宇康指出，肛门周围的感染高达90%源自腺体化脓，若臀部长时间受压迫，穿着不通风且流汗潮湿，容易滋生细菌，细菌经由毛囊或微小伤口入侵，就会长出疔疮，如果疔疮尚未成熟就自行挤压，恐导致细菌扩散，甚至引发蜂窝性组织炎。就像台中这名80岁妇人，再拖延1到2天就医，恐怕就会演变成致命的败血症。
6: 在我看诊之前的几天，他就是说屁股就长了一包脓，他一开始没有来找医生，他就自己用跟自己家里的针，然后烤一烤，然后就把它戳进去。他想说就是可能就是一包脓嘛，他就把它戳掉，脓流出来也许就好了。那戳完之后不但没有改善，反而引起一个很严重的细菌感染。那原本的小小的一个顶啊，它就越来越肿，变得像棒球一样大。那甚至坐立不安啊，所以说它那天就还是来到我们门诊就医。
5: 医师花了近1小时才把化脓的伤口全部清除干净。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明天受到低压带影响，台湾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0度，中部地区25到30度，南部地区25到30度，东部地区也是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妈，爸爸的后事终于圆满办好了，这阵子你辛苦了，接下来要好好休息哦。
1: 哎，这场后事啊，花了不少钱，最近要更节省了。
0: 妈，别担心，我们可以去申请国民年金丧葬给付哦。
1: 是吗？
0: 是啊，爸爸是在国保家保期间过世，只要是实际出钱办后事的人就可以提出申请。
1: 那可以领多少钱呢？
0: 依照爸爸过世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发给五个月，算下来有10万多块。
1: 哇，那真是减轻不少负担呢。
0: 对呀，不过要记得在爸爸过世后5年内申请哦。
1: 那我赶紧准备资料，立刻就去办。
2: 国保被保险人在65岁前加保期间死亡，于死亡次日起5年内，由支出殡葬费的人申请丧葬给付，金额是按被保险人死亡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给付5个月。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口是最危险的地方，有人赶时间开太快，有人看手机没看路，交通状况往往就是这样发生的。
1: 就算再急，也不能忽略行人安全。提醒所有驾驶人，行经路口请减速慢行，多看一眼，观察周围，确认安全再通过。
2: 多看这一眼，你可能还会发现路边的风景比你想的美，过往的行人也礼貌地向你打招呼，一天的心情都会变好。遵守交通规则会让你的人生变得更有光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38，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陪伴朋友。还是要啰嗦一下哦，车头大灯检查一下啦，不要忘记开大灯，这样真的很不 OK 啦，蛮危险的哦。中壢區高铁站前路跟青浦路二段交叉路口，这起小客车跟机车的车祸，我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待会晚上9点开始哦，到明天早上的5点，台62线东向中仑隧道内侧车道会施工封闭，也是晚上9点开始施工，到明天早上6点，台3线北上的22到20公里之间的横溪路段会在内侧车道施工。再看一下北部地区高速公路的车流状况哦，国一就剩下北上新竹到竹北之间还是稍微车多，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这1公里的车流哦，车速其实也提升了，也有40到60了，其他通通都恢复正常。刚刚还在下雨吼吼，外面的天气不晓得怎么样。在播音室里头哦，常常会搞不清楚外面到底怎么样，尤其到了晚上，因为完全都是暗的嘛哦，所以就请大家来回报哦，当我们的千里眼哦，因为我们还是很需要哦，这个听众朋友来回报路况啊。那您的路况呢，经由我们的广播哦，就可以让更多的朋友知道。好，今天应该不时哦出现讯号短暂中断这样的情况哦，应该等一下晚上9点过后就可以恢复正常哦，因为尽管的竹子山发射站在进行设备调整作业的关系哦，有一下下哦这个讯号会稍微中断一下，刚刚我们服务中心的同事哦有特别提到说哦，刚好像已经有2次这种情况了，还好时间都很短暂啦。

有路况就麻烦朋友继续打电话告诉金广了，0800-000-123。今天要欣赏的第一首经典歌曲呢，这是莫文蔚在台湾发行的第一张专啊，第一张国语专辑哦，专辑名称叫做《做自己》。这一首超经典歌曲就收录在这张专辑当中，莫文蔚跟张洪量合唱的《广岛之恋》。

0: 又发现一部车没开大灯哦，在国道二号东向过了大竹交流道哦，行驶当中的一部计程车哦，问讲朋友你没开大灯，请赶快检查确认一下。
1: 梦想最美的颜色叫初衷，在你我心中。
2: 我是被王洪恩，逐梦的人能把努力都化成幸福，逐梦的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哦。开车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让自己平安抵达幸福的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继续要欣赏的是杨乃文的第一张专辑，也是1997年发行哦。这张专辑专辑名称叫做 One 哦，就是一二三的一啦 One。这首歌哦也是超级好听，超级经典。来听杨乃文的歌声，星星堆满天。

杨乃文这张个人第一张专辑哦，其实并没有做很多的宣传呐、啊。专辑发行一个多月之后哦，算了一下销售量大概是10万张左右哦。但你要知道，当时的这个国语乐坛哦，他那个专辑销售哦，可能动不动就是几十张。这个年代相比，这样的成绩当然不算太特别、太突出哦。但是，在比较就是它是一个比较就是非主流的音乐市场当中，已经算是成绩相当的好了。而且这张专辑当中哦，经典歌曲还不止这样呢，像《你就是吃定我》也很好听，还有像《一个人》哇，超级经典的。而且你也知道杨乃文他本来就是一个酷酷的那个脸，酷酷的表情，好像也不太跑什么宣传啊什么等等之类的哦，但他的粉丝一样是非常的死忠的哦，支持着他。而且杨乃文的唱功哦也是深获肯定哦，他第二张专辑 Silence 就已经让他获得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的肯定了。好，再看一下北部地区高速公路的车流状况，很棒哦，差不多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好，继续欣赏的这首歌曲哦，这也是哦这位女歌手的第一张专辑哦。我们要来欣赏的是顺子的歌声，她在1997年发行了个人的第一张国语专辑《回家》。

收录在1997年顺子同名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回家，这个也是就很多歌手我都觉得他是出道就达到高峰，这种感觉一都没有完全都完全都没有很生涩的那种 feel， 这么第一张专辑然后呢就让大家就知道他了。接下来欣赏的这虽然不是这一位歌手的第一张专辑，因为第一张专辑早在1998年就已经发行了，但是1998年的这张专辑蛮特别的是有两首歌曲它是同曲，然后呢不同歌词，同时列为专辑的主打歌曲之一，而且这张专辑呢在全亚洲销售超过200万张。你有猜到是哪一首歌了吗？我们要欣赏的是李翊君在1998年发行的《誓言谎言》这张专辑当中大家很喜欢的《雨蝶》。

0: 在这银河做一个王多在这银河。
1: 晚上九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2: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3: 大家好，我们是
4: 收法灵魂沙发，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3号北上中寮隧道跟隧道前跟隧道里面中间内线是施工。北上的国三白河路段中间外线车道施工，省道台61线北上的213公里过大桥的内线大货车的翻覆事故特别小心。目前路网图都是恢复顺畅好走情形的，全台各地都有不等的下雨情形，请用路驾驶朋友一定要打开行车灯，减速慢行，保持好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国家发展委员会日前发布最新景气灯号，七月蓄量代表景气热络的红灯呈现连八红。国发会经发处处长陈美菊说明，九个构成项目中，虽然货币总计数 M1B 的指标灯号下降，但背后因素是在于七月美伊冲突升温，国际油价一度走扬，市场对美国联准会的升息预期随之走高，外资因此卖超台股。不过外资持股比重还是持续增加，加上台湾具有半导体优势，产业基本面强劲，资金动能仍在，不用过度担忧。在 AI 需求强劲且下半年进入消费性电子旺季之下，电子产业后市依旧看旺。此外，相关效应也有扩散到传统产业的迹象。
2: 非常审慎乐观，因为我们看从接单的金额其实非常不错，然后我们看到的是最主要是接单的部分，电子业的部分呢，我们发现还是在成长，而且量还是因为需求还是很大， AI 的应用一直在扩展嘛，加上一些下半年有我们知道有些新品的电子消费型电子产品要上市，然后需要一些备货的需求，所以我们就看好下半年的出口还是会在成长。然后我们看到扩散到其他的传产部分，我们看数不相交，它已经接单已经两个月正成长，那我们看到它八月的那个调查也是预期它会再增加的部分，然后化学品已经从四月开始都是正成长的，所以看一些就是相关的传产都还不错。像机械，我们看机械设备，因为半导体设备需求的增加，一些自动化的需求，所以机械设备的出口也在增加。那我们看到一些之前提到的工具机也开始在逐步回温。
1: 相关趋势反映在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上，不仅是连续11个月呈现扩张，也创下近5年来最快扩张速度。六大产业全数扩张，其中以电子暨光学产业扩张速度最快。在组成指标中，新增订单与生产指数持续扩张，但存货指数扩张速度趋缓。中经院院长连贤明指出，供应瓶颈与成本上升已经影响到部分订单和生产排程。
3: 我们也注意到原物料的价格上升比较快，厂商反映出来就是目前的这些零组件这些抢料其实是有一点点造成了整个生产的一些瓶颈，最大的瓶颈应该是记忆体，也就是 HBM。 那台湾虽然说我们制造晶片，可是整个 server 还是需要靠记忆体的部分，那记忆体的部分各位都知道全球都在缺货，我们的判断是这原物料的上升其实反映的就是零组件的价格上升，特别是在记忆体的部分其实价格上升的非常的大，也造成

0: 1月开始重新向上。从厂商调查资料显示，其中传统产业的悲观情绪在7月份出现明显收敛，显示景气已经开始好转，但后续的国际经贸局势和货币政策所带来的影响仍存在着变化的可能性。
1: 经济情势大致底定，目前呢比较变化比较大的是在金融，特别是美债日元，这是一个波动比较大，还有各国的股市。第三个就是我们看到 AI 的浪潮，目前前面两波，第一波大概在2024，第二波是去年下半年，今年这两波让台湾整个的外销出口到美国成长了5倍之多。那接下来就要看新的产品能不能受市场青睐。最后一个我们也提到，这个月厂商的看法比上个月增加了很多，最主要大概就是7月份开始进入了出货的旺季。但是展望未来，我们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下半年通膨的一些问题，资金紧张的问题会不会影响到央行的货币政策。
0: 国发会表示，由于人工智慧需求强劲，经济稳健成长，也有望带领景气灯号改写史上最长的连九红记录。不过国际经贸仍受中东情势发展、美国关税政策变化、主要国家货币政策动向及财政不确定性等影响。尽管政府因应国际油价居高，祭出稳定物价措施，可以降低油价上涨的连锁效应，但是中油和台电的成本压力也随之升高，需要密切留意后续发展。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2: 是不是受红山受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还这么欢喜？
3: 哎呀，我上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哥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伊在边境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身躯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摕出来帮忙，唔只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两银。
2: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呐！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咁也阁需要你驾驶过去吗？
4: 水某诶，我回来啦！
3: 欸啊、我钱都还没中到呢。
4: 我听说最近很多诈骗集团骗说自己是什么战地军官、军医还是什么工程师，每天给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很烦恼你会被骗去，所以我速速骑车挂回来咯。
3: 哎呀，原来是诈骗。
5: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晚上的九点十分，您所收听的是 FM 九四点三，景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大家。好，要谢谢听众朋友哦，因为我们竹子山发射站的一些设备哦都已经完成检测了哦，节目也都恢复正常播出。刚刚哦有时候会有一些短暂断讯的现象哦，真的是请大家多多包涵哦，也很感谢听众朋友继续锁定 FM 九四点三景广台北分台。刚刚台北市交通大队来回报说，登山路四十号附近哦，这是没有门牌号码的地方哦，要往东升路的方向有路树倒塌的一个情况哦，现在双向进行管制通行，所以应该也除非是住在山上的朋友嘛哦，要不然应该不会到这里来吧，这么晚了而且路哦。好，总之这里管制双向行驶哦，登山路四十号附近往东升路的方向有路树倒塌的情况哦。稍早在桃园市中坜区高铁站前路跟青浦路交叉路口的车祸，我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刚刚是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知道后续的朋友麻烦帮忙回报。台62线东向中仑隧道的内侧车道开始在施工了，

台三线北上22到20公里的横溪路段内侧车道也开始有夜间工程进行，就麻烦朋友请小心注意现场人员的安全。有路况的麻烦朋友随时可以打电话告诉警管，0800-00-1123，谢谢您。

那习惯回头来看你的手，这是游鸿明的歌声。台北市说在新生高架往南的方向哦，通和街要上新生高架，内侧车道上说发生事故了，车阵尾段就堵到了中山北路建潭路口哦。从通和街哦要上新生高架往南方向，因为内侧车道发生事故的关系，车流尾段已经回堵到了中山北路跟建潭路交叉路口，再麻烦朋友哦一定要发挥耐心哦，希望车祸可以赶快排除。

0: 别紧张。
1: 啊，我的车子被偷了。
0: 别紧张，
2: 安全智慧王，
3: 让你安全免紧张。
4: 今天连线的是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侦查队的副队长潘锡良副队长。副队长好。
5: 哎，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4: 今天副队长想跟大家分享几个比较常见的诈骗手法，大家也不要觉得说啊，这些手法我们都听 很多次了，宣导很久，可是你知道就还是会人被骗，所以呢今天要跟大家加深印象，再来跟大家提一提。首先这个是假投资的诈骗，这个假投资诈骗往往被骗的金额都非常的高，对不对副队长？
5: 虽然假投资诈骗跟去年来比，今年是有些许下降，但假投资往往都伴随是高额的财损，所以我们还是有必要再加深大家印象一下。那假投资诈骗通常都透过社群平台进行的，歹徒会在脸书、IG、YouTube 或 Thread 等广告投放假广告的资料，那最主要还是会冒用股市名人或财经专家名义，宣称投顾公司来操作稳赚不赔，或可能用交友网站然后博取被害人的信任，声称可以代操投资，提供代言费或高额的回报，借此诱骗上钩。这样子，那被害人产生兴趣之后，歹徒就会安排一连串的客服老师助理接手，甚至要求加入赖的投资群组，之后歹徒会要求那个被害人先行储值入金，然后提供银行账号、超商代码缴费，甚至安排专员面交。那同时还会事先叫被害人，若遇到银行或警方的询问，要以购车、装修等理由搪塞。那这往往有时候出席账面上会显示获利，但实际上这个 APP 的后台都是由歹徒去掌握操控，有时候甚至会让被害人小额出金取信。那这些出金款项多为其他被害人的金钱，可能导致账户遭警示。等到被害人想要提领大笔获利的时候，歹徒都会以缴交保证金、系统异常等借口拖延，最终冻结账号，失联不出金。所以还是要 提醒大家，那只要标榜保证获利、零风险、稳赚不赔，100%是诈骗，务必要提高警觉。
4: 没错，因为他要你下载的那个什么投资网站或 APP 也都是他写的嘛，也都是他就是一个假网站，让你以为你好像真的买股票赚了很多钱，但事实上那个一切都是假的啦，哪里有保证获利这种投资。
5: APP 上有些账面上的获利都是假的，那都是在后台有那个诈骗集团去做一个操控，但是往往会让一些比较没有那么多警觉性的那个被害人就是信以为真这样。
4: 好，当然我们经过这个加强宣导之后案件数会下降，但是呢那个被骗金额因为毕竟还是比较高啦，所以一定要再三跟大家做提醒。那我们要投资理财，当然这个是很重要，因为大家都要为自己的老年生活着想嘛，但是呢这种稳赚不赔真的是不可能的台词，稳赚不赔他干嘛跟你说啊，他自己赚就好了。
5: 没错
4: 好，所以呢千万不要相信类似这样的一个诈骗的一些说法，这些说辞当然都很好听很漂亮了，但真的都是假的。好，再来就是现在听演唱会的朋友非常的多，只要有那个他的偶像来 开演唱会这个很多票都是秒杀，但这个也让歹徒有机可乘，有一些也是诈骗的一个情况蛮多的，对不对？
5: 对，那演唱会现在是目前就不仅年轻人，有些就是部分的大部分民众都有演唱会的需求，那演唱会的购票往往都是非常抢手，那这些诈骗集团就会在那个社交媒体上都会兜售一些假的演唱会门票。那有常见手法有四大类第一种就假浪票真骗钱，那诈骗者会以原价佛心浪票吸引粉丝，要求先汇款或无卡交易，那汇款就失联，这是最普遍，但是也是最有效的手法。那第二种就票券代码无效，那受害者虽拿到实体或数位的票券，但实际上这代码已经被注销或退票了。那我们到入场才发现无法使用。那第三个就保留优先的购票权，真正可以帮忙抢票、预留座位，要求先行付款。那最后还是空头，就只是沦为空头的承诺而已。那第四种就免费赠送演唱会周边，这个就不是购票，但是他会免费赠送一些演唱会周边来吸引粉丝， 去主动联系，然后再提供仿冒物流交易的画面，比例如最常见的诈骗手法就卖货变假的卖货变，接着以假交易失败、账号冻结、需要实名认证的讯息，甚至安排假客服及假专员登场，进行各种金流验证的网银操作，但被害人操作完成后，假意承诺全数退款，借此拖延时间，最后就直接失联了。像目前我觉得最常见就是这个卖货变的一个连结啦。对对对，现在最常见的是这一个，所以要提醒观众朋友都要警觉，只要看到卖货变连结，都是要非常注意小心。
4: 其实正规管道去买票最好，对不对？最不容易被骗，对不对？
5: 但往往这个因为现在这票
4: 不好买啦，
5: 所以很多人都会在网路寻票浪票，那这可能就是要进一步所以再多一点求证，这样子不要轻易把自己的信用卡的一些账号密码、账号密码给交出去，这样。
4: 不过我知道现在很多的演唱会他可能会要求实名制，这个会不会就好一点呢？
5: 实名那个，如果是要求实名制的话，可能就是在官方的平台去做一个实名制，那当然是没问题。但是通常可以，大家可以辨识一下，有些演唱会如果真的是浪票，如果他可能提醒会说，哦，有可能就是之后的票会比较便宜，那要不要之后再去买？那可能这个就是真的在卖票，但是他这个是好些买家来提醒你说，哦，这个票太抢手了，这个可能你们之后再来跟我买。但是如果是真的诈骗，他不管你三七二十二十一，只要你
4: 先骗再说啊，
5: 先骗再说，所以大家可以稍微辨识一下好卖家跟真的诈骗卖家，这样。
4: Okay.好，接下来这个哦，我觉得应该也蛮多朋友很容易会掉到陷阱里头去，因为他可能哦就会有一些什么要免费送哦这种感觉，对不对哦？
5: 对对对，
4: 因为好像就看到过什么照相馆要歇业免费送拍立得，这个应该就会吸引很多朋友去跟他询问，那这个他到底是怎么骗呢？
5: 这个就是最常见，现在目前有些现在催是。年轻人或者是不管是年轻人还是一般民众都像吹的演算法实在太可怕，所以他们有些都会运用假的店家歇业的消息，比如说相馆歇业然后免费赠送拍立得的贴文，还有最近因为开学季嘛，甚至还有冒用商家名义在社群平台散布说，哦，我这文具店要歇业倒闭啊，拆伙出清，然后免费赠送书包。那最近就很多家长加入这个就去询问，然后加入这个假客服的 LINE，然后看到免费，然后就直接就是给他一些那个资金上的验证这样子，那是最常见，这个就是购物的诈骗，政务的诈骗啊。对，那诈骗的标准套路通常有分三阶段，第一步就免费诱饵嘛，就刚刚我们有解释过。第二步就制造恐慌，当你点击进去的假连结之后，对方会需要实名认证。账户将被冻结或交易失败等理由，会让你感到紧张或恐慌。那第三步就是假客服会引导汇款，这时候会出现假的客服人员或银行专员假好心指导你进行网络转账、扫描 QR code 付款，甚至要求购买数位礼券来进行所谓的验证。那这个还是终归一句话，天下没有白色午餐，绝对不会有免费赠礼的问题啦。
4: 没错，
5: 他免费赠礼，他自己附近的亲朋好友或邻居就可以赠啊，干嘛还要？而且他都要倒闭了，也不需要去宣传，所以这种赠礼都要提高警觉。
4: 有时候是免费的最贵，这种感觉哦，
5: 所
4: 以千万不要看到免费后眼睛都亮哦，你可能要稍微思考一下，不要上当受骗哦。好，接下来这个是比较应景的一个情况，因为中秋节快要到了哦，居然连买月饼也会被骗，然后网络购物也实在是大家会用的一个方式嘛，这个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5: 其实现在除了假投资以外，它财损比较多，但是我们现在最常接触到诈骗，虽然它金额稍微少一点，但是最常见的诈骗就是这种假网购的诈骗，不管是任何网购都可能是，就是有可能会是诈骗集团锁定的一个目标。那现在就中秋节前夕嘛，那月饼很多人也是用网购。
4: 对，
5: 那可能这个就是只要看到有

0: 么物流假、物流客服、假购网上假代购，以低价限量免排队等话术吸引下单。
1: 嗯，
0: 然后又诱导操作 ATM 网银或提供个资等方式，然后要求实名认证，然后要用一页式假网到诱导付款，然后付款后可能这个网站又会消失，那可能这些网站可能就要去汰除。那就是我们可以记起来，就是如果这月饼这个是很有名月饼，然后但价格又过低，或者它月饼这个月饼看起来真的很真材实料，然后它的价格又很低，那如果限量抢购的话要多加查证，那不明网站就不要乱点，那经由验证操作 ATM 都是诈骗。
1: 没错哦，那什么还需要经由验证，到底要验证什么啦？好，那如果
0: 买个月饼而已，
1: 对啊，买个月饼是要经由验证什么？因为有时候都觉得这些人真的是当然他的话术的确是会让我们觉得说对啊，他讲的没错啊什么等等，我们就被他牵着鼻子跑， 对不对？
0: 每个最后一个步骤都全部都是经由验证的话术啊，可能说资金被冻结啊，然后又要缴交保证金才能解冻啊，最后都会引导到这一块啊。对啊，
1: 好，所以只要提到这几个关键字的时候，你可能就要稍微思考一下了。而且你也不知道他这到底有没有真的这么好吃，一定要这样吃这非买不可吗？哈，其实
0: 大家还是要就是定之前常定的一些月饼。
1: 对啊，所以其实大家在进行任何的一些网络购物的时候真的要非常非常之小心啦，因为网络上我们真的是不知道对方到底是谁嘛，他讲的天花乱坠你就相信吗？这个真的是要打个问号才行哦，真的不要再上当受骗哦。所以今天副队长跟大家提醒这几个这个诈骗的一个方式一些手法，请大家要提高警觉，所以有任何疑问我们就打165，对不对？
0: 没错，就是任何疑问只要有觉得怪怪就打165，他们平台都有专业的一些可以跟民众做一个解释。
1: 那今天非常谢谢海山分局侦查队的潘喜良副队长跟大家做提醒，谢
0: 谢
1: 你，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拜拜。
0: 谢谢，
1: 台北市的新生高架往南方向通和街入口匝道的内侧发生事故，车阵尾端堵到了中山北路跟建潭路口了。另外登山路40号附近往东升路的方向呢，有路树倒塌的情况，现在双向进行管制。国道5号南下雪山隧道的外侧开始封闭在进行工程。另外台62线东向中仑隧道的内侧也施工封闭。台三线施工点是在北上的22到20公里的横溪路段，也占用内侧车道。台7线北横公路在北上的33.6公里，靠近荣华桥这里说有落石啦请小心了。但晚上山区道路是不是能够避免尽量避免比较好本来在台61线北上39.3公里，靠近桃科路段外侧掉了好几个大型纸箱，还好已经排除了，谢谢公务段帮我们做处理。等一下准备收听新闻，有路况别忘了告诉警广，谢谢您。

0: 景广新闻。
1: 刑事局破获假交友诈欺及虚拟货币跨境洗钱集团，警方历经六波扫荡，瓦解三处洗钱水方，逮捕27人。任兰心的报道。
2: 刑事局侦缉大队会同南港分局，在台北地检署指挥下，于114年12月到115年7月展开扫荡，查出内吉利亚诈欺机房，锁定中高龄女性，假冒叙利亚军官、香港机师及新加坡医师等身份，与被害人培养感情，再以急需现金返台结婚等话术行骗，出估已有18人受害，遭诈新台币859万多元。诈团甚至在被害人遭榨干后，诱骗他们成为车手，谎称取款是在帮助恋人。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说，
3: 经联合台北市警局南港分局报请台北地检署指挥，扩大溯源侦办专案小组于去年12月至今年7月间

0: 陆续执行六波扫荡行动，气候水防成员11人，面交车手16人，计27人到案。
1: 此外，诈团利用照护员、科技公司及越南籍学生掩护洗钱，将赃款非法汇转成虚拟货币，再转入境外电子钱包。刑事局提醒，网恋遇到急需返台、代收现金、缴关税等要求，都是诈骗警讯，请民众务必提高警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新学期正式展开，为营造安全、健康且友善的校园学习环境，新竹县政府在竹北市安心国小举办开学周友善校园反毒与九月交通安全月的宣导活动。徐海伦报道。
3: 活动由新竹县长杨文科率县府团队、教育局、警察局、交通处、传播行销处和新竹区监理所及校外生活辅导等单位，以宣导、试施与创意互动等方式，全面为学童筑起交通与健康的双重防护网。新竹县长杨文科说：
4: 那我们在推动这个校园反毒的活动里面，我们特别来跟所有的同学一起宣誓反毒，同时我们也让这个学生他制作的歌曲，全校的同学都来唱这个反毒的这个歌曲。我相信反毒的意思都能够深植在每个同学的脑中。
3: 新竹县政府强调，守护儿少的健康与就学安全是大家的共同责任，县府将持续推动反毒教育和多元适性活动，透过课程教学、宣导活动、亲师合作及跨单位协力，陪伴孩子在安全健康的友善环境中茁壮成长。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交通部观光署西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携手知名乐团，将在11月6到7号举办曾文水库峡谷音乐会。是新凯的报道。
5: 嘉义县大埔乡坐落于西拉雅国家风景区内，拥有丰富的自然景观与独特人文脉络，其中全台最大的曾文水库群山环抱，五光三色相映，宛如一座天然的峡谷舞台。11月6日由石鼓及乐团演出，将以极致张力的鼓声叩响山谷。11月7日由横跨东方传统与现代硬派摇滚的手和铁鼓乐团接力演出。西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处长徐祖龙说：
6: 西拉雅管理处呢，透过这个活动，我们是要建立一个品牌，最主要是带动我们国际上呢，水库上呢，可以提供这个音乐的响应活动呢，带来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所谓的旅游体验。
5: 西拉雅管理处表示，欢迎民众齐聚曾文水库，共赴这场融合自然、音乐与地方风情的浪漫盛会。警广记者是新凯，嘉义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受到低压带影响，台湾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阵雨，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0度，中部、南部以及东部地区都是25到30度，离岛地区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因为你，我坚持喝酒不开车，喝了酒我一定坐计程车或者是指定驾驶。

0: 事故，请大家小心哦。从现场画面看起来，哦，还是有人员在车旁边走动，这样真的蛮危险哦。国道一号北上 52.7 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前的外侧车道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还有人员在车道上面活动，麻烦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国道5号南下雪山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台北市的新生高架往南方向哦，通和街入口匝道的内侧车道因为发生车祸的关系，所以有回堵车流，车阵尾端刚堵到了中山北路建潭路口，不晓得车祸后续如何，希望可以赶快排除。台七线北横公路的北上 33.6 公里靠近荣华桥则是出现落石的情况。天气实在是太不稳定了，不时就会有下大雨这样的情况，所以大家雨中行车也要格外的小心注意。
1: 每一个仪式的背后都可以有您。
2: 感谢
3: 多谢多谢
2: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4: Merci beaucoup. Thank you very much.
1: 临时起的每一份的焦急，也帮我们收起的每一次的慌张。
2: สวัสดีค่ะ，
5: 谢谢你，
1: 感谢有你，
2: 感谢，
1: 谢谢你，
6: 谢谢你，
0: 感谢热心计程车驾驶朋友的帮忙哦。今天有两位乘客到电台来把东西领回去了，东西找到很开心。首先谢谢的是郑清富郑驾驶，我捡到的是一只行动电话。谢谢黄新伟黄驾驶，我捡到的是一个皮夹，里面有证件有现金。手机跟皮夹真的蛮容易忘在计程车上的，所以尤其像这几天如果下雨的话，可能搭车的朋友下车之前会有点手忙脚乱的，所以也许就比较容易有东西忘记带下车这样的情况，所以大家就是随时提高警觉。当然问讲朋友也可以给乘客一些提醒，然后请他们检查一下东西不要忘记带下车。待会晚上的10点开始到明天早上6点，国道二号西向的大竹交流道往青浦方向的出口匝道会封闭，麻烦朋友改利用往芦竹方向的出口匝道下高速公路，走台31线在大竹北路口回转，就可以往青浦方向继续来行驶了。

这是陈奕迅的歌声，这首歌叫做《不然你要我怎么样》。

陈奕迅的歌声，不然你要我怎么样。国道一号的北上52.7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前外侧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现在已经在处理了，当然后方的车速会稍微慢一些哦，请大家还是要小心通行比较好哦。这个地方看不太出来有没有在下雨，好，总之请大家小心就是了。国一的北上52.7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前的外侧小客车的自撞事故现在正在处理。

0: 五排十二座这首歌曲是郁可唯的歌声。国道一号北上52.7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前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现场看起来还在处理，就麻烦朋友多多小心。台七线北上33.6公里靠近荣华桥则是出现了落石。台北市登山路40号附近往东升路的方向也有路树倒塌下来的情况，双向进行管制。新生高架往南通河街的入口遭到内侧的事故影响到后方车流，车阵尾段是在中山北路跟建潭路口，这起事故还没有接到后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无定义的吉他手立维。无论离家再多远，要记得还是要常回家。那开车回家时，即使利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手握方向盘，随时注意路况哦，这样才可以提高自己和其他人的用路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刚刚提到台北市新生高架往南方向通河街入口遭到内侧的车祸，士林分队来回报说已经排除了，而且车流也恢复正常。国道5号南下雪山隧道外侧车道有夜间施工在进行。

韩文歌曲是 CN Blue 的歌声《美好的你》。国道五号现在双向雪山隧道都有夜间施工进行哦，南下是占用外侧车道，北上是占用内侧车道哦，麻烦朋友请小心注意现场人员安全。台七线的北上 33.6 公里靠近荣华桥这边出现落石，已经赶快请公务段来协助处理。

节目要告一个段落咯，但是有一个火烧车的意外赶快跟朋友们说一下哦。就在国道三号南下的香山入口，有货柜车发生火烧车的意外。国道三号南下的香山入口有货柜车发生火烧车的意外哦。看起来火势不小哦，经过的朋友小心啊，不要减速观看，因为这样真的很危险哦。刚刚国道一号北上 52.7 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前，外侧不是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吗？现场画面看起来应该是已经排除了啦哦，好，所以大家比较放心来利用了。但国三火烧车的意外真的要很小心哦，在南下香山入口货柜车发生火烧车意外。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外侧，北上雪山隧道内侧分别都有夜间工程开始在进行。还有台64线待会晚上10点开始到明天早上6点，双向观音山隧道的内侧都会有夜间施工。有其他路况就麻烦朋友继续打电话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感谢您。阿光要准备跟大家说晚安咯，下雨天开车一定要格外的注意小心，明天晚上见，拜拜。

大家好，我是柔米之米。睡睡想想一年又过，睡睡醒醒日子又过去了。只要觉得开心，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过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能睡睡醒醒，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才能再次相聚。张来了，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Come on， 请广路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16809到171.8公里，丰原到大雅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该路段受施工影响，车多速缓。国一北上的高雄端入口匝道内线小客车故障。国道三号南下的香山入口，货柜车火烧车的事故在外线车道。国道五号的雪山隧道北上的内线南下的外线施工到早上6点。省道的台七线北上33.6公里荣华桥前面有落石。台三线北上22到20公里横溪桥路段的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台62线东向0.3到1.7公里中仑隧道的内线是施工封闭的。目前路网图在国一双向大雅系统到丰原不到60公里。受到台风影响，全台各地都有不等的雨势，尤其夜晚行车，车速别过快，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请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今天第一首歌啊，听起来蛮前卫的，对不对？这是莫米团的歌，叫《军歌》。军歌不是一个人哦，是从军要唱的歌，叫《军歌》。为什么要播《军歌》呢？今天9月3号，军人节啊，各位辛苦的国军同胞弟兄们，谢谢平常的保家卫国。10点11分，接下来到凌晨1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拨打0800-0001-23，接下来这首歌叫《纯爱》。

闭着我的嘴，干上我的嘴，我心里觉得不负担，我想要 run away， 到底对不对，算得贵不贵，我觉得很多有没记得根本就不配，良心选的美的手心完全背着，存心的抚慰呢，真心的抚慰着，曾经有没对的人心也不碎了，我累了，我们都吸不到空气，但是每个人都支持浮动空气，所以 OG 是什么东西，用面子冲击，让他的封闭，低一点的自信，多一点的年纪，低一点的音乐性，早一点的迁徙，多一点的进去，配上一点精英，整体的精英，我将帮对方的屁股。

你心里呢？以前骂我只会选你，可是没有意思。除了闭嘴骂我，硬要夸奖怎么意思？我逼你面对自己所有这条路的戒指。我四个弟子今天让我三个太开心。我讨厌自己那么脆弱，太容易走心。那些日子我可会怀疑自己是有病吗？我真的再也咽不下去，总能够气了。

10:1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恩。国道5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外线施工封闭，那雪隧的部分呢，北上内侧施工，南下外侧施工。国道1号北上大叶隧道的外侧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还有国一南下，这是 168.9 到 171.8 公里，过丰原到大雅系统前，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我们来听 Billie Eilish 这首歌 No Time To Die。

这首歌来自 James Blunt， 叫做 Carry You Home。 这首歌我每次播都会想要跟大家讲一下他的故事，其实就是 James Blunt 他是上尉诗人嘛，大家知道吗？他其实本来是从军的，后来就当了歌手。那他在这段经历，他觉得战争实在是太残酷了。 Carry You Home 其实唱的是在战场上面他的同袍，他的好兄弟在这边呢，可能在战场上牺牲了生命，然后就是看着他咽下了最后一口气这样子。所以其实一直以来我都也还蛮对于战争这件事情非常的，怎么讲呢，叫做否定吧，我们也只能做否定，你没办法抗拒，你没有办法谴责，你只能否定他，你不认为他是对的，但又能怎么样，世界上战争不断的发生，对吧。今天是93军人节了，我觉得军人其实非常的辛苦，在保家卫国这一块，那保家卫国当然不是只有战争，但战争其实就是一个必须要防卫自己很重要的力量。但说真的，如果军人的存在是为了战争，我觉得国际社会实在还是非常非常的不成熟啊。对啊，当你还是人类的文明，需要透过武力去保护，去让别人不要有并吞的这种想法，我觉得真的是蛮可悲的了。但也谢谢国军弟兄，因为陆陆续续天气的变化有很多比较极端的气候，造成一些灾难，

其实都是这些不管是国军还是我们警察同仁都到了这些现场去协助需要帮助的人们，就真的是英雄啊。好啦，总之希望世界上不要打战争了。来听周杰伦的歌《最后的战役》，那待会要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了。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成传。成传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的话还是受到第二代影响，天气还是比较不稳定一点，各地还是会有机会出现阵雨或雷雨，北部跟东北部下雨的时间还是会比较长一些，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至于南部的降雨则比较短暂一点，那在中部跟花东的降雨则比较局部，下雨的时间比较偏向以午后为主，中部地区还有其他山区午后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外出建议携带雨具备用。那由于连日降雨，山区行政防坍方落实跟溪水暴涨，第二地区行政防积水。温度的话，各地云多下雨，高温大约29-30度，低温在25-26度，感受上会比较舒适一点。那明天在东南部沿海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要前往上述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程传。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行政院会今天拍板通过国民体育法修正草案，除了将法案名称改为国民运动法外，未来国小体育班不再增设新班，现有国小体育班则朝向社团化、社区化发展。记者李一成报道。
2: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行政院院长卓荣泰院会裁示，卓荣泰指出，为保障国小学生运动员的正常学习，国小体育班未来不再增设新班。
3: 现有国小体育班应该依照体育班的转型政策，朝向社团化以及社区化来

0: 展，以平衡学习以及训练，避免过早进行高强度的专项训练。
1: 此外，朱荣泰也提醒，明年1月1号起，运动部及教育部针对学校体育业务分工，需确保无缝衔接。今年底要共同提报体育班转型计划，并落实执行。运动部说明，国民运动法纳入全龄运动、运动产业、体育班转型与运动平权等多元理念。修法重点包括建构不适任人员查询系统，学校、家长及企业都能主动上网查核，及时将不适任人员阻绝在运动场域之外。此外，也增设适应运动专章，让身心障碍者与有特殊需求的朋友能平等参与运动，以运动促进社会共荣共好。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总统赖清德今天出席台肥80周年庆祝大会时表示，台湾农产品外销到中国的占比已从2015年的20.5%降到去年11.5%，展现台湾农业的韧性。另外，明年挹注地方政府的总经费高达1兆3000多亿，希望能促进国家均衡发展。记者林雨晨报道。
3: 总统赖清德指出，这80年来，台肥的发展历程与台湾农业的现代化以及国家经济发展密不可分。近年来，面对气候变迁、能源转型及产业环境的变化，台肥持续推动转型，透过半导体后端废硫酸再利用技术，助攻台湾的高科技产业。政府在守护农业根基的同时，也持续提升品质并创造价值，带领台湾的农业走向世界。
4: 台湾的农产品外销的中国的占比也不断的在下降，已经从2015年的20.5%降到去年的11.5%。美国、日本更成为台湾农产品前两大出口市场。这些成果展现台湾农业面对外部变局的韧性。我们甚至明年给予地方政府的总经费高达1兆3000多亿元，落实地方自治，让地方有能力跟中央携手推动各地方所需要的重大建设。
3: 总统也提到，明年的总预算针对公共建设及经济发展编列的预算高达将近1兆元，未来会持续协助农业强化韧性，让台湾更加永续繁荣的发展。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内政部宣布，115年国家防灾日系列活动正式起跑，将持续到10月31号。除了办理救灾动员演练及9月21日多项警报测试，也将串联企业与网络平台推出防灾专区，全面验证中央、地方、民间及国际救援能量。记者任兰心报道。
5: 内政部指出，115年国家防灾日以强震危机无有以待为主轴，强化全民防灾意识与应变能力。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表示，台湾位处天然灾害高风险区，平时做好准备才能降低灾害冲击。消防署主秘郑志强说明，9月16号到18号将进行救灾动员演练。
6: 这一次是模拟花东纵谷断层系统南段发生瑞士规模7.3，震源的深度是14公里的地震，那最大的震度会是6.0。进行了3天的演练，台东是16日到18日3天，花莲呢大概是7到18日2天哈。那我们现在假设的灾区呢，灾害最主要是在台东市区跟花莲的地区。
5: 此外，9月21号进行多波警报测试，上午9点21分发布国家级警报，9点30分发布海啸警报。10点59分到11点1分，各电视台同步播放防灾讯息。内政部呼吁民众备妥紧急备难包，家庭至少储备3天物资，齐心建立互助防灾文化，强化台湾社会防御韧性。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调查局扩大侦办中资企业在台以习产地方式将制品输往美国，借此躲避高额关税。历经1个月发动全台处站查缉，共执行60案90人次，违法出口金额突破1亿元，其中不乏多家知名中国企业。记者吕明宗报道。
7: 美中贸易战开打至今，双方利用进出口管制和关税激烈攻防，美国持续对所有中国制品寄出高额关税，中国也发展出利用全球40个国家以习产地方式将产品间接输往美国，其中包含了台湾。调查局查出部分厂商将被禁止输往美国产品打上 Made in Taiwan 并减负不实资料出口美国，由于这种为中国产品及供应链漂白的行为，可能导致台湾面临美国惩罚性关税或贸易限制，并影响台湾商誉，因此调查局联手海关及国贸署共同发动打击。调查局航机站副主任陈文秀说，
8: 总计执行60案，

0: 约谈90人次，案件违法出口金额高达新台币1亿4000万元。案情调查属实，犯罪嫌疑人等将触犯刑法伪造特种文书及虚伪标记原产国或品质等罪，将分别移送共12个管辖地方检察署依法侦办。
1: 被查获的中资企业不少是受中国政府监管的知名企业，例如广东济阳科技公司，或是生产敏感货品光收发模组被美国列入黑名单的爱德泰科技，以及多家生产电力及自动化控制系统企业也都以西产地违法出口。金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2: 2026唐奖周将于9月中旬举行，邀请第7届唐奖的6位得主来台领奖，并举行大师论坛。此外，唐奖荣耀展也从即日起到10月底在中正纪念堂免费展出，让国内外游客一同欣赏大师风采。记者吴依妮报道。
3: 2026年唐奖得主包含生技医药奖3位共同得主史蒂文·罗森伯格、米歇尔·萨德兰、卡尔·琼，永续发展奖得主苏珊·所罗门、汉学奖得主葛兆光以及法治奖得主布鲁斯·艾克曼。9月18号到22号，6位得主将在北中南各地与粉丝及青年学子见面。唐奖教育基金会执行长陈振川说，
4: 得奖的演讲常常是他终身的最重要的贡献，而且不是只有对台湾的人表达，他是对全世界在表达。生一日21号，一次能够有3位这么顶尖得主到台湾来，能够同台哦，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3: 位于中正纪念堂中央通廊的唐奖荣耀展，即日起到10月30号，展出得主著作、研究物件及名言金句。中正纪念堂管理处副处长张慧珠说：“
5: 感谢唐奖基金会，从第一届到现在都一直在我们中正纪念堂这边展出。来参观的民众一天大概都有差不多10000多人，会有60%左右是来自于国际的观光客。”可以在这里看到国际的互动或者是文化的发展。
3: 唐奖荣耀展今年也向南延伸，分别于11月6号移师高雄科学工艺博物馆展出2年，12月10号再到台中国立公共资讯图书馆展出1年，欢迎民众参观。金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2: 台湾淋巴癌近20年新诊断人数增加超过1倍，调查发现超过40%病友确诊前不知道6大警讯，包括不明原因发烧、无痛性淋巴结肿大、持续瘙痒、夜间盗汗、持续咳嗽及体重莫名减轻。记者杨欣报道。
6: 33岁詹先生5年前腹部越来越大，以为是啤酒肚，渐渐才发现腹腔内藏有约15公分的肿瘤，确诊第4期弥漫性大 B 细胞淋巴癌。台大医院血液肿瘤科医师黄泰忠表示，淋巴癌种类复杂，部分进展快速，复发治疗也更复杂，因此精准诊断及掌握治疗时机相当重要。
7: 烧肿、痒汗、咳嗽，像烧跟痒汗的话，这就比较特别，是因为淋巴球它就是我们体内的警察跟军队，所以它手上会有一些本来要对抗病原体的武器，但是当它癌化之后，它可能会分泌一些不正常的分子出来、激素出来，导致于呢病人会发烧。就像我们其实细菌进来，我们的免疫系统发挥作用是会发烧一样，所以发烧，特别发烧，这是很特别的一个肿瘤的一个现象。
6: 目前淋巴癌除了化学治疗外，还有抗体与标靶治疗，以及双特异性抗体等选项。医师强调，即使病情复发，也不代表治疗走到尽头，重新评估并与医疗团队沟通，部分患者仍有机会长期缓解，符合条件者也可能争取治愈机会。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朱瑞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来吼，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立阳，昂岸古木。嘘寒问暖照三餐，开口邀约投资，小心榨干荷包人蒸发。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粉内，我是 Susie，
1: 我是 Phil。
0: 夜晚开车就是要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

10:4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哇，台九线46.6公里，平仑营区有落石啊，双向阻断，目前暂时没有办法过。那麻烦你提早改道了好吗？国道1号北上367公里，在高雄路间有泡沫车停放哦。另外，在国一北上大叶隧道的外侧这边施工。国道5号这地方在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呢外线施工，还有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外线也是施工的。那有一个消息要特别注意哦，国3南下香山入口有货柜车烧起来了，还没有排除，经过要小心。这首歌蒙毅将军来自南溪垦

TF 家族这首歌叫做《将军话》。等一下十一点钟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台九线46.6公里，现在呢因为落石的关系，双向阻断是没有办法过的。国道三号南下香山入口，货柜车烧起来了，再麻烦你注意一下这个状况。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来听到是五月天。将军令，待会路况之后再回来。

0: 颗一颗的星星，一刻一刻在回应。一生不止一次的勇气，收听景广，掌握方向。
1: 我已经收听了，你不必再庸塞。你好，我们是
0: 南希肯恩。
1: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所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我该往哪走，那些路的状况，我要收听警广才清楚。提醒你，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走的路。大家好，我是林宏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46.6公里，这个地方因为落石的关系，这新北市平林区双向阻断，暂时是没有办法过的，这是台九线的46.6公里。好，再来国道一号北上367公里，在高雄路间有抛锚车的停放。国一北上大叶隧道外侧施工，还有国道一号南下168.9到171.8公里，过丰原到大雅系统前的外侧两线车道，这地方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一南下丰原路段说受到施工的影响，车子是比较多一点的，经过这边的话要请你多一点耐心。再来要关注到的是国道一号呢，在路网图上面看到，这是北上174到170公里，大雅到丰原外侧两线车道施工，所以导致说这个路面是速度比较慢的，要经过这里的话要多加的留意。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好，补充国三南下这边香山入口有货柜车烧起来的一个状况，后面的消息还没有收到，会经过这里，请你小心。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妈，爸爸的后事终于圆满办好了，这阵子你辛苦了，接下来要好好休息哦。
2: 唉，这场后事啊，花了不少钱，最近要更节省了。
1: 妈，别担心，我们可以去申请国民年金丧葬给付哦。
2: 是吗？
1: 是啊，爸爸是在国保家保期间过世，只要是实际出钱办后事的人就可以提出申请。
2: 那可以领多少钱呢？
1: 依照爸爸过世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发给五个月，算下来有10万多块。
2: 哇，那真是减轻不少负担呢。
1: 对啊，不过要记得在爸爸过世后5年内申请哦。
2: 那我赶紧准备资料，立刻就去办。
3: 国保被保险人在65岁前家保期间死亡，于死亡次日起5年内，由支出殡葬费的人申请丧葬给付，金额是按被保险人死亡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给付5个月。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你好，我是萧宏仁。我知道生活中有很多事情看不下去，但没关系，你还可以用听的。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用好音乐让你 just be free。

刚刚是 Barry Gibb， 叫做 Soldier's Son， 军人之子。11:13，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台61线北上 214.2 公里，桥头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货车的事故要注意了。台9线46.6公里，落石双向阻断哦。所以台9线这边要麻烦你改道行驶了。好，再来国道一号北上174到170公里，大雅到丰原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这边速度比较慢一点哦。

11:1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好，有路况报警广号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北上这边是大雅系统，速度稍微比较慢一点，因为这边大雅到丰原外侧两线有施工的一个状况。台九线你还是要注意哦，这边双向46.6公里，平林区哦落石双向阻断是暂时没有办法过的。来，听到的这首歌，它是黄立行《复制人军队》。

这个来自吴克群，叫做《将军令》。11:24，国三的南下。哦，这边就是过香山外侧绕大货车烧起来了一个事故，那目前说要进行脱掉作业，暂时封闭入口匝道。麻烦你改走国三的西滨交流道喽。

闭着我的嘴，关上我的嘴，我心里绝对不负担，我想要 run away， 到底对不对，算得贵不贵，我觉得很多有没记得根本就不配，良心选的美的手心完全背着，存心的抚慰呢，真心的抚慰着，曾经有没对的人心也不碎了，我累了，我们都吸不到空气，但是每个人都支持浮动空气，所以 OG 是什么东西，用面子冲击，让我的封闭，低一点的自信，多一点的年纪，低一点的音乐性，早一点的迁徙，多一点的进去，配上一点精英，整体的精英，我将帮对方的屁股接。

的心里呢？以前骂我只会选你，可是没有意思。除了闭嘴骂我，硬要夸奖这么意思。我逼你面对自己所有这条路的戒指。我是个低自信的人，我受过太感性。我讨厌自己那么脆弱，太容易走心。那些之后可我怀疑自己是有病。我只能这样咽不下去，总能过气了。

0: 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旺福。
0: 和朋友聚会，如果喝了酒，就千万别开车或骑车哦，让家人放心，也让自己安心。
2: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叫做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

孙子涵这首歌叫做《疲惫生活中的英雄》，还有刚刚是王菲的歌叫《英雄》。11:40，我到三号南下这地方，注意一下过香山了，因为外侧有大货车火烧车的事故处理中，所以要封闭入口匝道，麻烦你改走国三西滨交流道哦。

卢广仲这首歌叫做《英雄》。11:44，国三南下这边香山入口匝道是封闭的哦，麻烦你改走国三的西滨交流道。再来台九线46.6公里，平林区新北市平林区这里有落石双向阻断，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低头镇安心雅跟宋博伟。

然后是庄娟君，我的英雄。那待会十二点钟，我们进入到九月四号万里会诊路况消息之后，我们再回来。这里国一北上88.3公里过竹北啊，内侧中线车道两辆车的事故，有经过这里的话小心哦。在之前，擦臀音啊，这首歌叫《东方英雄》，我们等会回来。

0: 行。
1: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美克。那些对坐都阿姆达兵，本感觉到像一条咸鱼，本人今啊全变形，无天变黑，还能爱好好睡梦。天公能有你重新出发，总有个好梦。一下时间，半夜12点钟。

无论日头晒，也是风雨难，有我陪你做阵行。开车路上，阁有警察广播电台做伴，随时了解上新的路况，和咱打拼的路上顺顺啊行，袂孤单。大家好，我是黄兴浩，祝你开车平安。

时间来到了9月4号12:02，京广陆况导航。国道1号北上88.3公里过竹北内侧中线车道有两辆车的事故，那通知相关单位做处理了。还有在国道1号北上大叶隧道外侧施工封闭，国一南下168.9到171.8公里过丰原到大雅系统前呢，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还有国道1号的南下171.5到173公里大雅系统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到6点钟。国道1号北上158.5到157.1公里、这个地方呢也是有施工的一个状况，泰安服务区过后外线车道封闭。国一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

好，台九线呢，46.6公里这边新北市坪林区有落实双向阻断，暂时是无法通行的。国道四号这边往西12公里，台中县永前内线有掉落物哦。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0: 嗯，在你一个欧汉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Like a beautiful
3: eyes, don't worry about the fear. 不要担心内心的害怕与恐惧，因为星星会指引你方向。
4: 就像上恩 in the night 会在深夜告诉你交通路况，让你是平静的。你好，我们是
3: 南希肯恩。
4: 不论你在何方，我们都在
3: 警察广播电台。
5: 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一起欣赏他所安排的好音乐吧。

然后这鼓鼓的歌叫《绅士英雄》，12:08。第三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哇，又有一个事故消息了，国一南下318.5公里过台南系统，小客车自撞占了第四车道，这个地方小心哦。

12:16。哎，排除的国道一号北上88.3公里过主北内侧的中线车道两辆车事故排除了。不过国道一号南下的318.5公里过台南系统，这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第四车道还没有排除。我从

刚是航世权叫英雄12:24。好，国三的南下这边呢，在过香山外侧的大货车烧起来的状况已经是顺利排除咯。

0: 流，不断的精打细算。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遇到挑战时由你自己决定用什么心念度过下一关，
0: 但是开车时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1: 如果要变换车道请全程使用方向灯，
0: 将方向灯打好打满，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来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哦。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3: Hello， 你决定用什么信念度过下一关，是的是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明真。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关注景广，等你来爱。

在我数到三，一二三，立刻收听节目，就是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李嫣，让我的歌陪你玩，也让尚恩的节目用好音乐陪伴你三个小时的深夜时光，来吧，一起收听。

这是8312的歌，我不是你的英雄。12:37。好，排除了讯息，国一南下318.5公里，这是过台南系统小客车自撞事故，排除喽。台九线这边46.6公里，落石还是双向阻断的哈，在新北市平林区，改道行驶吧。那目前国道上面都大致顺畅好走，如果遇到一些比较下雨的状况，速度放慢一点吧。

来自 JJ 林俊杰这首歌《不为谁而作的歌》。台九线在 46.6 公里已经落实稍早双向阻断嘛，那现在处理到一半，大概是单线双向通行的状态，有经过这里留意一下，虽然可以过了，不过还是蛮危险，因为雨势其实好像持续当中哦。然后交通部中央气象署这边还是有豪雨特报，是针对了台北市哦，局部大雨和豪雨，新竹以北宜兰高屏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刚刚讲平林那个路段，其实也就是在有大雨特报的地方，可以的话我们等天气好一点再经过吧。今天最后一首歌 Mariah Carey Hero， 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等一下秋哥的时间陪你到凌晨四点，晚安，明晚十点空中见。

凌晨一点钟，一个人静静的，也许就睡着了。充饱电，又是全新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林夕子，陪你听着景广，一直这么幸福的。人生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时间是凌晨1:01，请逛路况导航。在台61线南下270公里布袋一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木棍掉落在这边。那另外台9线这边46.6公里啊，新北市平林区稍早落石的原因，双向不能过。那目前处理到一半是单线双向通行的，有经过这里的话还是要留意一下哈，因为可能还是有一些下雨的状况。好，接下来国道一号南下中心隧道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还有国一南下168.9到171.8公里过丰原到大雅系统前，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好，再来国道一号北上的174到170公里大雅到丰原外侧两线施工封闭。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驾车的路头危险随时到，来哦！
1: 来哟、啊、来哟、啊！
0: 今仔日要来画这粒
1: 安全帽啊！
0: 要买安全帽，一定要认明有国家检验合格标章的啦，而且大细粒爱好，伤大
1: 唔好，
0: 伤细
1: 唔好，
0: 未伤大未伤细，
1: 嘟嘟好。
0: 一顶安全帽戴一年，
1: 无问题；
0: 戴两年，
1: 差不多。
0: 唔通当作是传家之宝，一戴几百年呢？
1: 嘿咩！
0: 来，安全帽戴起来，唔管是摔车、小龙、雷残，拢会当予你大大的保护。就算是拄着好爸母，安全帽啊戴咧，就免惊去予伊拔头哦。
1: 赞哦，包起来，包起来。哎呀，阿爸，好爸母来啊！
0: 啊，倒一只。
1: 林宝。
0: 我的安全帽啊嘞，
1: 美溜溜啊！
0: 啊，我的头壳不安全咯。
1: 无敌加安全，无敌海溜溜，交通部关心你。
2: 事业阁安怎成功，嘛是常常孤单寂寞，感觉冷。只有恁是了解我的心。
3: 彭董，早安安哦。啊，彭董，吃饱不？我想你哦。嗯。
4: 是恁是 baby， 喂，
3: 董事长，我妈妈出车祸，需要几百万、啊。
4: 放心，我马上叫秘书哦，汇几百万去美国给你啦。
5: 黄克里斯汀，
3: 哈，董事长，你要汇几百万到 United States 做什么？这个人你敢有识识？敢有去过面？敢知伊的 background？
4: 我和恁是的感情，你是无法度了解。
3: 我无了解，但是165绝对了解。我来打电话。果然吼，经过165反诈骗专线的 confirm， 这就是爱情诈骗啊！利用大刚嘘寒问暖，搁便利有借钱，说落来就人间蒸发，大家千万唔通和 romantic 的气氛骗去哟！
6: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乐团，我是团长旭章。谁说伤心的人睡不好呢？心情不好的时候，不妨花点时间运动运动，不论是散步、慢跑，或者是做瑜伽，都能帮助夜晚入眠哦。让金广跟您一起健康迎接好心情。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夜晚来点好心情，它是林心怡这首歌曲 Shining， 我就是光、啊、真的是好需要光啊！除了凌晨呢、啊、开车、啊、一定要注意你的车头灯、啊、一定要确实打亮之外，我看好像还是有不少地区在下雨了，北部南部都有下雨了啊！不要说夜晚需要光，我都觉得白天也非常非常的需要光呢、啊好啦，时间是9月4号星期五凌晨的1点11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到是 FM101.3、哦、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当然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田雅货，我就是我。

来自田雅霍，我就是我，凌晨的1:16啊，台61线呢南下的270公里哦，布袋一交流道路段，这里内侧车道说是有木棍掉落啊，麻烦你小心经过啊，小心闪开这个内侧的车道啊。除此之外呢，幸好虽然说看起来哈，全台各地还是有一些地方在下雨，但是目前这个事故并不多。在台九线要留意哈，台九线双向的46.6公里，这里在平林区路段路面产生落石了。那么双向是阻断，暂时没有办法通行了，麻烦你提前改道。我想除了一些台九线、台七线啊，这种中横公路啊，台八线啊，这种会这个穿越山区路段，这几天要少走咯啊。这个连续下了好几天的雨，而且预计今天还会下雨的这个状况之下，要麻烦朋友们尽量避免前往山区。那么国道部分呢，看到在国一南下的中兴隧道外侧车道在施工啊，以及这个国道三号哈，这个南下的田寮路段中间外侧车道有工程，北上的这个中寮隧道，从中寮隧道之前一直到进入隧道之内这里是中间内侧车道有施工维护，北上的白河路段这里是中间外侧车道也在进行施工。中部区域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1.5到173大雅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维护，北上的182到179.8内侧两线车道路面维护施工，北上的158.5到157.1泰安服务区这里外侧车道有耐震补强工程。国道六，国道六号博代记啊，这个目前中部区域啊，还有看到在国道三号啊，国道三号北上的156.3到152.7，这里是院里路段，小心内侧三线车道都是刨铺工程在进行哦。小心开车，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魔幻 MP 魔幻力量，超级英雄

来自 Yunus 啊，现在年轻人的这个潮流这个流行语真的好多、哦。这首歌曲叫做 IDGAF， 你可以去查啊，其实是这个中文哦，我才不在乎呢啊呵呵的这个英文的句子，然后取每一个字母每一个单字的第一个字的字母缩写叫做 IDGAF。完全没有办法理解，怎么办？好，时间是凌晨的1:24。好，这个时刻呢，中央气象。

署持续发布大雨特报哈，在这个西半部呢，北部了哈，北部在新竹以北，就是北北基桃，还有在新竹县市，以及呢宜兰县哈，目前都是在大雨特报发布范围。高雄和屏东马西屋哈，所以刚好是最北最南都有大雨特报。其中台北市居然还是比大雨特报在更上一个等级，叫做豪雨特报呢。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哈，容易出现短延时强降雨。你说，这个是午后热对流的影响吗？不单纯这么简单了哈，甚至在清晨呢，也都还有局部的这个下雨的机会哦。那这个低压带的影响哈，首先，这个台湾呢在西南方哈，原本有一颗沙德尔台风啊，它在昨天晚上已经降级成为了热带性低气压了哈。然后呢，这个东部外海上面有一颗台风叫科罗旺啊，它的位置呢持续在打转哈，一样在这个台湾的东方哈，大概是1000公里的海面上面啊，预计在下个礼拜二之前都持续在琉球附近的海域打转，对台湾天气啊是不会有直接影响，但是呢今天持续是受到这整个低压环境的一个影响哈，各地都还是容易出现阵雨或者是雷雨，北部东北部的这个下雨时间，反而今天啊，这个下雨的热区换成是北部和东北部哦，这个下雨的几率比较大啊，下雨的时间比较长。南部呢，渴望降雨的这个机会变得比较少了哈。中部以及华东地区呢，降雨也会比较局部啊，这个午后也还是容易下雨了哈。所以总之，记得携带雨具备用。那么各地高温呢，大概是29-30度，因为毕竟天气不稳定啊，容易下雨，低温呢像现在大概各地都是24-26度，感受上面还算是蛮舒服的，但是提醒你天雨路滑，即使呢雨已经停了，但路面还没干哦，事实上呢行车起来就视线比较不良好，要麻烦你小心行车，减速慢行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 Backstreet Boys， 这首 Bottle Up。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浪，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喂，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5: 第一眼外表认可，打扮也超越几个。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玉杨奇玉。想要更加了解警广吗？欢迎搜寻警广的 IG 账号 LovePBS104.9， 热门影音最新动态，不怕多看一眼，只怕你错过。快来警广 IG 追踪、按赞，挖掘精彩的影音

时间是凌晨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啊，但是在这个台61线呢、南下的270公里布袋一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掉落木棍哦。然后呢，在台9线双向的46.6公里，这里在新北市平林区，因为落石目前是清出了单线双向通行。还是要麻烦朋友们、这个小心通过，当然可以提早改道的话应该是会比较顺畅一点点了哈。好，其他夜间施工看到省道部分呢、台62线东向的0.3到1.7公里中仑隧道，这里内侧车道封闭施工。台64线双向的观音山隧道、内侧车道都有这个路侧的设备清洁保养。

那么特别啊，如果你是往东向的朋友哈，这里的关山隧道呢，可能内外侧车道都会有相关的安装工程在进行，要麻烦你多加留意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夜间开车很辛苦了哈啊，尤其呢这几天夜晚其实天气状况都不太好啊，前几天可能是以南部为主啊，今天呢连北部的这个天气也不是非常的好啊。啊，这个需要很高的专注度，而且呢开车这种事情啊，就坐着开车，哎，开久了之后呢脚麻啊，哦，比较酸痛，对不对？哎，这个后背酸痛，哎呀，真的是非常需要起来休息休息呢。不知道你夜间开车啊，都多久给自己休息一次呢？哎，小心哦，你可别坐太久啊。哎，首先呢，这个一个人在夜晚开车啊，如果真的坐太久，哎，瞌睡虫一直跟着你哈，你没有发觉，哎，真的会不小心怎么样？哎，就算只是停个红绿灯，真的有可能会打瞌睡呢，哈。那第二件事情，哎，这个每一个适当的时间点，比方说呢，可能每一个小时啊，或是每一个小时半，站起来走动走动，的确会对你的身体健康有所帮助。为什么这么讲呢？啊，有这个加拿大的达尔豪斯大学团队还做了一个研究哈，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哦。以前我们说啊，哎，这个每天久坐啊，比方说你可能一坐就因为工作啊，或者是因为懒惰啊，都好哈。一坐着呢，然后就持续了3到4个小时。你说啊，之后才发现中间好像都没有站起来呀啊，那赶快出去运动运动，那会不会抵消久坐的伤害呢？不好意思啊，这个刚刚提到加拿大的达尔豪斯大学研究团队最新的研究告诉你，不好。这个研究团队做了什么事情呢？啊，他们把21位有参与测试的健康年轻人分成两组啊，一组呢是实验组啊，让他们呢平常啊这个保持12周的高强度间歇运动训练的习惯。另外一组对照组10个人呢，哈，就维持原本的生活习惯啊，你要久坐就久坐，你要这个躺坐卧随便你啊，这个希望可以探讨，哎，另外一组呢实验组，他们经过12周的高强度间歇训练，是不是会让腿部的血管抵抗久坐超过2个小时带来的负面影响？结果显示一件事情哦，啊，这个实验组哈，哈，这个平常呢会进行哎这个间歇训练的这个年轻人哈，哎，就算他久坐，哎，可是呢，因为他哎这个哎久坐了之后，他还是会每天固定进行高强度的间歇训练，心肺耐力的确是有大幅提升。但是啊，却发现呢，不论你是不是有保持运动的习惯，这两组人呢，搏动脉血管扩张的能力都出现同等程度的下降。换句话说呢，啊，这个你就算久坐了之后去运动，你一样不能够抵消对于下肢血管造成的急性伤害。

什么意思呢？这里讲到了一个专有名词，叫做国动脉。国动脉呢是一个肉字旁，然后右边在一个国家的国，这个国动脉呢它是在膝盖的后方，这个你膝盖弯起来会有前方后方嘛，对不对？这个后方呢从大腿的后侧，然后呢会有血管供应你小腿血液的关键大血管。你久坐的时候其实就是把你的大腿压住嘛，对不对？那这个国动脉呢就从你大腿沿着你膝盖的后方供应小腿的这个血管。这个血管你久坐压到血管，那是不是会供血不顺畅，对不对？这个久坐呢会导致该部位的血流大幅的减少，血管内壁呢承受压力大幅的下降，进而使血管内的皮细胞功能受损。这个内皮细胞

释放的一氧化氮减少，那么血管就会变得比较僵硬。如果这个过程长期持续，就会增加股动脉硬化、高血压，甚至是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是这样子啦，这个现在大部分人工作可能还需要久坐的类型工作真的是蛮多的，对不对啊？或者说哎呀真的是好懒得运动啊，回到家呢这个就坐在沙发上面看电视看了两三个小时完全没有起来。这个呢某种程度上面因为你的大腿的股动脉齁受到挤压所以呢这个血管变得比较僵硬比较容易进行这个造成动脉硬化、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等等的风险的确是会提高。当然你说你做其他运动是否可以增进身体其他部位的健康还是有可能的，可是呢这个研究强调久坐和缺乏运动是两个独立的健康风险。适度的有氧的确有可能可以增进你的比方说心肺耐力没有错，但是呢我们身体是一个很复杂的结构我们的这个血管功能还是要保护好，供血重要，你的这个身体呢代谢的这个能力也才会正常，对不对所以呢这个研究打破了一个习惯，运动没有办法抵消某些久坐带来的伤害，所以那该怎么办呢？他这个研究最后呢支持了一个现代医学非常推崇的一个概念，除了睡觉、进食还有刻意安排的运动之外呢，其他的这个日常生活琐事当中可以的话尽量每做个30到45分钟就站起来走动2到3分钟，你可能倒杯水、上个厕所或者是伸展一下你的腿部，甚至垫垫脚尖都行让你这个大腿的股动脉血管不要长期受到挤压的这个状况，然后呢它就会影响代谢，血管变得比较僵硬每一段时间起来活动活动，伸展伸展让你的这个血管恢复正常这个久坐伤害可能才会降到最低。所以呢听到这里这个提供所有的驾驶朋友这个你说哇我可以加紧用每3到4个小时再休息一次就好了，我捧工就有来了那小心这个大腿的动脉有可能会因为受到挤压也有可能已经受到伤害咯。所以听到这里下一个休息站经过的时候进去上个厕所吧，因为即使只是走动个5分钟都可以让你的大腿让你腿部血管的一个运输更顺畅，减低久坐带来的伤害。

来自黄兴浩这条歌叫做《爱情的狂人》，时间是1:46啊。这个小心哦，高雄市的燕巢区呢，红山巷摊方。那么这个红山巷道路哈，因为它是往返燕巢和田寮的重要道路、主要道路，所以呢，哈，目前是想尽办法单线双向通行了哈，有半幅道路供车辆通行，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们哈，如果你得经过的话呢，拜托拜托减速慢行，依照现场的管制啊，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好不好？啊，这里在高雄市燕巢区的红山巷有摊方，目前呢是单线双向通行，但仍然要留意安全。好，在省道的台61线南下的270公里布袋一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掉落木棍。啊，在台九线的双向的46.6公里哦，这里是新北市平林区的路段。啊，苏里马线不是只有南部摊方，北部又落石。啊，这个新北市平林区，这个的路段哈，有落石，目前这里也是单线双向通行。好，其他有一些夜间的施工，看到在国道5号南下的乌涂隧道清洗占用外侧车道，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啊，这里裂缝灌注工程占用的也是外侧车道。北上的雪山隧道呢，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啊，相关的一个清洁换修工程占用的是内侧车道。以上的施工都会到清晨的6点钟。来自五月天，这条歌就叫做《狂人》。

现在呢越来越多的歌手唱台语歌而且呢甚至还是乐团这个五月天呢从他们出道这个定时都会有台语歌曲，这不用说了，刚刚是五月天的拱狼，之后是欧巴雄七他们各个团员呢这个组合包罗万象刚刚是欧巴雄七当中的团员颜之带来的歌勒单台，时间是凌晨的1:55这个节目一个小时要过去了哈。刚刚呢我不在节目说嘛，哎呀这个专家的研究告诉我们说，久坐对于这个大腿股动脉的一个血管哈，是会受到急性的损害。这损害当然对我们来讲可能不会有立即感受到不适的影响，但长期哈一直久坐的话呢，立得灾啊，可能会有其他的慢性病，这个会研发出来，所以想说这个进到录音间也已经快一个小时了，就趁听歌的时间站起来走动走动啊。不知道你是不是夜间这个开车每一个多小时也建议站起来走动走动，喝杯水上个厕所再继续开车嘞。好，等一下2: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00之前，他是游子雅这首 Fly Away， 他不是用走的，他用飞的。好，等等2:00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哈。然后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啦。

凌晨两点钟，美丽的夜晚可以和爱人一起度过，也可以独自享受。让景广为你准备美妙的歌曲，用音符写下玫瑰色的时光，将美好送到你心中。我是同理 Runya，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真的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高雄市燕巢区的红山巷啊，这里摊方哦，那因为这里是往返燕巢和田寮重要道路啊，所以目前呢是这个尽量是单线双向通行哦，要麻烦朋友们经过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哈，遵从现场的人员指示，小心的行车啊。当然，如果可以提早避开是最好了。除此之外呢，在省道的台61线南下的270公里布袋一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掉落木棍；台9线双向的46.6公里新北市平林区路段，路面产生落石，这里目前也是单线双向通行啊，也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夜间其他道路施工，在国道1号南下的171.5到173大雅系统外侧2线车道有路面的维护，北上的211公里园林的入口匝道，从西湖方向汇入的匝道口呢是施工封闭，请你改道。北上的182到179.8公里南屯路段内侧2线车道也有路面维护在进行。国道3号北上的156.3到152.7院里路段，这里内侧3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最后，在省道台3线北上的22到20公里横溪路段，这里内侧车道有测量作业。台62线东向的0.3到1.7中仑隧道内侧车道封闭施工，预计会到清晨的5点钟。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

0: 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1: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我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4: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5: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6: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7: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十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8: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9: 我在台湾，我是一家人，在台湾都是一家人。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来自林志颖这首《给我一个心爱的》，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目前呢，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今天夜间还是有些施工在进行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68.9到171.8，这里过丰原到大雅系统之前呢、外侧两线车道有维护工程在进行啊。另外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田寮路段中间外侧车道施工维护，北上的中寮隧道之前哈、一直到隧道里哦，中间内侧车道都在施工啊。北上的白河路段啊，这里也是中间外侧车道有施工维护。好，其他市区呢，要麻烦你留意，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有移动性施工，会轮流占用局部的汽车道，但是大致上是不会影响通行了哈，就是这个部分的汽车道会受到占用啊，麻烦朋友们经过时要多加小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在我们的华语乐坛有多少不老男神呢？刚刚林志颖是一个啊，我再记得好像前两个礼拜吧啊，他有这个为了这个活动的这个开幕式哈、上台表演，他说哇，看不出来已经50几岁了。来，另外一个不老男神再送给你啊，这个对于奕勋身边有一些外国朋友哈、对他完全不陌生，他是金城武，而且呢他很接地气。曾经唱过台语歌啊。

来自金城武这首歌曲《无照青春》。哎，其实金城武发行过很多专辑耶，他发行过不下十张专辑啊，当然有一些中文歌，有一些粤语歌啊，还有他会讲日文，我们也知道。不过呢，也有一些台语歌曲哦，收录在他1992年第一张专辑的《分手的夜里》。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叫做《无照青春》。哇，这首歌曲，感觉哈，如果照这样子的方向发展下去的话，哈，现在根本就是玩团仔了，对不对？为什么呢？他这唱这首歌曲，哇，这个作词作曲哈，其实分别是这个黄连玉老师还有陈升。原来啊，他早年哈其实是担任陈升的录音室助理哦。也就因此一边学习音乐制作相关的一个知识，所以我相信呢，事实上呢，他对这个幕后制作也是非常的娴熟的。时间是凌晨的2:17，稍早呢，上个小时是有接获在高雄市燕巢区的红山巷摊方。那目前呢，这里是单线双向通行，因为没办法了哈，这里好像是往返田寮和燕巢的主要道路，就麻烦朋友们如果要经过的话，尤其现在夜晚哈，这个照明非常的不充足，要麻烦你一定要减速慢行，小心通过。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刚刚提到，事实上金城武呢，在这个早年的时候是陈升的录音室制作助理。我们就来听听看啊，这个刚刚我们听到金城武的歌曲啊，是陈升的作品，陈升和黄连玉一同作词作曲。那么和陈升的歌曲，味道有没有很像呢？陈升去年在北海道。

非常慵懒的歌曲，很适合配着咖啡呢。 Miki 这首歌曲《眼泪事件》，时间是凌晨的2:28啊，夜间啊，这开车需要体力，的确啊，可能有不少朋友们，哎，会选择喝咖啡来提神，对不对？那、或者是你有习惯自己喝的提神饮料啊，或者是茶饮，但是要小心哦，哈、这个咖啡呢含有绿原酸，酸性较高啊，尤其黑咖啡了哈、含有绿原酸，那么会刺激胃壁分泌更多的胃酸，加速蠕动啊，这会刺激胃黏膜，那胃黏膜就是保护你的胃壁，对吧？啊，那你如果空腹喝黑咖啡，还可能会引发胃食道逆流、胃灼热、焦虑、颤抖或是心跳加快。哎，以上这些副作用啊，如果发生在开车的时候，似乎是不太妙，对吧？啊，所以呢，哈、如果习惯了、哈、这个喝咖啡来提神，哎，如果你喝的当下空腹哈、你可以加入少量的牛奶或是植物奶，降低酸性，减缓咖啡因的吸收啊，也可以先喝一点水或吃香蕉、优格、吐司啊。本身容易胃食道逆流的朋友呢，更应该尽量避免空腹喝咖啡啊。喝茶好像也是一个不错的提神方式，对不对啊？有些茶呢可能会含有咖啡因，

那一样就跟咖啡一样了哈，会增加胃酸的分泌，以及恶心、胃食道逆流，还有胃部痉挛呐、这个喝茶之前呢、你可以先吃水煮蛋、优格、燕麦或者是全麦面包。此外呢，其实我们台湾人好像蛮喜欢喝热茶的，对不对？茶的温度也不要过高哦，以免刺激食道还有胃部的黏膜。事实上，这个温度太高的饮品或是茶品呢，事实上也容易致癌，对不对？这个另外还有能量饮料。能量饮料事实上常常也含有大量的咖啡因还有糖分，即使是无糖的呢，也可能还有高浓度的咖啡因，这样才能提神嘛，对不对？这个空腹的时候喝虽然说吸收很快，但是其中还有牛磺酸、瓜拿纳以及烟碱酸的成分也可能会引起恶心。所以呢，这个专家建议你可以搭配坚果、起司、优格或是鸡蛋，这个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减缓咖啡因吸收以及肠胃不适。如果是我的话了哈，会一边先吃点东西，然后啜饮一点咖啡，好啜一点茶，然后呢这个慢慢的喝，不要一次很急的囫囵吞枣。这个夜间你如果需要提神，可能需要喝咖啡、喝茶或者是喝能量饮料，你有喝对吗？而且喝以上这些东西，感觉应该会蛮容易想上厕所的，对不对啊？那么下一个服务区休息站，起来走动走动，上个厕所，接着就也不要久坐，对不对啊？比较健康。好了，继续加油了，苏佩青，谢谢你来到我的世界。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

0: 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4: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5: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4: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6: 想啊想啊想啊想，不做因开心的模样。
7: 大家好，我是依晨儿。朋友们，你认识自己的邻居吗？平常邻居之间互相关心，在发生急难的时候发挥守望相助、自卫自救的功能，可能比网络保庇更加有效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景广，给你的心多一点温暖，多一点力量。

时间是凌晨的2:37。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上个小时有接获在台61线南下的270公里，这里在布袋一的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掉落木棍呢，好像还没有接获排除呢，麻烦朋友们经过还是要帮我们多加小心。好，其他省道有一些夜间施工。在台三线北上的22到20公里横溪路段内侧车道有路面的测量作业。在台62线呢东向的0.3到1.7公里中仑隧道内侧车道施工，会到清晨的5点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最近有一首凤飞飞生前都没有公布过的，他唱了《Gay Out》，唱出有别于原唱江蕙的味道。

好难得还可以再听到凤飞飞的歌声，好像在听新歌一样，对不对？这首歌曲呢，事实上，在上个月月底的时候，哎呀，这个非常惊喜的公布。怎么说惊喜呢？上个月的8月20号，刚刚好是凤飞飞的73岁的名单啊，有点像是送给大家的生日礼物哎。然后呢，凤飞飞在这个2012年的时候逝世。可是呢，事实上在前一年啊，他本来是预计要在2012年的时候举办演唱会啊。在这之前呢，凤飞飞就有透露，他有几首非常喜爱的歌曲，本来应该会在演唱会上面唱啊，包括江蕙的《给傲》这首歌曲。但很可惜的，2012年一到啊，凤飞飞就先逝了。所以呢，他在演唱会会如何唱这首歌，就没有人知道。歌迷们引颈期盼，就没有办法听到他现场唱这首歌。但幸好呢，在为了这个演唱会彩排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还是有录下一些音档。所以呢，这个15年间呢，包括凤飞飞的慈善基金会，还有经纪人，还有相关的音乐经纪公司努力之下，把当时呢为了演唱会排练前往录音室录下的原声音档呢进行整理，甚至是修复，而且这个重新再编曲了之后，有机会给大家听，他诠释的这个《给熬》这首歌。我想很多有老歌新唱，对不对？你说现在2026年了，这个年轻人也可以用这个新的音乐概念唱这首《Get Out》这首歌曲啊。但是我觉得好像还是应该要有一些生命历练的人唱这首歌曲，才能够把这首歌唱出味道来，对吧？但其实我也非常非常的期待。不知道我们新生代歌手有勇气挑战这首经典歌哇，因为要挑战它真的非常非常需要勇气，一定很多歌迷这个非常仔细在听你的诠释怎么样。先来听天后唱歌吧，刚刚是凤飞飞，现在是江蕙《灰胖》。

丽小花啊，她唱国语歌有一种古典美。这首《等一个朋友》，时间是凌晨的2:52。好，路况好消息，稍早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呢，南下的270公里哦，布袋一的交流道路段，这里内侧车道掉落的木棍啊，已经接获排除啦。那么目前呢，在国道省道看起来没有特别的事故或者是掉落啊，有这个阻碍物。在台九线双向的46.6公里哦，平林区的路段啊，这里还是有落实单线双向通行哦。蔡淳佳想家。

来自蔡淳佳的歌曲《想家》，越听越想回家。啊，夜间工作呢，我最近开始觉得啊，有一种啊，这个夜晚要离开家出来工作，越来越累，越来越困难。我就想说，现在难道到了冬季了吗？啊，因为冬季的时候夜晚就很冷，对不对啊？有时候我在这个夜晚要来电台上节目之前哈，会先小睡一下，然后再出门。那冬天的话呢，就很难离开床，床晒太舒服了。会不会是夏天啊，也很难离开这个家里的冷气嘞？好啦，时间是凌晨的2:57。哇，这个根本是现在的状态，淋雨一直走。有没有地方下雨啊？啊，这个根据中央气象署过去一个小时监测，哎，好像雨量缓和许多，但是在北部沿海或者是东部的沿海哈，可能还是有零星短暂阵雨，或是路面仍然湿滑，要麻烦你小心行驶了。等一下三点整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今夜最开心，让我们继续一直走喽。

各位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时间凌晨3点，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存在，走出自己的路，不需被取

时间是凌晨的3:01，请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高雄市燕巢区红山巷啊，这里因为坍方啊，是单线双向通行。那这个路段呢，也是燕巢往返田寮区的主要道路，所以麻烦朋友们啊，一定要经过的话呢，一定要遵守现场的一个交通指示，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减慢车速，小心开车。台九线双向的46.6公里，这里是在平林区的路段啊，这里因为有落石，暂时还是单线双向通行的状态，也请你经过要多加小心。夜间的施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1.5公里啊，这里是大雅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维护。北上的211公里园林入口匝道西湖方向的汇入口呢，这里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北上的182到179.8公里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有路面维护。国道三号北上的156.3到152.7院里路段，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国道五号南下的乌涂隧道清洗占用外侧车道，南下的雪山隧道这里也是外侧车道施工，但北上的雪山隧道则是占用内侧车道进行工程。省道台三线北上的22到20公里横溪路段内侧车道有测量作业，台62线东向的0.3到1.7公里中仑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会到清晨的5点钟哦。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一二三，二二三，停。好，准备切回外线，一二三，二二三，搞定。
1: 哎，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一二三，二二三，感觉有点怪哎。
0: 哎，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1: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三下吗？
0: 应该也没有规定三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三比较保险。
1: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0: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2: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

0: 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锤；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锤。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好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0: 会下雨？去问爸爸。
1: 高速公路现在塞不塞？
0: 问爸爸。
2: 红灯右转滑多少啊？
0: 问爸爸嘛。
3: 信用卡被盗刷了怎么办？
0: 问爸爸。
4: 张太太欠老王100万贷子不还，老王就骂他一句三字经。现在张太太要告老王，老王要告张太太，这个状怎么告啊？
5: 问爸爸。
0: 小鬼，爸爸开计程车哪里会懂这些啊？
5: 爸爸听警广啊。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大家好，我是魏佳莹。生活当中难免遭遇挫折，但不管别人怎样嘲笑，都要记得不停挥动翅膀，直到抵达天空彼端。这里是陪你展翅飞翔的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 Justin Bieber 这首 Need It、是收录在他去年发行的 Swag 2这张专辑当中、小贾斯汀在去年的时候其实一连发两张专辑，在去年八月的时候发行了 Swag 1，然后呢在九月的时候发行 Swag 2，两张专辑加起来其实超过25首歌啊、虽然说呢、这个歌曲曲风好像跟现代啊这个很流行这种比较轻轻柔柔的 EDM， 然后呢、听起来你可能可以当做音乐听，你可以当做这个歌曲认真的听它，也可以当做背景音乐倾听，一边做家事听的这种这个歌曲哈、可是呢我觉得如果放在这个小贾斯汀他的整个音乐历程，你还记得他小时候还是小男孩的时候唱这个 Baby，哇，这个非常活泼可爱的曲风，又唱又跳，然后呢现在这个看起来觉得好像成熟曲多了，对不对？就音乐变得很有说服力，所以每个人唱一样的音乐曲风，然后你搭配那个歌手他的一个人生历程，你突然会发现他不只是跟上潮流而已，可能也是他人生的这个生命历程现在刚刚好也是走到这一段，玩味起来蛮有趣的。时间是凌晨的3: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面别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来自高尔宣和李浩伟这首 Drowning。

来自高尔轩啊，他素来的这个 R&B 歌曲也很擅长这样子的曲风。不过呢，啊，这个高尔轩如果不是唱这样子的曲风，就觉得不是高尔轩。从这个音乐风格好像也可以定义一个艺人的样子呢。3:17，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高雄市的燕巢区要小心，红山巷呢因为摊方啊，目前是单线双向通行的，我想可能需要处理一段时间哈啊，这里因为土直流失下线损坏，那么因为这里是往返田寮和燕巢的一个重要道路哈，主要道路，所以尽量是这个清出了一线车道给朋友们通行啊，麻烦你经过呢要小心减速慢行哈，小心的通过。那么当然现在夜间啊，这个照明状况就比较不好哈，麻烦你一定要确实打开大灯，小心的行车。好，另外在这个国道上面有一些夜间施工，要麻烦你留意啊，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68.9到171.8丰原到大雅系统，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维护。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田寮路段中间外侧车道有施工维护啊，北上的中寮隧道前啊，从还没有进中寮隧道一直到进入到隧道内呢啊，这里中间和内侧车道也有施工维护。那最后在国三北上的白河路段中间外侧车道也是施工的哟。一起做个深呼吸，夜间开车保持充沛体力，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他是王燕威，深呼吸。

他在去年呢发行甲乙丙丁这首歌曲，而且还是唱粤语版这个最近呢他也这个在影集当中演唱了这首浴火浴，这个在家里淋浴洗澡的那个浴，时间是凌晨的3:26，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的状况可是呢在台九线双向的46.6公里在新北市的坪林区呢因为落石那目前是暂时单线双向通行，要麻烦你经过还是要多加小心了啊。好，夜间开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前后方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车灯一定要确实打开，转弯变换车道，正确确实的打方向灯。林俊杰，江南。

0: 妹妹啊，你走在路上，如果看到大货车经过，记得不要靠得太近哦。
1: 嗯，好哦。
0: 还有老公，开车的时候，记得要和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哦。
2: 知道啦。
1: 爸爸，为什么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妈妈都要跟我们说要跟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呢？
2: 妹妹啊，你仔细看看，大型货车和爸爸的车比起来，是不是特别高、特别长呢？
1: 哎，对呀，我每次头都要抬得好高，才看得到大货车的司机耶。
2: 对呀，大货车因为车身比较重、比较高，所以不论是刹车还是转弯的时候，距离都会拉得比较长。加上大货车视野容易出现死角，也就是说，有些地方驾驶是看不到的。为了避免发生危险，所以不论是走路或者是骑车、开车，最好不要和大货车靠得太近哦。
1: 嗯，爸爸，我知道，要跟大货车保持距离，才能以测安全哦。
2: 没错，我们家的妹妹啊，越来越聪明喽。

0: 震发生时，若你在室内，务必趴下掩护稳住，迅速趴下，用手保护头部和颈部，并且躲到稳固的桌子底下，握住桌角，保持冷静，保护自身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3: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在昨天晚安的时候呢，大雨陪我们一起晚安，不知道等一下的早安是不是又有大雨要陪我们早安了呢？好，目前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即时气象监测，全台各地即时温度大概都是24到26度，还是有大雨特报了哈啊，在这个北部区域，北北基桃还有新竹县市以及宜兰县啊，还有南部的高雄和屏东，目前都是在大雨特报发布范围。虽然说过去一个小时，看起来降雨是比较零星哈啊，这个北部有些零星飘雨，然后呢在台东花莲啊也有这个零星的雨势，但整体来讲这个比起白天已经是降低很多了。可是呢今天仍然持续受到西太平洋最近是双台共存，其中一颗已经变成这个热带低压了哈，这个沙德尔台风在登陆之后呢已经变成了热带性低气压，但是科罗旺依然在这个琉球群岛附近打转，而且预计可能还要再打转个2到3天啊。这个原本是沙德尔的这颗低气压以及科罗旺这颗台风本体都不会直接影响到台湾啊，但是呢所带来的风向符合之下这个可能就会带来水汽了这个沙德尔台风呢会增强西南风，然后呢这个科罗旺台风它的外围偏北到偏西北风的这个风场呢也会牵动北部地区这个南风北

北风的这个交错之下，降雨几率今天还是存在的。所以提醒朋友们啊，这个今天甚至到明天都还是要留意局部较大的雨势咯。啊，那到底雨要下到什么时候啊？针对这个相关的天气形态呢，中央气象署表示哦，可能下个礼拜一到下个礼拜二哦，都是维持类似的节奏。但是事实上，礼拜天过后哈，可能雨势就会逐渐减缓下来了，变成是零星短暂阵雨。但是要等到比较稳定，甚至是看得到阳光，天气逐渐变热啊，这个回到夏季的天气形态呢，目前预计可能要等到下个礼拜三之后，比较容易出现转机。所以随时携带雨具备用，周末要干嘛呢？要出去走走呢？怕下雨，还是要在家里睡觉呢？来自锦绣二重唱的合体。

这几天当然是不要接近河堤了哈，这个天气不稳定是蛮危险的了。来自锦绣二重唱的歌曲，3:41，在高雄市燕巢区红山巷摊方，目前是单线双向通行。这里事实上也是燕巢联络田寮的主线车道，主要的道路了哈，所以麻烦你小心的通过。除此之外呢，在台九线双向的46.6公里，新北市的平林区这里有落石造成也是单线双向通行哦，也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啊。部分市区的夜间施工，台北市的这个市民高架往西，从烟厂路88号上方一直到光复南路上方外侧车道施工，要麻烦你依照现场指示小心通过。另外，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有移动性工程，轮流占用局部的汽车道，其实主要也不会这个太大部分的影响通行，但麻烦你经过还是要多加留意哦。有路况报警广，来自唐禹哲的灰色合体。Here,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铃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铃。

3:50。好，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五号南下的乌涂隧道进行清洗，占用外侧车道。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裂缝灌注工程，这里也是占用外侧车道。南下的雪山隧道，这里也是外侧车道施工。可是在北上的雪山隧道，小心，这里占用内侧车道进行工程哦。它是井柏然，超自然。

来自曾沛慈关于爱这件事情。时间是凌晨的3:57，稍待会儿4点整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迅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喽。我想关于爱这件事情，就是周末反正外面是下雨啊，那么待在家里和家人一起好好的吃饭，维系感情吧。待会儿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迅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了啊。那么祝你周末平安健康愉快，然后呢不要受到下雨的影响了哈，希望周末过去可以看到太阳。我们就下一个礼拜一样凌晨1点空中再见咯，拜拜。Thank you.

凌晨四点钟，天色还没亮，要开车出门的你辛苦了，请记得养足精神再上路，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哦，也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让光陪你平安抵达目的地。大家好，我是宋博伟，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凌晨4: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以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高雄市燕巢区红山巷，这里有摊方，所以单线双向通行。另外在台九线双向的46.6公里啊，新北市平林区的路段，路面有落石，目前这里也是单线双向通行，都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夜间的施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1.5到173大雅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维护，北上的211公里园林入口匝道从西湖方向汇入的匝道口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北上的174到170大园到丰大雅到丰原，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的156.3到152.7院里路段是内侧三线车道都有跑步工程哦。最后省道施工在台三线北上的22到20公里横溪路段内侧车道有测量作业，台62线东向的0.3到1.7中仑隧道小心内侧车道施工封闭，会到清晨的5点整。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哎，终于啊，沙德尔已经变成热带性低气压了。昨天晚上，哦，那我们要注意是另外一个轻度台风科罗旺。昨天晚上8点，中心位置台北东北东方820公里处，预计到了今天晚上同时段，中心在台北东北方740公里处，是对琉球附近海面会有一些影响。而今天持续受到低压带影响，北部、东北部不但降雨，而且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南部得估短暂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包括离岛也有局部短暂阵雨，也是有可能下大雨的。到了午后，中部地区其他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温度方面，全台平地最高温28.9度，在彰化埔心啊，现在是彰化好几个乡有到28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5到27度左右。

哦，张宇登头章哦，好适合打瞌睡虫的歌曲哦。哦，你是买人是不是有登头章啊？有时候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象哈、哦。即便多年以后没看到人，啊，个想到迄登头章安尼哈。不过话又说回来，有的人就觉得说，呀，女生如果有一头乌黑亮丽的秀发，头发又很长，真的是很加分，对吧？哈、哦。不过下次要吹口哨之前，先走到前面看一下，确认哈。哦她是女的，不要吹了口哨又转过来，哎呦，有胡子 哦，大叔，啊，人家头发保养得很好，不随便算哈。哦，4:12，尽管我是雅玲哦。这个高雄燕巢红山巷因为摊方的关系，单线双向通行哈。好、哦，然后台九线双向46.6公里平林这边。落石的影响也是单线双向通行，爱注意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因为那一首歌曲太经典，说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所以胡彦斌用这首歌来对话，女人也不该让男人流泪啊。不管谁都不应该让别人流泪。好，刚刚是男人角度，接下来林瑞琪的歌声要讲现代女性，虽然有淡薄仔紧，但是内心还是很柔软的。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没落眠。阿你是要安那开车？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22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台九线双向 46.6 公里平林这边受到落石影响，目前还是单线双向通行中，要注意彼此安全哦。那另外现在在国一南下中心隧道的外侧这边是有工程在进行的，以及在南下呢过丰原到大雅系统前外侧两线也要注意哈。

哦，来自浅提偷偷去爱，4:26喽。就是爱注意列板就陪我就零就零嘛。哎，徐佳莹怪怪的歌，现在不跳舞要干嘛？

哦，已经4:30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哦，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一要注意南下中心隧道的外侧，以及在南下过丰原到大雅系统前外侧两线。而在北上呢，国一哦，北上园林入口匝道西湖方向汇入的点是封闭的哦。还有过泰安服务区外侧以及南屯内二侧都有作业哦。北上还有哦，南下在大雅系统的外二侧也要注意做。

0: 作业进行。国三是北上院里内三线有工程，然后北上白河路段中外侧、南下田寮路段中外侧都有工程哦。而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南下也在外线都有施工，然后南下乌涂隧道外线也要注意，雪隧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哦。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1: 大家好，早，我是一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哦，这是张三李四米勒七很迷啊！这给你听讲高雄家哈，这个对高雄人来说，以前无可能会去买什么除湿机还是烘干机啊哈，高雄是讨厌你啊盐对吧？但是最近在八月份的时候，真正都搞无眉无记的。讲乐高给我们谁勾？想到高雄那个以往一整年下来的厨师机北北归台哦，最近小乐高呵，然后在高雄尽量要去买到烘干机哈，现在是在提供杯啊，为当下尽量我们也不知道他的剧本到底要怎么写哈，总是高雄的红心爱保重啊。因为呢，这个说市区呢有一些地方哈、哦，那个路面出现坑洞，然后高雄燕巢这边哈、哦，在往返田寮的高29之一线红山巷道路，因为土石流下陷损害哈、哦，那现在就是单线双向通行了哈、哦。哇，今天我今天收在都爱注意啊、哦，有的是坑洞，有的是。其实像这样山区探访哈，塞吉呀。

强有想象力的歌曲，来自把布乐团喝啤塞。哎，你知道嗅觉灵敏真的其实对我们有很大帮助呢哈。自己恭喜在喝啤塞，不知道为什么鼻子竟然离家出走了。给大家照镜子，每天起来看一下自己的脸，有什么离家出走吗？哎呦，有的人哦，就是鼻塞啊，容易过敏啊，还鼻炎病装饰用力，敢不知道因为根本都鼻没掉哈。啊，我们哥在这个时代里面，像爱这喝啤

0: 塞，不是只靠嗅觉哈，我们还要嗅出哈，是不是有人要给你怪，要给你骗呐？
1: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假作是你的网络情人，也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已经4:43了。目前呢，在国道上哈，国一、国三、国五都有一些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哦。台九线双向46.6公里平林这边要注意落石的影响，持续单线双向通行哈。有新的路况，你当提车，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好，我们来讲一下日本有一个网友吧，就是呢上网 po 了一张照片哈，然后呢引起了很大的回响。然后你如果不知道他这个照片的所在，你想说他拍一个那个超商便利店的货架摆设干嘛哈？但是呢，这个特别是那是在他自己家，他不是开超商，他是呢真的太闲了，他觉得生活当中要寻找一种趣味。他干脆在他们家里边哦，真的是复刻超商的那个摆设哈，把自己家里面的东西啊哈，就像超商一样这样摆起来，还有那样的一个货架哈，是1:1还原。然后你知道吗？他这个他把那个画面呢，在网络上这样公布以后，超过1500万人来浏览。大家都说太神了，哎呀，那不兄弟哈！最好笑的是那其中的留言哈，有一些单身至上的人来留言说：“哎呀，家里边如果有这么好的一个地方，比结婚生子还棒。”啊，真的，这位日本网友好厉害哦哈！啊，真的在家里面神还原超商，回家就是在超商的感觉哈！哎呀，没想到这也是。那个家里边装潢摆设一个哈、哦、参考的一个模范哦，哈，谁不够趣味？而且在自己家里边有这样的摆设哈，免费个地铁啊，你哦。

哦，这一首日文歌曲《Haneto》，猴子把戏有成空合作的歌。Haneto 是什么意思？那个日本很有名的一种传统祭典，那就青森睡魔祭嘛。然后他们穿着华丽传统服装，然后绕着那大型的彩车一边走一边跳哈。那他们这种哈这样的就是这样的舞者就是 Haneto。好，有哈。就算你听不懂霓虹狗，感觉是要跟着他一起跳舞哦。4:49啦。就是今天把酒会拎起啊，重要保持专注哈，千万唔通度过呢。

4:53了，尽管我是雅玲，很足席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哈，但是在台九线双向46.6公里平林这边还是单线双向通行，高雄燕巢红山上受到探方影响也是单线双向通行中哈。那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马固打 V 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邓紫棋的歌声画，把心爱的人用画的方式来表达。那反过来，如果你是字画的话，你会用什么样的风格来表达自己呢？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57哦。对时之前还有周兴哲，小时候的我们。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哦。国一的话，南下中心隧道要留意外侧，以及南下过丰原到大雅系统前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哦。而北上呢，在园林入口匝道西湖方向汇入点，目前因为施工而封闭哦。以及过泰安服务区的外侧，还有南屯内尔

侧现在都有工程哦。然后国三北上院里内三线施工中，北上还有白河路段中外侧，南下田寮路段也在中外侧有作业哦。国五雪穗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施工，还有南港石碇隧道南下的外线哈，北上也在外线有工程，南下还要注意乌涂隧道的外线哦。台九线双向46.6公里平林这边持续单线双向通行，高雄燕巢红山向摊方的关系也是单线双向通行。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果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哦，先前的，我们来讲一下轻度台风克罗旺哦。它在今天凌晨2点，中心位置是在那霸北方330公里，也是在台北东北方810公里处哦。预计到了明天同样时段，中心位置就会来到台北东北方700公里哦。所以是在琉球附近海面航行，作为船只要特别注意。那今天我们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北部、东北部不但有阵雨、雷雨，还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南部地区是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包括离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但是也有地方也会下大雨。到了午后呢，特别是中部地区其他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哈。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彰化埔心28.9度哈，彰化好几个乡县是28度，然后台东兰屿也是28。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5到27度左右。

欧尼有一挂写彩色的世界，唔单是因为要出去佚佗，心情好。重点是身边迄个阿娜达，人对了比较重要啦。风景就是无影尔重要，去对也拢好安尼哦。五点十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整个电交通网，我阿良。目前路况方面没有新的补充哈，不过高雄燕巢这边红山巷以及台九线双向 46.6 公里平林这里都因为哈这个路况的部分哈，红山巷这边是坍方，然后平林这边是落石，所以都是单线双向通行中，爱注意安全哈。你讲今仔拜五就要佚佗啊哈，啊有的人爱工课，无法度。啊，无暗时坐只夜市嘛，感觉有出去佚佗啦哈。

0: 听起来蛮心情真好的歌哈，黄以玲所唱的《来去故乡西雅区》。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2: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3: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2: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3: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2: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4: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17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五的话，在南港石碇隧道双向还有雪隧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哈。国一目前北上园林入口匝道西湖方向汇入这个点施工封闭中哦，而国三是北上苑里内三线有工程，小心啊！有心得路管理当提醒，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来瞧一下来自台东的报道，台东最近呢举办了释迦果竞赛，好。你知道今年尤其在最近这一个就是这一段期间，台东的释迦真的很多考验，有焚风啦，豪大雨啦，那这个对于台东释迦来讲，对农民来讲真的是真的不容易啊。但是最近呢举办了这个释迦果的一个竞赛，哇，还是有很多优质的释迦来参加比赛呢，而且这个竞赛里面哦，来自台东区农改场他们所举办的，那不只是这个果实本身，还有包括果园的一个管理，这也都在评鉴的标准里面哈。然后就是因为这段时间因为有焚风，然后也有豪雨，有一些果园其实果实被擦伤落果，或者那个果实变软了哈，就是有相当的灾情。哎呀，真的很担心说今年会不会没办法办哈。好在哈，那个农民还是挺住了哈。经过了这样天后的考验，还是顺利的完成了比赛。

但是神眷年台东新兰花晴，感觉是天气很好的台东，没有本风的台东。好，现在时间5:25了。来自图腾乐团起风。

0: 哦，图腾乐团的起风啊、然后呢，我们来讲一下哈。先前因为沙特尔台风复活嘛，然后为南台湾又带来大雨跟风浪哈。当然，它现在已经变成那个热带性低气压，但是小琉球这边哈，因为停航了好几天，然后呢，小琉球说现在那个他们的超商货架上呢，米家弄康哎呀，弄康哎，所以在地居民还有旅客只能期待哈，说呢，在今天如果开航的话哈。看光景崩毁哈，哎呀，真的，这对于小琉球来讲，这算另类的灾情啊。
1: 梦想最美的颜色叫初衷，在你我心中。
2: 我是Ben王洪恩，逐梦的人能把努力都化成幸福，逐梦的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哦。开车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让自己平安抵达幸福的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哦，已经5:30了，来，有一个情况终于排除了，台九线双向46.6公里，平林这边先前因为受到落石影响是单线双向通行，但是现在说这个整个情况都已经排除了，所以台九线双向46.6公里这个点已经恢复通行了，感谢。台74线最新通报，西行潭子出口匝道有抛锚车刚刚停在这里，把住了背后金怕，务必留意彼此安全。这是台74线西行潭子出口匝道抛锚车，抛锚车要小心啊！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国一南下中心隧道要注意外侧，还有南下在过丰原到大雅系统前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啊。再来北上大雅到丰原市外二侧施工中，然后北上还有园林入口匝道西湖方向汇入的点，这里也是封闭的状态哈。再来还要注意过泰安福区外侧以及南屯内二侧都有工程。那国一南下大雅系统外二侧有作业啊，国三则是要留意北上苑里内三线施工中哦。北上还有白河路段以及南下田寮路段都在中外侧有工程哈。国五呢，南港石碇隧道还有雪隧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施工，还有乌涂隧道南下外线也要注意哈。好，刚讲到台74线原本西行潭子出口匝道抛锚车，现在说这个抛锚车已经自行离开了。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工作选择是北部。

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来自黄培育创作演唱的歌曲《我的淡水话》，真的来到淡水，它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真的很想让你拿起画笔，不管你画了好还不好，感觉风景很漂亮，给画就这样。当然更多人本本手机也拿出来开始翕这样。好，5点38分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哦，原本台74线西行潭子出口匝道抛锚车已经自行离开了哈。那高雄燕巢这边还是要注意，红山向受到塌方影响，单线双向通行中哦。高雄不只是燕巢啦，其实好几个地方哈，包括市区啊，或是街道上啊，有的哦是甚至坑洞都还在哈。哇，真的要保重呢哈。好。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哦，本来只是散散步，结果不小心迷路，或者也可以把迷路当作散散步，这样心情真的蛮愉快的。
1: 大家好，我们是 Bing Girls 冰果

好，我是潘宁。童年时期，或许你我都曾经有想求助的时候，却不知道该怎么做，像被关在黑房子里。长大后的我们可以多关心孩子，温柔握住孩子的手，倾听他们的声音，陪他们挣脱黑洞，快乐的成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现在已经5:43啦。目前呢，国道上就是国一、国三、国五还是有一些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然后有新的路况提醒，就麻烦卡姐点位嘞，0800-000-123。
1: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下，现在也有很多南瓜哈，虽然小小的，但是非常硬，对不对哈？你要是直接拿菜刀要去切开它，哦，真的觉得好费力哦。有时候在那边奋斗了半天，那个南瓜也切不好，甚至切不太开哈。有时候还刀子卡住，不小心受伤。所以来，我们来分享一下哈，怎么样哈可以比较轻松省力的把这个很硬的、很结实的这个南瓜剖开。好。日本有一位这个家里面他们是经营有机农场，一位妈妈，她分享的方法是说呢，那个南瓜很硬，你拿菜刀起来切的时候，有的人会很害怕不小心切到自己，所以呢要怎么做呢？就是首先你可以在南瓜的地头这周遭切出五角形，那这个切呢，刀子直立拿好之后，轻轻敲打刀柄，让这个刀刃逐渐进入南瓜，而不是大力用，就是往下压，你就是因为切不开嘛，所以就是在地头这边先切出一个五角形的这样的切口，然后呢地头这边处理好以后，再翻到南瓜的另外一面，也就是它的这个肚脐斗宅的这个位置，它的地头正对面中心的位置，一样再切出个五角形的切口，这样子呢两边都有一个五角形切口，这个时候你再从五角形其中一个角落刀子下去呢，其实它就很容易可以把这个南瓜给切开了也就是说你不需要说用菜刀要很用力把整颗南瓜这样一直压压到底，不用，只要事先利用这个做好的切口，就可以让南瓜很轻松的从中间剖成两半。好，这是它的处理方法。那我们要提醒的就是南瓜的保存，因为呢就说我们知道南瓜它虽然也很好，有很多丰富的营养，但是要注意它是淀粉质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蔬菜，所以你要吃不建议一次吃很多啦，所以很多人都会切一块起来料理之后，其他给它冰在冰箱，但是要注意哦，你如果买整颗南瓜回来，那你切开的时候，因为南瓜里面有籽有那个瓜囊它的纤维，你要记得把籽跟这个瓜囊拿掉，再把这个南瓜放进冰箱去冷藏，籽要拿掉哦，不然

安哈，你这个放着放着，因为冰箱有水汽，你又闷住它的时候，那个纸很容易发霉哈。所以如果这个南瓜哈，就是剩下的南瓜，你要做冷藏的话，记得把纸还有瓜囊纤维都要拿掉啊。好，南瓜会想到什么？想到南瓜马车，想到想到童话故事哈，会有公主，一定会有王子，对不对？哦，这个连结绕得好远啊。总是要听着徐若瑄《王子变青蛙》。

哦，这首歌挺适合打瞌睡虫的，徐若瑄《王子变青蛙》。在童话故事里边，是那个亲了那只青蛙，它会变王子。哎呀，人生多美好！但是现实生活里边，那不是安内啦。现实生活里面，看起来好像王子，亲下去，哇，结果是几架上级。

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基隆的报道。基隆有一位73岁的先生，他呢有一天他到银行去，临柜要提款，然后呢提出19万元。那因为行员觉得他的神情啊，还有他提款的，因为行员一定会问嘛，一下子提这么多钱，就问说那提这个钱哦，这算是温馨关怀一下啦哈，因为现在诈骗在太多了。结果呢，这位70多岁的先生跟他说呢，说我要去买那个养生中药哦。那行员就是觉得这个怪怪的，所以就启动警政联防的机制哈，那通知这个员警到场。结果呢，来了以后一聊，才发现哎呀。他就是遇到诈骗集团用的假交友真诈财这样的方式。原来呢，他在网络上认识一个自称是金融专员的女性的网友，对方哦先取得他的信任哈，感觉两个人好像哦在谈恋爱了哦。然后呢，接下来就要求说他要支付19万元的交友方案费用。

这是什么情形，交个朋友还要缴那么多钱哦，哇。总之呢，他因为觉得实在可能很喜欢对方吧，所以他就要去付这19万元。而且为什么他会说他要买养生中药，就是对方教他的，他跟他说，我跟你说，你去银行那个行员一定要问你为什么要领这么多钱，然后他还帮他那个还教他说，你就说我要买中药哈。哦，好在行员机警，然后呢来到现场的员警尽量苦口婆心哈。那个一开始都要花很多时间，因为当事人绝对没有办法相信哦，因为他就是因为信任对方他才要来汇钱嘛哈。啊，总算哦花了相当的时间，他呢才醒悟说，啊，我跟他真的等着诈骗啊，好在家在帮他守住了19万元哦。

0: 光融化了黑暗，又是一天的开始，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伴您一直向前飞，向前追。我们是
1: 四分卫，
0: 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要一

0: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了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先前台九线双向46.6公里哦，在平林这边原本因为落石有妨碍到交通，那现在呢这个情况已经排除了，所以这个点双向都恢复到通行了。而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哦，国一南下中心隧道外侧也要注意，还有南下过丰原到大雅系统前外侧两线哦。那北上大雅到丰原也在外侧有工程。再来北上园林入口匝道西湖方向汇入这边还没有开放哦，以及北上过泰安服务区外侧南屯内侧也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国三北上苑里内三线工程也还没有排除哦。国五在雪穗还有红山隧道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啊。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哦，今天受到低压带影响啊，北部、东北部有阵雨或雷雨，而且局部地区会有较大雨势。那南部是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包括离岛局部短暂雨或雷雨，但是也有些地方也有可能下大雨。到了午后，尤其中部地区其他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可能哈。温度方面有秋凉早晨的感觉，现在全台平地最高温 28.9 度，在彰化埔心这里哈，台东兰屿也有 28.4 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25到28度左右。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30，中部也是一样哦。南部今天的上高也是30度，东部还有离岛，基本上大家中午的高温都是30度左右啊。

温柔的歌声来自梁心怡，当秋天遇上秋天哦，好适合这个微凉的秋天早晨哦。现在时间6:10啦，金光我是雅玲。国一南下中心隧道这边的施工，还有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纷纷告一段落了。那以及台九线双向46.6公里平林这边的落石也已经排除哈，感谢高雄燕巢家要注意一下，红山上因为坍方目前还是保持单线双向通行哈。路况来写当波冲加马环卡点 V 0800-000-123。

0: 萧煌奇的歌声《秋天的思念》，秋季真的是很适合思念的季节。为什么？因为这个季节到来的时候，人变得相对来讲，在跟其他季节比起来，变得比较敏感，比较多愁善感了。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6:16咯。看了一下路网图，国道上大致顺畅，还是绿油油的，真赞真赞，但继续保持哈。那如果新的路况提醒，就麻烦看一下电话嘞，0800-000-123。好，我们来找一个来自台南的报道，台南山上区农会这边哈，他们要办年度的山上芭乐产业文化活动，这个拜啦要登场了。在台南呢，这个芭乐的种植面积哈有1637公顷，那尤其山上区这边哦，这是全台南第二大产区哈，所以他们是透过这样活动跟大家讲哈，来阮家吃芭乐哈，芭乐真有名。好，台南山上区哇，这个如果光上讲，有时候会引起误会哈。我们才讲那山上是哪一个山上？用台语发音比较较袂误会。那山上呢，又用台语讲叫做山上啊、哦，不是山顶哦，是山上哦哈啊、哦。我就记得以前我们一个同学，他们家就住山上。然后呢，老师在问哦，因为新学期嘛，要自我介绍。他说我们家住山上。老师说，我知道你们家住山上，那是哪一座山？是不是跟同学们讲一下？老师是外来的，不知道台南就有山上哦。

上不是山顶啦哈。哦 ，Funky Mode 的歌声，巴拉。

0: 康康。
1: 哦，不只是歌词，节奏真的也蛮拔辣的风格，来自 Funky Mo， 像公司也直接挂件哈。现在时间再过几秒，6:22啦。来，现在有新的路况提醒，台61线南下在 193.7 公里过王宫，外线有轮胎皮掉落哈。还有台78线东向 17.5 公里土库交流道路段内侧要注意有动物被撞到了啦。哦，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对最近大家挺关注的运动部推出挥汗有礼活动，9月1号正式开放登录哈。那在这个相关的办法里面，民众只要上传完成单日走满8000步或者运动30分，就有机会可以获得50元抵用券哈。啊，这个活动上路几天，但是有的人遇到一种情况哈，就说哎，我有

上传过来运动记录截图，为什么？为什么失败？说那个不符合规定啊。好，要注意，现在因为大家手机不同系统，但是都有这样的一个 app 哈，它可以帮你记录你的每一天你走几步啊。有时候看着光看着就挺有成就感的。但是呢，运动部这个挥汗有礼的活动，它要求的截图呢是完整的画面截图哈。有的人呢，他就是所谓的完整，就是你都不要去裁切它哦。就是直接那个手机你这样一个运动实际的数据要有当下的时间、哦、然后那个网络的一个状态，所以不是只有日期而已，你还要有很清楚时间，所以要注意、哦、这个截图要有用有效的截图，一定要完整的、哦、千万不要自己再去给它截掉一部分、哦、有的人说哎，他那个手机状态的栏位他只是把它截掉，为什么这样就不行？对，人家在官网上、哦、运动部的官网上有非常清楚的标示，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他有不同的这个手机的系统，他有非常清楚的一个标示告诉你你要怎么截图，基本上就是你那个整个手机的画面把它截取下来，不要去做任何裁切、哦，所以哦要注意哈、哦，但是现在就是说，哎，运动啊，除了那个手机的 app， 它可以帮你记录，然后有的时候那个 app 还蛮积极的，还会鼓励你，对吧？哈、哦，加油 哦， 哦，你已经达到目标，或者你还要再加油。其实好像有一个朋友都给你提醒了哈、哦，还有其实我觉得光看你每一天哦累积多少步数，那其实真的还蛮疗愈的呢哈。哦那当然现在有这个运动币、哦、这样的一个加码、哦、不过如果你想要、能够顺利的、哦、这样取得、哦、获得这样鼓励，拜托你要先到运动部官网去看清楚相关的规定、哦

0: 6:30了，尽管我是雅玲。从路网图来看，国一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慢慢车多起来了。好，再来台61线要注意一下，南下 193.7 公里，王宫的外线有轮胎皮掉落了。而台78线东向 17.5 公里，土库交流道路段内侧要留意有洞被撞到了。高雄燕巢依然要注意红山巷，因为摊方的关系持续单线双向通行，要注意彼此安全哈。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国家发展委员会日前发布最新景气灯号，7月蓄量代表景气热络的红灯呈现连八红。国发会经发处处长陈美菊说明，9个构成项目中，虽然货币总计数 M1B 的指标灯号下降，但背后因素是在于7月美伊冲突升温，国际油价一度走扬，市场对美国联准会的升息预期随之走高，外资因此卖超台股。不过外资持股比重还是持续增加，加上台湾具有半导体优势，产业基本面强劲，资金动能仍在，不用过度担忧。在 AI 需求强劲且下半年进入消费性电子旺季之下，电子产业后市依旧看旺，此外相关效应也有扩散到传统产业的迹象。
3: 非常审慎的观，因为我们看从接单的金额其实非常不错，然后我们看到的是最主要是接单的部分，电子业的部分呢，我们发现还是在成长，而且量还是因为需求还是很大， AI 的应用一直在扩展，加上一些下半年有我们知道有些新品的电子消费型电子产品要上市，然后需要一些备货的需求，所以我们就看好下半年的出口还是会在成长。然后我们看到扩散到其他的传产部分，我们看树不橡胶，它已经接单已经2个月正成长，那我们看到它8月的那个调查目前也是预期它会再增加的部分，然后化学品已经从4月开始都是正成长的，所以看一些就是相关的传产都还不错。像机械，我们看机械设备，因为半导体设备需求的增加，一些自动化的需求，所以机械设备的出口也在增加，那我们看到一些之前提到的工具机也开始在逐步回温。
2: 相关趋势反映在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上，不仅是连续11个月呈现扩张，也创下近5年来最快扩张速度。6大产业全数扩张，其中以电子暨光学产业扩张速度最快。在组成指标中，新增订单与生产指数持续扩张。

0: 但存货指数扩张速度趋缓。中经院院长连贤明指出，供应瓶颈与成本上升已经影响到部分订单和生产排程。
1: 我们也注意到原物料的价格上升比较快，厂商反映出来就是目前的这些零组件、这些抢料，其实是有一点点造成了整个生产的一些瓶颈。最大的瓶颈应该是记忆体，也就是 HBM。那台湾虽然说我们制造晶片，可是整个 server 还是需要靠记忆体的部分。那记忆体的部分，各位都知道全球都在缺货。我们的判断是，这原物料的上升其实反映的就是零组件的价格上升，特别是在记忆体的部分，其实价格上升得非常的大，也造成了所有的电子产品的这个成本也跟着上升。我想这个大概没有那么快会疏解了。你也可以看到，手机也在涨价，电脑也在涨价。其实任何跟记忆体有关的电子产品，其实都在涨价。那我们没有预期会很快的舒缓。
0: 尽管在生产方面出现交货时间延长的现象，不过整体生产状态依旧维持畅旺。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指出，前两个月的景气虽然因为中东战争有些许波动，但七月开始重新向上。从厂商调查资料显示，其中传统产业的悲观情绪在七月份出现明显收敛，显示景气已经开始好转，但后续的国际经贸局势和货币政策所带来的影响仍存在着变化的可能性。
2: 经济情势大致底定，目前呢比较变化比较大的是在金融，特别是美债、日元，这是一个波动比较大，还有各国的股市。第三个就是我们看到 AI 的浪潮，目前前面两波，第一波大概在2024，第二波是去年下半年，今年这两波让台湾整个的外销出口到美国成长了5倍之多。那接下来就要看新的产品能不能受市场青睐。最后一个我们也提到了，这个月厂商的看法比上个月增加了很多，最主要大概就是七月份开始进入了出货的旺季。但是展望未来，我们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下半年通膨的一些问题，资金紧张的问题会不会影响到央行的货币政策。
0: 国发会表示，由于人工智慧需求强劲，经济稳健成长，也有望带领景气灯号改写史上最长的连九红记录。不过国际经贸仍受中东情势发展、美国关税政策变化、主要国家货币政策动向及财政不确定性等影响。尽管政府因应国际油价居高，祭出稳定物价措施，可以降低油价上涨的连锁效应，但是中油和台电的成本压力也随之升高，需要密切留意后续发展。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0: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五阿零。6:37哦，有两个刚通报不久的路况，留意一下哈。台61线南下193.7公里，王宫的外线内拉培浪里加；台78线东向17.5公里，土库交流道路段内侧，留意有动物被撞到啦。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

0: 航务员廖伯荣。Hello， 早安。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放机场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7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台东、花莲多云时晴，离岛的澎湖临近，离岛的离岛的金门有阵雨，澎湖附近是多云时晴，马祖南北干都是小阵雨，全台气温在26到27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今天的国内线下午往澎湖有部分班机取消，请民众前往时务必向航空公司再次确认。国际跟两岸航线目前是正常，没有取消的状况。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廖伯荣。然后现在国一有个最新提醒，在南下39.5公里林口一前啊，中外一侧有坑洞出现了，随即哦，这在国一南下39.5公里林口一前要留意坑洞在中外一侧这边。还有现在国一高架有一起事故的通报，两台车的事故在国一高架南下50.3公里五羊机场系统前，务必留意外侧两台车的事故才刚刚通报哦。

0: 宝儿的歌声一步步，6:44啦。来，目前哦，在路况方面，国道上尤其国一高架两台车的事故才刚刚通报不久哈。马就背后金哦，特别注意国一高架南下50.3公里，在武阳机场系统前外侧一定要特别注意哈。能待下来事故才刚刚通报不久。还有在国一南下39.5公里林口一前中外线要注意坑洞的情况哦，谢谢哈。
1: One, two.

0: 周星哲 I don't mind。
1: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

0: 王，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景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景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1: 哦，现在时间6:48了哈。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因为在国道上是有事故的点，务必留意耶，真正爱注意哈。两台车的事故发生在国一高架南下的50.3公里五羊机场系统前，要留意外侧两台车的事故。而国一南下39.5公里林口一前中外侧有坑洞哈。台61线南下193.7公里，过王宫外线有轮胎皮，而台78线东向17.5公里土库交流道路段流域内侧，先前有动物被撞到了。

0: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工研院，他们呢有这样一个实际的发明，而且已经运用在高雄屏东地区的果园。他们研发出什么呢？小番茄采摘机器人，用那个小番茄那几粒钩子钩子一样那么小，机器人可以去采摘。哇！还有呢，他们还推出了最新可以全天巡检的畜牧场这个保全机器人，哇！然后结合 AI 科技机器人，然后要帮我们台湾这个农业解决缺工的问题，哈，工研院这样的一个研究，好，他们的发明。先来讲小番茄采摘机器人啊，跟那个之前工业孙参最的那个机器鸭子一样，长得一点都不像鸭子，哈。那这个机器人，它其实看起来像一个机器手背，哈。现在 AI 结合自主移动机器人这种软硬体整合技术，已经全面的运用在百工百业的这个技术提升，尤其是必须高度依赖人力的像农渔牧、这些产业，真的需要导入机器人的系统。这个未来、真的如果说可以普遍运用，哇，会非常有效解决那个缺工的问题，哈。想想看，那个小番茄其实比起来真的价格来讲不算便宜，但是因为你想要说它采摘过程里面花的那个人工的成本，哈，那现在就是说的确在工研院他们研究出来这个机器人可以去帮忙采小番茄，还有呢在畜牧场里面可以全天候的来进行巡检进行保全哦。那要让采收机器人可以自主判断什么，因为如果要采番茄，坦白讲因为农民他们也是很多年的经验累积，在那个瞬间很短的时间马上就可以出手判断，但是呢机器人真的要学习了哈，所以要透过很多的深度学习，让 AI 可以去了解，可以快速扫描果实，精准的去判断它的一个熟度，哇，期待。现在就是说这个研发成功，那已经开始运用了，只是看到这样发明，我只是很想微微的问一句，再过来才急哈，还没有普及之前恐怕不便宜啦哈，但是期待有普遍的那一天这样哈。
1: 透早就出门，天色渐渐光，

0: 望一代一代传子孙。日子虽然过了真简单，大树大丛是阮的希望。感谢天公伯啊，对阮真疼人，赐阮一千年草黄。
1: 觉得眼前看到一幅很美很美的画面哈，西班子所演唱的歌曲《这是狼》。好，这个歌的情境也符合台湾农耕队到非洲去帮助他们的农业的发展哈。阿哥我就说，未来这是狼不一定还要你要干扣，明天你要再处理损残罪哈，不用说自己还要去采摘。如果当哪一天我们台湾农业全面机械化那一天。就是我要去当一个专职的那个农民的时候了，我们在等你到的哦，6:56了，来哦，现在有新的路况提醒，在台15线南下29公里，桃园大园这里有事故哈，小心。然后国三最新通报，北上50.2公里三鹰外线有轮胎皮。国一高架要特别注意南下50.3公里五羊在机场系统前外侧两台车的事故涉及，以及在国一南下39.5公里林口一前中外侧坑洞要小心啊。来，节目尾声，我们来讲一个来自德国的外电报道。哇，现在这个 AI 的技术在很多艺术创作方面也慢慢的在跟 AI 做一个融合。但德国有一位艺术家叫做西蒙韦克特，好，他呢最近设计出一件非常特别的这个夏威夷山，但是他这个夏威夷山的图案很奇特，它是数位的这个迷彩。好，然后呢，它这个夏威夷山哦，不是重点，不是在说的美的多么让人惊艳，而是它要让部分 AI 监视系统看不出来穿的人是个人。好，怎么办到的？哦，你说现在 AI 火眼金睛啊，让它一扫描，好像它什么都知道。没有，这件衣服丑的非常有特色，而且它上面哈、这个抽象的图案，每一个线条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

它最主要就是要干扰 AI 的人形辨识。哦，所以你乍看之下会觉得，哦，这个夏威夷山真的是欧罗蹦山哈，花样非常多。但是你看的不会觉得是美感，你会觉得这个有一点怪的，蛮奇特的哈。因为 AI 不像人类，我们是整个全面性就可以了解到底是什么是人。他们是从好几百万张的训练图片里面在学习人类通常长什么样子，所以他会对比纹路啊、同头肩膀的比例啊、四肢躯干的关系，还有人体轮廓跟背景这样一个连续性。所以他特别设计出这种可以干扰 AI 辨识的，所以也就是说，穿上他设计的这个夏威夷衫 ，AI 不在工，这是一个人类哈。好，最有趣的啊，他这个图案怎么设计出来的？不是只靠灵感，他问 AI 的哈，他是透过 AI 的设计，这好有趣哦，直接问 AI 说，我要怎么样才能骗过你呢？哈。好，到了七点，我们还会汇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大家朋友出入平安哦！今天拜五啊，哈，阿爸等下要来休困啊，你继续拍拼诶！等下后礼拜再空中再会喽。

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山谷里的呼唤是大地守护心灵的力量，体会大自然的力量，相信自己，感受希望，今天也会充满幸福哦。大家好，我是邱丽婷，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高架务必留意南下，在50.3公里五羊机场系统前外侧，这里有两台车的事故哦。而国一南下39.5公里林口一前中外侧有坑洞哦。国三北上50.2公里三鹰的外线雷纳普维拉里加。台十五线南下29公里，桃园大园区这边有事故，占用到部分车道哦。而台61线南下193.7公里，过王宫外线也有轮胎皮掉落。台78线东向17.5公里，土库交流道路段内侧动物被撞到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

0: 狼，你今天怎么没有追我啊？该不会是迷路了吧？
1: 才不是，是我走博伊五谷交流道，一路顺畅到差点忘了要去哪里。
0: 哦，那是因为北向泰山转接道至五谷交流道交织改善，和北出高架匝道都完工通车，往五谷、新庄、泰山方向顺畅多了。
1: 是啊，早上通勤时间可以省下12到14分钟，傍晚尖峰也能省7到8分钟哦。
0: 往台64线也是哦，五谷北出往台64匝道拓宽了，从一个车道变2个车道，一路超顺畅的。
1: 对呀、我好像走进童话里的魔法道路，真好走哎。
0: 那你继续一路顺畅，我去看外婆咯。
1: 好啊。哎，我本来不是要去捉小红帽吗？
2: 博伊五谷交流道持续改善，提升道路服务量能，通勤更省时。目前台65线衔接北向入口匝道桥也在施工中，届时完工开放通车后，五谷交流道行车运转会更顺畅，敬请期待。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3: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登山戏水前请先查询天气及环境状况，备妥安全装备，途中遇到不明状况请立即停止活动，马上撤离，不要勉强冒险。出门在外，平安回家最重要。
4: 大家好，我是 Caris 蔡嘉玲。

0: 你，对，就是你。最近过得好吗？不管生活有多辛苦，
1: 哎呦，糟了，要迟到了啦！
0: 多困难，快点，快点，快点！甚至有多荒唐。
1: 啊，太扯了吧！
0: 今天又是新的一天。让艾尔莎陪你一起向这个拥挤的城市说声早安，福尔摩沙。

Hello， 虽然雨还没有下完，但是星期五来了，早安福尔摩沙出发。你家的除湿机是不是又开始强力运转了呢？昨天真的是从我出门到睡觉，整天都在下雨。今天好那么一点点，最起码出门的时候没下。但是呢，由于福和带就在北部海面，今天的降雨热区，基隆、台北还有宜兰，那在中午过后，中部以及各山区也都会加入有雨的范围。所以跟昨天一样，不管你在哪里，除了收听警广之外，伞要带，鞋子要防水防滑。那至于这场雨什么时候是终点？

终点就在前方了，据说再忍三天，也就是过完这个周末，下个礼拜秋阳回归。详细的温度预测，北部地区26到30度，降雨几率70%，中部呢跟南部都是落在25到30度，降雨几率50%到70%。那在东部这边25到30度，降雨几率30%到70%。紫外线指数今天从北到南是落在中亮到高亮等级的提醒。空气品质的话，不管你在哪里，都是普通到良好等级。

眠模式的金曲歌王吴青峰，虽然正在休眠，但是意外的被影集给召唤了，邀请他来为音乐职人剧《接招吧，制作人》来量身打造主题曲。而刚刚听到这首

而我们看起来有一点点倦，这个倦是疲倦的倦。不过副歌就讲到了，不管晴天还是雨天，深渊还是黑夜，手心冒出了一些茧，就算明天太阳没有出现，时间还是往前，我们长大了一点，许个愿，至少心里面一直是晴天。不管是你心里的状态还是天气的状况，都希望不论晴天雨天，最起码你自己一直都是晴天。那这个晴天的亮度要多么的亮，阳光要多么的炙热，大家可以自己去拿捏的哦。有时候晴天会觉得跟正向是一样的概念，那要多正向呢，有时候一直盯在那里也是很累的，所以微微的发光提醒自己一直都在踏稳脚步努力往前就可以了，不需要无时无刻都全力以赴哦。别忘了，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所以恭喜大家，我们休息的时间要来了。当然，今天要先好好过完，好好过完今天，明后两天好好放假，好好充电喽。

在国一南下39.5公里这边是林口一出口前中外线车道路面有坑洞，那在五羊高架南下50.3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三北上50.2公里就在三鹰交流道的外侧轮胎皮掉落，台15线南下29公里大圆路段这里有车祸，现场在处理喽。台64线往西中和道板桥，台65线北上的泰山新武路往五股交流道开始车多。7:16来进行今天的健康 Spotlight。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是在办公室还是说是外务，或者是你的工作是非常辛苦，需要付出大把大把体力的。那在以健康的环节当中，除了均衡饮食、充足的睡眠之外，运动也是很重要的嘛。那如果说你本身的工作就是跟体力相关的，你是不是觉得你已经每天都在运动了？因为光上班就非常的累，一直要付出大把大把的精力跟体力。但是现在呢，有一个非常大型的研究，这个研究多大型，超过420万名的成年人，这个大型的统计分析发现，每天上班走来走去搬重物其实不等于运动哦，工作上的劳动跟让健康加分的运动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你上班也许已经动来动去搬来搬去了，但还是必须要做额外的运动，因为运动发生的情境是决定大脑到底能不能够受惠的核心关键。休闲时的运动呢，比方说慢跑啦、快走、游泳或者是上健身房这一类的，跟失智症风险降低有24%的显著相关。那至于工作时候的体力劳动，反而跟失智风险增加了20%的相关性。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医学界把这个状况叫做身体活动悖论。研究团队就进一步解释，说职场的劳动多半是重复性高、自主性低，而且容易累积慢性压力的过程，缺乏足够的修复时间，那你自己选择的休闲运动才真的能够让人放松心情，促进脑部神经连结跟血液循环，所以自主选择的这些休闲运动才是真正能够保护大脑的关键。不过，这个超大型的研究本身也只是观察性的研究，所以

虽然发现两者存在这样子的关联，但也没有办法证明职业劳动就真的容易造成失智，所以还不需要太担心。这一份研究这个结果，这个相关联还需要更多的证据来确认。那只是说呢，对一般人来讲哦，这个研究就是提醒大家了，就算工作需要大量的走动或是体力劳动，但你还是要安排时间来进行休闲运动。你不一定要上健身房，下班或者是吃完晚饭之后去快走慢走个20到30分钟，假日的时候呢骑骑脚踏车，或者是你本来就是骑脚踏车上下班的哦，那游泳啦、跳舞啦，或者是去登山健行都可以。这些活动一个人进行 OK， 但是如果能够跟朋友一起的话，不管是一起散步、健走、打球，或者参加团体课程，因为能够增加社交的互动，所以当然对失智的风险降低就有更明显的好处跟效果了。那专家也提醒哦，不要只单做一项运动哦，因为多样化的动作模式能够避免运动的停滞期，也能够预防肌腱过度的使用进而受伤，也能够全面的提升代谢。所以不要只是游泳而已，希望你也可以加点这个肌力方面的训练。不要只是跳舞爬山，也可以去骑骑脚踏车，做点不一样的运动，也许会带来不一样的刺激，当然心情也会不太一样，因为看到的风景就不同嘛。那如果说你真的很难很难很难挪出30分钟，比方说你的工作本身就已经很累了，体力都耗光光了，还要再做30分钟的运动，简直就是要你的命，也不用因此放弃吼。有时候讲电话不要坐着讲，可不可以深蹲讲？有点难，但是边讲呢就站起来边走动嘛，或者是刷牙过后呢稍微做10次的垫脚尖，或者是10次的深蹲。午休的时候呢吃完饭不要立刻坐着睡觉哦，起来走个5到10分钟，或者是原地踏步几分钟，可以把活动拆成好几个短短的几分钟去累积。所以啦，没有运动习惯的人慢慢来，循序渐进，最重要的是选你自己愿意长期做的活动，会比勉强进行讨厌然后几天几个礼拜之后就放弃的运动来得更实际。真正有利健康的不是只看今天走了多少、跑了多少、流了多少汗，而是你能够好好享受在其中的休闲运动，这个对身体跟大脑才更有帮助哦。

在武阳高架南下 50.3 公里这边是机场系统前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但是武阳高架南下有一起小货车翻覆的事故，就在南下 47.8 公里机场系统前，这一辆小货车翻覆的事故目前占用内侧两线车道正在处理。在台64线往东五股二到三重以及下光复路匝道开始车多，台65线的瓶颈点南下的土城一出口跟北上的板桥二出口。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到大低压带影响，北部跟东北部需防大雨，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中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也有局部大雨。预估下周一起水汽逐渐减少，天气才会逐渐恢复稳定。另外，台风科罗旺在琉球群岛一带打转，今明两天会有部分水汽透过大低压带传输进入台湾。行政院会昨天通过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追加预算案，岁初规模约新台币6076亿元，创下新高，包括增资中有2338亿元、因应中东冲突民生安定措施1874亿元，以及军人待遇经费1456亿元等。记者李一晨报道。
2: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行政院院长卓荣泰院会裁示，
3: 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历经波折，终于在8月14号经过立法院三读通过。单位办理因应中东冲突民生安定措施，调增社福津贴以及军公教人员加给，还有提升防卫作战能力的武器采购，以及灾后复原重建等新增业务经费需求，因此提出了追加预算案。
2: 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追加预算案岁初编列约6076亿元，规模前三名分别为经济部主管增资台湾中油公司2338亿3400万元，因应中东冲突民生安定措施所需经费1874亿8400万4000元，以及国防部主管办理提升防卫作战能力的武器及弹药购置与配合招募情形增加军职人员待遇等所需经费1456亿9620万8000元，无人载具也包含在内。税入部分则编列828亿元，为盈利事业所得税等税课收入。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调查局扩大侦办中资企业在台湾以洗产地的方式将制品输往美国，借此躲避高额关税。历经一个月发动全台出侦查器，共执行60案90人次，违法出口金额突破1亿元，其中不乏多家知名的中国企业。记者吕明宗报道。
4: 美中贸易战开打至今，双方利用进出口管制和关税激烈攻防，美国持续对所有中国制品寄出高额关税，中国也发展出利用全球40个国家以洗产地方式将产品间接输往美国，其中包含了台湾。调查局查出部分厂商将被禁止输往美国产品打上 Made in Taiwan， 并减负不实资料出口美国。由于这种为中国产品及供应链漂白的行为，可能导致台湾面临美国惩罚性关税或贸易限制，并影响台湾商誉，因此调查局联手海关及国贸署共同发动打击。调查局航机站副主任陈文秀说，
5: 总计执行60案，约谈90人次，案件违法出口金额高达新台币1亿4000万元。案情调查属实，犯罪嫌疑人等将触犯刑法伪造特种文书及虚伪标记原产国或品质等罪，将分别移送共12个管辖地方检察署依法侦办。
4: 被查获的中资企业不少是受中国政府监管的知名企业，例如广东景阳科技公司，或是生产敏感货品光收发模组被美国列入

0: 黑名单的爱德泰科技以及多家生产电力及自动化控制系统企业也都以西产地违法出口。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1: 台中地检署侦办彰化律师公会前理事长陈玉轩等人假借采购疫苗涉嫌洗钱等案，经查金流时另外侦破融资诈骗，陈姓被告等五人虚构特殊管道诈取款项，检方日前依法起诉并申请没收不法所得。记者陈英玲报道。
2: 彰化律师公会前理事长陈玉轩等人遭控于疫情期间涉嫌假借采购 BNT 疫苗诈骗慈济基金会 10.6 亿元，台中地检署侦办时因资金清查意外查出四年前一家投资公司游姓负责人有2亿元资金需求，陈玉轩等人营造可利用特殊关系出借的假象，制作不实借款契约书，诓取游姓负责人的上市公司股票和本票。台中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李俊毅说，
3: 经查这笔2亿元融资实际上是被害公司提供3800张上市公司股票设定质押后，由证券公司依照一般征信及审核程序直接拨款，陈姓被告等人并没有实际出资，也没有提供担保，被害公司因而陷于错误，在三年间先后支付2400万元、1600万元及1400万元，合计5400万元。
2: 检方日前侦查终结，依诈欺、洗钱、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追加起诉陈玉轩等五人，并申请没收不法所得4027万元。经广记者陈怡丁台中报道。
4: 经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快乐是什么？
5: 安全就是快乐。
4: 嗯，让我们一起
6: 快乐安全行。
7: 科技始终来自人性，现在开车不用手动，汽车辅助驾驶系统帮我控制，手机 AI 帮我导航，哎呀，太棒了！
8: 驾驶辅助系统只是辅助，不是替你驾驶，请主人保持手握方向盘，注意前方。
9: 主人，你不是在拍电影，前方突发状况说来就来，可是不等人反应的。
7: 哎呀，放心，我反应很快，而且也很相信你们两个啊。
8: 再聪明的 AI 也无法替你承担事故后果，
9: AI 也无法负责你的人生。
7: 好啦，我知道了，开车时啊，我会时刻保持警觉，留意周边路况，保护好自己与他人。
10: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现代汽车科技进步，驾驶辅助系统能够帮助维持车道、跟车、刹车或提示危险，但再聪明的系统也只是辅助工具，无法替代驾驶承担事故后果。驾驶人行车时仍需保持手握方向盘，随时掌握车辆，注视前方路况，预判突发状况，不要分心操作手机或其他设备，才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7: 梁妈妈，
11: 嘿，
7: 哦，你最近很忙哦，都没有看到你来公园运动
11: 哎！哎呦，我上个月哦手术住院啦，前阵子才刚出院。
7: 哎呦，你身体看起来还是很虚弱呢。
11: 哎呀，
7: 出院后有没有人照顾你啊？
11: 啊，我小孩哦，平时都在外地工作，就不想麻烦他们特别回来。哎，不过后来啊，有人推荐便宜的看护工给我。可是啊，我又怕是非法的。
7: 对呀，用非法的看护工被抓到，可是会被罚15万以上、75万以下的罚锾，得不偿失啦。
11: 嗯，
7: 啊，劳动部哦有推动一个多元陪伴照顾服务，专门提供临时、短期、急性的照顾服务，

0: 让家有术后患者、身心障碍者及年长失能者多一份保障与照护。啊，我转贴网站连结给你参考看看啦。
1: 呵呵呵，多谢呢，啊，你人真好。
2: 根据就业服务法规定，本国禁止雇用非法外籍看护工，若民众有零短及照顾需求，可以多加利用劳动部推动的多元陪伴服务计划，详细内容请拨打1955免费咨询专线。以上广告由台北市劳动力重建运用处提供。
3: 大家好，我是陈晓东。我的

7:40了，在五羊高架南下47.8公里，就在机场系统前，小货车翻覆的事故，看到拖吊车已经到场协助。那现在基本上是内侧、中间跟外侧三线车道都被占用了，所以车辆只剩下最外侧的路肩可以行驶哦。国三北上81.4公里，过了关西，在外侧车道有掉落物，是一个1米长的条状物。国道5号南下7到7.1公里之间，就在乌涂隧道前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往生的动物。台15线南下29公里，大园路段的事故还在处理。台65线北上土城出口匝道掉落铁条。新北市的中和区锦屏路693号公车故障。国一南下9.4公里，就在汐止出口前的中间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台北市大业路往承德路的方向，光明路到中央北路车多不好走，车多的路段还有水源快速道路往南青年路到师大路，往北方向新店端到西周。新北市的华翠桥、台北桥、重阳桥跟忠孝桥往台北方向，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重庆南到松江，环河快速道路往北和平西到忠孝西，麦帅一桥往市区，环东往西南湖大桥到旧宗，以及建国高架桥往北和平东到忠孝东，还有南京东到民权东上方。

西城男孩 Miss You Nights。现在在国一南下，从八堵开始到汐止，交流道车速20到30，过了汐止开始到内湖，车速30到40之间。泰山转接道到林口50左右，桃园到中坜转接道1不到40，中坜转接道1到中坜转接道2，以及平镇系统到右师40到50之间。国一往北的话，在桃园到林口不到30，林口到五股交流道50公里上下，五股转接道到台北20，过了台北到圆山以及基隆交流道要下基隆端，车速不到60公里。汐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优40，五羊高架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机场系统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不到60，南深路到木栅以及安坑到中和50公里，北上方向新竹系统到宝山交流道三鹰开始到安坑落在40到50之间，过了安坑到新店不到40，新店到木栅休息站，木栅到南深路出口，南港系统到南港交流道落在50公里上下。国道三甲再往西的方向，木栅到万方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往东全线有70起跳，往西瓶颈点是南桃园到大竹交流道40到50之间。五羊高架南下47.8公里，就在机场系统前小货车翻覆的事故，现在只剩下最外侧的路肩可以通行。国一南下9.4公里，汐止出口前的中间两辆小客车的事故。

0: Icebo 冰球乐团的歌声，这首歌叫做《说爱我吧》。
1: 晴天、阴天、下雨天，哼，今天到底什么天？
0: 7:51，今天到底什么天？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请到的预报员是张晨传。Hello， 晨传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天气还是比较不稳定，各地都还是容易出现阵雨或者是雷雨，在北部跟东北部下雨的时间会比较长一些，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南部的降雨的时间比较短暂一点，至于中部跟华东的降雨会比较局部一些，下雨的时间比较以中午过后为主。在中部地区还有其他山区，午后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外出的话建议携带雨具备用。那温度的话，由于多下雨的关系，所以各地的温度都是蛮类似的，整天的气温介于25到30度左右，感受上是比较舒适一点。那今天的话，在东南部沿海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如果要前往上水海边活动，请多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陈传，谢谢，
2: 拜拜。
0: 拜拜。

周董周杰伦不爱我就拉倒。在国三北上92.7公里，这边是竹林出口前中间车道两个三角锥掉落，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全线车多喽。国一南下9.4公里，这边是在汐止出口前中间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而在国三北上中和出口匝道的中间两辆车的碰撞，台15线南下29公里大园路段的事故还在处理。萧煌奇爱我超派。

早上八点钟迎接美好的早晨，就从享受早餐开始吧，吃饱后才有力气迎接全新的挑战。大家好，我是苏命苏明恩，出发的路上记得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抵达目的地。

0: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汐止系统到东湖，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稍早在 368.9 公里过瑞隆路出口，内线车道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10-3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 47.8 公里机场系统前内侧两线车道有小货车自撞翻覆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速缓。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以及南下安坑到中和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92.7公里在竹林前的中线车道有两个三角锥掉落，北上中和出口匝道的中线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在20-40公里之间。国三甲西向木栅到万方车速不到40，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到南港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机场系统到大竹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稍早在台十五线南下29公里大园前的事故已经排除。台74线西向在北屯二的出口有两部车的事故，西向西屯出口匝道内线车道有小客车抛锚。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9.6公里，外侧有散落物，请驾驶。
2: 我上次经过台61线，也有听到广播主持人提醒有散落物，哎，好危险，没有罚则吗？
3: 有啊，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规定，会被处3000元以上，最高18000元的罚款。而且散落物如果阻碍交通，相关清理跟移除费还必须由汽车驾驶人或汽车所有人负担呢。